0: 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日前，2026大众点评必吃榜正式揭晓入围名单，覆盖全球264个城市和地区，共4326家餐厅。其中，境内新开100个城市和地区，包括贵州四地。贵州作为美食大省，黔东南、黔南、安顺、黔西南四地首次入榜。江苏、广东、福建实现全省覆盖，为食客带来舌尖上的新版图。此外，境外首次覆盖新西兰、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等热门出境游目的地国家。即日起，榜单进入公示期，并将于6月24号正式公布。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参加今年高考的各位学子们有福了，2026年新增了能源科学与工程、脑机科学与技术、具身智能等等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那么2026年的本科专业上新，新在哪些地方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一起来听一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饶燕婷对这个话题的解读，欢迎您的收听。
9: 脑机科学与技术、稀土科学与工程，还有城市更新、商业人工智能，2026本科专业目录新增38种新专业。
10: 稀土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纯产业链的稀土专业。
11: 具身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
9: 师资从哪儿配？课程怎么教？硬件如何建？评价怎么定？新专业如何培养出新人才？
12: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复合人才。
9: 2026本科专业上新，新在何处？随着新目标、新需求下的本科专业目录年度更新发布机制实施，这几年本科专业的调整就格外受到关注。它与国家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也与个人密切相关。教育部对外更新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目录显示，今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共新增38种，将于今年起招生。
13: 今年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了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了生物制造、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
9: 在解读今年本科专业调整时，教育部表示，当前的本科专业调整呈现出超长布局急需领域、大力拓展交叉学科、持续优化整体结构的鲜明特点，专业调整幅度也在持续增大。在新增本科专业中，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是重点之一。比如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就体现了高校主动对接国家重大需求的精准布局。
10: 稀土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纯产业链的稀土专业，我们将构建采选冶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真正打破学科壁垒，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
9: 除了瞄准了国家发展大局，本轮专业调整也依然紧扣民生需要。比如当前全国老旧小区、市政管网及各类基础设施改造升级需求庞大，传统土建专业的培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智能检测、韧性提升、绿色改造等复合能力的要求，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就率先开设城市更新本科新专业，融合结构工程、新材料、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12: 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翻新修补，而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既要教学生用雷达、无人机、传感器给老旧建筑做无损体检，也要用 AI 从海量数据里预警安全隐患，还要掌握绿色建材、节能改造、数字化运维等新技术，为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城市提供人才支撑。
9: 去年高校专业调整中开始实施战略急需专业的超常规设置机制，今年相关机制进一步完善。在此机制下，教育部支持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内的九所高校增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
11: 具身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目前这个产业发展太快了，这种通识人才还是非常缺乏的。我们也是第一年招生30个指标。北航的专业呢，其实就是围绕飞机制造来设计的，它很多需求是柔性制造，需要这种人形机器人。我们的学生呢，后续啊，就在这些未来应用方面呢，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9: 此外，今年普通本科专业目录还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有机衔接和贯通，在交叉学科门类首批列入15种专业，除了此次新增的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4个新专业，还将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已有专业调至其中。在完善学科设置的同时，教育部还全面提升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目前已推动各省发布了覆盖473种专业的急需专业清单和专业预警清单。
14: 那么整体的来看呢，今年这个本科新增的专业有些什么样的特点？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饶艳婷。饶女士，那从今年的这个38个新增的专业来看，跟往年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又有什么样的不变？
15: 从今年的本科专业目录新增的这38个专业来看，体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学科的交叉融合，体现交叉融合，和未来的导向，不少的专业都带了智能和数字这样的一个标签，像比如具身智能，商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数字金融、数字贸易，这些专业呢都体现了一个未来，更多体现了未来的导向和交叉的学科的交叉融合。像比如人工智能，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专业了，它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了各个学科领域，不仅是理工科，也包括人文社科，也都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
14: 实际上我们也感受到近些年来好像整个全国的高校的这种专业调整的这种结构化的节奏在不断的加快，那么这种大动，所谓的大动会是一个趋势吗？就整体来看，我们的这种高校的人才培养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在做调整？
15: 近期来看它是一个趋势，首先是政策导向，尤其是随着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这种加速突破，新的一些技术、新的业态、新的产业相继的涌现，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的我们的那些专业的设置，不少专业已经成了夕阳产业，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高校加速专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在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深水区，这个质量提升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了主要的核心的任务。
14: 刚才您说了这个交叉和融合也是今年新专业调整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交叉学科类的专业就包括什么未来机器人呐、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啊、具身智能还有脑机科学与技术。就比如说拿脑机来说吧，可能这个专业它就涉及什么神经科学啊、生物医药啊、计算机科学啊、电子信息工程材料学等等，可能任何一个这个学科或者课程拿出来都是够你学四年的，但是现在你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这会是一个趋势吧？或者说需要这么早从本科开始来进行这样的交叉学习吗？
15: 您说的是目前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呢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包括这个强调这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与我们的当前的知识生产的模式的变革是契合的。当代的这种科技创新越来越多的发生在这种学科交叉的这种领域里面，现在的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前沿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呢，也大多是这个前沿交叉的领域，包括像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领域，需要复合型的知识，学生具有复合性的知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当这些新产业新业态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高校呢人才培养的结构，以往我们按照学科来培养人才的这种模式呢已经滞后了，需要对它进行改革，需要以新的这种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培养出现代产业需要的这种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
14: 当然了，学校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申请来开办这样的新专业，但是总体来说，从比如说课程啊，包括师资啊，包括你的实验的设备啊，包括实践的机会啊等等，这些门槛高不高？
15: 应该说其实挺高的，像目前的一些我们新设立的这些，尤其是前沿新兴产业相关的专业呢，它实际上对学校的办学能力要求很高，就包括您刚才所说的师资啊、实验啊、条件啊，这些要求都很高。这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校呢，专业设置呢，不能跟风，不能蹭热度，不能说是现在什么热就设什么专业，而是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根据学校自身的一些学科优势，然后再结合目前的国家战略需求以及产业发展的这种方向，来合理的、理性的设置专业。
14: 当然了，有了新专业呢还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我们还可能需要新的教学规划、新的课程体系，包括甚至新的评价体系等等。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些新专业办得更好呢？
16: 脑机接口作为“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确定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当下正迎来蓄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不仅依赖于科技研发的持续突破，更离不开系统化、专业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作为坚实支撑。就在今年的高校本科专业调整中，天津大学的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正式设立。事实上，早在2024年9月，天津大学便先行先试，成为全国首个开设脑机接口本科专业方向的高校。从最初的方向探索，到如今正式获批成为独立的本科专业，脑机接口这门新兴交叉学科正式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落地生根。
12: 今年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 正式获批，我觉得也代表着在我们国家脑机接口的专业教育体系的正式的确立，我们经过两年的探索，形成完整的脑接口的整个的本科专业的一个核心骨干的知识体系。
16: 学科的正式成立背后首先是师资体系的支撑。目前针对新设置的这个专业，天津大学以未来技术

0: 要的一些核心的技术来确定的我们的核心的知识体系。
1: 作为一个科研技术迭代速度相对较快的专业，当然也需要有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技术发展与实际需求的教育教学模式予以匹配。为此，学校主要采用项目式课程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学习知识，在实践操作中研发技术。
0: 相当于是每一个年级呢，要给学生设计一个项目去完成，它也是一个递进式的。哎，就是一年级的时候呢，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从理论到实践难度都提升了，然后从软件到硬件，最后到整个脑机智能系统的一个整合。
1: 在培养过程中，除了强调实践之外，学校也同样重视和产业企业的合作。在这两年的探索中，学校依托产业真实需求，建立起企业医院需求项目池，实现真题真做，旨在培养能够引领脑机交互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卓越工程师。
0: 除了项目式课之外，然后在二年级开始，我们有一个叫脑语者本科生重大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呢，就是让我们的本科生呢，能够跟着科学家们来做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课题，它实际上就是跟我们的医院来合作共同去做的，所以他们就要真正的就下到医院，比如说采集患者的这个数据啊，然后开展一些科研项目了。
1: 在之前的探索中，脑机接口专业方向实施入校后二次选拔，在天津大学录取新生中择优录取，选拔流程包括综合测试、专家面试等环节。而在未来的培养中，学校也希望培养出的是复合型关键技术人才。
2: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复合脑接口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技术人才。所谓的 T 字型，它有脑机接口非常宽阔的、雄厚的知识基础，同时在某一个方向能业有专长，比如说脑机接口和集成电路方向、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方向、脑接口和我们的临床医学的结合方向。我们希望每一个同学，他既有共性的脑机接口非常扎实的底层的基础，又每一个人又有自己的特色，在某一个方向上他能钻得很深，能够成为这个方向的一个总师。
3: 我们去设置这些新专业，为的是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新人才，能够服务于我们的新产业，能够实现新的发展。那我们知道北航呢，它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规设置的机制之下，连续的两年去设置了新的一个准专业的。那接下来我马上来连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部的部长钱正。那钱部长，我们知道好像今年你们又拿到了一个首批的具身智能新专业，是吧？那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具身智能专业跟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工智能专业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你们又是因为具备了什么样的资格或者条件拿到了这样一个开设新专业的资格呢？
4: 好的，那个具身智能专业和传统的人工智能专业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的人工智能更偏重的是理论或者是算法，而我们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就要服务我们国家战略的急需和行业的需求。那北航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的聚焦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我们之所以能够办这个人具身智能的专业，在于北航和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包括自动化、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我们在全国都有比较领先的位置，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具身智能专业能够申请并且承办下来。当然了，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我们还是着力于服务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的需求。譬如说，我们的国家首位载荷专家桂海潮教授就会在具身智能的专业来办空间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那我们的魏红星教授，他将会做我们的特种具身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在具身智能的优势基础上，会更加结合北航的特色，来办出具有我们行业特色的这个具身智能的专业。
3: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北航已经是连续两年就用教育部的这个战略急需专业的超常规设置的这个机制了。那去年你们是第一次开办了低空专业，那么从一年的这个教学下来看，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或者说从人才的培养模式上来看，新的专业跟过去以往的这个专业的这种培养的方式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
4: 好的，

0: 我们去年是申办了低空的这个专业，我们围绕低空这个新的专业呢，我们探索了一种全新的人才培养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全周期的项目制育人的模式。具体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培养模式呢？也就是我低空专业第一届我招收30个本科生，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他4年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能够完成一架新能源的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那我们就要重构我们的课程体系，重构我们的实践环节。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而且呢，我们低空专业的这个项目制的育人的模式，会让这个项目制育人的本科毕业生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根据他在这个项目制研究过程当中的所承载的角色，来获得自动化、人工智能或低空这3个本科专业当中的一个毕业证书。这就是我们在低空这个培养当中探索一种全新的模式。当然我们经过1年的实践呢，我们反思下来，因为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嘛，所以我们在课程体系的设计和实践环节的支撑方面还有一些需要优化和提升的地方。
1: 其实大家对于新专业最关注的是老师从哪儿来，因为我们知道师资它的专业性和它的前沿性，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新专业的这个是不是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那我不知道这两个专业，就是低空和具身智能来说，它的师资力量主要是通过过往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整合，就是其他专业的这种老师的整合，还是说通过新引进人才这样的方式来组建呢？
0: 我们主要还是通过我们师资队伍的优化整合，因为我们这两个专业呢都有学科交叉的属性。那在校内，我们的低空专业主要是航空学院来承载，但是同时我们把自动化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优质师资也融合进来了。而具身智能专业呢，主要是在机械学院，在机械学院承载的基础上，我们仍然是把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学院的师资向这个专业进行倾斜。所以我们校内的师资是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老师来进行了整合，保证了我们校内师资的学术上的前沿性。此外，我们这两个专业都有非常强的行业的背景，所以我们两个专业分别联合了这两个领域的国内的头部企业，把他们的企业的导师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环节，保证了我们符合行业的急需，在行业领域也是具有前沿性的。
1: 那钱部长，您觉得在一个新专业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硬件重要还是软件重要？也就是所谓的硬件，就指的比如实验室啊、实训的设备啊，这些东西可能更难，还是说教材啊、老师啊，或者这个教学的课纲体系的这个设计啊，哪个会更难？
0: 我觉得两个都很难，所以我们需要软硬件结合一起发力。那我还是拿低空专业为例吧，因为这是全国第一批，我们也是牵头单位。那围绕一个全新的专业，我们就要重构它的课程体系。教育部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呀，让我们牵头承载了这个低空专业的101计划。我们以院士牵头重塑了这个课程体系，也组建了全国范围的教学团队，来完成这个课程体系和教材的建设。这是在软的方面。那硬的方面呢，我们北航把我们最优质的和低空相关的国家级的平台，包括我们也围绕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建设了一个低空的科教融汇的平台，我们全部向这个专业来进行倾斜，确保我们学生能够有优质的实践条件，也能够学习到前沿的理论知识。
1: 那么对这些新专业来说哈，未来它要办得怎么样，办得好不好，可能评价体系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挥棒。那未来这些新专业的评价体系要怎么来设？是根据比如说学生的就业率，还是说他的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还是说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有什么样的思考？
0: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既然是一个全新的专业，那我们就要探索全新的评价的体系。我们低空专业和具身智能专业全部是采用了项目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那我们来评价他们的这个 培养的效果，我们就看他们在本科毕业的最后是不是真的把这个项目完成了，真正的能够运转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以解决实际问题来评价学生人才培养的质量。当然了，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实际的问题解决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走个性化的发展道路。有的学生可能关注了这个项目解决问题当中的基础问题，他走了学术性的研究道路。有的学生呢，可能更加关注这个产品出来之后，他在产业当中能不能发挥应用，也可能去走创新创业的道路。总之呢，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培养的路径，也鼓励我们的学生在最终拿到这个专业的毕业证的时候，能够有个性化的未来的发展路径。
1: 一旦一个新专业出来，它很快可能会成为一个热专业。当然它离好专业和强专业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避免盲目跟风和匆忙上马？
0: 我觉得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学校有没有承办这个专业的基本的条件，第二个就是这个学校在承办这个专业的时候能不能形成自己特色的培养的场景和培养的方向。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考虑清楚这两个问题，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申办这个专业。
2: 专业上心其实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一个目录里面的名字到课堂上的一门好课好老师，再包括接下来四年学生们学习生涯当中的每一天，最终能够尽快地培养出社会所急需的真正的人才。好，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你需要什么？
11: 需要什么？
12: 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13: 再跑一圈。
10: 你需要一个幸福的家庭。
14: 宝贝，想妈妈了吗？
15: 你更需要的是一双公筷，
12: 保护自己，
10: 守护家人。
16: 你好，请给我们一双公筷，谢谢。
12: 从现在开始，从你我开始，
10: 从你我开始。
17: 贵州新闻联播。
18: 徐林在贵州大学调研青年工作时强调，牢记领袖嘱托，矢志拼搏奋斗，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美丽中国贵州行今天来到威宁草海，听285种鸟类栖居背后是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18: 贵州各地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集群培育，工业企业订单饱满忙生产。
2: 防控体系升级，1.9万个防火卡点精准管控，180,000户林园常态化巡护，贵州森林火情同比下降超90%。
18: 贵州农耕推广山地农机，插秧播种环节铁牛上山下田，单台可抵数十人。
2: 世界全联世界杯首次落户中国，数百名拳手6月在贵阳奥体中心小巨蛋开打。
18: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2: 我是悠扬，
18: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18: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1到17度。
17: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5月8号，省委书记徐林到贵州大学调研青年。

0: 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记领袖嘱托，矢志拼搏奋斗，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贡献青春力量。省领导卢雍正、郭强参加。
1: 五月的贵州大学校园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与活力。习近平总书记2011年五月亲临考察，深情寄语贵州大学师生。15年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引领激励着广大青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成长成才。徐林来到机械工程学院，了解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学科建设等情况，向前来帮扶的专家教师表示感谢，叮嘱贵州大学发挥比较优势，用好帮扶资源，建强学科，引育人才，以本地化应用场景为牵引，深化产学研融合，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走前列，做示范。在学生挑战杯竞赛备赛演练现场，徐林鼓励学校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水平，希望备赛师生在国际化高水平赛事上不断取得新的好成绩。
0: 在中国文化书院，徐林与正在参加读书会的师生共同回顾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大学时的温暖场景和谆谆教诲，勉励全省广大青年深刻感悟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在坚定信念中把稳青春航向，在勤奋学习中积蓄青春力量，在砥砺奋斗中擦亮青春底色，在明德修身中激扬青春正气，沉下心来练就堪当重任的铁肩膀宽肩膀，为祖国和家乡发展挺膺担当，建功立业。全省各级党委党组和共青团组织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为青年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五月六号至八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黔东南州三穗县、榕江县、雷山县调研。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加快推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赵永清一行考察了三穗鼎盛服饰、林德食品科技公司和雷山乌杆天麻园、鱼酱酸公司、毛克西茶叶公司，表示要做优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实现标准化种养、专业化加工、品牌化推广、融合化发展，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在雷山西江苗寨、龙塘村、角窑村、榕江县巫婆村、龙塘村和三穗县界牌村，他表示要丰富旅居产业业态，提升整体服务品质，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赵永清表示，要持续完善常态化帮扶措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推动地方特色文化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赵永清还调研了市县政协工作，强调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具体实践。省政协秘书长张欣参加调研。
2: 贵州新闻联播。
0: 作为我国西南重要高原湿地，威宁草海的鸟类种类从40年前的110种增至现在的285种，越冬黑颈鹤数量达2898只，创历史新高。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而是大自然对生态治理的投票。美丽中国贵州行来听报道。
1: 清晨6点，草海巡护员刘广慧已守候在观测点，他镜头里的黑颈鹤是草海生态的活指标。
3: 目前只还有9只，分3个家庭，我看了30多年了，我就能够预测到黑颈鹤什么时间到草海，很灵性的，我很亲切，好像说是他会草海第一时间要向我报答。
1: 地处乌蒙山区的草海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曾立

0: 历经生态创伤，湿地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水生植物死亡，水质下降。近年来，草海周边建起10000吨生活污水处理厂和13个分散式污水处理站，从源头管控好污水。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草海污水处理厂副厂长邹增履：
1: 海污水处理厂采用 FNO 工艺，是采用这种西伯利亚鸢尾，里面的微生物它有提升水质的这种作用。COD 去除率的话，在75%到80%左右，对悬浮物的去除的话，大概在75%到90%。经过我们的超瓷分离，进一步净化之后，再进入70亩的自然的人工湿地排入草海。
0: 外源污染堵住了，但水体浑浊、水生植物衰退怎么办？科研团队在60多个点位持续监测，为草海把脉体检。贵州省高原湿地保护与修复重点实验室博士彭雪：
2: 采集了这些水样之后的，首先我们会加2毫升的盐酸，保证水样不会被酸化，然后会尽快的运回实验室进行指标的测定。对一些浮游生物的话，我们会对它加上试剂固定，回去方便用显微镜鉴定。
0: 科研人员搭建模拟装置，复刻草海水生环境，历经上千次实验，确定草海水生植物最适宜水深为70厘米至1.2米，并据此制定科学的水位调控方案。夏秋水草生长旺盛期，水位调高至1.5米，冬春候鸟越冬期恢复低水位运行。贵州省高原湿地保护与修复全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夏品华：
3: 我们人工要去恢复一个20多平方公里的湖泊的，在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大法自然的原则，就将近5年的这个年头了，草海从当初的植被盖度只有9%啊，恢复到去年是70%左右，恢复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0: 如今草海的水质稳定提升至3类，水体生态环境显著改善。草海巡护员刘广慧：
4: 变化是大，你一看看到处都是这个水生植物，鸟类的数量的逐步的增加。
0: 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监测科科长王汝斌：
5: 草海越来越好，肯定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0: 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振吉：
6: 我们的鸟类种类是280多种，黑颈鹤的话呢，达到了一个历史的峰值，2898只，也能体现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化。
0: 前瞻时评：草海的生态选票写在山水间的答卷。285种鸟类，2898只黑颈鹤，这是鸟儿用翅膀给草海湿地修复投下的生态选票。曾经的草海水浑草衰，飞鸟渐离，如今的草海植被覆盖率从9%回到70%，水质从劣5类升到3类，生气盎然，百鸟归巢，靠的是科学把脉，精准开方。堵外源，修内源，调水位，复生境，一系列硬招实招，换来水晶鸟欢，百姓开颜。守住绿水青山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是守护民生福祉的必选项。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贵州把生态保护融入发展血脉，从修复草海湿地到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到深耕绿色发展，贵州正一步一个脚印，拓宽两山转化通道，转为生动实践。绿色正成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最厚重的底色。
7: 记者从贵州铁头集团获悉，今年一季度贵阳国际陆港集装箱吞吐量达13430标箱，完成季度目标的112%。4项班列发运7582标箱，同比增长超33%，完成季度目标的146%。贵阳国际陆港陆续开通北接欧亚大陆的中欧中亚班列，西接 RCEP 成员国及东盟的中老班列，南接广西北部湾出海口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以及东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前粤班列。一季度，贵阳国际陆港实现2026年中欧班列吉利汽车专列首发开行，同时实现新签业务合同超70万吨，合同金额超9亿元。
0: 今年一季度，贵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 进入二季度，各地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集群培育，强。

0: 能保障补链条，企业满产赶订单。来听报道。
1: 贵阳市开阳县的贵州聚力生化工有限公司 KOH 一分厂正满负荷运转，一袋袋高纯氢氧化钾源源不断下线。分厂厂长殷雄伟：
2: 二季度要生产氢氧化钾4500吨，盐酸9600吨，次钠是1800吨，确保生产满负荷、高效率、保安全。
1: 去年四月，企业建成氢氧化钾、磷酸二氢钾、硝酸钾绿色链式生产体系，产品出口19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二期、三期项目正加快建设，全面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达260亿元。企业拓市场靠的是硬科技，在青镇经开区，贵州旭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紧盯 LED 封装，主攻智能照明细分赛道，去年产值6800万元，今年一季度超额完成同期目标，预计全年增长10%以上。公司总经理江涛：
3: 现在出来一款新的产品，在整个行业领域也就3到5家，我们公司可以排到至少前1前2。下一步我们主要往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小技能这一块去申报。
1: 青镇经开区对科技企业实行1:1专员辅导，从政策申报到融资对接全程帮助，今年已推动6家公司获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毕节市七星关区，毕节明月工艺美术有限公司新引进12台自动喷涂设备，生产效率提升1.5倍，一季度产值2400万元。公司人事行政主管彭倩：
4: 今年我们产能扩大，预计新增4个车间，员工达到2000人，今年产值预计达到1.5个亿，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的年初。
1: 今年一季度，七星关区完成规上工业产值71.45亿元，同比增长7.6%。遵义市凤冈县水暖卫浴产业已形成从模具开发、型材挤压到表面处理的完整链条。22家企业集聚，其中规上企业8家，产值超2.4亿元。贵州精益模具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黎阳：
5: 一线通在央采购一套模具运费3000，周期在14天左右。现在我们本地开模20天就能交付，成本至少降低20%。现在和我们合作的卫浴企业有近20家。
1: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出台实施意见，提出20条司法举措，要求全省法院充分发挥审判执行职能作用，切实服务保障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意见指出，全省法院要保障经营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履行社会责任。为增强全省高质量发展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先锋彩，奠定坚实基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0: 5月7号举行的贵州省2026年森林防灭火工作通气会介绍，本轮防灭火自2025年10月启动以来，全省仅发生森林火情8起，同比下降91.3%，未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大幅下降的背后是一系列硬举措。全省划定4个重点市州、20个重点县区精准管控，设立防火卡点1.9万个，18万生态护林员常态化、网格化巡护。全省1.5万个村组规范开展有计划、有管护的烧除33.8万次，从源头化解野外火源隐患。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娄刚强：
6: 统筹5.2亿元资金，为基层配备风力灭火机、高扬尘水泵、灭火弹等装备，新建防火储水池225个，防火通道664公里，367名指战员和6架直升机靠前驻防，实行基层吹哨、机关报到。
0: 春耕时节，秸秆焚烧是森林火灾的重要诱因，我省加大秸秆综合利用扶持力度，推动变废为宝。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缪杰：
7: 在播州、关岭、侧分、增丰等13个秸秆资源量大、肉牛养殖主体多的县市区，推进综合利用，安排省级资金2000万元，按照35元每吨标准，对饲料化利用主体开展补助，累计培育秸秆市场化利用企业主体1294家，分层分类发布秸秆饲料化、肥料化等技术模式19种。
8: 贵州新闻联播。
0: 贵州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春耕春播，机械化正加速改变传统春耕面貌。来听报道。
1: 在铜仁市思南县塘头镇水稻种植基地，插秧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十几分钟就能完成一亩作业，得益于工厂化育秧和全程机械化。当地水稻移栽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思南县育牧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黎青春：
9: 提前育秧不耽误后续的生产，全程机械化操作，一天可以超20-30亩地。
1: 今年思南县计划种植水稻23.88万亩，借助机械化生产，每亩可节省1/3的劳动成本，亩均增产20%以上。在遵义市播州区，多功能一体化播种机精准把控深度和间距。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玉米种植大户赵福红：
10: 低播玉米非常好，速度快，节约人工成本，一天给30多亩，40个人干一天。
1: 针对贵州山地实际，各地积极研发推广小型试用农机。在毕节市黔西市，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正调试新研发的农机，其尺寸更紧凑，在小地块上作业更加灵活。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向农户讲解新型农机的操作技巧。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丽：
11: 我们把以前的铲式结构改成了盘式结构，在10块多的地方能让它弹起来，坡地颠簸的容易掉种嘛。我们把整个的排种器做了创新设计，护种能力更强。这种四行的播种机在北方最轻也要1.2吨，通过改进达到了900公斤，纵向的尺寸达到了1.7米左右，在小地块上作业更加灵活。
1: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农技人员同样在田间地头推广玉米机械化种植，现场演示小型种肥一体播种机的操作规范。兴义市正屯镇前锋村农户雷金银
12: 教了我们小型机构的使用方法，收入技术都教给我们了。以前用人工丢肥料丢包谷子要花几个人，现在用机构效率太高了，省工省力还省时间。
1: 为让农机更好下田，各地织密服务网络。遵义市桐梓县建成县级中心加区域服务分中心加村级综合服务点3级联动体系，提供全程机械化集中育秧和综合增值服务。桐梓县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林胡少坤：
13: 整合农资、技术、农机、信息等多项服务，为农户提供全链条服务链，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综合服务能力。
1: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落实农机购置补贴，引导农机合作社拓展全托半托社会化服务。普安县农业农村局农机技术推广站农机管理站站长孔德兴：
14: 截至目前，黔县各类农机保有量近10万台，春耕生产期间投入农机装备超过1.2万台，农机从业人员超1.5万人，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56%。
1: 5月7号，贵州酸汤行业拿到了一张数字身份证，在安顺举行的贵州省2026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应用创新推广暨酸汤行业标识启动会上，全国首个聚焦酸汤特色产业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2级节点正式上线。简单来说，就是以后每一瓶酸汤、每一包原料、每一道工序都有一个全国通用的电子身份证，扫一扫就能知道这瓶酸汤的原料从哪儿来，在哪儿发酵，何时出厂，送到哪里。贵州南山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信息中心总监邱生峰：
15: 在生产端的话，我们每个设备也会进行赋码，通过数字孪生平台实时监控我们的发酵的参数、温度，解决发酵品质盲盒的问题。
1: 这个酸汤节点由省通信管理局、省工信厅指导，贵州南山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建设运营，向上对接国家工业互联网顶级节点，向下覆盖酸汤产品原料供应、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终端销售全链条。对贵州酸汤企业来说，加入这个节点相当于在数字世界里亮明身份，品牌信誉更透明，产品优势更清晰，消费者吃得更放心。邱生峰：
15: 建好酸汤二级节点之后，打通客户跟我们的供应商，整个数据链子，所有的酸汤企业加入这个节点，增加品牌的一个信誉度，用数字化的方式赋能酸汤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记者昨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将于6月15号至21号在贵阳奥体中心小巨蛋开赛，这是该赛事首次落户中国。本次赛事汇聚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顶尖运动员，涵盖男女20个奥运级别。赛事期间还将举办拳击嘉年华、特色集市等配套活动，联动青岩古镇等景区推出票根优惠，实现体旅融合。
0: 以村民为主角的贵州村超乡村足球联赛自2023年走红以来，其草根魅力与巨大流量正持续转化为榕江县餐饮、农产品销售等多领域的增长动力。从赛场外的美食摊点到山野间的助农直播，村超的草根力量正让越来越多普通百姓尝到流量带来的甜头。来听报道。
1: 这两天榕江迎来一个平均年龄80岁的旅行团，他们专程而来，只为亲身领略村超的独特魅力。游客刘笃寿：
16: 我早就想来了，贵州这么出名的个村超小县城居然波动了这个世界。
1: 游客马家驹：
17: 这几年太火了，这个村超我们老年人呢、就不能够趁热闹了，就找最亲近的时候来旅游。
1: 恰逢村超榕江对阵剑河，上半场榕江先声夺人，被称为球王的董永恒连进两球，
18: 踢得非常棒。村超给您个人带来了哪些变化？
19: 我之前是卖卷粉，首先吧就是自己能够在这个球场上踢球，能够给我们的家乡去助力，第二就是通过我们村超的这个流量，就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一个收益。
1: 随着村超持续爆火，比赛场次增加了，后勤保障需求也更大了。当地组建了村超办，为赛事保驾护航。曾凭借一记倒挂金钩成为村超偶像的吴化勇，如今从赛场的台前转到了幕后，成为村超办工作人员，投身后勤保障工作。
20: 我们的村超是自己干起来的，大家都会有一份责任心，要把村超维护好、守护好。现在负责联络全国赛事的这些签约，还有包括今年我们要准备邀请100个县到榕江参加村超全国赛，我们叫做百县大战。
1: 不断的创新比赛内容和规模，让村超能够持续引流，每逢比赛日都能吸引4-5万观众观看，也让榕江的特色美食逐步走出了深巷。再由2025年冠军队中城队队员江斌创办的牛瘪餐厅，他们正把赛场上的拼劲带进厨房，精心准备的各种风味美食让八方食客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21: 看着这个是非常鲜的，当地就是称这个就是绿色食品。
22: 村超的火爆给我们带来的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把村超的流量嘛变现了，也给我们带来不错的一份收入。今年嘛还是要继续努力。
1: 村超爆火后，榕江县设置了6个美食区、300多个农特产品摊点，制定牛瘪、羊瘪、卷粉等16道美食标准体系，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发布，持续打响吃在榕江美食品牌。同时，村超的热度还带活了农特产品的销售，让当地不少年轻人看到了直播带货的前景。曾在乡镇从事新媒体宣传的田水珍抓住机遇，与爱人做起了全职村播。遇到蕨菜破土的时节，田水珍就和爱人驱车来到八开镇百吊湾，收购当地村民刚采摘下来的鲜嫩野味儿。
23: 像这种蕨菜就是非常好的，我们叫做白米蕨。直播过后，我们的销量呢可以达到了10倍的增长。
1: 田水珍的直播镜头穿过山野话家常，让这份大山深处的春日鲜嫩通过村超带来的流量，从山坳坳飞向千家万户的餐桌。2025年，榕江县餐饮行业市场主体营业收入突破14亿元，线上线下完成农产品销售额7.43亿元，同比增长5%。关注一组简讯。近日，遵义正和铝业生产的18个集装箱总货值1890万元的铝板、铝带等铝精深加工产品，在广东南沙港完成通关装船，顺利起航发往印度。遵义综保区深化与国内核心枢纽港口的合作，也累计为辖区内100余家企业提供公益性外贸综合服务。
0: 记者从贵州边检总站获悉，今年五一假期，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5500人次，同比增长86.02%；出入境航班41架次，同比增长7.89%。口岸跨境往来热度持续走高。
1: 2026年贵州省老年诗词书画摄影大赛正式启动。

0: 面向省内征集优秀作品，大赛设诗词、书法、绘画、摄影四大类别，稿件征集时间自即日起至5月31号。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1到17度；遵义多云，13到20度；安顺阴天，11到15度；都匀阴天，10到15度；凯里阴天，13到19度；铜仁阵雨，13到21度；七星关阴天，11到17度；水城阵雨，11到16度；兴义阵雨，16到20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林涵，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王庆江，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众人点头。再说侯君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把大绳子往身上一盘，拽出鬼头刀，来到百丈峰下。其实这个山再难爬，它也不能像镜子面那么光。那毕竟有鼓的地方，有挖的地方。侯君集从小就练过轻功，善于飞檐走壁，因此他选了个石合的地点，脚尖点地，腾身纵起，噌就蹦起2丈来高啊，就好像粘到石壁上相似，手刨脚蹬，眨眼的功夫就爬上峰顶。黄天虎、李成龙、于双仁众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堪称绝艺啊。侯君集到了顶上，先趴到石喇子后头观察观察，他一看这块空无一人，因为什么呢？他在大阵的东北方向，离这个镇呢还很远的一段路。另外这个地方荒无人烟，悬崖陡壁，根本就上不来人。白天有骑兵在这巡逻，晚上有步兵在这巡逻，虽然有巡逻的手把的不是那么太严。侯君集上来的时候正好巡逻的队伍刚过去，因此没被发觉。侯君集一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因此他迅速地把绳子从身上卸下来。石喇子上的有的是树啊，找了棵结实的树，把绳子的一头系死，拽了拽没事儿，把这盘绳子顺着山头就抛下来了。下边人一看绳子下来了，知道上头平安无事。第二个上去的就是盛宴师，背着盘绳子，按着侯君集的办法，不过他上比侯君集那要方便的多了，起码有根绳子，时间不大他上来了。按着侯君集的办法，找棵树把绳子系好，把那一头扔下去。黄天虎、李成龙等人全按着这同一方法陆续上去，上去的人越来越多，细下的绳子也越来越多。这1000飞虎军分批都顺绳上去了。侯君集在黑夜之中点了点名，一个也不短，他这心才放下。侯君集告诉盛宴师丁天庆留在山头看住归路，万一出了意外呢，好有退身的余地。同时还留下100飞虎军埋伏在百丈峰左右，其他的人 率领那900飞虎军直扑关山亭。5里地左右吧，他们发现前面有灯亮，打个地图一看，关山亭。侯军机告诉别人，你们谁也别动，全都埋伏好了，亭子上的人由我一个人去解决。侯军机也是艺高人胆大呀，手提鬼头刀灭族千宗，就来到关山亭附近。其实这个亭子什么年头修的不知道，年久失修，有一个角还塌下来了。这亭子可挺宽敞，里边能摆5桌9席，装个180人的，谁也碰不着谁。齐凳台阶，底座是大瓢石砌成的，那柱子全有2个人搂着那么粗。再看亭子的转圈，挂着气死风灯，有6、7个人在亭子里边坐着呢，看那意思不是喝酒就是喝水呢。侯军机提着气慢慢的到了亭子附近，摘耳侧听，就听有一个人说话，哎，少喝点了，这要叫镇主知道，脑袋都得掉。我说头儿，你说晚上这夜风这么凉，什么事儿没有，再不喝点酒，那也太苦闷了。放心吧，哪有事儿，咱这儿也没事儿。话可不能那么说呀。镇主再三交代，咱们待的这个地方不同寻常，多加谨慎是主要的，听没听见？别喝了，别喝了，精神精神，溜达溜达。好好好好，听您的，听您的。就这么样，从亭子上下来2人，一个拎刀，一个拿枪，提着一盏红灯，围着关山亭转圈。那几位摆肉头阵，往石头桌上一趴，没动地方。侯军机一想，先解决这俩，然后再说。就这样，小白猿一闪身，躲在一棵树后。这2个人晃晃悠悠就到了眼前了。侯军机先让他们过去，解决后边这位，手起刀落，咕噜，脑袋掉了。前面那位一听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刚一回头，脑袋掉了。就这样，亭子上那几位听着声音了，哎，李头，怎么了？什么声？还没等他们弄清楚呢，小白猿噌飞身形就跳到亭子上头了，手起刀落，这顿刀啊，又砍翻了6个，剩下1个。为什么呢？得留个带活气儿的问一问。侯军机一把当胸把他抓住，刀压脖项，别动，别吵吵，吵吵，我叫你跟他们学，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想饶你的命，但是问你，你得说实话，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侯军机没等问他，冲身后一招手，他率领这几个人也全都赶到了，一看大功告成了，把关山亭就占领了。就问活着这个随兵，我去问你，总机关在什么地方？你们说什么？总机关在什么地方？我听不懂啊，那哪来的总机关？那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就派我们在这儿看亭子。好小子，你敢跟我耍滑，来啊，抠出他一只眼睛来。哎，有人过去伸手就抠眼睛，这位害怕了，别抠，别抠，我说呀，让我们也不是看什么地道。废话，地道在哪儿呢？地道就在这石头桌子底下呢，过去把地道口给我打开，敢耍滑，今天就把你废了。哎呀，只要爷爷们饶命，叫我干什么都行。 把死尸都搬开。再看这个当兵的用手在桌子底下摸了一下，然后往后一闪身，石头桌子一转个，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拧到旁边去了。石头桌子下头黑乎乎的一个大窟窿，就好像眼井似的。这就是地道口。好了，麻烦你提着灯在头前引路，我们跟着你下去看看。哎哎哎哎哎，记住啊，别耍滑，耍滑我就叫你来个透心凉。侯军机一手提着他的脖领子，刀尖顶到他腰上。这当兵得哆嗦成一个了，一只手拎着灯顺着软梯下去了。黄天虎、李成龙紧跟着侯军机也下去了。闹了半天，这井筒子没有三丈多深，越往下去地势越宽阔，等到了底能有三间房子大小。侯军机借着灯光一看，哗，这里边零碎可不少，左一盘绳子，右一盘铁锁，都绷得溜直，通向四面八方。侯军机就问我，这些绳子和这些铁锁通到哪儿？通到大镇里边和东西南北四个山口。这是干什么的？我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都是小心埋伏。比如说把这都破坏了吧，那个翻板也不翻了，转板也不转了，那小心全都死住了，活阵就变成死阵了。哎，这么说话还能保住你的命。说着话，侯军机冲着黄天虎、李成龙一使眼色，这两人抱着鬼头刀过来了，嘁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这顿剁呀，把绳子全都剁折了，证明消息全死住了。铁锁剁不动，想法用锉把它锉断，足能有半个时辰，把所有的消息全破坏了。哪知道他们一苏神，这么功夫，这当兵的见识不好，滋溜就钻了山洞了。这山洞跟耗子洞似的，不知通到什么地方，可把侯军机给气坏了。好小子，报信儿去了。这样一报信儿，整个破阵的计划全都得失败。侯军机不顾一切，再后他就追下去了。仗着侯军机的本领高强，有一双夜眼，别看里边没灯黑，侯军机恍恍惚惚也能瞅着前面的黑影，最后终于把这小子给追上了，一刀把他劈死在地洞。侯军机转身回来，黄天虎、李成龙这才放心。哥哥，下一步怎么办？哎，赶奔中央无极土啊。别忙别忙啊，你们哥俩留到关山亭，别跟我们去，再给你留下100人在这紧紧守住啊，以防有变。
4: 是。
3: 余双人跟着侯军机，带着那800弟兄，全顺着地道口下去，赶奔中央无极土。侯军机那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左拐右转，好像总也走不到头。后来他觉着有了台阶了，侯军机头一个顺台阶上来，用手一推，上的是个盖儿，用刀尖往上一顶，呲呀一声盖儿开了。侯军机呀，怕发生意外，先把刀探出来晃了几晃，听了听没什么别的变化，他这才大着胆子把盖儿掀开，从里边出来。一看呢，到了中央无极土将台的旁边，哎呀，这可到了大阵中心了。抬头一看，百尺高杆顶上就是雕斗，灯光明亮，人影晃动。摘耳侧听，将台上下 不少人巡逻，

侯军机一点手，玉双人上来了，紧跟着飞虎精跟着往上爬，刚爬上来有50人吧，就被人家发现了。我说那是谁？干什么的？侯军机灵机一动，别吵吵，别吵吵，自己人，你喊什么？你是哪位？我你都没认出来，噗，一刀把脑袋补了下去了。事到现在，就得武力解决，越快越好啊！余双人也下了手了，飞虎军也下了手了，就这样跟随兵，在中央将台展开一场肉搏战。那随军呢，都腐败无能，而且事出意外，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不战自乱。他哪像飞虎军那么勇敢呢？因此时间不大，守中央将台这100多名随兵全都死于刀下。这时其他的飞虎军顺着地道已经上来了，侯军机命他们把守住将台，他上了台上之后直奔百尺高杆，有一条软梯可以通上通下。侯军机告诉余双人，你在这守着，我上去。他单手提刀上了软梯了，时间不大，爬上雕斗。雕斗上的人呢，还不知道底下出了什么事儿了呢。一看上来个人，还问呢：“怎么有事儿啊？”“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就这事儿。”“啊啊！”“扑通扑通，放躺下了。”侯军机那手够多快。一转身的功夫，15个人全解决了。小白猿一想，罗成吩咐的明白，必须把雕斗上的指挥旗、指挥灯全都破坏了。他举起鬼头刀来，这顿砍呢，把5色旗、5色灯全都砍落。这回中央将台就失去了指挥的机能。侯军机顺着杆子又下来了，余双人问：“怎么样？一切都成功了？”“那怎么办呢？”“现在就放信炮。”我说：“哥们儿，到没到3更天？”“到了。”“那现在我可要点炮了啊。”余双人说：“这事交给我吧，你歇一会儿。”余双人背着信炮爬到百尺高杆的顶上，用火镰一打把信箱点着了，紧跟着信炮就响开了，咚！炮声一响，瓦岗军才要大破长蛇阵。余双人点起信炮，刹那间四外就开了锅了，咚！啪啪啪啪，杀呀！单说靠山王杨林、武王杨方和双枪大将丁彦平，这3位老王子正在大佛寺的大殿里议事。他们有点纳闷，为什么瓦岗山一点动静都没有，说破阵一次也没来，到底干什么呢？但是杨林呢预感到山雨未来，风满楼啊，这个平静不是一般的，肯定有一场凶杀恶战啊。因此杨林毫不敢松懈，白天把大阵巡视完了，觉着心里头挺扎实，到了晚上他还没睡觉，跟这2位老王子商量着怎么守阵。如果瓦岗寨的人不破咱的阵，咱怎么办？咱们就得主动进攻瓦岗寨。哎，正商量着，听外头乱了套了。杨林就问：“怎么回事？”罗芳在，出去看看。哎，大太保罗芳等出了大佛寺，往门前一站一瞅，哎呦，可坏

0: 天交了手了。罗芳吓得魂不附体呀，转身往里就跑。报告各位王爷，可了不得了，瓦岗军杀到中央来了。简直这件事谁都没想到。莫非瓦岗军从天上掉下来的？长翅膀会飞，他怎么进来的？武王杨芳、杨义臣。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膏方的描述：膏方为万药之首，丸散膏丹四大剂型，膏方居中，寓意为上能治百病，下能养长生。
4: 大医学家孙思邈把膏方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品为老膏，中品为二膏，下品为末膏。
3: 被誉为百病上药的胡家老膏传承百年，配伍博大精良，药材地道纯正，即能驱其病，还可助长寿，每一口膏都是上品。
4: 名贵膏方显效迅速，皆因独家之秘法。胡家老膏遵循传统古法熬制，足足熬制三月有余，方能熬出一口上等好膏。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饱含十足的药物精华。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暗藏强大的驱病力量。
3: 为了感恩广大听众对胡老的厚爱，让更多病患能够花少钱及时用上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场规模盛大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拉开帷幕。
5: 我非常感谢喜欢收听我节目的所有老兄弟老姐妹们，您对我的信任我无以为报，我只能通过努力多为您提供一些胡家老膏，让您早日脱离病苦折磨，还给您一个健康的身子骨，这就算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各位的一个感恩表达吧。
4: 一场规模空前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正式启动，
3: 一场前所未有的赠送力度，让您一次性解决顽疾。具体活动详情敬请关注节目中的特别通知。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有一个老朋友，这老朋友干的活现在很少人干了，这行当过去在街口经常能遇到，离老远就听有人喊磨剪子枪菜刀，一听到这动静，家家户户那大门就推开了，拿着菜刀剪子就都过来了，排个大长队，没多少钱，几毛钱，让您呢剪子和菜刀和新的一样，特别好用。那个时候只要这样的师傅在，您这菜刀剪子家里这两大家伙事儿就能用一辈子，不好用就磨呗，这一点也不夸张。我这个老朋友呢姓王，他就是专门干这个的，这门手艺还是他父亲传给他的。他平时啊在厂子上班，一到放假没事了就拿这个挣点零花钱。他这门手艺干的时间挺长，但是后来就没有活了。为啥呢？没市场了。过去那菜刀出厂以后都是不开刃的，想拿来用得把刀刃枪掉一部分，开刃了才能用。但是后来时代变了，那刀都是钢的，刀口出厂的时候都给磨弄好了，而且现在的人呐，也不像过去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那么节俭， 用时间。

0: 间长了，感觉不行，剁肉剁不动了，就直接扔了，再买呗，也没有多少钱，所以这手艺到他这辈子应该就是最后一代人了，没人学了。老王有时候手刺挠，就想动动手，爱听磨刀那沙沙的动静，闲着的时候就带着家伙事儿到楼下当志愿者，谁家要磨刀免费，来的年轻人少，磨刀的全是岁数大的，年轻人都不认可这个东西了。老王这本手艺传了几辈子，谁也没想到能有这一天。我们总说传承，这个传承可不简单，两个意思，一个是传，得有人把这本手艺传给你，一个是承，传给你，你得能承接住，你接不住，那这门手艺就没了。那怎么能承接住？那就是这个东西得有用，什么时候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大家伙都能用到它。为啥鲁班的手艺到现在都有人学的？那是木匠的祖宗，这都2000多年了，您现在什么时候干木匠活还得学人家的手艺和方法，到现在都能用得上。不只是现在，未来也是，只要有木匠活，那就得和人家取经。我们大夫也是这样，您学的这门医术得有人需要它，它才能传下去发扬光大，没人需要，那您就是有仙丹妙药那也没用。六味地黄丸大家伙都知道，吃过的人不少，那是宋朝的东西，传到现在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这药有效，有患者需要他。我们胡家老高也是这个理儿，传承这100多年靠的是啥？就是一直有人需要他，吃他治病，他也确实能实实在在给患者解决一些问题。我这一代能承接住胡家老高，不是我胡老能耐有多大，那是大家伙用得好，口碑相传，这才能让胡家老高在今天仍然能给大家治病。我每天还能在电台里发挥点余热，不容易啊。所以这次胡家老高的活动给患者这么大的回馈，我心里就是两个字，感恩。这些工作人员也理解我，昨天是活动第一天，这些工作人员几乎一天没怎么休息，连吃饭都没时间，接电话统计订单，还得看看名额还剩多少，有的患者半夜打电话都得接，大家伙都等这么长时间了，不能说漏掉大家伙电话，只要打进来名额还有，那就马上落实到位。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高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

0: 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糕；
0: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糕；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糕。
0: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0: 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吉林的，今年67岁。
4: 嗯
5: 嗯，说实在，我听你节目很长时间了。
4: 哦。
5: 但是啊，因为条件挺差的，一直也没用上你讲的胡家老糕。
4: 哦，没用过。
5: 今天打电话呀，我也下了挺大的决心。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这病可多了。
4: 哎，
5: 说实在，我这个高血压多年了，完失眠，还有这冠心病，心脏也不好。这糖尿病啊，我得有20来年了。
4: 哦，
5: 首先这血压挺严重的，平时高压得178，低压有时候100左右啊。
4: 嗯，
5: 哎呀，成天老是迷迷糊糊的，昏头胀脑的，特别是难受啊。
4: 嗯，
5: 不敢出门，走到腿发飘，像踩棉花的没地儿。
4: 嗯，
5: 就怕摔倒了起不来呀。
4: 那可不是吧？
5: 嗯，再一个咋的？这不有这糖尿病吗？血糖控制也不好，睡眠出现问题，晚上那个睡不着觉。
4: 嗯，
5: 你说吧，经常做梦，还容易醒。
4: 嗯，
5: 每天呢，也就是睡2-3个小时就挺不错的了。
4: 嗯嗯嗯，
5: 天天早上起来没有精神头，脸呢也不是色儿。
4: 嗯。
5: 你说呀，看着别人老头老太太出去溜达哈，溜达买买菜做做饭啥的，我这一天呢啥也干不了啊，就感觉这个生活没有奔头，成个废人似的。
4: 啊，就是，
5: 嗯，
4: 给您增加多大痛苦啊，是吧？嗯，
5: 嗯，这不糖尿病20来年了，血糖控制不好，
4: 啊，
5: 我就挺担心这问题呀、啊。
4: 嗯嗯，
5: 这不是吗？大夫老说控制饮食，可这血糖还是不稳定啊。因为这高血压、心脏、冠心病一直在吃药，肾的负担挺严重。
4: 嗯，
5: 再加上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肾病啊，我就担心这个肾脏啊，就这个咋样出现问题了？等着小腿出现浮肿，
4: 嗯，
5: 原来等大了一圈啊。
4: 哎，
5: 我就怕咋的，这控制不住，身体越来越差。我就在下决心想用上你讲的胡家老糕。
4: 所以这次是您很好的一个机遇呀、啊。啊，让您早日能够康复，而且正赶上这次这个好的机会，是不是啊？嗯
5: 嗯，顾老师这段时间天天听你的讲课
4: 啊，
5: 我听你说这个筹备这次活动准备半年多了，
4: 就是我们已经用半年多之久啊、
5: 嗯、
4: 啊，大家
5: 是呗，
4: 动
5: 用力度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挺幸运的，赶上正好就想用上你这胡家老糕，
4: 哎、
5: 给你送来的福利特别难得，先打电话。这一次真打通了，
4: 这是您的福分啊！
5: 嗯，我先麻烦胡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就想着能不能订那个50盒的胡家老糕
4: 啊？咱是买50盒胡家老糕，能够免费赠送给您25盒胡家老糕，这一个档次，数量非常高，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尤其您过去没有使用过。
5: 哦，
4: 您这次使用一下，您会感觉到胡家老糕它的作用了，是不是？您说呢？
5: 嗯、我先麻烦胡老师、
4: 啊，
5: 你就帮我报名呗。
4: 您报名这样啊，您首先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工作人员，稍后会跟您联系上、
5: 嗯，
4: 好不好啊？啊，
5: 行行行，这不跟孩子商量好了，也愿意出钱帮我这买药。
4: 嗯，
5: 我就把他彻底调理治好了，别遭罪。
4: 嗯，太幸运了，您感到这么一个机会、
5: 嗯、
4: 多难得呀。啊，您这些疾病您用了胡椒老糕您就知道了，高血压、糖尿病、 冠心病，他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没有问题，非常有把握的，好吗？
5: 嗯，好好好，
4: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5: 哎，好好好，
4: 因为时间的关系，
5: 再见，再见，
4: 再会吧，老朋友。
5: 再见。
4: 我们人呐，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来看一看，看一看这个世界，把咱们自己该走的路，坦坦荡荡的走一遍，完成自己的任务就行了。如果同时还能给别人带来点高兴的事儿，都乐乐呵呵的，那就是锦上添花了。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我子女都不愿意做大夫，都嫌累。您看我都90岁了，这一辈子其实活得也算挺坎坷，一辈子竟和患者接触了。大夫给人看病啊，没大家伙想象的那么容易，不像别的工作。您说装修贴瓷砖的，没贴好，里面水泥没弄均匀，那就砸掉重贴就行了，没什么影响，就损失一块瓷砖呗，再费点功夫。但是大夫不一样啊，您给患者看病，要是不给人家一个结果，那您这大夫以后就没法当了。老话讲得好，众口铄金，急毁销骨。给人吃的药如果不灵，吃上药了跟吃大米白面没两样，一点效果没有，那可能就得影响人家一辈子。您说脑血栓偏瘫了，半拉身子动不了，去治了也没治好，那就是一个结果，病情加重呗。病人他等不了啊，吃上药没效果，那就是推着病情往严重里走。我遇上太多这样的患者了，都是其他方式治不好来吃胡家老膏的，有的在外面治了好几年没见什么量，那脑血栓患者卧床瘦得皮包骨了，想吃胡家老膏。实话实说，你想吃药吃回来，一个是需要时间，二一个慢慢恢复生活自理还是可以的。但是您想说活蹦乱跳的像小伙子似的，基本没那个可能了。看病这个东西啊，都说老大夫厉害，厉害在哪儿呢？就是一眼能看出来最终结果。就拿喝酒来说，有的人爱喝点葡萄酒，会喝酒的一看这酒是哪年的，哪个庄园出产的，人家能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不会喝的就能喝出个不酸不甜的味儿。有经验的老大夫一看患者什么样，就大概知道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但是能做到什么地步，咱们就得把话讲明白。患者信任咱们，那咱们也得给患者一个交代，吃胡家老膏能恢复好。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高血压，肺子上的一些病啊等等吧，能恢复到9分，咱们不能说10分。但是话也说回来，对于胡家老膏我还是有信心的，只要是慢性病，吃上胡家老膏您肯定感觉不一样。咱们人这个身体呀，所有的零件都是连着的，你影响我，我影响你，都是一家的，谁也离不开谁，就和那齿轮一样， 那牙口合得紧紧的。

0: 一旦有一个齿轮不行了，坏了，那另一个齿轮也得磨坏，连锁反应。我们胡家老高呢，就是把身体里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有的各个地方都给他补个遍，从里到外都给他浸润透，不是阻击枪一枪就打一个地方，那是冲锋枪机关枪，把所有的地方都给他照顾到，身体里这些器官呐、神经啊都一起修复，最后就是时间的事儿。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高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高；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高；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高。
2: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您好。
0: 您好、啊。
5: 辛苦了。
0: 哎。
5: 我是河北衡水的。
0: 哦。
5: 今年也66岁了。
0: 嗯。
5: 你看我得这脑血栓啊，有快10年了。
0: 嗯。
5: 那时候在医院啊，住了19天，大概就出院了。当时的命是保住了。但是落下的后遗症还挺严重的。
0: 嗯，
5: 首先说我这个左眼皮啊抬不起来，
0: 哦，
5: 眼睛啊老是干巴巴的，没有眼泪。
0: 嗯，
5: 眼角呢还控制不住，老流流了哈喇子。
0: 嗯，
5: 尤其是晚上睡觉，每天都一枕巾的湿乎乎一片。
0: 嗯
5: 嗯。另外呢，左边的胳膊啊、腿啊、腰呀、都酸麻疼。身子也使不上个劲儿、那当时只能就在轮椅上坐着吧、自己就连上厕所的能力都没有，身边就离不开个人，根本就
0: 多厉害呀，是吧？这个病，
5: 哎，你说这么多年哈、我也没少治疗过，但是说实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再加上我还有30多年的冠心病，
0: 哦，
5: 这病不发作啊，怎么也好说。没事儿，只要是一发作，那就是我吃速效救心丸也好，还有丹参滴丸也行也罢，都没有效果、就是一个办法，只有去医院
0: 啊。
5: 哎，胸口总像压着什么东西似的，哎呀，上不来这口气。特别是晚上睡觉，有时候根本就躺不下去，一躺就憋醒了、哎，只能把那枕头垫在后背上高点。还有这么斜椅子吧，就是也不能是好好睡觉，才能喘口气，还也是顺当的，这日子过着别提多难了，说实在的。
0: 多痛苦啊，是吧，老朋友？
5: 哎，太痛苦了，给我折磨的，说的死去活来的，真是生不如死。幸亏呀、我当时用上了胡家老膏，不到半年的时间，哎呦，又让我的生活有了改变了、我的生活又充满了信心了、现在身体恢复的是相当的满意了、 首先来说，这眼皮也能抬开了，能睁开了，也舒服多了。我这冠心病的症状也好了不少。喘气匀溜了，现在。心也不慌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都没有再像过去那样跑医院了。我这爸爸身子上也舒服多了，感觉。不难受了，首先。手脚也有力气了。原来只有坐轮椅的份儿。现在我自己啊，拄着拐棍能走走了。生活上可以说是基本上能自理了。
0: 你看
5: 用不着别人再伺候我了。还有胡老。我听您啊，这人啊半年多就没闲着，这费尽心思给我们争取来了这么大的回馈活动。哎呦，您是真心实意为我们患者着想。
0: 这是您的福分呐、
5: 真是。我要买他两份儿。就是一个最高档的50盒原著25盒那个。另外来个中档的30盒、在原著10盒那个。让我这身体啊彻底的康复。你看行不行这样？
0: 当然好是好，但是您买50盒这个高档的胡家老糕、免费赠送您25盒的胡家老糕，这一档是最好了。
5: 原主25盒那档就行了。
0: 对，因为您的经济非常困难了，如果两档您的负担一时不是太重了嘛，您就用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
5: 好的，胡老师，这就谢谢您了。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再会。
5: 再会。
0: 我其实不想让患者多吃药，能把问题解决了就行了，多吃也没意义。昨天第一天的时候，有个患者一下子要订活动里面的最高档，就是赠送最多的那一档，要订2份。我问他什么病，他和我说就是身上没啥劲儿，干啥都没精神，晚上睡不好。睡不好这个事儿遭罪，想多吃点胡家老糕，我没让他订那么多。两个最高档光赠送的胡家老糕就够吃一阵子的了。现在赚钱不容易，谁的钱也不都是大风刮来的，无论是看病还是干别的，咱们都得仔细想一想，别冲动。胡家老糕好是好，但是它毕竟是药，不是大米白面，就它那种情况就定一个中档足够了，完全可以解决了。什么事儿，咱们得适可而止，够用就行。中医上叫做中病即止，对症了，治好了就行了。但是您要是说不光想治病，还想吃点胡家老糕养生，健健康康多活他几年，那我不劝阻，你吃一辈子我都赞成。多少老患者都是这么过来的。这次活动啊，我前几天和大家伙说，确实不容易，咬着后槽牙和药厂沟通，才给了这么些免费的胡家老糕，还得在全国的市场平均分一下，分到每个地方之后就没多少了，复诊的患者不一定够用。但不是说这次活动结束后胡家老糕就没有了，大家伙还是可以正常用，就是没有赠送的胡家老糕了。这次赠送相当于给大家伙一个折扣，送的胡家老糕确实不少，可以说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力度，大家伙就看自己的情况吧。今天活动是第二天了，这次活动一共3天，明天还有1天。今天到目前看，患者打电话的是昨天的2倍还多。 名额也没有多少了。

0: 在这里我还是强调一下，就是赠送这么多的胡家老膏，咱们还是优先给复诊的患者。这些复诊的患者呢，有改善了，就不能停药了。胡家老膏只要吃上了，你就像上了跑道，就压着圈跑，别停。您就负责往前跑，其他的就交给胡家老膏，你就用着就行了。还有一些新的患者听了一段时间，想借着这场感恩回馈活动用一用胡家老膏。昨天这类的患者非常多，有的患者病情还挺重，急需用药，我们就专门拿出来一小部分的名额，可以说从牙缝里挤出来，大家伙也可以打电话预定，但是预定完了也就没有了，大家心里有个数。好了，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2: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我呢是来自辽宁抚顺的，我今年呢62了。听过几期你的节目，我没用过这个胡家老膏，是我的一个病友呀介绍我的
0: 啊，
5: 人家用的这个效果呀特别的好，我才想着啊跟你打电话咨询一下，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你给我指导指导吧。
0: 好的好的，您请讲吧。
5: 哎呀，我得这个哮喘呢有20多年了，这一患病啊浑身呢就没有劲儿，咳嗽起来呀真的这个5脏6腑啊都是难受的，喘气啊就好像是拉风下似的，呼呼的带声音，一上不来气啊就像是憋死的似的，然后啊总感觉到有东西啊勒着我这个脖子，喘气啊挺费劲的，这尤其是到晚上睡觉呀根本就躺不下去，刚躺下呀都感觉到上不来气，嗓子眼呀呼噜呼噜的，没有办法就在坐起来，有时候吧靠到这床头，有时候吧趴到这枕头上，一个不对劲呢就啊别醒了，就得这么熬着，熬不了了我呢就得上医院呀挂着这个点滴来缓解一下，不不了根了，得上这个病啊实在是太遭罪了呀，太不容易了。胡老
0: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我能理解你
5: 这
0: 种痛苦。
5: 这一直到去年我这个前胸后背疼得特别的厉害，浑身呢还是一点劲也没有，还是呀冒这个虚汗，老觉得呀这个后背啊活烧活燎。

0: 吧，烤的还难受。当时呢，我呢也没在意，就吃点这个消炎药啊、止疼片什么的吧啊。但是呢，吃上以后吧，也不管事，心跳的呀还是特别的厉害，就像里头有一个小兔子似的，跳着呀，挺累的。后来呀，我就到医院那看了，大夫说我是什么哮喘引起的这个肺源性心脏病啊。
1: 对对对，很厉害了啊。
0: 哎，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就更不好了，不是这难受就是那难受，啥呢也干不了了，每天呀就是呀唉声叹气的，没有高兴的时候，心理压力啊还特别的大。这个时候吧，邻居啊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知道了我的这个情况以后吧，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他身体原来呀也是一身的毛病，这现在用的挺好的，他呢说是让我也试一试。他这个身体呀比以前呢可是看得好多了，我这都是亲眼所看见的。正好呢现在你做这个回馈这个活动力度呢还是挺大的，我就想着啊趁着这次机会也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0: 你说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既能够少花钱还能治好病，你看我这种情况买那个50盒圆珠25盒的那档可以不可以啊？
1: 可以的啊。您没有用过胡家老高，您没有尝受过胡家老高它真功实效啊，咱们胡家老高啊对于咱们每位朋友的这种疾病啊，尤其是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甚至很严重的肺心病，这样情况您用了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
0: 那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啊、谢谢你了啊胡老。
1: 别客气，尤其这次难得的机会啊，用过老高的朋友都知道、
0: 嗯嗯，
1: 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啊，所以这次的活动对于大家来说啊是相当难得的，抓紧吧，好吧？
0: 好，好，好，谢谢，再见啊！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啊。咱们病人呐，光吃胡家老高也不行，自己心态也得调整调整。别整天愁眉苦脸的，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事儿都得看得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这才是真正活出来了。得了病呢，那和脚踩钢丝绳是一样的，随时都有危险，本来您能走过这钢丝绳，但是总害怕担心可能一下子就摔下去了。您要是心态平稳点，乐乐呵呵的找好方法，那就是几步就能跨过的事儿。您就记住一条，什么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如果这件事儿没解决掉，一个是方法错了，另一个就是方法可能还没研究出来。为啥咱们都学诸子百家，又学什么孙子兵法，学的就是他们的方法，现成的已经给我们了，可以拿来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治病也是一样，现成的东西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经验攒出来的东西就拿去用呗，不会差。胡家老高有人问我效果怎么样，我最不爱和大家伙说这些，你就去试试看看这上百年传下来的东西到底能有啥玄妙的地方。过去神农尝百草才知道哪味中草药厉害，无论做什么事情第一件事儿，您得先把腿迈开，要不您想达到终点，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和做梦没两样。我心里是希望大家伙都不吃药才好的。

0: 都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但是有病了，那就得吃药治。这次感恩回馈活动啊，这么大规模，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机会确实难得。想用的你就抓紧，不想用的你就再看看，大家自己决定。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糕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糕；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糕；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糕。
2: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5: 你的电话也太难打了，都打了2天了才打通你电话，真是急死我了。
0: 这两天电话太忙了，我这儿。
5: 哎呀，我想订那个最高档那个，就那个买50盒，援助25盒那个档，你可一定帮我订上啊。
0: 我先问您，您用过这个胡家老糕吗？
5: 对，我用过。
0: 您请讲讲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5: 哎呀，这光了着急给打电话的，忘了给你说病情了。我吧是那个心脏不好，
0: 哦，
5: 那个血压也高
0: 啊，
5: 但是这2年嘛突然就发病了。
0: 嗯，
5: 哎呀，都是那120给我拉医院去的，大夫说我是心梗。加上吧我还有高血压嘛，就情况就更严重了，下了3个支架。
0: 嗯，
5: 出院以后吧每天都吃药啊，就靠药维持，但是吧身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血压控制的也不好啊。哎呀，胡老啊，多亏了你呀、听了你的节目啊，我就用上了胡家老糕了。
0: 嗯
5: 啊，我才用了10天，我就感觉这身体吧好像有点劲儿的。吃了有1个月左右，哎呀，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血压吧还挺平稳的。
0: 哎呀，
5: 我现在自己也能上楼也能下楼了，也一点都不费劲儿。我就那个这时候吧哈，这不正好听着你那个回馈，有回馈活动吗？
0: 对对对，
5: 是历史这以来最大的一次。
0: 没错啊、
5: 我之前嘛也从来没赶上过活动。哎，这我就一听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快给你打电话。我就怕这名额有限呢，订晚了再抢不着了。
0: 那可不，
5: 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哎呀，我就把我自己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你说身体好了、以后干点啥不都行啊？
0: 就是就是。
5: 一想这我都高兴啊。
0: 哎，所以这次你是得到这么非常好的这次机遇了，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糕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糕就准备了我们半年多的这个工作呀，非常难得呀，这是您很好的一个机遇。 用过咱们老高的朋友您都知道，咱们老高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是不是？这次您有这样的机会这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咱们要抓紧这次的有利机会啊。那么这次的机会呢，一共分成三个这个档次啊，买这个50盒胡家老高，免费赠送25盒胡家老高的这一档次，那是您最好的一个机会，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5: 是，哎呀，这多难得，以前我都没参加过活动
0: 啊，所以这次是有利的时机呀、啊，老朋友，你说的
5: 啊。我订这一个50盒的这个一个就够了呀，我想订两个嘛。
0: 这就用不着了。
5: 啊，那好，谢谢你胡老。
0: 好，再见啊，老朋友。
5: 好，再见。
0: 这次胡家老高感恩回馈患者的活动一共就3天，没安排太长时间。太长时间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胡家老高赠送给大家，这说的是实话。人力、物力、财力，胡家老高药厂付出太多了，多一天活动我们可能就得多准备2个月，咱们在有限的时间内让享用胡家老高的患者能够用上就行了。今天是2天，活动名额我看已经差不多了，没剩多少了。今天、明天这2天感恩答谢活动结束之后，就不会再赠送大家伙胡家老高了。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偏瘫、风湿骨病、高血压等等吧，一体多病的患者正在吃胡家老高的，还有可能就差1-2个疗程就能彻底恢复的，把病解决利索的，通过这一次感恩回馈活动让大家伙少花钱把病治好，这是我们初衷。所以这次活动我们想做成前所未有的一次感恩回馈，以前也有活动，但是哪一次也没有这次赠送的胡家老高数量多。以前参加过活动的患者比较比较就知道了，这些胡家老高都是无偿给大家的，能够促成很不容易，大家伙就自己决定吧。好了，今天我就讲到这儿，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高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高。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高。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高。
2: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胡教授啊，我可是胡家老高这个受益者啊。
0: 好，更欢迎你了。
6: 这就老百姓讲话了，说好吃不撂筷，我这一受益了，一看有活动，哎呀，我就赶紧参加活动。
0: 哎，对对对对对，这是很关键的事情啊。
6: 胡教授啊，原来吧我是赖的巴巴的，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嗯嗯，
6: 就是最严重的时候下地儿都困难了，
0: 嗯嗯嗯，
6: 啊，当时是又吃药啊，是又烤电的啥的也都不见好，
0: 啊，
6: 就是胀乎乎的，完了还疼，完血压还有点高，原来就吃替米沙坦，
0: 哦，
6: 啊，这脑袋晕乎乎的，浑身没劲儿啊，
0: 嗯。
6: 啊，睡觉也是困难呐，翻来倒个的睡不着啊！
0: 啊啊啊！
6: 啊，这不吗？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用这个三个多月了。
0: 哦。
6: 哎呀，我跟你说话呀，胡教授，我这个气儿都足 啊！
0: 听出来了哈。
6: 啊啊啊！现在吧，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我这个腿，哎，不但说是不疼了吧，它怎么还热乎乎的了呢？原来冰凉啊！
0: 啊啊啊！
6: 啊，
0: 说明血循环不好了啊，血脉周流起来了啊。
6: 现在你看，走道啊，下个楼啊，上个楼啊，买个菜啥的都行了。
0: 嗯嗯嗯。
6: 尤其是咋的呢？我这胃吧，现在不疼不胀了呢。
0: 啊。
6: 啊，现在吧，睡觉睡挺好，不像以前呢，那翻呐翻呐，那床都要翻塌了，也不睡。哎，现在吧，9:00。我就觉得有点困意了，躺那嘎眯了眯了就睡着了。
0: 嗯，不像以前了，是吧？啊，
6: 对对，这脑袋吧也清亮了。原来我这不血压有点高吗？
0: 嗯。
6: 哎呀，脑袋呀迷迷糊糊的，还有点疼。现在吧，这脑袋吧不疼了不说，它清亮了。
0: 啊
6: 啊，原来就是这个脑门子的里边就像有一锅粥似的。
0: 你看这些都好了是吧？啊，
6: 都好了。现在这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啊。
6: 这说实话，就是你没活动我也得接着用，
0: 啊，
6: 这一有活动，你说胡教授这不锦上添花吗？
0: 啊，
6: 我想赶紧参加，就是那个50盒，挣那个25盒那个，我想参加这个。
0: 哦，好的啊，您选择的这个档次非常好啊。那么买50盒胡家老糕，就免费赠送您25盒胡家老糕，这多好啊！这个啊，这
6: 是
0: 难得的一档。
6: 我订这个50盒赠25盒，这个是不行？
0: 可以的，您选择这一档次太好了，也是大家所抢的最多的一个档次啊。
6: 那你就给我订上吧，胡教授。
0: 好的，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咱们胡家，老糕。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啊，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这个胡家老糕，就准备了我们半年多呀。用过咱们老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老糕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啊，常常买不到药品，对吧？
6: 嗯，
0: 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划分到每一个地区的这个名额啊是非常有限的啊，能不能参加上这次的活动，那就看您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啊，所以呢，抓紧这个有利的时机啊，赶紧来报名。
6: 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要不我怕整岔劈了，
0: 对对对，
6: 这活动难得呀。
0: 哎，对，是的。
6: 哎，好，胡教授再见啊，保重身体。
0: 好，再会。
6: 哎，再见。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糕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足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糕。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糕。
1: 一次性报名订。

0: 购5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糕。
1: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0: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1: 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是胡老师吧？
4: 是我，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你好，我可听说了啊，这回 您给筹备了半年呢，终于算把这个感恩活动争取下来了。哎呀，这回这个活动力度可真是太大了呀，跟你说呀。
4: 是的，
5: 这回听说，买50盒能够援助25盒，这可省钱省不少啊，这下呀，这是。
4: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呀。
5: 对。所以说呀，现在我就想订这个350盒，援助25盒这个，我觉着这个力度呀最合适了。所以说呀，就想报名买这个，哎，订这个。
4: 好的，好的。啊，
5: 哎，
4: 您简单的跟我说说您的什么病可以吗？啊，
5: 可以可以，老患者了，我现在呀，已经是用了4个来月的时间了，现在是。
4: 哦。
5: 哎呀，跟你说呀，这段时间呢，用最好方法了。以前的时候腰疼啊，腰椎间盘突出。7-8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开始啊干活累了这腰疼，后来呀不干活呀也不行，天凉了也疼啊，稍微弯个腰有的时候也疼的不行，哎，疼厉害的时候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哎，现在您看用咱这胡家老膏这段时间，哎，疼痛情况啊减轻了，哎，晚上睡觉啊不疼了，哎，翻个身啊，起床以后穿个鞋啊穿个衣服呀，啊，没问题了，现在你只要是不干什么重活没问题，哎，这腿也不麻了，腰也不疼了，现在还挺好，以前还有这个，哎呀，腰椎骨质增生啊，跟你说呀，整天的腿麻腿凉啊，我就怕他以后真瘫痪了，在这东西是，
4: 嗯，
5: 哎，
4: 那
5: 现在，哎，这段时间用下来这个胡家老膏吧，确实体现到这个效果非常的神奇啊，现在是啊，
4: 嗯嗯嗯，
5: 那所以说没别的，这回啊赶上咱这回这么大的援助活动啊，我就定这个买50赠送25的这一项了，您看我这够不够用的这回。
4: 好的，哎，那么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咱们胡家老糕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啊是最大的啊，用过咱们老糕的朋友都知道，老糕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的活动啊，对于咱们患者而言呢，是相当难得的，而且这回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
5: 嗯，
4: 啊，具体划分到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5: 嗯，
4: 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就看您的福分了啊！您已经报名了吧？
5: 已经报名了，
4: 别错过了，
5: 报上名了，
4: 啊，
5: 我就怕给我送不过来，我着急。您有时间给我催催，让他们快点给我送过来，我拿到手以后我就放心了。就
4: 您就放心，只要报上名啊，这个机会率就相当高了，是不是？
5: 哎，好嘞，谢谢，
4: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
5: 谢谢，
4: 咱不多说了。
5: 哎，
4: 好吧，
5: 哎，
4: 啊，先说到这儿吧，好不好？
5: 行，再见，胡教授，再见。
4: 好，就这样，再会，哎，
5: 再会。
0: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1: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0: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1: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糕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0: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糕。
1: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糕。
0: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及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育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下一步，财政部将会同教育部指导地方充分发挥省级统筹作用，合理安排中央补助资金和地方应承担的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保障幼儿园正常运转。同时，深入推进学前教育扩优提质工作，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稳步提升幼儿园办园水平。
11: 评书联播。
12: 平身站起，各位，大家都不要动，我去看看。说不要动，谁能坐得住？杨林和丁艳平也站起来了，吩咐一声带马。三位王子班鞍上马，各率亲兵扑奔中央将台。刚走的半道，正好遇上小白猿侯军机，率领飞虎军把道路拦住，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就是一场混战，简直就打乱套了。杨林一看不好，他的责任是守西镇口的，他恐怕西镇口有失，率领12家太保起身前去支援。这么大个镇，这么多路人马，咱必须一路一路的表白。咱们单说三公子银锤太保裴元庆，领着他爹裴仁基，哥哥裴元龙，二哥裴元虎，率精兵10000埋伏到东山口外。这爷儿四个早就下了决心了，因为罗成说得明白，他们手下才10000人，随兵是50000，5倍于自己的敌人，因此要打起来，力在速战是出其不意，不下一定的功夫难以取胜啊。裴元庆把那劲儿全都攒足了，2更天左右，他把10000大兵全都埋伏好了，爷四个披挂整齐，各擎家伙，静静的听信儿。这时间这玩意儿还怪，你盼着他到啊，他不

0: 悟道，你要怕得到呲溜还就到了。就这一个时辰的光景，好像一年那么长，把裴元庆急得直冒冷汗呢。等啊等啊等啊，还没动静。他问身旁的亲兵：“什么时候了？”“回将军，三更正点。”“
1: 哦，
0: 怎么还不响信炮？”“咚的，信炮响了。”裴元庆精神一振，吩咐一声：“点炮，冲！”这一万大军嗷嗷一嗓子，漫山遍野就扑奔东山口。到这儿跟随军就交了手了。这随军刨出巡逻的、下夜的，绝大多数都睡大觉呢，在梦中被炮声和喊杀声惊醒，再列队再集合，结果处于被动的地位。守把东山口的是武王杨芳的俩儿子，一个叫杨勇，一个叫杨猛，这也是隋朝有名的上将，每人掌中一口大刀，有万夫不挡之勇。两个人从梦中惊醒，披挂整齐，提刀上马，急忙命人去禀报父亲杨芳、杨逸臣。仓促之间就率领着1000多人前来应战，刚走到山口，迎面正好遇上裴元庆。原来同殿称臣都是老熟人啊。杨勇一瞅是裴元庆，又气又怕，心说：“我的娘啊，我怎么那么倒霉碰上他了？这小子这对大锤才厉害呢，但是怕也不行了。”杨勇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把大刀在掌中平端，高声喊喝：“呆！”瓦岗山的响马羞得猖狂：“本将军在此！”对面是裴元庆吗？裴元庆一看认识他，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少王千岁杨勇啊！对，我说裴元庆啊，你乃是朝廷的命官，当今天子对你不薄啊，让你们领兵带队攻打瓦岗山，可真没想到你们投降了响马，失身为贼呀！忘记朝廷对你们的厚恩，真是狼心狗肺。本将军正要找你算账，今日在此相遇，可谓冤家路窄，小走街道。他也不知他吃几碗干饭，抡刀就砍。裴元庆并不答话，用银锤往上一放，嘡啊，刀飞了。杨勇一看不好，拨马刚要走，裴元庆另一只锤就下来了：“甭走了，你就给我在这儿休息吧！”啪，正揍脑袋上，揍了个稀巴烂的，杨勇的尸身栽倒。杨猛一看哥哥死了，拍马舞刀来大战裴元庆，没有两个照面，啪，让裴元庆一锤正扇在耳根台子上，把脑袋给打没了。主将已死，群龙无首。本来那随兵就腐败透顶，没有战斗力呀，可就乱了套了。别看人多，他不打仗有什么用啊？四散奔逃，可劲往镇里头跑。裴元庆把银锤一举，代替军令，追。这一万大军兜着屁股就追进大阵呢，这顿打呀，漫山遍野全是随军的尸体，大部分都倒戈投降。战斗进行的非常顺利，裴元庆一直杀到中央无极土。这是东路的情况。再说西路，西路领兵的大将正是秦琼、秦叔宝。 秦琼的身后带着金甲铜环反虎联名四员副将，精兵一万呢。等到信炮一响，秦琼催开黄骠马，晃动虎头造金枪，率领军兵往里冲。一开始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没费什么劲儿就占领了西山口。再往里冲没有二里地，就被隋兵拦住去路。借灯球火把的光亮一看，来者非别，正是靠山王杨林。方才咱们说了，杨林是镇守西镇口的主将，守一字长蛇阵的镇委。他怕出事儿，带着十二家太保来的。可是来的正是时候，迎面遇上秦琼。你说这俩人一见面说点什么吧？秦琼啊，还真不错呀，强压怒火，把大枪横弹撇过梁，在马鞍桥上一抱拳呐、啊：“王家千岁，秦琼有礼了。”老杨林把秋龙棒往左右一分，点了点头啊。秦琼啊，莫非你来打阵不成？王爷，何必明知故问呢？何止是打阵呢？今夜晚间我们要破阵呢。王家千岁，您听一听，你这座长蛇阵完了，我军已经攻进大阵，您现在是四面受敌呀、啊、您手下的35万精兵如今已经成了瓮中之鳖，王爷听我良言相劝吧，赶紧下马投降，我在魔王面前保你不死，我说话是算数的，然后派人把您送回原籍故土以度晚年，不要再保杨广了，保他的人绝得不了好下场，这乃是天意。不信回过头来您数一数，有多少路人马打瓦岗，哪路成功了？为什么呢？天意该着啊，杨广已经丧失了人心，手大捂不过天来，迟早必要覆灭。老人家，我希望您千万不要做一个外死鬼，不要替他再卖命了。呀呀呸！秦琼啊，咱俩是今世的冤家，来世的对头，你废话少说，拿命来！说着话是举棒便砸。秦琼跟他站在一处，要论秦琼的能耐，打不过杨林。你别看杨林上了年纪了，那功夫在那摆着呢，两个秦琼也未必能取胜。可正在这紧要的关头，队伍的后面闯出一匹马来，马鞍桥上端坐一人，谁呀？正是新来的英雄神枪将江松。因为罗成派将的时候没好意派他哥哥，等派完将啊，江松就找罗成去了。兄弟，我不能白吃饭呢，你给我得派点差事啊，就这么闲着我于心不安呢。罗成乐了，因为瓦岗山的人多，现在还剩下这么多人呢，您说哥哥您干点什么好呢？江松合计合计，这么办吧，我看秦大帅领的兵将薄弱一些，我帮着秦琼吧，攻打西山口。罗成说行，就这样让他领着100人后撵，撵到西山口。他来还真就对了， 一看秦琼在那交手，占不了便宜，江松催马摇枪就冲上来了。秦大帅，杀鸡焉用牛刀，请你退在一旁，把它交给我了。秦琼虚晃一枪，拨马退到旁边，一看是江松，知道他有能耐，这心就放下了，拨马回归本队，在后边观战。单说江松催马来到杨林近前，把马匹带住。呀吁！杨林一看不认识，这人能有30多岁，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三绺黑胡，十分的英俊。再看也没有盔甲，头上是软包巾，身上穿着一身灰布袍，腰里扎着石蛮带，手里端着一条素白亮银枪。杨林就问：“来将为谁？”你先别问我，我先问问你吧，你是不是鼎鼎大名的靠山王杨林？正是老夫。哎呀，我没法跟您比呀，我是新晋才投靠瓦岗山的，因为我的能耐不大，也没立什么功劳，现在给秦大帅当个马童。秦琼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这江松挺风趣啊，还会开玩笑呢。当然杨林也不信了，呸，少要胡说，哪有马童上阵的。江松也乐了，哎，王爷，信不信由你，咱们打的是仗，用不着对证这话是真是假。杨王爷，我可有个耳闻呐，我听说你老头不错，别看隋朝那么腐败，在文武官员当中顶属你这个人比较正直，可是一样啊，你再正，你保的是无道的昏君呢、啊、就好像一颗夜明珠掉到粪坑里头了，光滑难现呢、啊、我说老王爷，听人劝吃饱饭，别的咱都不说，就冲你这把年纪，你何必在两军阵前为昏君卖命呢？再者一说，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尽管你胸心挺大，年纪不给你做主了，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呐、啊、风烛残年，朝不保夕呀、啊、老王爷，听我相劝吧，别打了，刚才我们元帅说的话我全听见了，尽情尽礼，念在你过去的情分，你老头下马，把双棒一交，我们就像迎接客人似的把你接上瓦岗山，等我们破了大阵之后，恳求魔王千岁高抬贵手，法外施恩，把你饶了，然后用车把你送回原籍，要钱给你钱，你说有多好。如不听良言相劝，你势必得当个外丧鬼呀、啊、你这把老骨头得扔到外边，恐怕没人把你送回原籍去了。杨林呐、啊，我说这番话你能不能听？好小子，无名的小辈竟敢教训老夫，儿拿命来！说着话举棒就砸。他打了江松3次，江松没还手，为什么？看在秦琼的份上，因为他来了之后大伙能不议论吗？尤其这杨林是话题的中心呢、啊、他跟秦琼怎么个关系江松都知道，他要不看在秦琼的份上早还手了。3招过去之后，第4招泰山压顶往下一砸，江松拨马往旁边一闪，还咔楞用5钩神飞亮银枪把双棒给压住了。杨林，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啊，既然如此，你不懂情理， 可休怪某家无礼。

0: 未动手之前，我跟你说明白，我今儿个要在你左右肩头给你留点记号，左肩头扎你一枪二寸深，右肩头扎你一枪二寸五深，不信回去拿尺棍量，差一点我就不算练枪的。把杨凌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心说你好大的口气，拿命来，撤棒又砸。果然没到十几个回合，江松把人家老江家的绝命枪招拿出来了，叫尽命连环锁喉枪。一枪分三枪，扎梗嗓挂两肩，啪啪，这一枪正好扎到左肩头上。江松当然说了，我得扎你二寸深，这话有点悬，但是这一枪扎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咔嚓这一声就给扎进去了。杨林全身甲胄，身披重甲呀，里头有铁背心叫锁的连环甲，外边还有一层甲胄，最外边大叶黄金甲，再加上战袍，那玩意也有一寸多厚啊。要没有三层铁甲护身，就这一枪把膀子给他卸下来了。尽管如此，这一枪扎的也够巧的，把杨林疼的哎呀，在马上一摘呗，好悬没摔下去。就在这时候，江松把大枪往回一撤，叭一掉个，奔他那边的肩头来了，噗，又一枪。杨林多顿吃过这亏，把老头气的是颜色更变，疼的简直就扛不了啊！哎呀，不好！老头是拨马便跑，幸亏他有十二个干儿子。大家舍命相救，杀开一条血路，保着杨林跑了。江松回头看了看秦琼，那意思得了，我见好就收吧，抓不抓杨林那是你的事儿了。秦琼吩咐一声追，目的不光是追杨林，主要是破大阵。就这样，他们打进西山口，到了中央无极图。与此同时，赤法灵官单雄信、大刀王玄、王君可从南北两路也杀进大阵，到处是喊声，到处是战斗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膏方的描述：膏方为万药之首，丸散膏丹四大剂型，膏方居中，寓意为上能治百病，下能养长生。
4: 大医学家孙思邈把膏方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品为老膏，中品为二膏，下品为末膏。
3: 被誉为百病上药的胡家老膏传承百年，配伍博大精良，药材地道纯正，即能驱其病，还可助长寿，每一口膏都是上品。
4: 名贵膏方显效迅速，皆因独家之秘法。胡家老膏遵循传统古法熬制，足足熬制三月有余，方能熬出一口上等好膏。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饱含十足的药物精华。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暗藏强大的驱病力量。
3: 为了感恩广大听众对胡老的厚爱，让更多病患能够花少钱及时用上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场规模盛大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拉开帷幕。
5: 我非常感谢喜欢收听我节目的所有老兄弟老姐妹们，您对我的信任我无以为报，我只能通过努力多为您提供一些胡家老膏，让您早日脱离病苦折磨，还给您一个健康的身子骨。这就算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各位的一个 感恩表达吧。
4: 一场规模空前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正式启动，
3: 一场前所未有的赠送力度，让您一次性解决顽疾。具体活动详情敬请关注节目中的特别通知。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有一个老朋友，这老朋友干的活现在很少人干了，这行当过去在街口经常能遇到，离老远就听有人喊磨剪子枪菜刀，一听到这动静，家家户户那大门就推开了，拿着菜刀剪子就都过来了，排个大长队，没多少钱，几毛钱，让您呢剪子和菜刀和新的一样，特别好用。那个时候只要这样的师傅在，您这菜刀剪子家里这两大家伙事儿就能用一辈子，不好用就磨呗，这一点也不夸张。我这个老朋友呢姓王，他就是专门干这个的，这门手艺还是他父亲传给他的。他平时啊在厂子上班，一到放假没事了就拿这个挣点零花钱。他这门手艺干的时间挺长，但是后来就没有活了。为啥呢？没市场了。过去那菜刀出厂以后都是不开刃的，想拿来用得把刀刃枪掉一部分，开刃了才能用。但是后来时代变了，那刀都是钢的，刀口出厂的时候都给磨弄好了，而且现在的人呐，也不像过去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那么节俭，用时间长了感觉不行，剁肉剁不动了就直接扔了再买呗，也没有多少钱，所以这手艺到他这辈子应该就是最后一代人了，没人学了。老王有时候手刺挠就想动动手，爱听磨刀那沙沙的动静，闲着的时候就带着家伙事儿到楼下当志愿者，谁家要磨刀免费，来的年轻人少，磨刀的全是岁数大的，年轻人都不认可这个东西了。老王这门手艺传了几辈子，谁也没想到能有这一天。我们总说传承，这个传承可不简单，两个意思，一个是传，得有人把这门手艺传给你；一个是承，传给你，你得能承接住，你接不住，那这门手艺就没了。那怎么能承接住？那就是这个东西得有用。什么时候，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大家伙都能用到它。为啥鲁班的手艺到现在都有人学的？那是木匠的祖宗，这都2000多年了。您现在什么时候干木匠活，还得学人家的手艺和方法，到现在都能用得上。不只是现在，未来也是，只要有木匠活那就得和人家取经。我们大夫也是这样，您学的这门医术得有人需要它，它才能传下去发扬光大，没人需要那您就是有仙丹妙药那也没用。六味地黄丸大家伙都知道，吃过的人不少，那是宋朝的东西，传到现在不为别的， 就是因为

0: 他这药有效，有患者需要他。我们胡家老高也是这个理儿，传承这100多年，靠的是啥？就是一直有人需要他，吃他治病，他也确实能实实在在给患者解决一些问题。我这一代能承接住胡家老高，不是我胡老能耐有多大，那是大家伙用得好，口碑相传，这才能让胡家老高在今天仍然能给大家治病。我每天还能在电台里发挥点余热，不容易啊。所以这次胡家老高的活动给患者这么大的回馈，我心里就是两个字，感恩。这些工作人员也理解我，昨天是活动第一天，这些工作人员几乎一天没怎么休息，连吃饭都没时间，接电话统计订单，还得看看名额还剩多少，有的患者半夜打电话都得接，大家伙都等这么长时间了，不能说漏掉大家伙电话，只要打进来名额还有，那就马上落实到位。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高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高；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高；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高。
2: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吉林的，今年67岁。说实在，我听你节目很长时间了。
0: 哦。
5: 但是啊，因为条件挺差的，一直也没用上你讲的胡家老高。
0: 哦，没用过。
5: 今天打电话呀，我也下了挺大的决心，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这病可多了。说实在，我这个高血压多年了，完失眠，还有这冠心病，心脏也不好。这糖尿病啊，我得有20来年了。
0: 哦，
5: 首先这血压挺严重的，平时高压得178，低压有时候100左右啊。
0: 嗯，
5: 哎呀，成天老是迷迷糊糊的，昏头胀脑的，特别是难受啊。
0: 嗯，
5: 不敢出门，走到腿发飘，像踩棉花的没劲儿。
0: 嗯，
5: 就怕摔倒了起不来呀。
0: 那可不是吧。
5: 嗯，再一个咋的，这不有这糖尿病吗？血糖控制也不好，睡眠出现问题，晚上那个睡不着觉。
0: 嗯，
5: 你说吧，经常做梦，还容易醒。
0: 嗯，
5: 每天呢，也就是睡2-3个小时就挺不错的了。
0: 嗯嗯嗯，
5: 天天早上起来没有精神头，脸呢也不是色儿。
0: 嗯，
5: 你说呢，看着别人老头老太出去溜达哈，溜达买买菜，做做饭啥的。我这一天呢，啥也干不了啊，就感觉这个生活没有奔头，成个粪人似的。
0: 啊，就

0: 给您增加多大痛苦啊，是吧？
1: 这不糖尿病二十来年了，血糖控制不好
0: 啊，
1: 我就挺担心这个问题呀、啊。这不是吗？大夫老说控制饮食，可这血糖还是不稳定啊。因为这高血压、心脏、冠心病一直的吃药，肾的负担挺严重。再加上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肾病啊，我就担心这个肾脏啊，就这个早上出现问题了，怎么小腿出现浮肿？原来等等大了一圈啊。我就怕咋的，这控制不住，身体越来越差。我就在下决心想用上你讲的胡椒老高。
0: 所以这次是您很好的一个机遇呀、啊。啊，让您早日能够康复，而且这赶上这次这个好的机会，是不是啊？
1: 吴老师这段时间天天听你的讲课
0: 啊，
1: 我听你说这个筹备这次活动准备半年多了，
0: 就是我们已经用半年多之久啊、大家
1: 是呗，动用力度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挺幸运的，赶上正好就想用上你这胡家老高，给你送来的福利特别难得，先打电话。这一次真打通了，
0: 这是您的福分啊！
1: 我先麻烦胡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就想着能不能订那个五十盒的胡家老糕
0: 啊？咱是买50盒胡家老糕，能够免费赠送给您25盒胡家老糕，这一个档次，数量非常高，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尤其您过去没有使用过、您这次使用一下，您会感觉到胡家老糕它的作用了，是不是？您说呢？
1: 我就麻烦胡老师，你就帮我报名呗。
0: 您报名这样啊，您首先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工作人员，稍后会跟您联系上，好不好啊？啊，
1: 行。这不跟孩子商量好了，也愿意出钱帮我这买药，我就把他彻底调理治好了，别遭罪。
0: 太幸运了，您感到这么一个机会多难得呀！您这些疾病，您用了胡椒老糕，您就知道了，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它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没有问题，非常有把握的，好吗？
1: 好，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再见，胡老师，
0: 再会吧，老朋友，
1: 再见。
0: 我们人呐，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来看一看，看一看这个世界，把咱们自己该走的路，坦坦荡荡的走一遍，完成自己的任务就行了。如果同时还能给别人带来点高兴的事儿，都乐乐呵呵的，那就是锦上添花了，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我子女都不愿意做大夫，都嫌累。您看我都90岁了，这一辈子其实活得也算挺坎坷，一辈子竟和患者接触了，大夫给人看病啊，没大家伙想象的那么容易，不像别的工作，您说装修贴瓷砖的没贴好，里面水泥没弄均匀，那就砸掉重贴就行了，没什么影响，就损失一块瓷砖呗，再费点功夫。但是大夫不一样啊，您给患者看病，要是不给人家一个结果，那您这大夫以后就没法当了。老话讲得好，众口铄金，急毁销骨，给人吃的药如果不灵，吃上药了跟吃大米白面没两样，一点效果没有，那可能就得影响人家一辈子。您说脑血栓偏瘫了，半拉身子动不了，去治了也没治好，那就是一个结果，病情加重呗。病人他等不了啊，吃上药没效果，那就是推着病情往严重里走。我遇上太多这样的患者了，都是其他方式治不好来吃胡家老糕的。

0: 有的在外面治了好几年，没见什么量。那脑血栓患者卧床瘦得皮包骨了，想吃胡家老糕。实话实说，你想吃药吃回来，一个是需要时间，二一个慢慢恢复生活自理还是可以的。但是你想说活蹦乱跳的像小伙子似的，基本没那个可能了。看病这个东西啊，都说老大夫厉害，厉害在哪儿呢？就是一眼能看出来最终结果。就拿喝酒来说，有的人爱喝点葡萄酒，会喝酒的一看这酒是哪年的，哪个庄园出产的，人家能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不会喝的就能喝出个不酸不甜的味儿。有经验的老大夫一看患者什么样，就大概知道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但是能做到什么地步，咱们就得把话讲明白。患者信任咱们，那咱们也得给患者一个交代。吃胡家老糕能恢复好。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高血压，肺子上的一些病啊等等吧，能恢复到九分，咱们不能说十分。但是话也说回来，对于胡家老糕我还是有信心的。只要是慢性病，吃上胡家老糕您肯定感觉不一样。咱们人这个身体呀，所有的零件都是连着的，你影响我，我影响你，都是一家的，谁也离不开谁。就和那齿轮一样，那牙口合得紧紧的，一旦有一个齿轮不行了，坏了，那另一个齿轮也得磨坏，连锁反应。我们胡家老糕呢，就是把身体里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有的各个地方都给它补个遍，从里到外都给它浸润透。不是阻击枪一枪就打一个地方，那是冲锋枪机关枪，把所有的地方都给它照顾到，身体里这些器官呢、神经啊都一起修复，最后就是时间的事儿。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糕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糕；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糕；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糕。
2: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您好。
0: 您好、
5: 辛苦了、我是河北衡水的。
3: 今年也66岁了。
0: 嗯嗯。
3: 你看我得这脑血栓啊，有快10年了。
0: 嗯。
3: 那时候在医院啊，住了19天，大概就出院了。
0: 嗯嗯嗯。
3: 当时的命是保住了，但是落下的后遗症还挺严重的。
0: 嗯。
3: 首先说我这个左眼皮啊抬不起来。
0: 哦。
3: 眼睛啊老是干巴巴的，没有眼泪。
0: 嗯。
3: 眼角呢还控制不住，老直流了哈喇子。
0: 嗯，
3: 尤其是晚上睡觉，每天都一枕巾的湿乎乎一片。
0: 嗯
3: 嗯嗯。另外呢，左边的胳膊啊、腿呀、啊、腰呀、啊，都酸麻疼。身子也使不上个劲儿。那当时只能就在轮椅上坐着吧，自己就连上厕所的能力都没有，身边就离不开个人，根本就。
0: 多厉害呀，是吧？这个病，嗯，
3: 哎。你说这么多年哈、啊，我也没少治疗过，
0: 嗯，
3: 但是你说实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
0: 嗯，
3: 再加上我还有30多年的冠心病，
0: 哦，
3: 这病不发作啊，怎么也好说，没事儿、
0: 嗯，
3: 只要是一发作，那就是我吃速效救心丸也好，还有丹参滴丸也行也罢，都没有效果、
0: 啊，
3: 就是一个办法，只有去医院。哎，胸口总像压着什么东西似的，哎呀，上不来这口气。
0: 嗯，
3: 特别是晚上睡觉，有时候根本就躺不下去，一躺就跌醒了。哎，只能把那枕头垫在后背上高点。
0: 嗯，
3: 还有这么斜倚着吧，就是也不能是好好睡觉。
0: 嗯，
3: 才能喘口气，还也是顺当的，这日子过着，别提多难了，说实在的。
0: 嗯嗯嗯。多痛苦啊，是吧，老朋友？
3: 哎，太痛苦了，给我折磨的，
0: 嗯、
3: 说的死去活来的，真是生不如死。
0: 嗯，
3: 幸亏呀、啊，我当时用上了胡家老膏。
0: 嗯，
3: 不到半年的时间，哎呦，又让我的生活有了改变了，
0: 嗯、
3: 我这生活又充满了信心了。
0: 嗯，
3: 现在身体恢复的是相当的满意了。
0: 哦，
3: 首先来说，这眼皮也能抬开了，能睁开了。
0: 啊啊
3: 也舒服多了，
0: 嗯
3: 嗯，我这冠心病的症状也好了不少，
0: 嗯嗯，
3: 喘气匀溜了现在，
0: 啊，
3: 哎，心也不慌了，
0: 嗯，
3: 晚上睡觉也踏实了，
0: 嗯、
3: 都没有再像过去那样跑医院了，
0: 哈哈，
3: 我这
0: 爸爸
3: 身子、啊、
0: 改变多大
3: 呀，多了感觉，
0: 嗯，
3: 不难受了首先，
0: 嗯
3: 嗯，手脚也有力气了，
0: 啊，
3: 原来只有坐轮椅的份儿。现在我自己啊，拄着拐棍能走走了，
0: 嗯，
3: 生活上可以说是基本上能自理了，
0: 你看看
3: 用不着别人再伺候我了，
0: 嗯，
3: 还有胡老，
0: 嗯，
3: 我听您啊，这人啊半年多就没闲着，这费尽心思给我们争取来了这么大的回馈活动，哎呦，您是真心实意的为我们患者着想，
0: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3: 真是、
0: 嗯，
3: 我要买他2份。
0: 嗯，
3: 就是一个最高档的50盒，原著25盒那个，另外来个中档的30盒，在原著10盒那个，让我这身体啊彻底的康复，您看行不行这样？
0: 当然好是好，但是您买50盒这个高档的胡家老膏，免费赠送您25盒的胡家老膏，这一档是最好了，
3: 原著25盒那档就行了。
0: 对。因为您的经济非常困难了，如果两档您的负担一时不是太重了吗？您就用这一个档次、
3: 哎、
0: 啊就可以了。嗯，
3: 好的，胡老师，
0: 嗯、
3: 那就谢谢您了。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再会。哎，
3: 哎，再会。
0: 我其实不想让患者多吃药，能把问题解决了就行了，多吃也没意义。昨天第一天的时候。有个患者一下子要订活动里面的最高档，就是赠送最多的那一档，要订2份。我问他什么病，他和我说就是身上没啥劲儿，干啥都没精神，晚上睡不好。睡不好这个事儿遭罪，想多吃点胡家老膏，我没让他订那么多。2个最高档， 光赠送。

0: 的胡家老糕就够吃一阵子的了。现在赚钱不容易，谁的钱也不都是大风刮来的，无论是看病还是干别的，咱们都得仔细想一想，别冲动。胡家老糕好是好，但是它毕竟是药，不是大米白面，就他那种情况就定一个中档足够了，完全可以解决了。什么事儿咱们得适可而止，够用就行。中医上叫做中病即止，对症了，治好了就行了。但是您要是说不光想治病，还想吃点胡家老糕养生，健健康康多活他几年，那我不劝阻，你吃一辈子我都赞成。多少老患者都是这么过来的。这次活动啊，我前几天和大家伙说，确实不容易，咬着后槽牙和药厂沟通，才给了这么些免费的胡家老糕，还得在全国的市场平均分一下，分到每个地方之后就没多少了，复诊的患者不一定够用。但不是说这次活动结束后胡家老糕就没有了，大家伙还是可以正常用，就是没有赠送的胡家老糕了。这次赠送相当于给大家伙一个折扣，送的胡家老糕确实不少，可以说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力度，大家伙就看自己的情况吧。今天活动是第二天了，这次活动一共三天，明天还有一天。今天到目前看，患者打电话的是昨天的两倍还多，名额也没有多少了。在这里我还是强调一下，就是赠送这么多的胡家老糕，咱们还是优先给复诊的患者。这些复诊的患者呢，有改善了，就不能停药了。胡家老糕只要吃上了，你就像上了跑道，就压着圈跑，别停。您就负责往前跑，其他的就交给胡家老糕，你就用着就行了。还有一些新的患者听了一段时间，想借着这场感恩回馈活动用一用胡家老糕。昨天这类的患者非常多，有的患者病情还挺重，急需用药，我们就专门拿出了一小部分的名额，可以说从牙缝里挤出来，大家伙也可以打电话预定，但是预定完了也就没有了，大家心里有个数。好了，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糕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糕；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糕；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糕。
2: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三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我呢是来自辽宁抚顺的，我今年呢62了。
0: 啊。
5: 听过几期你的节目，我没用过这个胡家老高，是我的一个病友呀介绍我的。
0: 啊，
5: 人家用的这个效果呀特别的好。我才想着啊跟你打电话咨询一下，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你给我指导指导吧。
0: 好的好的，您请讲吧。
5: 哎呀，我得这个哮喘呢有20多年了、这一犯病啊浑身呢、就没有劲儿，咳嗽起来呀、真的这个五脏六腑啊都是难受的、喘气啊就好像是拉风下似的、呼呼的带声音，一上不来气啊就像是憋死了似的，然后呀、总感觉到有东西啊勒着我这个脖子，喘气啊挺费劲的，这尤其是到晚上睡觉呀根本就躺不下去，刚躺下呀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嗓子眼呀呼噜呼噜的，没有办法就在坐起来，有时候吧靠到这床头，有时候吧趴到这枕头上，一个不对劲呢就啊别醒了，就得这么熬着，熬不了了我呢就得上医院呀挂着这个点滴来缓解一下，不不了根了，哥让这个病啊实在是太遭罪了呀，太不容易了。胡老、
0: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我能理解你
5: 这
0: 种痛苦。
5: 是一直到去年我这个前胸后背疼得特别的厉害，浑身呢还是一点劲也没有，还是呀冒这个虚汗，老觉得呀这个后背啊火烧火燎的烤着呀难受。当时呢我呢也没在意，就吃点这个消炎药啊止疼片什么对吧啊。但是呢吃上以后吧也不管事，心跳的呀还是特别的厉害，就像里头有一个小兔子似的跳着呀挺累的。后来呀我就到医院了看了，大夫说我是什么哮喘引起的这个肺源性心脏病啊。
0: 对对对，很厉害了啊。
5: 哎，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就更不好了，不是这难受就是那难受，啥呢也干不了了，每天呀就是呀唉声叹气的，没有高兴的时候，心理压力啊还特别的大。这个时候吧邻居啊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知道了我的这个情况以后吧，给我介绍了这个胡家老高。他身体原来呀也是一身的毛病，这现在用的挺好的，他呢说是让我也试一试。他这个身体呀比以前呢可是看得好多了，我这都是亲眼所看见的。正好呢现在你做这个回馈这个活动力度呢还是挺大的，我就想着啊趁着这次机会也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对对对，
5: 你说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既能够少花钱还能治好病，你看我这种情况买那个50盒原著25盒的那档可以不可以啊？
0: 可以的啊。您没有用过胡家老高，您没有尝受过胡家老高它真功实效啊，咱们胡家老高啊对于咱们每位朋友的这种疾病啊，尤其是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甚至很严重的肺心病这样情况，您用了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
5: 那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谢谢你了啊胡老。
0: 别客气，尤其这次难得的机会啊，用过老高的朋友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啊，所以这次的活动对于大家来说啊是相当难得的，抓紧吧，好吧。
5: 好好好，谢谢，再见啊。
0: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啊。

0: 是心态平稳点，乐乐呵呵的，找好方法，那就是几步就能跨过的事儿。您就记住一条，什么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如果这件事儿没解决掉，一个是方法错了，另一个就是方法可能还没研究出来。为啥咱们都学诸子百家，又学什么孙子兵法？学的就是他们的方法，现成的，已经给我们了，可以拿来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治病也是一样。现成的东西，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经验攒出来的东西，就拿去用呗，不会差。胡家老高，有人问我效果怎么样，我最不爱和大家伙说这些，你就去试试，看看这上百年传下来的东西，到底能有啥玄妙的地方。过去神农尝百草，才知道哪味中草药厉害。无论做什么事情，第一件事儿，您得先把腿迈开，要不您想达到终点，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和做梦没两样。我心里是希望大家伙都不吃药才好的，都把身体养得好好的，但是有病了，那就得吃药治。这次感恩回馈活动啊，这么大规模，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机会确实难得。想用的你就抓紧，不想用的你就再看看，大家自己决定。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糕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糕；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糕；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糕。
2: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5: 你的电话也太难打了，都打了2天了才打通你电话，真是急死我了。
0: 太忙了，我这儿。
5: 哎呀，我想订那个最高档那个，就那个买50盒，援助25盒那个档，你可一定帮我订上啊。
0: 我先问您，您用过这个胡家老糕吗？
5: 对，我用过。
0: 您请讲讲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5: 哎呀，这光了着急给打电话的，忘了给你说病情了。我吧是那个心脏不好，
0: 哦，
5: 那个血压也高
0: 啊，
5: 但是这2年嘛突然就发病了。
0: 嗯，
5: 哎，都是那120给我拉医院去的，大夫说我是心梗。加上吧我还有高血压嘛，就情况就更严重了，下了3个支架。
0: 嗯，
5: 出院以后吧每天都吃药啊，就靠药维持，但是吧身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0: 您要是控制的也不好啊。哎呀，胡老啊，多亏了你呀、
1: 啊，
0: 听着你的节目啊，我就用上了胡家老膏了。
1: 嗯嗯。
0: 啊，我才用了10天，我就感觉这身体吧，好像有点劲儿的。
1: 啊。
0: 吃了有1个月左右，哎呀，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嗯。
0: 血压吧还挺平稳的。
2: 哎呀，
0: 我现在自己也能上楼也能下楼了，也、一点都不费劲儿。我就那个这时候吧哈，这不正好听着你那个回馈有回馈活动吗？
1: 对对对。
0: 是历史这以来最大的一次。
2: 没错。
0: 哎
2: 啊。
0: 我之前嘛也从来没赶上过活动，哎，这我就一听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快给你打电话。
1: 嗯，
0: 我就怕这名额有限呢，订晚了再抢不着了。
2: 那可不。
0: 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哎呀，我就把我自己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你说身体好了以后干点啥不都行啊？
2: 就是就是。
0: 一想这我都高兴啊。
2: 哎，所以这次你是得到这么非常好的这次机遇了。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膏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膏就准备了我们半年多的这个工作呀，非常难得呀，这是您很好的一个机遇。用过咱们老高的朋友您都知道，咱们老高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是不是？这次您有这样的机会这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咱们要抓紧这次的有利机会啊。那么这次的机会呢，一共分成3个这个档次啊，买这个50盒胡家老高免费赠送25盒胡家老高的这一档次，那是您最好的一个机会，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是，哎呀，这多难得！以前我都没参加过活动，
2: 啊，所以这次是有利的时机呀、啊，老朋友，你说的
0: 啊？我订这一个50盒的这个一个就够了呀，我想订2个嘛。
2: 这就用不着了。
0: 啊，那好，谢谢你，胡老。
2: 好，再见啊，老朋友。哎、
0: 好，再见。
2: 这次胡家老高感恩回馈患者的活动一共就3天，没安排太长时间，太长时间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胡家老高赠送给大家，这说的是实话。人力物力财力胡家老高药厂付出太多了，多一天活动我们可能就得多准备2个月，咱们在有限的时间内让享用胡家老膏的患者能够用上就行了。今天是第2天，活动名额我看已经差不多了，没剩多少了。今天明天这2天感恩答谢活动结束之后就不会再赠送大家伙胡家老膏了。您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偏瘫、风湿骨病、高血压等等吧，一体多病的患者正在吃胡家老膏的，还有可能就差1-2个疗程就能彻底恢复的，把病解决利索的，通过这一次感恩回馈活动让大家伙少花钱把病治好，这是我们初衷。所以这次活动我们想做成前所未有的一次感恩回馈，以前也有活动，但是哪一次也没有这次赠送的胡家老膏数量多。以前参加过活动的患者比较比较就知道了，这些胡家老膏都是无偿给大家的，能够促成很不容易，大家伙就自己决定吧。好了，今天我就讲到这儿，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4: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
1: 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3: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1: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3: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1: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3: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1: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3: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1: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胡教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6: 胡教授啊，我可是胡家老膏这个受益者啊。
2: 好，更欢迎你了。
6: 这就老百姓讲话了，这好吃不掉快，我这一受益了，一看有活动，哎呀，我就赶紧参加活动。
2: 哎，对对对对对，这是很关键的事情啊。
6: 胡教授啊，原来吧我是赖的巴巴的，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嗯嗯，
6: 就是最严重的时候下地儿都困难了，
2: 嗯嗯嗯，
6: 啊，当时是又吃药啊，是又烤电的啥的也都不见好，
2: 啊，
6: 就是胀乎乎的，完了还疼，完血压还有点高，原来就吃替米沙坦，
2: 哦，
6: 啊，这脑袋晕乎乎的，浑身没劲儿啊，
2: 嗯。
6: 啊，睡觉也是困难呐，翻来倒个的睡不着啊！
2: 啊啊啊！
6: 啊，这不吗？现在这个胡家老膏我用这个3个多月了。
2: 哦。
6: 哎呀，我跟你说话呀，胡教授，我这个气儿都足 啊！
2: 听出来了哈。
6: 啊啊啊！现在吧，我这身上有劲儿不说，关键我这个腿，哎，不但说是不疼了吧，它怎么还热乎乎的了呢？原来冰凉啊！
2: 啊啊啊！
6: 啊，
2: 说明血循环不好了啊，血脉周流起来了啊。
6: 现在你看，走道啊，下个楼啊，上个楼啊，买个菜啥的都行了。
2: 嗯嗯嗯。
6: 尤其是咋的呢？我这胃吧，现在不疼不胀了呢。
2: 啊。
6: 啊，现在吧，睡觉睡挺好，不像以前呢，那翻呐翻呐，那床都要翻塌了，也不睡。哎，现在吧，9、10点钟。我就觉得有点困意了，躺那个眯了眯了就睡着了。
2: 嗯，不像以前了，是吧？啊，
6: 对对，这脑袋吧也清亮了。原来我这不血压有点高吗？
2: 嗯。
6: 哎呀，脑袋呀迷迷糊糊的，还有点疼。现在吧，这脑袋吧不疼了不说，它清亮了。
2: 啊
6: 啊，原来就是这个脑门子的里边就像有一锅粥似的。
2: 你看这些都好了是吧？啊，
6: 都好了。现在这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2: 啊。
6: 这说实话，就是你没活动我也得接着用，
2: 啊，
6: 这一有活动，你说胡教授这不锦上添花吗？
2: 啊，
6: 我想赶紧参加，就是那个50盒，挣那个25盒那个，我想参加这个。
2: 哦，好的啊，您选择的这个档次非常好啊。那么买50盒胡家老膏，就免费赠送您25盒胡家老膏，这多好啊！这个啊，这
6: 是
2: 难得的一档。
6: 我订这个50盒赠25盒，这个是不行？
2: 可以的，您选择这一档次太好了，也是大家所抢的最多的一个档次啊。
6: 那你就给我订上吧，胡教授。
2: 好的，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咱们胡家，老膏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这个胡家老膏就准备了我们半年多呀。用过咱们老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老膏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 供不应求啊，常常买不到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来说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划分到每一个地区的这个名额呀、啊、是非常有限的啊，能不能参加上这次的活动，那就看您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啊，所以呢，抓紧这个有利的时机啊，赶紧来报名。
1: 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要不我怕等岔题了。
0: 对对对，
1: 这活动难得呀。
0: 哎、对，是的。哎
1: 哎，好，胡教授再见啊，保重身体。
0: 再会。
1: 哎，再见。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3: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3: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是胡老师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你好，我可听说了啊，这回 啊，您给筹备了半年呢，终于算把这个感恩活动啊，争取下来了。哎。
0: 哎
6: 哎呀，这回这个活动力度可真是太大了呀！跟你说呀，
0: 是的，
6: 这回听说，买50盒能够援助25盒，这可省钱省不少啊！这下呀，这是。
0: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呀。
6: 对，所以说呀，现在我就想订这个，咱买50盒，援助25盒这个，我觉着这个力度呀最合适了。所以说呀，就想报名买这个，哎，订这个。
0: 好的，好的，啊。
6: 哎。
0: 您简单的跟我说说您的什么病可以吗？啊，
6: 可以可以，老患者了，我现在呀、已经是用了4个来月的时间了，现在是。
0: 哦。
6: 哎，哎呀，跟你说呀，这段时间呢、用最好方法了。以前的时候腰疼 啊，腰椎间盘突出，7-8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开始啊，干活累了这腰疼，后来呀、不干活呀也不行，天凉了也疼啊，稍微弯个腰，有的时候也疼的不行。哎，疼厉害的时候，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哎、现在您看，用咱这胡家老膏，这段时间，哎，疼痛情况啊，减轻了。哎，晚上睡觉啊，不疼了。哎，翻个身啊，起床以后穿个鞋啊，穿个衣服呀、啊，没问题了。现在你只要是不干什么重活，没问题。哎。这腿也不麻了，腰也不疼了。哎，现在天挺好，以前还有这个。哎呀，腰椎骨质增生啊，跟你说呀，整天的腿麻腿凉啊，我就怕他以后真瘫痪了，在这东西是。
0: 嗯
6: 哎，
0: 那非常
6: 容易。现在这段时间用下来这个胡家老膏吧，确实体现到这个效果，非常的神奇啊！现在是啊。那所以说没别的，这回啊赶上咱这回这么大的援助活动啊，我就定这个买50赠送25的这一项了。您看我这够不够用的这回？
0: 好的，哎。那么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咱们胡家老膏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啊是最大的啊。用过咱们老膏的朋友都知道，老膏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的活动啊，对于咱们患者而言呢，是相当难得的。而且这回的活动是全国统一

0: 开展。
1: 嗯
0: 啊，具体划分到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就看您的福分了啊！您已经报名了吧？
1: 已经报名了，
0: 别错过了，
1: 报上名了，
0: 啊、
1: 我就怕给我送不过来，我着急。您有时间给我催催，让他们快点给我送过来，我拿到手以后我就放心了。就、
0: 哎、您就放心，只要报上名啊，这个机会率就相当高了，是不是？
1: 哎，好嘞，谢谢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
1: 谢谢
0: 嗯、咱不多说了，
1: 哎，
0: 好吧，
1: 哎，
0: 啊，先说到这儿吧，好不好？
1: 行，再见，胡教授，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哎，
1: 再会。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3: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3: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评书联播。
6: 简直就成了瓦岗军的天下了。别人不说，单说双枪大将丁彦平。你看丁彦平是镇主，这座大阵是他摆的。可有一样，现在指挥失灵了，他喊破嗓子谁也听不见呢。老头有天大的能力也施展不开了，只好舞动双枪，往东杀一阵，往西杀一阵，最后累得嘘嘘带喘，是满头是汗，回头看看亲兵死伤过半呢。嘿，完了完了。丁彦平心说，怎么失败的这么惨呢？哦，我明白了，就因为把阵图丢了，要不丢阵图不至于这么失败的惨呐。怎么办？现在就得保存实力，避免伤亡，干脆杀条血路冲出去，重整旗鼓，然后跟这些响马再决一死拼。想到这，拨马夺路而走，哪知道迎面正好遇上一支瓦岗军，灯球火把亮如白昼，一声大炮响，裂开旗门，从正中央冲出一个人来。站住，此路不通。丁彦平一看，要这谁？就见此人银盔素甲，白袍白马，长枪银装锏，还带着弓箭。但往脸上一瞅，是个蓝脸儿，多少还有点红眼眉，嘴咧的倒是挺大，哇哇暴叫，看不出是谁来。双枪大将用枪点指，高声喝问：“来将买水！”要问我，并非旁人，乃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的兄弟，某叫程咬银。程咬金，呀，这名真新鲜呢。啊，那个咬金子，这咬银子， 双枪大将一想，还从来没听说程咬金还有个兄弟呢。其实这位是谁呀？正是少保罗成。罗成化妆改扮来的，他是专门对付丁艳平。罗成心中暗想：老干爹，对不起呀，你做梦也想不到，在你对面的是你干儿子罗成。谁让你交给我单枪破双枪来的？今天咱俩就是冤家对头，我必然叫你死在我的银枪之下。少保罗成大破一字长蛇阵，在阵中与双枪大将丁艳平两个人碰到一块儿了。罗成没敢报通真名实姓，化妆改扮，说自己呀、啊、叫程咬银，把那脸儿呢也都染了。为什么呢？因为罗成此次到瓦岗山是偷着来的，他父亲还是北平王，名义上还是隋朝的臣子。如果这件事要叫朝廷知道了，就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呀、啊。因此罗成不敢报通真名。尽管如此，丁艳平瞅着也有点眼熟，心说我从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呢？声音不太像，但是举止动作怎么有点像罗成呢？又一想，不可能，罗成是堂堂的少王爷，焉能跟响马沟通在一块儿呢？因此啊，他就没往深里想。正在这时，两个人交了手了。罗成就按着丁艳平交给自己的办法，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要发，单枪往回里拉，一字崩枪法，敌将背后定招扎，就按着这个口诀。所以这两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转了多少圈，罗成也不先伸手。后来丁艳平有点按捺不住了，把双枪一晃，啪啪，二龙戏珠是直奔罗成。少保一看妥了，双枪要发，我的单枪往回里拉，唰往下一撤大枪，二马盘桓就站在一处。打着打着，冷不丁罗成用亮银枪往上一崩，把双枪拨出去，二马一错蹬，罗成把枪一吊个，枪尖朝后，枪转朝前。这一招叫犀牛望月，冷不丁的一枪奔丁艳平的后心便刺。丁艳平再想躲已经就来不及了，仗着老头子经验丰富，拼命地往旁边一闪身，哎，躲得慢点儿，枪来得快点儿，在这个软肋上给扫上一下。要没有甲胄护身呢，老头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尽管这样，这条大口子也有半尺来长，咔哧这一声，把丁艳平疼的，哎呀！在马上一摘呗，好悬没摔下去。幸亏亲兵爱将舍命相救，才把丁艳平救出虎口，奔正北跑下去了。罗成点了点头，心说话老东西，叫你捡了个便宜，将来再有遇上的时候，你是跑不了的。 罗成也没追。书说简短，一字长蛇阵破了，瓦岗军八路会师，大获全胜啊！随兵30几万，全军覆没。靠山王杨林、武王杨芳、双枪将丁彦平，这三路败兵，后来遇到一块了，残兵败将剩下不足10000人，一直赶奔金梯关，刚走到对青山，中了程咬金的埋伏了，咚一声炮响，两山头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是箭如雨发，瓦岗军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一样，把隋军困在当中。经过了2个时辰的血战呢，杨林、杨芳、丁彦平身边只剩下不到200人，而且多数都受了伤了。总算他们侥幸得活，逃回金梯关。程咬金一看见好就收吧，用车辆拉着胜利品，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奔瓦岗寨。这个仗打的这个漂亮就甭提了，当然了，那得归功于罗成啊。程咬金回到瓦岗寨之后，吩咐一声是盛牌宴宴庆功。罗成只住了1天，到第2天提出要求要回北平府，谁也留不住。现在罗成是归心似箭。第一个呢，离家的日期比较长啊，他也想他爹想他娘。第二，关于丁彦平这件事儿，罗成这心里不踏实，恐怕早漏风声，丁彦平在杨广面前告他爹一本，这事儿可不好办呢，他得及早回去。第三，还有江松、江焕这爷俩的事儿，罗成满口答应了，回去我亲自劝说我爹，一定得叫他认亲，一家人好骨肉团聚。徐茂公一看，走就走吧，老兄弟，一路保重啊，将来我们还有有求的地方，望老兄弟还要助我们一臂之力。三哥您放心，随叫随到，咱们后会有期。罗成临走的时候还哭了一半，弟兄们难舍难离，他带着江松、江焕、罗邦、罗底、罗心、罗纯，他们这些人回了北平了，咱不必细说。瓦岗山呢，继续祝贺。咱们话分两头，单说靠山王杨林，回到金梯关，越想越窝囊。我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啊？杨林就要抹脖子。武王杨芳、丁彦平苦苦的相劝，这才把他劝住。三位老王联合上本，向杨广告急，用600里加急送到京城。杨广闻信大惊失色呀，这个无道的昏君一看，要照这样下去，恐怕孤江山难保啊！他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文武百官全到了。杨广当时当众宣布，把杨林兵败瓦岗寨的事向大家一说，问文武百官谁还有好办法，谁能领兵带队平灭瓦岗寨。杨环未尽，老奸贼于文化及说话了：吾皇万岁万万岁，臣保举一人可平瓦岗。哦，老爱卿，但不知你保举何人？陛下，我看要想平灭这些降马，非长平王邱瑞不可。 秋瑞就在颁布之中呢。老头一听就一哆嗦，他准知的于文化及给自己穿小鞋。其实啊，真叫长平王秋瑞猜对了，于文化及真没安好心。此番靠山王杨林兵败，这宇文化及倒挺高兴，他是幸灾乐祸呀，心说满朝文武之中我最怕的就是这个靠山王，这老头铁面无私，翻脸无情啊，我也惹不起他。遗憾的是杨林怎么没死的瓦岗寨，这老家伙还活着。不过这样也好，你打了败仗士气低落，你那舌头也就短了，你的锐气也就低了。他在满朝文武当中掂量掂量，跟自己针锋相对的就是长平王秋瑞，这是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如果秋瑞再死了，那么在京城来说就是自己的一统天下。您说这小子有多坏？杨广还就听他的，点了点头，秋爱卿臣在。长平王出班跪倒，方才丞相保举你为三路元帅，攻打瓦岗，卿可愿意？万岁，臣有下情回禀。讲，陛下圣明，臣一心报国，怎奈年纪高迈，心有力而不足啊，臣死不足惜，恐怕耽误了国家大事。我保举一人可平瓦岗，比我胜强万倍。哦，不知卿举荐何人？陛下，这不明摆着吗？要想平定瓦岗，非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不可。那宇文将军胯下马，掌中的兵刃，横勇无敌呀，能文善武，不是比臣胜强万倍吗？杨广一皱眉，卿言之有理，无奈那宇文成都乃是经营殿帅呀，岂能离开京城呢？陛下请想，京城现在平安无事，瓦岗则寇甚是嚣张，权衡利弊，还是让宇文将军出兵为上啊。杨广听了听，是有道理。好吧，诚如卿所言，朕准奏。就是，来呀，选宇文成都。时间不大，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来到八宝金殿，跪倒施礼。杨广赐平身，卿家，朕有意命你为三路元帅，带大兵平灭瓦岗，你可愿意？臣万死不辞。好，这就定了，你就是三路元帅，我命你统帅各路精兵60万，此次出征力求必胜，以慰朕心。臣遵旨。老奸贼宇文化及在旁边一听，暗自后悔，耶，这叫搬砖不成把自己的脚给砸了。和这秋瑞真是个狡猾的狐狸呀，本来我想算计他，结果叫他把我算计了，这哪行。老家伙，我一定得把你推到瓦岗寨去。宇文化及二次动本，陛下，元帅是有了，我看还缺少一个先锋官，这也是主要的角色， 臣保举长平王邱瑞身为前部先锋，请陛下指准。

秋瑞一听，老家伙，你跟我干上了啊！秋瑞望上东奔，陛下，方才老臣讲过，我年老不讲筋骨为能，空有其心，无有其力呀、啊。这先锋官一职非常重要，恐怕我担不起来。我举荐一位先锋官，一定合万岁的意思。啊，请，你看何人能当先锋？臣保举宇文成都的兄弟宇文成龙身为先锋官。秋瑞也想好了，你算计我，我就算计你。你一共仨儿子，死了一个，还剩俩。这俩我全给你抖了出去。我让你断子绝孙。宇文化及一听，赶紧跪倒：“陛下，不可不可！秋瑞所奏不实啊！我儿宇文成龙根本不配做先锋官，他的武艺也不精，对兵书也不懂，怎么能担任此职呢？请陛下另选贤者。”哎，别张拉别。

0: 德兴人，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0: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3: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4: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武顺。这个五一位于黔东南天柱县杜马镇的甘溪功夫村，江湖盛会再起，以武术为纽带，深度融合传统武学与农文旅元素。贵州全力打造又一村字号爆款 IP 村武，有哪些魅力，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此外，还将和大家聊聊怎么通过健身气功防治干眼症，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5: 以武为媒，贵州天柱村武解锁五一江湖，新体验五一假期的黔东南，青山如黛，侗寨如诗。天柱县杜马镇甘溪功夫村的晨雾还未散尽，村口的练武场已传来整齐划一的呼喝声，百余位身着传统练功服的村民凝神聚气。拳脚起落间扬起清晨，与远处梯田里的稻香交织成一幅鲜活的田园习武图。这座沉淀了600年武学文脉的侗寨，正以中华传统武术为核心纽带，将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田园风光的自然灵秀、乡村民俗的淳朴鲜活与农旅消费的烟火气息深度串联，让村武这一贵州村自号新 IP 在五一假期绽放出璀璨光芒，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一武成非遗，千年记忆在传承中焕活，中华传统武术是流淌在甘溪村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更是串联起各项文旅元素的核心脉络。自明代起，以武强身、以武护寨的理念便在侗寨落地生根，历经数百年传承，形成了兼具南北武术精髓与侗族特色的本土武学体系，成为黔东南珍贵的非遗文化瑰宝。如今，这份非遗传承不再是闭门苦练的独门绝技，而是转化为可看、可学、可体验的文旅产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华武术的魅力。非遗武术展演现场是功夫村最热闹的核心区域。82岁的武术传承人杨文忠手持苗刀登场，银须飘飘间，苗刀寒光闪烁，劈、砍、撩，此动作一气呵成，既有中原武术的刚劲，又融入侗族舞蹈的灵动，引得台下掌声雷动。这苗刀技法是我爷爷传下来的，以前只教村里年轻人，现在要让全国游客都看看咱们侗族武术的厉害。 杨文忠说，如今村里的非遗武术展演已形成老

0: 中青少梯队，既有像他这样坚守传统的老艺人，也有加入现代编排的青年功夫队，更有功夫学堂里稚气未脱的孩童，让千年技艺在代代相传中不断换新。功夫学堂内，本土武术传承人正手把手教游客练习基础拳术和防身技巧，马步要稳，沉肩坠肘，呼吸要跟着动作走。教练陶光祥耐心指导着来自广东的游客李女士，她带着孩子学得不亦乐乎。平时在城市里没机会接触传统武术，没想到在乡村能亲身体验，孩子不仅学会了几个招式，还了解了武术背后的礼仪文化，太有意义了。除了基础教学，学堂还设置了兵器体验区，刀、枪、剑、棍等传统器械整齐排列，游客可在教练指导下体验，亲身感受十八般武艺的豪迈，让非遗武术从观赏性走向参与性。二、武荣田园，山水间铺展江湖画卷，甘溪功夫村坐拥黔东南典型的田园风光，青山环抱，梯田层叠，溪流潺潺，而传统武术的融入，让这幅田园画卷多了几分江湖侠气。村里精心打造了田园习武步道，沿着蜿蜒的石板路穿行在梯田与竹林间，不时能看到身着古风服饰的村民在观景台练拳，拳脚与山水相应，仿佛武侠小说中的场景照进现实。以前觉得田园风光就是看看风景，没想到能和武术结合得这么好。来自浙江的游客王先生正沿着步道散步，不时停下拍摄村民习武的身影，在这样的山水间看着原汁原味的传统武术，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这才是真正的沉浸式旅游。步道旁的田埂上还设置了江湖打卡点，游客可身着免费提供的古风服饰，手持道具拍摄武侠主题照片，背景是层层梯田与古朴洞寨，随手一拍都是江湖大片。夜间的星空擂台赛更是将田园与武术的融合推向高潮，擂台搭建在村寨中心的稻田旁，四周悬挂着红灯笼，月光洒在金黄的稻田上，晚风送来稻香，村民与游客自愿报名参赛，进行拳术切磋、轻功展示、踩高跷改编等趣味赛事，裁判由村里的老武师担任，既保证了专业性，又不失娱乐性。我刚才和村里的小朋友比了拳术，虽然输了，但特别开心。游客素泽泰说，在星空下稻田边打擂台，这种体验独一无二，让他真切感受到了江湖不远，就在田园。除了武术相关体验，村里还将田园风光与民俗活动相结合，推出五运农耕体验，游客可以在梯田里体验插秧割稻，之后参与农耕武术小游戏，用农具模拟兵器进行趣味对决，或是开展挑梁比武，在劳作中感受武术与农耕文化的关联。以前村民种地是为了糊口，现在种地还能当景点，游客来体验农耕，我们还能教他们几招农耕武术，既热闹又能增收。村民谭大伯笑着说，田园与武术的碰撞让乡村旅游更有新意，也让农耕文化变得更有吸引力。三、五千民俗，烟火气里藏着江湖温情，侗族民俗是甘溪村的另一张文化名片，而村武品牌的打造让武术与侗族民俗深度绑定，在烟火气中传递江湖温情。村里的武林群英会上，除了武术展演，侗族大歌、鼓楼对歌、芦笙舞等民俗节目轮番上演，刚劲的武术与悠扬的歌声、灵动的舞蹈相互映衬，展现出刚柔并济的文化魅力。我们把侗族大歌和武术结合，编了一段五韵大歌，既能体现侗族文化，又能突出功夫村的特色。侗族大歌传承人吴玉莲介绍，这段新编的五韵大歌中，歌手们一边演唱，一边加入简单的武术手势，歌声悠扬婉转，动作整齐划一，成为群英会的亮点节目。而在鼓楼旁，村民们摆起了江湖长桌宴，酸汤鱼、腊肉、糯米饭等侗族特色美食摆满长桌，游客与村民围坐在一起，举杯共饮自酿的米酒，席间还有村民表演武术敬酒，手持酒碗以武术招式敬酒，既热情又有趣，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感受侗族的待客之道与武术文化的融合。古风实景互动区更是将民俗与武侠氛围拉满，村寨里的巷道被打造成江湖市井，身着古风服饰的村民扮演侠客、掌柜、货郎，与游客趣味互动， 客官来一碗侠客酒，尝尝。桃园酒肆的老板谭用昭身着古装，热情招呼着游客。酒肆里陈列着侗族传统酿酒工具，游客可体验酿酒过程，品尝刚酿好的米酒，感受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江湖豪情。一旁的民族手作铺里，村民教游客制作侗族银饰刺绣，这些手工艺品上还融入了武术元素，银饰上雕刻着拳术招式，刺绣上绣着五字纹样，成为游客爱不释手的伴手礼。以前村里的民俗活动只有过节才办，现在跟着村舞活动常态化开展，不仅游客喜欢，我们自己也觉得热闹。村民龙大妈说，她每天都会穿着民族服饰在互动区与游客合影，还会教游客唱侗族山歌。看着游客们开心，我也高兴，还能赚点零花钱，日子越来越有奔头。四、五星消费，农文旅联动激活乡村经济，以武术为纽带的农文旅深度融合，最终落脚于乡村经济的发展，让村武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金钥匙。甘溪村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打造特色业态，推广本土特产，让农旅消费持续升温，让村民在家门口赚钱。村里的九栋古风民宿是盘活闲置民房与牛棚改造而成，采用村集体加农户的运营模式，民宿内部保留了侗族传统建筑风格，木质结构，雕花门窗，窗外就是田园风光，室内还摆放着武术相关的装饰，墙上挂着兵器模型，桌上放着武术书籍，让游客全方位感受功夫民宿的特色。五一期间早就满房了，很多游客都是冲着村舞来的，住下来之后还会参加村里的各种活动，平均停留时间能达到两天以上。民宿负责人介绍，民宿雇佣的服务员、保洁员都是本村村民，每月能有3000多元收入，20年后房屋还会归还农户，实现了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农旅消费的火爆也让本土特产迎来了销售旺季，村民龙云章的特产店摆满了侗族腌鱼、腊肉、土蜂蜜、手工米粉等产品，这些特产都被赋予了江湖名号，侠客腌鱼、功夫腊肉、武林蜜语，既接地气又有特色。以前赶集的时候才卖，一天最多卖2000元，现在游客多了，从早上到中午就能卖将近3000元，有时候还会接到线上订单，把特产卖到全国各地。龙云章笑着说，村里还组织村民成立了功夫特产合作社，统一包装，统一销售，让本土特产更有市场竞争力。除了民宿和特产店，村里的特色业态也不断丰富。桃园酒肆以明朝古风为特色，每日接待游客约500人，五一期间日销售额可达3000元。江湖茶馆里，游客可一边品茶，一边观看武术小品，听老武师讲江湖故事。武术文创店推出了印有武术招式的 T 恤、钥匙扣、明信片等产品，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纪念品。据统计，五一假期期间，甘溪功夫村农旅消费总额预计突破150万元，带动全村80%以上村民实现增收，让村舞真正成为富民舞。五、舞向未来，打造贵州村自豪新标杆。从明代的以舞护寨到如今的以舞兴村，甘溪功夫村的武术文化在时代浪潮中不断迭代升级。如今村舞品牌已初具影响力，五一假期预计接待游客达3万人以上，而天柱县的规划远不止于此。我们要以中华传统武术为核心，持续深化非遗文化、田园风光、乡村民俗与农旅消费的融合，让村舞像村 BA、 村超一样，成为贵州又一张响亮的村字号招牌。天柱县副县长王建元介绍，下一步县里将深化与广东佛山的武术交流，邀请佛山武术名家前来授课交流，同时选派本土武术传承人外出学习，推动传统武术创新发展，规划建设文武学校，既教授文化知识又传承武术技艺，培养更多文武双全的人才，继续扶持民宿、餐饮、文创等产业，打造村舞加研学、村舞加康养等新业态，让乡村旅游更具吸引力。中国综合格斗运动员张美萱作为村舞推荐官、总教头，也有着清晰的规划。我要把现代搏击的训练方法、 赛事组织模式融入传统武术，打造更具观赏性和专业性的武术赛事，让村武不仅能吸引游客，还能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赛场。他还计划开展武术公益课，让更多乡村孩子有机会学习武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夕阳西下，甘溪功夫村的练武场上依旧热闹非凡，村民与游客一同练拳欢笑，武术的刚劲与乡村的温情在此交融。以武为媒，非遗文化得以传承活化，田园风光更具韵味，乡村民俗焕发新生，农旅消费持续升温。天柱村武正书写着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篇章，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也让中华传统武术在新时代的乡村大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电脑眼足有问题，健身气功来帮忙。现如今，电脑、手机已成为日常办公和生活离不开的工具，长时间伏案办公，紧盯电子屏幕，让越来越多人陷入眼部亚健康困扰，催生了庞大的电脑眼群体。电脑眼医学上多归属于干眼症、视疲劳范畴，主要是长期久坐伏案，长时间紧盯电脑屏幕，眨眼次数减少，眼球泪液蒸发过快，眼部肌肉持续紧张僵硬所引发的眼部劳损。典型表现为面对电脑、手机或电视稍长时间，就会出现双眼酸胀干涩、异物感明显，眼周发酸发紧，情况严重者还会伴随视物模糊不清、头晕目眩、眼眶胀痛、眉心发沉等不适症状。尤其 IT 工程师、办公室文员、银行职员、教师、新媒体从业者等长期伏案用屏的人群，日复一日高强度用眼，眼部得不到放松休息，极易诱发和加重视疲劳、干眼症，久而久之还可能引发视力下降、屈光度数加深等问题。针对大众普遍存在的电脑眼困扰，今天为大家推荐三套源自健身气功易筋经的经典招式，专门用于

0: 全身保持松紧状态。动作要领：缓缓展肩扩胸，放松肩颈肌肉，双臂缓慢向前平直伸出，双手由柳叶掌缓缓变换为鹤叶掌，掌心朝前舒展，同时凝神聚气，怒目而视，眼神专注有神，保持身形稳定，稍作停顿，感受眼周肌肉舒展拉伸。整套动作缓慢连贯，重复练习3至5次即可。二、易筋经青龙探爪式。预备姿势：左脚向左侧开步，双脚间距适中，立身端正，双手握拳收于腰侧，周身放松，呼吸自然。动作要领：右手从身体侧方缓缓竖直抬起，右拳慢慢舒展变掌，掌心向上，目光跟随右手缓缓移动，凝神注视右手掌心，随后手掌变换为龙爪状，右臂曲肘回收，指尖朝向左侧，经下颌处向身体左侧水平探出，同时上半身缓缓左转90度，做到眼随手走，目随爪行，眼神始终跟随动作运转。接着右龙爪变回平掌，收至左肩旁，同时上半身向左前方俯身弯腰，掌心缓缓向下按压，直至左脚外侧位置，手掌距离地面约一拳高度停下，目光平视斜下方，放松腰背与眼目。而后以身体带动右手，从左脚外侧沿圆弧轨迹缓慢滑动至右脚外侧，顺势收手握拳，上半身缓缓直立抬起，右拳收回腰间，回归预备姿势。左右两侧交替动作为完整一遍，整套重复练习3至5遍。三、易筋经摘星换斗式。预备姿势：左脚向左开步站立，身形中正，双臂向身体两侧平举展开，双臂与肩平齐，掌心自然向下，周身松弛，呼吸匀和。动作要领：双腿微微屈膝下沉，上半身缓慢向左转动，左手向后摆动，轻轻贴于后腰命门穴位处，右手顺势摆动至左侧髋关节外侧，稳住身形。随后双膝缓缓直立起身，上半身回正转正，右手经身体前方，从左下方向右上方缓缓摆举至头顶右上方位置，掌心朝下微微含拢，双眼跟随右手移动，凝神注视右手掌心，凝神静气，稍作停留，感受目力聚拢，气血上行。左右交替完成为一遍，重复练习2至3遍。练习这套养生功法大有讲究，动作细节暗藏养生哲理，做出爪量赤势出爪时，要把控好动作速度与发力力度，刚柔并济，松紧有度，挺身展胸的同时配合怒目凝神，此处的怒并非发怒生气，而是收敛心神，提振精气神，让目光有神，精神内敛。坚持练习能有效调节眼部神经和眼周肌肉的收缩与舒展，促进眼周气血循环，缓解眼部肌肉僵硬痉挛，从根源上舒缓视疲劳，起到明目护眼的养生功效。练习青龙探爪式时，要求心神安定，目光专注，做到手到、身转、眼随，形神合一，气息相随。中医经典理论讲究肝开窍于目，双目视力与肝脏气血盛衰密切相关。此招式通过转身、探爪、俯身、伸展等连贯动作，能疏通全身经络，助力肝肾气血运化，起到疏肝理气、调和脏腑、疏解情绪压力的作用，脏腑气血通畅，双目自然得到滋养。练习注意事项：练习全程保持周身松劲自然，头颈端正，肩颈放松，腰背挺直，肢体动作柔和缓慢，连贯圆活，不僵硬，不刻意，呼吸遵循自然规律，均匀绵长，不急不喘，以鼻自然呼吸，不憋气，不急促。练功过程中务必做到形神合一，心神专注，意念跟随动作流转，目光凝神内敛，不可眼神散乱，东张西望，避免心神涣散，影响养生效果。每日可利用工作间隙、晨起或睡前练习，无需高强度发力，重在坚持舒缓调理。长期坚持不仅能改善电脑眼干涩酸胀问题，还能放松肩颈腰背，舒缓久坐带来的身体僵硬，兼顾护眼与全身养生。
1: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2: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习武的常识概念，封闭的含义与运用。封闭是封门闭户的意思，它的方法是以格挡类动作隔开对方进攻动作，同时控制对方变化。例如，对方以左直拳向我胸部冲来，我右手从右向左平拦对方左小臂，如此既封住了对手左拳进攻之路， 又封住了其右手的出击之门。

0: 这样的防守方法就是所谓的封闭。民国时期的武术家金恩忠曾对这一概念做了注释，封者封敌之门也，闭者即使敌无所用其能矣。
1: 本节目由上海五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
2: 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3: 体要松，气要固，神要宁。
4: 此谚语总结了练拳需遵循的要领。练拳时身体要放松，不宜肢体僵硬，而气息要稳固，神情要凝聚，不心浮气躁，这样才能做到步伐稳健，腰身灵活，手脚敏捷，从而达到形与意和，意与气和，气与力和的要求。此谚语中体要松，不能使身体过于放松，其原因一方面会导致身体姿势不够端正，另一方面过于放松精神应敌，自然反应会变慢。所以王香斋在《习拳易得》中强调，松即是紧，紧即是松，松紧紧松勿过正。
2: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5: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6: 到惊蛰了。
7: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6: 这是大暑天，
8: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1: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6: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6: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0: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6: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6: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3: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7: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8: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近日教育部正式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将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太极拳方向纳入体育学类，部分院校预计2026年秋季正式启动招生。在体育界、教育界与传统文化领域激起广泛讨论，现象背后我们该关注什么？今天一起来聊聊。此外，还将和大家聊聊功法锻炼过程中的逆腹式呼吸法，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9: 太极拳入本科，传统武术的现代破圈与未来考验。近日，教育部正式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将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太极拳方向纳入体育学类，专业代码040204TK 明确为国家控制部点专业。这意味着高校开设需经教育部严格审批，不得盲目扩张。首批试点阵容堪称行业标杆，包括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等顶尖体育类高校，以及河南大学、河南理工大学等依托地域太极文化资源的院校，预计2026年秋季正式启动招生。这一举措

标志着这项拥有数百年历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遗名录的传统项目，正式从民间师徒传承、公园健身标签，迈入高等教育制度化、专业化培养的新阶段，在体育界、教育界与传统文化领域激起广泛讨论。回溯政策脉络，此次调整绝非一时兴起，而是国家战略与行业发展的双重必然。早在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就明确提出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挖掘其文化内涵，2023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进一步细化要求，强调推动传统武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太极拳自身的硬实力更成为重要支撑。2020年12月，太极拳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全球体育类项目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品类。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发布的《中国太极拳发展报告》显示，全球习练者超3亿人，其中海外约6000万人，覆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庞大的群众基础与国际影响力。政策引导与文化价值、群众基础的叠加，让太极拳纳入本科专业成为水到渠成的结果。从专业设置来看，其核心目标是打破只会打拳的单一培养模式，直指复合型国际化人才。根据试点高校披露的培养方案，该专业采用4年学制，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课程体系呈现三位一体特征，基础层涵盖运动生理学、体育心理学、教育学原理等通识课程，夯实学科基础，核心层聚焦太极拳专项能力，包括陈式、杨式、吴式等5大主流流派套路、太极推手、器械技法以及太极拳理论、武术史、非遗保护等文化课程，兼顾术与道，拓展层则紧扣市场需求，设置中医基础理论、运动康复、慢性病干预、康养产业管理、跨文化交流、外语教学实践等课程，适配多元职业场景。值得关注的是，培养方案中明确要求不少于6个月的太极文化国际传播实践，学生需通过英语或小语种教学实训，具备海外授课能力。这一设置直指海外高端教学需求缺口，在传统体育类专业中实属罕见。师资保障方面，试点高校普遍采用高校教师加非遗传承人加行业专家的3元模式。北京体育大学与陈氏太极拳发源地陈家沟签订联合培养协议，邀请陈氏太极拳第11代传人直接授课。上海体育学院则引进前国家武术队教练、世锦赛冠军担任专项导师，确保技术教学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市场需求为专业落地提供了坚实的现实支撑，而供需失衡的矛盾更凸显了本科培养的价值。国家体育总局数据显示，我国太极拳经常性习练人口已达3506.62万人，占总人口2.49%。2024年相关产业规模突破800亿元，形成了教育培训、赛事运营、服装器械、康养旅游、影视传媒5大核心板块。其中教育培训是最大细分市场，产值超338亿元，但行业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全国太极拳教练缺口约50万人，尤其是具备正规学历、系统理论知识与外语能力的高层次教练一才难求。海外市场的缺口更为突出，全球太极拳培训机构超2万家，仅美国就有近5000家，但持有中国正规学历证书的教练占比不足5%，多数海外机构依赖民间师傅授课，教学质量参差不齐，难以满足海外中高端人群对专业教学的需求。本科专业的设立，正是瞄准这一高端供给短缺的痛点，培养能教学、善研究、懂传播、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填补行业空白。此次转型机遇与挑战并存，既承载着传统武术升级的期待，也面临着文化传承与现代教育融合的考验。从积极层面来看，其一，传承规范化，打破以往师徒相授的局限，建立标准化的课程体系与人才评价标准，有助于遏制行业内伪大师泛滥、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的乱象，为太极拳传承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其二，产业提质化，毕业生可覆盖高校体育教师、专业教练、运动康复师、

0: 康养机构管理者、海外文化传播专员等多元岗位，尤其契合健康中国战略下老龄化社会的康养需求，为太极拳产业从大众健身向高端康养国际传播延伸提供人才支撑。其三，认知年轻化，通过本科教育的背书，让太极拳摆脱退休养生的刻板印象，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其中。此前亚运冠军高浩南、世界冠军梁碧莹等青年选手的出圈，已证明太极拳可以很酷很专业，本科专业将进一步放大这一效应。但潜在的隐忧同样不容忽视，首先是文化传承的平衡难题。太极拳的核心魅力在于气、意、神的内在体悟，强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实践智慧，而本科教育的标准化课程、量化考核模式，是否会将其简化为背理论、考套路的应试教育？一旦失去对核心文化内涵的体悟，太极拳可能沦为没有灵魂的肢体运动。其次是市场认可度的不确定性。当前太极馆、康养机构更倾向于聘用有丰富实战经验和行业口碑的老师傅，刚毕业的本科生虽有学历优势，但缺乏实践积累，能否被市场接受？若出现学历与经验的错位，可能导致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再者是专业建设的同质化风险，若后续审批放松，部分高校可能在师资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盲目跟风开设专业，导致课程设置趋同，教学质量下滑，重蹈部分传统体育专业花架子多真功夫少的覆辙。最后是国际传播中的内涵坚守，在强调外语教学适配海外需求的同时，如何避免为了迎合海外市场而简化解构太极拳的文化内涵，使其沦为单纯的健身操，这是国际传播实践中需要把握的尺度。太极拳入本科，本质是传统身体文化与现代教育体系的一次深度对话，是传统武术迈向专业化、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它不是拯救国粹的灵丹妙药，也不是学历通胀的洪水猛兽，而是一次需要长期打磨的制度实验。未来要让这项改革真正见效，既需要政策层面严格把控专业审批与质量评估，建立动态退出机制，也需要高校在培养中坚持文武兼备、术道并重，强化实操训练与非遗传承的融合，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更需要行业层面建立学历加技能加口碑的多元人才评价体系，让科班人才与传统传承人互补共生。唯有在标准化与个性化、理论与实践、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才能让太极拳这一国粹真正实现现代破圈，在新时代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功法锻炼过程中的逆腹式呼吸，在功法锻炼过程中，建议练习者采用逆腹式呼吸的方式。逆腹式呼吸就是吸气的时候收肚子，把肚脐往后背贴，呼气的时候再放松还原。逆腹式呼吸的时候要用鼻子，不要用嘴。按照中国传统的锻炼习惯，唇舌要轻闭，舌尖要轻轻抵在上牙齿根部，鼻子吸气呼气，尽量让吸入和呼出的气息均匀伸长。逆腹式呼吸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这是因为如下几点。首先，人的呼吸并不能把肺里的气体一次性全部排出来，总有些气体沉淀在肺的底部，而逆腹式呼吸能够最大限度地让这些气体和外界得到交换，增强人体吐故纳新的能力。另外，中医上讲肺是保护人体的屏障，现代医学也证明 70% 以上的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肺衰竭，所以锻炼肺的机能就非常重要。肺的运动形式很简单，就是开合合。可是现代的人们，特别是办公室里的白领，越来越少从事体力活动，导致肺的这个机能逐渐衰落，使这个屏障护卫人体的能力也随之减弱。所以逆腹式呼吸可以加强这个护卫能力。再次，人活一天，五脏六腑就要工作一天，每日工作却从没人去给他们放松按摩嘘寒问暖，日子久了能不闹意见？他们闹意见的方式很简单，就是让你生病不舒服。其实给脏腑按摩很简单，用逆腹式呼吸的方式就够了。 吸气的时候横膈肌下压，呼气的时候再上提，一升一降，就相当于一抓一放，和我们按摩四肢肌肉的形式很相似。如果想效果更好点，还可以在吸气之末和呼气结束的时候保持一下屏息的状态，也就是不呼不吸，这就相当于肌肉按摩的时候捏住了还要停一会才松开，使力道更充分透彻。逆腹式呼吸可以帮助促进胃肠的蠕动，使人体的吸收消化能力增强，既可以减肥，可以治疗便秘，既可以强体，还可以帮助人们平静心情，调节心理。道教的经典著作《黄庭经》中把脾称为黄庭，是人体的根本，五脏的要枢。道教有一句名言叫做气满不思食，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气足的话就不会觉得饿。道教的典籍数不胜数，但是古人大浪淘沙总结出养生锻炼的十六字真传，收拾反听，凝神入气，调息绵绵，心息相依，意思是说意念要集中在呼吸上面，要求呼吸要缓慢均匀深长，要用腹式呼吸，特别是逆腹式呼吸，来代替平常的胸式呼吸。逆腹式呼吸，吸气收腹，呼气还原，一吸一呼之间自然停顿。古人认为这种呼吸方式可以气落黄庭，就是气落到了脾中，俗一点说就是把气吃到肚子里，这在古代叫做服气或者食气。古人还有很多相关的故事，基本上都是拿乌龟来说事，说乌龟整年甚至很多年不吃食物还可以生存，就是因为采用特殊的呼吸方式，是在吃气，所以才有能量供应。龟是人寿的象征，龟咽日气而长寿，它的寿命很长，人们对龟非常崇拜，希望托龟之庇护，同龟之寿。在故事当中，龟的特别之处是它的呼吸绵绵若存，呼吸很深很长，频率很低。缓慢深长的呼吸有助于集中精神，减少妄念，这样能量消耗就少，妄念越少，能量消耗就越低。佛教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有 95% 的能量是消耗在妄念上面，所以佛教有一句常用语叫做禅悦为食，排除杂念进入禅定，心生喜悦可以代食。怎样进入禅定呢？还是要从调整呼吸入手，这叫做调息，具体要求就是调息绵绵，然后达到心息相依的境地。佛道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是同意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一旦心情不好就喜欢暴饮暴食，这就属于典型的情绪影响到脾胃的功能了。气落黄庭就是气落脾中，脾中气满，不思饮食，自然也就不会肥胖了。1973年在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过一部帛书《雀骨石器篇》，内容讲的是辟谷，谷指的是五谷，雀指的是辟谷，不是什么都不吃，而是不吃五谷，但不吃五谷的同时要食气进行呼吸锻炼。逆腹式呼吸的理论根源在于《易经》，按照《易经》的说法，肾水的卦象为坎卦，水的特征是往下流，可是火在上方，如果要灭火，水一定要往上流，逆流而上，怎样才能做到逆呢？中国道教中有专练内丹的一派，称为丹道。北宋时期的著名道士陈抟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顺则成人，逆则成丹。也有人把这句话叫做顺则成人，逆则成仙。不管怎么说，都是提倡逆的状态，逆生长，越活越年轻，永远保持生机勃勃的状态，就像老子在《道德经》里推崇的婴儿状态一样，永远不会老去。丹道修炼有十六字要诀，每一个字都像金子一样珍贵，所以也被尊崇为十六定金。一吸便提，气气归其，一提便咽，水火相见，这说的就是逆腹式呼吸的状态。吸气的时候要上提会阴，内收肚脐，意念从会阴提一口气到肚脐，同时鼻子吸气，意念把吸入之气落到肚脐，两气交汇于肚脐，这就叫做气气归脐。上提的是肾水，下落的是心火，一吸一呼，这就叫做水火相见，也叫做心肾相交。火性炎上是离卦，水月润下是坎卦，火在上，水在下，火往上走，水往下流，是分离相，是未济卦，代表着不和谐。水在上，火在下，水往下流，火往上走，是交合相，是济济卦，代表着和谐。经常熬夜的人，睡眠不足，不能充分的滋养肾水，水和火不能保持平衡，水少了，火就冒出来了，就会出现上火的症状。肾在五色属黑，年纪越大肾水越少，黑发也就慢慢变白了。肾主骨，齿为骨之余，肾水少了，牙齿也容易松动脱落，合起来就叫做齿摇发坠，与年龄有关，更与肾水的减少有关。 与心肾相交相反的一个状态是心肾不交，这是中医上的一种病症，临床表现是心烦失眠、心悸不安、眩晕耳鸣、健忘多梦。五心两手心、两脚心及心口烦热、咽干口燥、腰膝酸软、潮热盗汗等症，多见于神经官能症及慢性虚弱病人。对这一类病人，就可以采用逆腹式呼吸方式进行锻炼，行、走、坐、卧的姿势都可以。总的要求是身体要放松、自然，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鼻呼鼻吸上面，用心感受腹部的一起一落，如此反复，促使心肾相交。
2: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3: 在练习武术的时候，身体产生类似气体流动的感觉，被称作气感。那么气感是怎样产生的呢？气感是指气功习练者身体产生的热、麻、凉、胀、冷、痒、异形感等感觉，是人体内气血运行在不同部位、不同状态下引起的身体反应。一般而言，气感可能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产生。第一种是当深度放松时，微血管的微循环旺盛起来，产生各种感觉，多数是暖，还有麻痒。第二种是当呼吸深长时，肢体大脑得到充足供血供氧时的精神爽利感觉，常被描述为感到一股气涌上来。第三种是肢体在特殊姿势或动作时，重心、负重位置都跟惯常的有所不同，再配合摄想和呼吸，进入类似自我催眠的状态，尝试用意识去影响身体部位时的感觉，也被称为以意导气。
2: 本节目由上海武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4: 要想散手会，还得二人位。
5: 此谚语重点强调了位手在格斗对抗中的重要作用。散手是建立在对成套武术动作进行拆招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模拟实战练习方式，而位手则是两人在限定动作范围内进行的攻防训练。任何运动技能的获得与提高，都需要遵循学习的一般规律，尤其是身体技能类训练，更不能凭借想象进行练习。武术亦然，忽视限定条件的位手和武术基本功训练，只能停留在打野拳的层次上。虽然也能练出一些自己善于运用的武术招式，但终究难以达到更高的武术层次。
2: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6: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0: 酒，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5: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6: 来两个大塑料袋。
4: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6: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4: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8: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9: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8: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市见风。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当地时间5月7号，国际奥委会宣布，上海、东京、蒙特利尔和奥兰多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5月8号24点，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11: 这边素媛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眼下正是春茶上市的时间，2025年我国茶产业链规模超10000亿元，一片小小的茶叶承载着我国极具生命力的传统优势产业和历史经典产业。今年春茶季，各大主产区在产品种类、消费场景、业态模式上都有创新和突破。我们贵州是世界茶园地，也是中国茶园面积第一的省份，不妨让我们到各个主产区去看一看他们的创新和突破，也让我们本地的茶园、茶企、茶农一起学习学习。
0: 茶山之上，茶产业遇上旅游业，千年茶经如何焕发新生？
12: 通过科技加光影加文化的手段，让原本只能停留2个小时的景区，把游客留到了5到6个小时。
0: 茶叶生产基地破局出海，中国茶叶如何飘香世界？
13: 现在我们就发心大胆地去接所有的客户的订单。
0: 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绿茶产地交易市场。最近正是浙江春茶集中上市的时间，市场里一派繁忙景象。
14: 我们市场自2月20号开始以来，交易量突破了2400吨，较去年的话有所上涨。
0: 市场里来自各地的茶农忙着招来客商。茶农周少军种茶25年了，这天一大早，他就带着连夜制成的100多斤茶叶来到这里。
15: 这个茶叶呢？口感很好，光一个个光亮那个，磨得平。
0: 说起自家茶叶的品质，老周自信满满。他告诉记者，这个市场的主顾都是行家，品质不好根本不会出手。让他高兴的是，今年自家的茶叶基本稳定在每斤400元，行情最好的时候，一天就能卖出4万多元。老周的摊位摆出才10多分钟，就有回头客上门了。
16: 我跟名的这个还来相识哎，名的完全我觉得我挖个店名这个先。
0: 眼前的这位茶商名叫王一鹏，是一名90后茶叶主播。仔细看过茶色，闻了茶香，他爽快地买下了老周今天带来的100斤茶。王一鹏说，整个春茶季，他每天都穿梭在市场里，除了品茶收茶，他还拿着手机带着网友云逛茶室。
16: 平时就是把我收茶的过程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就挂购物车，他们就可以直接去购买了。买到的茶就是我视频里面收到这个茶，这样转化率就特别高，信任度也比较高。
0: 今年34岁的王一鹏是一个茶二代，从小在茶山长大，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在杭州打拼过一段时间，不过兜兜转转，他还是决定回到家乡，守着当地的茶产业，干上了自媒体。
16: 第一个视频是我让我一个朋友拍的，就是然后就无意中随便剪了一下就发上去了，没想到好多人过来问我买茶叶，那时候觉得我这个绝对可以干。
0: 眼下新茶上市，如何买茶不踩坑，如何挑选适合自己口味的茶，是许多爱茶的粉丝关心的话题。王一鹏直播时也会给网友们答疑解惑。
16: 白茶龙井啊，用白叶1号的清源原料做出来一个我们叫白茶龙井。
0: 如今王一鹏的团队有16人，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粉丝量接近80万，依靠短视频加直播带货的模式，春茶采收季节他平均每天的茶叶销量超过了1000斤。现在王一鹏的父母也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在王一鹏的工厂里，母亲刘月英和工人们一起对儿子采购回来的茶叶仔细筛选完成之后就会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17: 超出我的想象，电商比种茶叶加工茶叶都好得多，这几年感觉到很有成就。
0: 在浙江松阳，像王一鹏这样的茶叶电商有300多个，2025年当地线上茶叶销售额7.78亿元，电商正在成为当地茶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除了电商，当地人也在围绕茶叶琢磨着新营生。
18: 大鹏，
0: 这天王一鹏见到了一位新朋友。
16: 这个也是松阳的，我觉得相信这就蛮好的，
19: 就等于
18: 他叫潘红日，是一家茶饮店的负责人。
19: 我们也想要开发一些就是松阳龙剑这个品类的新产品，所以想要跟他探讨一下，就有什么好的建议。
18: 王一鹏领着潘红日逛市场，品尝新茶，了解行情。王一鹏说，回乡创业的这些年，他感受到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当地从事茶产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今年37岁的潘红日也是松阳当地人，曾在法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大都市的时尚圈打拼。最近几年，他发现周围不少年轻人都青睐慢生活，也开始钟情于茶叶，于是辞职回乡创办了这间茶室。
19: 想把我们的传统的茶让更多年轻人去喝，所以我们会用松阳本地茶为基底，作为一个我们店里的主要的产品，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茶的特调、茶的咖啡、茶酒之类的一些产品。
18: 在这个春茶季，上茶山、下市场巡茶卖茶，再回到店里，像做实验一样泡茶制茶，是潘红日每天的工作日常。
19: 去了解不同茶叶它的性格、它的滋味，它对它的风味进行一个拆解吧。我觉得要对它比较了解，然后怎么样去搭配才能搭配出更适合年轻人的一个口感。
18: 如今潘红日的团队已经推出了100多款新茶饮产品，收获了一批喜欢茶叶的年轻粉丝。
20: 我喜欢独山云海这款茶，是因为它不仅有我们松阳当地香茶的一个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阳地标性建筑独山，我觉得跟茶创意在一起就会比较吸引我们年轻人。
21: 这款茶我觉得它很香，喝起来冰冰凉凉的，还有点回甘，我下次还想过来喝。
18: 潘红日说，他们店的消费群体以年轻人为主，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他的店里专门进行了时尚化的装修和布置。在他看来，新茶饮正在成为年轻人消费的一个新趋势，他想把新茶饮这个买卖干好，也为当地茶产业转型趟出一条新路子。
19: 可以看到大家还是在卖一个毛茶、原叶茶为主吧。那如果说我们在后端就是三产上面做服务业，或者说把它的周边产品延伸出来，那肯定也是能提高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消耗量以及它的一个产品价值了。
18: 浙江丽水拥有近2000年的产茶历史，是我国重要的绿茶生产和交易基地。记者了解到，除了毛茶生产，当地还深挖茶文化资源，探索打造茶文旅融合的各种新业态。如今丽水共有新式茶饮门店1000余家，茶深加工企业15家，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超过200亿元。从丽水向北300公里，浙江湖州的茶山里，新一季的春茶采摘也已经拉开序幕。
22: 这个明前茶哇，你必须这样一采一拉就上来了啊。
18: 这里是浙江湖州庙山村的一座茶园，62岁的古祥忠正手把手教游客采摘明前茶。
22: 你这样一必须要这样采，看到吧？这是一叶一心，清明前最好的那茶叶了。还是头彩的。
18: 古祥忠土生土长在庙山村，祖祖辈辈守着这片茶山种茶制茶。几年前，当地在茶园边建起了度假村，他也有了一个新身份——园林主管。春茶采摘时节，这里迎来不少来自上海、南京等地的游客。古祥忠除了打理茶园，还给游客当起了导游和采茶师傅，收入也比之前只忙活自家茶园多了一些。
22: 这里上班了，收了每年都有个多个4-5万了呀，对吧？家里的活嘛还可以带掉。
23: 来，这边走啊。我们今天刚采了茶叶，感觉怎么样啊？
24: 挺好的呀。能不能给我采的茶叶炒一下呀？
23: 我们待会儿会有一个体验手工炒茶叶的一个过程啊。
25: 我们现在开始。今天我们的话就是来这边体验了一下，就是炒茶以及采茶的一个环节嘛，就是感觉还是挺有趣的。
18: 浙江湖州是我国重要的茶叶基地，产茶历史悠久，相传茶圣陆羽就是在这里完成了茶经，将茶从解渴之物升华为承载东方哲学的文化符号。记者了解到，当地围绕茶圣、茶经这些茶文化的重要符号做了不少深入挖掘。 古祥中工作的这家度假村就推出了定制化的研学团建文旅项目。
1: 通过茶与我们文化的一个融合，那不仅是带动了我们酒店的这个二销，从另一方面也是宣传了这个茶文化。同比去年，我们酒店的这个客流量增长了约29%左右。
18: 这里是位于湖州西塞山深处的陆羽古道，相传这里就是茶圣陆羽寻茶问水走过的山路。如今这条沉淀了千年茶香、见证茶圣足迹的古道已成为长三角地区的热门户外徒步线路。这天，来自上海的赵志成自驾来到陆羽古道，带着一家人一起来徒步。
2: 这边离上海还挺近的嘛，我们自驾过来大概2个多小时，这边风景也不错。如果看到合适的茶馆就喝杯茶，看到合适的咖啡店就喝杯咖啡嘛。
3: 有西瓜果和蛋糕的。
4: 啊，好的好的，稍等一下来。
18: 曾经沉寂多年的陆羽古道热闹了，也让周边的消费新业态逐渐多了起来。来自四川的张静之前一直和丈夫陈磊在湖州做童装生意。5年前，他们来到了庙溪镇，把陆羽古道旁的一座驿站改造成了咖啡馆。
5: 陆羽的茶经也是在这里写，所以我干脆因地制宜吧，根据这个地方的一些特色去做文旅相关的东西的，把那个之前的驿站就改造成一个咖啡吧。然后下面呢，这个水吧下面这块平地呢，做了一些场景。
18: 这里曾是一块空地，陈磊把它打造成了露营基地。随着游客量的激增，他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张静算过一笔账，搭乘茶旅融合列车，每年的营业额达到了40-50万元。
6: 有组织的游客也多了很多，营业额自然就是往上升了。
18: 游客们白天走古道访茶山，晚上又会有什么奇妙的体验呢？夜幕降临，湖州祝山庙敬天下茶经景区，一场沉浸式互动夜游体验正式上演。
26: 这茶农的偶像，我们都喝你的茶。
27: 啊？
26: 不是不是，我们都看您写的茶经。
18: 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个演出集声光电等现代光影与实景剧情于一体，再现了陆羽编纂茶经过程中的传奇故事。开发的初衷就是把静态的茶文化演变成一场流动的视听盛宴，
12: 通过科技加光影加文化的手段，让原本只能停留2个小时的景区把游客留到了5到6个小时。那既然游客留到了晚上，自然而然的周边的文创消费、夜茶这些经济也起来了。
18: 如今在浙江湖州庙溪镇，一片小小的茶叶通过茶旅融合的催化，已经生发出一条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产业链。2025年，庙溪镇接待游客达1020万人次，过夜游客同比增长22.7%。距离浙江湖州1000多公里的广东潮州是我国乌龙茶的核心产区。3月春茶开采季节，凤凰山上茶垄叠翠，一片繁忙景象。
28: 光哥，我刚才巡视了一遍茶园，这边茶应该2-3天后就可以采，要安排点工人过来采掉。
29: 哇，看得好心机，长得不错啊。
18: 在海拔600多米的茶园里，茶农林培新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 APP，开始了一天的巡山工作，屏幕清华，茶园气象、茶树长势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
28: 这片面积有1000多亩，然后刚才看的这个区域呢，以前从山底到山顶的话，你要半个小时才能到，那么现在咱们不用1分钟就能可以看到茶叶的长势。
18: 林培新家里世代种茶，从小喝着凤凰单丛茶长大。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凤凰山，成为一名新农人。林培新说，父辈管理茶园靠经验，凭人力。他接手之后，给来了一番大改造，给茶园里装上了能24小时在岗的各种传感设备。
28: 以前呢，就是要靠脚跑，靠眼睛看，靠经验去判断。现在的话，靠数据去说话。现在我们茶园的智慧设备呢，可以就是24小时呢监测我们的环境、土壤，还有这个长势。
18: 林培新介绍，现在凤凰山的种茶、制茶、运茶各个环节都已经用上了新技术、新装备。 这天一早，凤凰镇东长村茶园中，采茶工穿梭其间，采摘下今年第一批鲜嫩的春芽。
7: 阿姨们收茶青了，来来来，今天天气不错，做出来的茶叶肯定很好啊。
18: 春茶加工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接力赛，每天采下的茶

0: 江茶青运到了山脚的加工点。
1: 有了无人机就很方便，相当于有了空中快递员，又快又稳，省人力。
0: 操作无人机运输茶青的是00后年轻飞手林松斌。一年前，他看到家乡茶产业的科技化发展机遇，主动学习无人机应用技术。今年春茶采收季，凭借熟练的飞控本领，成为茶农们的得力帮手。
2: 它能够直线飞行，不受地形影响，每次运茶都在50斤到100斤左右，最大运载200斤。
0: 低空茶路的打通，不仅解决了高山茶区用工难、运输难的痛点，更吸引了一批像林松斌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3: 无人机不只是运送茶青的空中快递员，更是茶山的全能扳手，植保、施肥，样样在行。
0: 如今，智慧茶园不再只是生产基地，还成为科技与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在凤凰镇棋盘村，层层茶垄如棋盘般铺展，2公里长的观光栈道蜿蜒而上。依托数字化管理系统打造的智慧茶园，正成为游客打卡、研学实践和茶文化体验的热门目的地。
4: 哇，好嫩好香啊！
0: 这天，茶园里又迎来新一批客人，在茶农带领下，游客们沉浸式体验采茶乐趣，还能近距离参观智慧农业设施，了解大数据种茶的奥秘。
5: 这个是可以监测那个茶叶的那个水分跟那个营养，如果那个营养不足的，它就会显示。
0: 村支书林延兴化身讲解员，正给游客们讲解现代智慧茶园如何管护，游客们听得津津有味。
6: 今天带孩子来学习了一个采茶，亲近了一个大自然，又能折光的学习了一个智慧农业知识。
7: 来到这里看到这，还有用喷管啊，还有一些科学的方法，还有手机管理，还有看到这当虫茶后面还有一段这么多的高科技。
0: 近年来，潮州积极打造科技观光加农事体验加文化研学茶旅线路，科技与文旅融合，正让千年茶文化变得可观、可感、可体验。目前，广东省潮州市茶叶种植面积达29.73万亩，干茶年产量3.98万吨，年产值95.21亿元。当千年古茶插上智慧的翅膀，春茶正以更快的速度、更纯正的风味跨越山海。这里是河南信阳，茶园总面积超200万亩，是全国优质绿茶核心产区。清晨的茶山里已经忙碌起来，
8: 雨水今天是挺充足的，也没有虫害什么的，丫头也怪仗的，都盼到一个好收成呢。
0: 炒茶房里采下的茶叶经过筛选、杀青等工序，在高温下翻滚跳跃，发出沙沙的清脆声响，阵阵浓郁茶香扑面而来。
9: 它基本上是模拟人工的手法，现在炒茶都是更快、更稳定。
0: 春季里，信阳毛尖春茶的采摘窗口期转瞬即逝，每一片嫩芽都承载着茶农的期盼，也关系着茶企的海外订单。
10: 因为我们这一单是近期的船期已经预定好的了，所以您看那边能不能给我们加急处理一下。
11: 好，没问题。
0: 毛露露是信阳当地一家茶企的外贸经理，他正忙着新一批茶叶的出口。毛露露他们公司主要从事茶叶外贸生意，产品远销尼日利亚、摩洛哥、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今年他们公司的出口订单又增加不少，然而几年前他们曾因没有足够的合规原料而无法完成客户订单。毛露露告诉记者，之前信阳的出口备案茶园只有1.4万多亩，能拿到的本地合规原料还不到订单的一半。去年给摩洛哥客户发货时，就因原料拼配后口感不一致，导致返工检测筛选，不仅花了大笔成本，还耽误了10几天的交货期。背靠产茶基地，手握海外渠道，但能够满足出海标准的茶叶却是一茶难求。毛露露面临的难题曾经是信阳所有出口茶企的共同痛点，零散茶园监管难，备案资质不全，品控标准不同。

0: 让茶叶出海受到极大制约。外贸企业遇到难处，该从哪里破题呢？当地海关出手，主动为企业疏解这个难题。
1: 我们打造了这个信阳出口茶叶大基地，出口茶园的备案面积由原来的1.4万亩扩大到现在的整个四合区的所有的茶园全部备案进去，就是现在的63.5万亩，备案面积比原来扩大了45倍。
0: 张秋华是当地海关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为了破解当地茶产业发展痛点，他们和地方职能部门共同发力，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联营等方式，将茶园化零为整。这样一来，就可以推行统一的管理模式，打造出标准化的连片茶园，以便海关进行统一监管。今年解决了标准化原料供应的难题，王露露公司开足马力生产。
2: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第二批货，是发往摩洛哥的，大约45吨左右，然后我们这两天就准备装船运走了。
0: 有一些小型茶企也曾被夏秋茶浪费的难题所困扰。这家茶企的负责人张华告诉记者，过去当地茶农仅靠春茶一季增收，夏秋茶的辛劳付诸东流，收入始终难以提升，而他们企业也因原料短缺无法扩大生产规模。而现在借助出口茶叶大基地政策，张华他们的难题也得到了解决。
3: 大基地建成后，夏秋茶出口的订单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漏子。
4: 我们这个大基地备案了以后，提高夏秋茶的利用率，作为出口原料呢，每年可以提高他们1/3到1/4的收入。
0: 现在河南信阳有63.5万亩出口茶叶大基地，茶企出口难题解决了，新订单源源不断，让海外消费者一饱口福，茶农们的口袋也变得沉甸甸。
5: 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浙江湖州围绕千年茶文化做文章，探索出了茶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广东潮州打出了科技赋能这张王牌，让茶叶生产、加工、销售、业态融合都打开了新空间；河南信阳则是疏通出海通道，让中国味道香飘世界。这些鲜活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是春日经济的一抹亮色。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发展质量效益大幅提高，基本建成风俗美好、绿色智能、国际一流的茶产业体系。我们期待未来茶叶家还将解锁更多可能，在稳增长、促消费、育特色的进程中，持续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好的，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阳光946。
6: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16: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5: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6: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5: 啊？什么区域？
16: 安全区域。
17: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6: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7: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8: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8: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9: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5: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20: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1: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22: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25: 今天又得迟到。
2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6: 美女，等一下，美女，
25: 别理他。
2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8: 刚上车的乘客，
2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0: 乘风而上，舞台由他定义。
31: 看乘风2026，就锁定联通超清 IPTV。 聚光灯起，他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突破自我，以满腔热爱与硬核实力诠释自信耀眼的女性风采，为我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炸燃全场的精彩舞台。
30: 2026年4月24日至5月6日，联通超清 IPTV 舞台人气点赞互动活动火热开启，诚邀您为心动舞台打 call， 总点赞次数排名前10的用户更有惊喜好礼等您来拿。更多精彩内容，锁定联通超清 IPTV 乘风2026栏目，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3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从聊天机器人到工业智能大脑，无不依赖算力支撑。然而，高昂成本让众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为了破解这一难题，算力券应运而生。算力券让中小企业也能轻松获取优质算力资源，为产业智能转化注入强劲动力。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0: 用不起，不会用，用不上，企业转型卡在算力门槛。
33: 算力的话，占我们整个运营成本里面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差不多有将近70%-80%。
0: 一张算力券如何成为产业发展的加速器？
34: 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大概可能有100多万吧，总的成本占到10%左右吧。
0: 贵州是国家东数西算核心枢纽，气候、电力、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已经建起全国领先的算力底座。算力有了，但只有让企业踊跃地用起来，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了鼓励企业使用算力，2024年贵州推出算力券，2026年补贴规模直接升级到1.4亿元， 用真金白银破解落地难题，演习

0: 引着外地企业纷纷而来。
1: 你觉得团队核心抓的是什么？
2: 核心抓的还是就是日，我觉得团队一个是两块地方，第一个是日常这块管理上，然后第二个是在绩效这块上。
0: 在贵阳一家茶楼里，一场特别的面试正在进行。招聘方是从上海专程赶来的一家数据安全企业，因为看中贵州的算力与政策，2025年底他们决定落地贵阳成立分公司。办公楼还没装修好，招聘和业务已经全面铺开。
3: 我们有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的人手已经跟不上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抓住2026年，我们省数据局这一块围绕算力这一块提供的一系列的政策支持。
0: 这是一家提供数据管理服务的企业，核心业务是数据灾备服务，为重要数据做好备份与安全防护，防止数据丢失或损坏。对这家企业来说，算力不只是生产工具，更是实打实的成本大头。
3: 从我们灾备服务来看啊，算力的话占我们整个运营成本里面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差不多有将近70%-80%的这样的一个运营成本。
0: 简单来说，算力券和大家熟悉的消费券有点像，都是政府拿出真金白银补贴，帮企业减轻使用算力的成本。不同的是，它专门面向企业用来购买算力服务，是实打实帮企业减负、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红利。目前，贵州算力券采用即申即享兑现模式，企业购买贵州算力服务后，可按智能算力30%、通用算力5%、超级算力5%的比例申领补贴。上传合同、发票等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拨付至企业账户，同一需求主体年度最高可兑现200万元。此时，在宾馆房间里，贺红富和团队正讨论今年企业的发展计划。
3: 今年目标年初制定的至少1030家，然后目前进展还顺利吗？
4: 非常顺利。
3: 那你预计下来的话，今年要消费多少算力券？
4: 初步估计的话，应该会在1000万以上。
3: 今天
0: 预计超千万的算力券使用计划，能看出团队对这项政策早已满怀期待。虽然还没正式申领，但大家心里早就做好了盘算。算力券能实实在在帮企业减轻成本压力，也让他们在贵州拓展业务更敢放开手脚。
3: 这个灾备本身的话，又要大量依赖算力这一块的一些服务作为基础保障。那算力券的话，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可靠的灾备服务的基础上面，可以给我们客户带来经济高性价比这样的一个灾备服务。算力券的话，从经济效益上来说，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去促进我们这样的一个产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发展。
0: 贺红富告诉记者，眼下企业已经和贵安新区签订合作协议，未来5年要冲击20亿元的产值目标，而算力券正是他们实现目标的重要抓手。为了让算力券更快落地见效，当地也组建起专业团队，全力推进算力券的发放与服务工作。
5: 你放大一点，我们公司呢，作为算力券的平台服务方，为了保障我们2026年的算力券的执行效率，特别呢，做出了以下的几个职责。第一呢，是要用好我们的算力券政策，加快算力券的发放，带动我们2026年的算力产业规模呢，达到，120亿元的要求。
0: 现如今，当地每周都会为企业提供便捷的配套服务，工作人员会主动帮企业梳理申报材料、核对信息、解答疑问，全程做好政策落地服务。这些主务专员就是算力券政策的宣传员，既要把政策清清楚楚讲解给有算力需求的企业和供给方，还要全程盯着政策落地的每一个环节。
5: 对于算力券来说呢，我们是平台服务方啊，作为这个专用资金执行的平台服务方，那核心的几个职能呢，就是发放这个专用资金。那发放专用资金呢，要按照合规合法的一些原则和要求呢，把这个企业兑现和申领的一些材料做审核，然后按照我们公司的决策机制将资金兑付到企业的对公账户。
0: 作为全省算力券发放的执行平台，这段时间他们格外忙碌。新修订的贵州算力券管理办法将于4月1日正式实施。新的管理办法实施后，将大幅缩短算力券的兑现时间。
5: 相较于去年呢，我们的兑现周期呢，可能是短则15个工作日，长的话呢，可能是一个半月。但对于今年来说，我们平均的兑现的要求都是在10到15天左右。所以说呢，对于企业上传的一些资料，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要求会比较多，所以对我们平台的灵活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0: 随着政策优化，上门咨询的企业数量也变多了。为了让企业第一时间弄懂政策，少跑弯路，高效完成申领，平台团队主动启动配套服务，上门对接企业，面对面答疑解惑，全力保障政策红利，快速直达企业。第二天一早，平台的业务专员就专程赶往贵阳市花溪区的一家本土算力企业。
6: 我们的激励的力度也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其中通算和超算它的补贴比例呢，由过去的3%提升成我们的5%，自算数据产品语料由过去的3%调整为30%，有了一个较大幅度提升。
7: 因为对于初创公司现金流还是非常紧张的在这能够得到这笔支持，有效地保证我们整个现金流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吧。
0: 这家2022年成立的企业，由贵安超级计算中心联合贵州大学共同孵化，依托超算中心的算力资源优势，专门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还为全国高校企业提供专业算力服务。创业初期，因为无力承担高昂的算力成本，研发只能依托学校实验室的设备艰难推进。
8: 然后我们要去建3D模型，然后去把它渲染成一个视频。然后那时候我们只能用我们整个实验室的，比如就是10多台普通的台式电脑，然后把它组装起来，然后去完成这个工作。为了完成这个渲染，我们整个工作大概我们通宵达旦的训练就是计算了大概2周的时间。但如果这个工作放在现在我们的算力规模，也许就半天或者几个小时实际上就可以完成了的。
0: 成本是初创企业绕不开的难题，算力支出一度占据公司大半运营成本，紧张的现金流让企业发展束手束脚，而算力券补贴的出现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资金压力，让团队全身心扑在技术研发和业务拓展上。
7: 算力的这一块板块呢，目前占比还是占到60%到70%左右。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大概可能有100多万吧，总的成本占到10%左右吧。
0: 真金白银的补贴到手，不仅解了杨家伟他们的燃眉之急，还借此进行了技术升级。依托算力券支持，公司针对核心产品在算力调度效率和用户使用体验上完成优化升级，让平台运行更稳，服务能力更强。如今这家企业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8: 我们这个平台上线是在2024年的一个10月份，然后实际上我们上线了大概1.5年的时间。现在刚提到我们平台上有50,000的一个用户在进行使用，同时也服务了省外的，特别是我们有95%的都是贵州省省外的一个用户，有100家企业和高校都在使用我们的这么一个平台去进行他们的 AI 的一些计算的工作。
0: 这家贵州本土算力企业的快速成长是当地数字产业的发展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贵州数字产业产值突破2800亿元，14-15期间的年均增速超过16%。
9: 算力呢，就像工业时代的电力一样，它光发出来是没有用的，我们还得输出去用起来。我们政府呢，用钱发算力券，看起来呢它是一个补贴，实际上呢是一种投资和一个杠杆。它呢降低的是一个交易的成本，建立的是一个信任机制。而算力券政策的一个作用是引流促销，解决的是东部企业更愿意用西部算力的一个问题。
0: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重要枢纽节点，贵州已集聚50个重点数据中心，算力总规模突破160EFLOPS，标准机架达32万架，综合算力位居全国前列。为进一步激活算力资源，畅通东西部算力供需， 贵州持续推出算力券政策，引导算力高效配置。
9: 截止到2026年的2月底啊，我们已经累计审核发放了算力券啊566张，完成了现金券兑现378张，总金额呢1.14亿元，超过有一百五

0: 十家的企业受益，这些企业主要是大数据领域的有关企业。
1: 不止贵州，千里之外的山东也在用相似的方式推动算力使用。据中国信通院测算，算力每投入一元将带动3元至4元的 GDP 增长，这意味着山东作为工业大省，算力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直观。山东推出的算力券补贴政策正让更多行业用上人工智能。在济南市历下区，一辆辆搭载着智能平台的深度清扫车穿梭在街头巷尾，高效开展环卫作业。车辆每一项作业动态、运行状态都实时回传至城市智慧调度平台。
2: 这台车上呢，搭载了你像这个视频一体机，这个一体机呢，主要集成了这是一个终端盒子，它具备 AI 的一些算力功能，比如刚才我刚才说到的一个那个盲区的监测，驾驶那个行为分析，同时它会将车辆的一些作业数据，比如说，我正常在作业，在执行洒水的这项工作，那我有没有开启喷头洒水喷头，那这台设备都可以监测得到。
1: 鲍如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软件开发、定制与实施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家企业通过智慧环卫城管平台，让每一辆作业车的数据全流程透明，车辆驾驶、停车、用油等各类管理细节尽在平台掌握之中。
3: 你通过人这个分配了任务以后，你最终会发现，很多车按照你的规划去完成它的受任任务以后，它到达转运站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拉不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一个5吨的车只能够装到2吨半，装到3吨，它的负荷率是严重不足的。
1: 城市环卫车辆资源有限，任务调度复杂，常常出现车跑了、活没干完的尴尬情况，既费油又费水。
3: 这块我也赢了。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王超带领团队，通过自研的算法模型，对庞杂的数据进行深度整合和智能分析，帮城市环卫降本增效。
3: 其实这个平台呢，我们是基于物联网的数据啊，包括车辆的这种北斗定位数据、车辆的视频类数据啊，这个车辆的作业状态数据，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采集上来以后，整合起来，使用我们的自己研发的一个模型，然后分析出具体的问题，利用数据达到我们的这个城市运营管理、环卫作业分配作业质量监管有这个效率提升的目的。
1: 这家初创企业刚起步时资金紧张，每一笔算力开销都要精打细算。2025年，企业仅在云平台算力上就花费近30万元，高昂的成本让企业不敢轻易加大投入，只能靠着普通线上云服务勉强满足基础的算力需求。
3: 我们当下的这个成本占比大概在20%到30%。我们之前的算力主要是来自于一些公有的这个运营商公有的这个云服务商这个我们主要是从他那个地方进行购买和小规模的试用的。
1: 随着平台业务快速发展，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不断增加的算力成本也成了团队面临的现实压力。
3: 本质上来讲，我们没有设我们这个模型投入的这个上限，比如说我们说上升50%，甚至上升100%，这都很正常。
1: 得知山东在推广和发放算力券，王超迅速和本地一家算力企业签了20多万的算力使用合同。这天他特意把提供算力的企业负责人请到公司，一起商量下年度算力券的申请事宜，就盼着借政策的东风为企业谋发展。
4: 我刚才说的26节的话，你有很多业务方向和技术的提升，那你相应的这种算力的使用，包括整体的这个费用肯定会有一定的往上增加。这个时候我觉得利用这个政府的算力券的这个政策，我觉得会对你们的整体成本会有很大的一个降低。
3: 其实这块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很直接的，也很大的，也是我们需要的。
1: 和单纯补贴一方的手段不同，山东的算力券政策走了不一样的路子，不仅补贴使用算力的主体，还补贴提供算力的企业，一边两头一起发力，所以王超才把对方叫到公司共同商议。
2: 咱们专家
5: 一起呢开展一个2025年度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价。那么这项政策呢是从2025年初开始制定。
6: 目前呢，通过这个申报呢，省内外企业一共有56家算力企业，覆盖了咱们的信息技术、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带动咱们算力规模呢达到4.6亿。
1: 正在进行的是山东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绩效评价讨论会。山东省财政厅的工作人员与第三方专家一同对2025年度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实施效果展开绩效评价，全面复盘政策成效，评价结果将与后续政策实施和资金安排直接挂钩，效果不佳的项目将调减预算甚至终止执行，成效突出的则加大资金支持。算力券政策后续推进也将以此评价结果为重要参考。
7: 既不卖方又不买方，是因为我们考虑啊，如果只补需求侧，那么呢算力中心啊它会缺乏服务中小企业的动力。那与之相反，如果只补我们的这个算力企业，那么呢这种降价很可能啊难以传递到真正有需求的这种小微企业的身上。所以呢我们采取供需双补这么一种方式，它既能缓解算力企业来购置这种算力资源的这种高成本的带来的压力，那么同时呢也能使这种小微企业啊它敢于去买算力，降低它的算力使用成本。
1: 为了让算力真正走进中小企业，山东把财政支持力度大幅提了上来，资金规模从原先的1000多万元增加到3000万元，奖补比例上限也从10%提高到20%。可3000万元的财政投入放在庞大的算力产业面前够用吗？
7: 目的就是发挥财政资金的药引子和催化剂作用，引导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加大投入，真金白银的降低算力使用成本，降低企业使用智能算力的门槛。
1: 有了杠杆还差个平台。3月11日，山东省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一方面让算力供需双方在平台上交朋友谈业务，另一方面提供精准发放算力券、项目补贴等政策服务。
8: 今天咱那个算力平台呢正式上线也有1周多的时间了。那关于这个平台推广和算力券这个申报的过程中，大家看看还有没有这个企业集中反映的。
9: 我这边接触的一点这个问题，它像在填报的过程当中呢，这两个呢是在算力券正式申报之前呢自动的把算力券交易登记要做一下关联的一些交易的验证。
1: 在一体化平台上线之前，企业申请算力券补贴，所有的申请材料都要通过线下递交。山东省大数据局的工作人员特意搬来了2摞往年厚厚的申请材料。去年企业要领补贴，要打印提交厚厚1摞材料。
10: 你看，原来的时候这种纸质材料啊，申报过来了以后呢，哈，我们就是只能通过这种线下的这种方式进行审核，然后去验证。这样的话，也是给我们的审核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工作量。
1: 山东省统一的算力资源管理政策兑现门户，该平台上线后，升级了2026年人工智能算力券奖补的申报、审核与发放流程，全部实现线上办理。企业申报、市级审核推荐，省级第三方专家负责评审。从申报到审核完成仅需1个月，资金兑付也大幅提速，让企业快速享受到政策红利，省去了漫长等待。
11: 小小的算力券补的是企业的成本，活的是整个算力产业。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
12: 同爱蓝天下，用公益相伴人生。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我是冰冰。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其中有多处与残疾人密切相关。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该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救助，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红十字会等组织应当按照职责或章程参与社会救助，开展救助帮扶活动。该法明确， 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困人员，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特困人员供养，提供基本生活条件、必要的照料服务、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该法规定，对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后生活仍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给予必要的生活保障。对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确有特殊困难人员，可以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继续关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赋能残疾人经济实体的情况。近年来，黔南州残联始终把残疾人就业增收作为加强乡村振兴残疾人帮扶工作的重要内容，以早、严、实三自觉全力推进残疾人经济实体建设，切实带动残疾人及重度残疾人家属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工作突出早自谋划，提前布局夯实基础，全面总结基地创建经验，明确专人专班，吃透政策标准，确保指导精准到位，出台了黔南州加强乡村振兴残疾人帮扶工作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规范化推进机制，强化上下联动，靠前摸排，提前开展联合拆查，精准掌握符合条件的经济实体情况。过程紧扣严自把关，规范流程提升质效，构建经济实体申请、乡镇初审、县市复核、州级确定的四级申报流程，组建州级评估小组，采取查阅资料加实地评估的方式，严格按照评分细则逐项评分，经审议公示无异议，最终确定创建基地，对申报省级基地的经济实体的性质、安置带动残疾人的人数和收入标准、种植或养殖规模等条件逐项核对，从严审核把关，保证主要指标档案资料符合要求，确保通过省级评估。同时组建专项评估组，直奔田间地头、生产车间，采取实地查看、资料核验、座谈访谈、数据分析相结合方式，与企业负责人、残疾员工面对面交流，全面掌握第一手真实资料，成效立足十字托底，强化扶持保障长效，严格落实贵州省加强乡村振兴残疾人帮扶工作暂行办法及州级实施方案，及时兑现扶持政策，同步加强跟踪服务和日常监管，主动帮扶基地解决发展难题，推动产业持续壮大，带动能力不断增强，真正实现以基地促就业、以就业促增收。十四五期间，黔南州共创建省、州级乡村振兴残疾人经济实体14家，落实扶持资金234万元，累计安置带动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属就业307人。扶残助残，你我同行，下期再见。
12: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5: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4: 爸爸，我吃不下了。
15: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5: 你啊，鬼机灵。
16: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7: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你爸了，很脏啊。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建锋。当地时间5月7号，伊朗多地启动防空系统，并击落敌对飞行器。伊朗武装部队称，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朗对美军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造成重大损失。美中央司令部则表示，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7号视察崔显号驱逐舰，观摩该舰在入役前夕进行的舰艇机动能力综合评估试验。印尼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于当地时间8号喷发，已造成3名登山者死亡，约20人受困。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3: 评书联播。
4: 阳光伸着脖子往下看了看，呀，就是一愣。什么原因呢？他见过宇文成龙，可没说过话。这一次离着近，他仔细给他相相面，一瞅这位长得太难点儿了。这脖子能有7寸长，就应了那句话了：长了个扛家带锁的脖子。屁股是扁形的，是蹲监坐狱的屁股。怎么瞅怎么没个人形，要跟宇文成都站在一起，天壤之别。都是一个娘生的，怎么相差就这么悬殊啊？杨广又一想，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我不能以相貌取人呐。想到这儿，他就问宇文成龙：“臣在。”长平王保举你为三路元帅帐前的前不正印先行官，你可愿意？
5: 我早就乐意了。
4: 这副担子你能挑得起来吗？请陛下放心，您是不了解我，我这能耐大着活儿呢。我哥哥当元帅是当之无愧，我要做个先锋官，就凭我的能耐是绰绰有余呀，这算得了什么呢？话又说回来了，这也就是我哥哥做了元帅，要换个旁人，我都还不服他呢。杨广挺满意，既然如此，朕就加封你为前不正印先行官，早日报捷，朕必提拔你的官职。臣谢恩万岁万万岁。把宇文化及急得在旁边直跺脚啊，心说冤家呀，你连个乡臭你都不懂啊，你怎么好坏不分呢？那长平王邱瑞那是害你呀、你倒好，满口应承。哎呀，我这俩儿子全到了战场，这是可要了我的老命喽。宇文化及一想，邱瑞我绝不能便宜你，第3次跪倒动本。陛下，您别听宇文成龙这么说，实质上他年岁还轻，虽然懂得一些兵法，还不成熟，身边需要有人辅佐。依臣之见，长平王邱瑞可以给他做个参军，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6: 准奏。邱爱卿，你不必推辞了，你就协助宇文成龙身为参赞军机之职。
5: 臣谢恩。
4: 邱瑞心说话，宇文化及，你算跟我标上了。
5: 好，
6: 咱们是铁拐李，拔眼儿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到头来看谁吃亏。杨广一看一切都安排好了，龙袍一抖，退了殿了。宇文成都赶紧下令箭，调集各路人马。长平王求瑞回到府，把一家人召集起来，把皇上的决定说了一遍。家里人一听都犯傻了。他儿子邱天豹就问爹：“那您打算怎么办呢？”“哎，孩子，现在的形势你没看出来吗？隋朝的江山完了，当今天子他坐不了几天了。”瓦岗军必然一统天下，咱们把后路都得安排好了啊。爹，您说怎么安排吧？
4: 嗯，
6: 此一番赶奔瓦岗，我必然能见着我外甥秦琼，我打算投靠瓦岗。
4: 对，
6: 爹，您这么决定太英明了。那咱们家怎么办呢？
7: 听信儿，我要投靠了瓦岗军之后，必定派人来给你们送信。你保护你母亲，带着家眷赶紧离开京城，赶奔瓦岗，然后咱们一家人团聚。不过要守口如瓶，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要知道，咱就犯下灭门之罪了。
6: 我懂。您说这仗还能打得好吗？老王都把家里事全安排好了，书说简短，50天之后，宇文成都从各路调集了60万精兵，打算跟瓦岗寨决一雌雄啊。这兵马也调齐了，他兄弟宇文成龙前来请令。我说大哥，我看兵书上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我是你的先锋官，我得先开拔呀，你给我多少军队吧。宇文成都知道他这个兄弟狗屁不是，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爹对他非常疼爱。贤弟啊，两军阵前打仗绝非儿戏呀，你处处事事都需检点，这可不像你在京城这么玩儿，这么轻松愉快啊！一旦有点闪失，命就保不住了。因此，为兄给你大兵50000，你先下去，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有什么事情多跟长平王邱瑞领教，你懂吗？
4: 我懂，哥哥，你放心得了。瓦岗寨都是毛贼草寇，有什么了不得的？就凭咱们哥们这个威名吧，到那儿把旗号一抖了，就得把他们吓得尿了裤子。况且兄弟，我也不白给，胯下马掌中刀也能耍吧两下子。哥哥，你放心吧。前边的事就交给我了，或许还没等你到瓦岗呢，我就把他们给平了。
6: 少说废话，赶紧下去吧。
4: 是。
6: 宇文成龙下去，点大兵50000，带着长平王邱瑞炮响3声，先出发了。一路无话，这一天到了瓦岗寨前的金鸡岭。邱瑞就建议赶紧安营下寨，埋锅造饭。宇文成龙把脸往下一沉：“哎，我老头，你这什么意思？”“
7: 先锋官，
6: 咱们千山万水来到这儿不容易啊，士兵十分的疲劳，理应休息3日，然后再建帐。你待着你的吧。兵法有云。”兵贵乎神速，这句话怎么解释？那打仗就得求个快的，打这些响马一个措手不及。如果按你说那样，还得歇3天，
4: 瓦岗寨做了充分的准备，那能打得了吗？你老头啊，那话都过时了，你就在旁边歇着，听我的话没错。来人，点炮列队。邱瑞心说倒霉蛋，连饭都不吃就打仗啊，这五万军兵啊也算倒了血霉了，听你的吧。三声炮响，在金鸡岭前列了队了。早有瓦岗军到里边送信儿，军师徐茂公一听哈哈大笑，无量天尊，恭喜魔王，贺喜魔王。三哥，又有什么喜事儿？您没听说吗？宇文成龙率兵五万来打瓦岗，这叫自投送死，带来不少的粮台寄养，正好给咱们送一份厚礼呀。魔王，你就尽管听喜信儿，我准保让他全军覆没。徐茂公向程咬金保证，要把隋军全军覆没，一举全歼。程咬金点了点头，他知道徐茂公这不是吹，但是他也有点不同的看法。三哥，这宇文成龙狗屁不是，人所共知，但是你可别忘了，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可不好惹呀。况且此番带来60万精兵，可也够咱受的。三哥，你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们一举全歼呢？是啊，大伙十分关心，问徐三爷。徐茂公一笑，主公放心，各位弟兄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另外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呢，我早就想好了，咱们现在的力量还不能跟天宝将宇文成都硬碰硬，要想一个妙策让他不战自退。程咬金一拨了脑袋，我不明白，他气势汹汹来了，怎么能不战自退呢？只需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徐茂公把计划当众这么一说，大家全高兴了，全把大拇指竖起来，高，实在是高。那就这么办吧。徐茂公跟秦琼一商议，先对付宇文成龙，如此这么办，这么打，这么打，这么打。众将领令，头一个就是秦琼，点兵一万，开开城门，放下吊桥，冲出石头城，在两军阵前列队。单说宇文成龙，你别看他狗屁不是啊，这小子觉着自己还挺了不起呢，立马横刀在大旗之下，正然越武扬威，抬头一看，瓦岗军冲出来了，摆了一座五方大阵，正中央大旗飘摆，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罗袍，黄骠马虎头枪。他一看旗号上有斗大的一个秦字，就知道这是那马快出身的秦琼吧。他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把掌中刀左晃右晃，高声断喝：呀带！那位说这什么味儿，这小子连底气都没有。我说对面那人，你是秦琼吗？秦叔宝点点头，不错，正是某家。 你是什么人？哎呀，你两只眼睛瞎了一对儿，你没往大旗上看看吗？我乃是三路元帅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帐前的先锋官，我叫宇文成龙，这回你知道了吗？
6: 宇文成龙，莫非你要攻打我们瓦岗不成？
4: 一点儿都不假。我秦琼啊，你们是吃饱了撑的吧？没事竟敢插旗造反玩，犯下了灭族之罪呀，这还了得了？本将军提虎狼之师50,000，要一举踏平你的巢穴，拿命来。他还要亲自出马呢。
7: 昌平王邱瑞有自己的打算呢，他一看是秦琼，就想把这底告诉他。因此老王子催马过来了，先锋大人且慢。
6: 老头什么事？
7: 先锋大人，杀鸡焉用宰牛的刀，有事老朽夫妻劳，这头一战您交给我吧。
4: 嗯，也行，多加谨慎啊。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算倒了霉了。那仗仗得打败，我希望你首战告捷。
6: 是。
7: 长平王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秦琼一看，哟，这不是我姨父吗？
4: 哎呀，一晃多年不见，老人家的皱纹又多了，胡子更白了。
7: 秦琼心里一阵难过，还没等说话呢，长平王冲着秦琼挤挤眼睛，秦琼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见长平王抖丹田断喝：“
6: 呔，秦琼，
7: 胆大的响马，竟敢造反，是自取其祸。可知道长平王的厉害？休走招枪！”跟秦琼两个人站在一处，当然假打假战，一边打着，老王子压低声音对秦琼说：“孩子，赶紧给我安排后路啊！我要归降瓦岗山，姨父太好了。不然的话，我也得派人去接您去。秦琼，别的话先别说，你假意把我抓住，咱们爷俩商量好了，然后再接我的家眷。”秦琼说：“好吧，姨父，您暂时先受点委屈，我把您走马活擒。”
4: 哎，我明白。
7: 当然，他们说话谁也听不见。再看二马盘桓，杀了个难解难分。正好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秦琼唰把虎头枪交到左手，轻舒圆臂，把老头的战带给抓住，哎，是走马活擒，一拨马回归本队。为了掩人的耳目，假戏得真唱，秦琼吩咐一声，绑哭通，把老头给扔下来了，把长平王摔得杠了一声。
4: 心说话，秦琼，你慢点儿，好悬没把我摔冒了泡，我什么年纪了？
7: 众人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把昌平王给捆上了。秦琼吩咐一声，押回城内听候发落，然后催马又到阵前。
4: 宇文成龙在后头看得清楚，哎呀，这老头糟糕糟糕，真糟糕。我叫你留神，你不留神，你看这怎么办呢？这可是出师不利呀！
7: 他吩咐两旁
4: 哪位将军出战。
7: 跟他来这些人都憋着一肚子火，论能耐都比他大。这一路之上净受他的气了。这小子没理儿找理儿，没茬找茬啊，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行军。当兵的弟兄饥一顿饱一顿呢、啊。
4: 这些人一看呢，干脆你出战吧，
7: 所以偏附大将一起说话。

0: 出战。单五爷催马摇金钉枣阳槊来战宇文成龙。其实一伸手啊，单雄信一槊就能把他拍死。但是军师交代过，得按计划行事。所以单雄信呢，也不敢使真能耐，跟他打了十几个回合，假装不是他的对手，是拨马败归本队。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6: 这
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8: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0: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4: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3: 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宪问》第十四的内容。上一期呢，我们学到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忧，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志，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义，闻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威受命，

0: 九幺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1: 这段话呢，正好我这两天参加了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家大儿子18岁了，学校呢给高三的同学统一举行了一个成人礼。在这一天我参加的时候，我就和我家儿子说，我说儿子，什么叫成人？他说18岁这就叫成人。我说这叫成年，不能叫成人。成人和成年是两个概念。成年呢，你可以说18岁了，从法律上认为你是一个成人。但是呢，我们说实际的成人不是这样。有非常多的成年人，实际上他处理不了什么问题。甚至呢，现在我们把一些18岁以上的成年人称之为巨婴，就是看着他长得高长得大，
0: 年龄也不小了，
1: 年龄也不小了，但是他处理问题和个小孩差不多，所以说他是巨婴。那么什么是成人这样一个问题呢，在就是春秋时代，子路和孔子呢
0: 正好有这样的对话，
1: 对，就有这样一个对话。子路问什么是成人，孔子给成人的标准提出了这样的标准，他说像张武宗这样子的智慧，一个人要具备张武宗这样的智慧，孟公绰这样子的不遇，不遇呢就是孟公绰这个是一个很廉洁的人，
0: 欲望很少，
1: 对，卞庄子之勇，卞庄子曾经刺虎，一般人看到老虎以后都躲开了，卞庄子呢他拿一把剑，他敢扑上去和老虎去搏斗，
0: 不怕老虎，所以很勇武。
1: 当然卞庄子刺虎的时候，他先挑逗两只老虎，让他们先自己打，
0: 打得差不多没力气了他再上，
1: 他再上。
0: 所以他还是不仅仅是那种有勇，他还有谋呢，
1: 对，有勇有谋，但是他也是敢挑逗老虎，这也不是一般人，
0: 对呀，
1: 他有这种勇。还有冉求之意，冉求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他也在财政方面有独特的能力，还有他还是个军事家，所以冉求的多才多艺。一个人具备了这样子的智、廉、勇、义，还要闻之以礼乐，就要用礼乐来节制他的智、廉、勇和义。义可以为成人矣，这样才能够算是一个成人。然后说完以后呢，他觉得这个成人的标准有点高，紧接着往下降了一等。他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现在我们说成人不需要有这么高的标准，说见利思义，见微受命，看到利益的时候你得想该不该拿这个利益，
0: 他符不符合道义，
1: 对，符不符合道义，见微受命，碰到危险的时候我能挺身而出，我能够甚至把生命捐出去，捐躯来把这个危险给消除。九幺不忘平生之言，很长时间的困苦，这个幺呢就是贫困困苦当中，在很长的贫困困苦当中我还能够不忘记自己的志向，所谓的平生之言就是我这辈子要干什么，
0: 对，
1: 亦可以为成人矣，这也能够算一个成人了。我看到这个成人这俩字呢，我经常琢磨哈，在生物学界有一个东西叫成虫，
0: 成虫，
1: 对，你像蝴蝶
0: 它是成虫了，
1: 成虫，
0: 对，
1: 而那个毛毛虫呢它叫幼虫，
0: 是，
1: 这个毛毛虫和蝴蝶没法比，这个在毛毛虫阶段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丑陋的、软弱的、无能的这样一种动物，大部分毛毛虫都被鸟吃了，被鸡吃了，但是呢一旦它能够自律，它躲在叶子底下不要到处乱爬，躲过了鸟或者鸡的袭击，它做一个蛹破蛹而出以后，它就能变成一个蝴蝶。所以我们说毛毛虫的活动半径只有5米左右，蝴蝶的活动半径能够达到50公里， 甚至帝王蝶的活动半径能够达到1000公里。帝王蝶当年也是一个毛毛虫，所以说这个成人和幼人应该能够这样子做一个对比。那些没有智慧，自己又控制不了自己，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够谋生的这么一种记忆的人，而且他还没有道德，这种人呢，我们说年龄可能很大，他有可能30岁，有可能40岁，有可能50岁，有可能80岁，但是我们也只能把他当做一个未成人。所谓的成人呢，一定要把自己的道德理性的生命让他给觉醒，能够用道德理性的生命来引领我们生物属性的这种人，他才真正可以称之为成人。一个人都没有生涯规划，不知道这辈子要干什么，每天呢只考虑吃穿二字，说人生而在世吃穿二字，这种人呢不可以称之为成人。这种人呢只顶多算个行尸走肉。经常说一个人说饭桶、酒囊、饭袋，这种人呢不可以称之为成人。从生物界，你像在我们说一个小麦，如果这个小麦只能磨成面粉，和一个小麦它能够长成麦苗，结出100粒小麦籽来，那么后一种小麦呢，可以它就成全了它的生命，而前边这种小麦呢，它只能算是一个没有完全成长起来的一种麦子。人也是如此，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很多人认为说我长到18岁了，我20岁了，我就是一个成人。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得去想一想。
0: 所以我们要经常诵读经典，读到这里就问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具备这个这里面讲到的臧文仲之智，还有公绰之廉，以及卞庄子之勇和冉求之义。
1: 在这种基础上还有文字以礼乐。
0: 对，
1: 礼就是一种道德的外现，
0: 用它来约束自己，
1: 对，
0: 约束以上这个四个品行。
1: 对，乐呢它是能够用这种声音来节制自己，让自己的内心中正平和。这种我们称之为德音，就是用德音来陶冶自己，用礼来规范自己，然后呢你的这种智廉勇义才有所措其手足。对，
2: 每天有一些正向的时光，便有好心情走向明天。时时有正向的时刻，生命便无限美好。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节目，祝您日日是好日。
0: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谷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谷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食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1: 公叔文子，他叫公孙枝，他是魏国一个大夫。公明谷呢也是魏国的大夫。孔子呢没见过这个公明谷，就向公叔文子打听。公明谷呢是一个特别有名望的人， 所以有人传说这个公明谷哈，不言不笑不曲，不言就是平常不说话，
0: 嗯，
1: 很难听到他说话，不笑就是经常板着个脸，然后不曲什么也不要，你给他什么什么都不要。然后孔子说这是个什么人呢，
0: 嗯，
1: 就问公叔文子，姓夫，姓夫就是真的吗？夫子不言不笑不曲乎？他从来不说话，他从来不笑，很庄重，他也什么都不拿人家的，是这样吗？公明谷对曰，公明谷呢就回答说，以高者过也，说曾经告诉您的人他说错了，不是这样。夫子食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就是他该说的时候他会说。这个公明谷，人不厌其言，就是人们不讨厌他说话，人们很想听他说话，你说一天人们都不讨厌，但是呢当他不说话的时候人们就盼着他说，所以不厌其言，总感觉到他不说，哎呦，能够让他说两句话，这个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但是他就偏偏不说，总是不到时机他不说，所以呢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就是他要真正内在高兴的时候他也会笑，但是他这个笑呢每次都乐得其正，所以呢人不厌其笑，人们不反感他的这个笑声，
0: 也就是说他笑的都是时候，
1: 对，笑的都是时候，
0: 而且笑的事情呢也可以理解，大家也觉得可笑，
1: 对，义然后曲，人不厌其曲，就是符合道义，他该要什么要什么，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要给他东西的时候特别希望他能够收得下，他每次不收，就是不符合道义他从来不收，所以人不厌其曲，只要他得到这个东西人们都很高兴，这个我们到

0: 别子了，所以我们呢不厌其取，但有一些人，他就多少拿一点东西，我们总感觉到他拿的多了，就是近期我们老说的这个，就是在税务方面，你拿那么多你还不上税，还偷税，这个人们就很讨厌，所以易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不厌其取就是人们希望他能多得点东西，但是他偏偏不多得。
1: 嗯，
0: 你像网上说有一个中科院的院士，袜子也不穿，他就穿一个布鞋，好像有一个布鞋院士。
1: 对，布鞋院士在讲课。
0: 在讲课，哎呦，人们就觉得他得到的东西太少了。
1: 他过得很清贫。
0: 对，太清贫了，他和他的贡献不相匹配。
1: 但是他也没觉得。
0: 对，所以人们一定是不厌其取。如果他真得到一些实惠，我们会很高兴，偏偏他就不得，
1: 我们觉得这是他该得的。
0: 对，你看人不厌其言，就是我们希望听到他说话，他偏偏不说。
1: 嗯，
0: 这个，所以我们在外边传说的时候，这个人从来不说话，实际上不是不说，是说的少。我们希望他每天高高兴兴的，但是他每天都板着脸，所以人不厌其笑。我们希望他能够得到很多物质实惠，他偏偏不得，所以人不厌其取。这个公明谷呢，这是一个非常善于去描绘君子的这么一个人。
1: 嗯，
0: 所以他这个话说的让孔子呢非常的服气，然后孔子说其然，其其然乎，真是这样吗？
1: 好，接着我们往下看。子曰：“臧武仲以房求为后于鲁，虽曰不邀君，吾不信也。”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张武忠呢是鲁国大夫张充和，
1: 嗯，
0: 这个人呢得罪了鲁公，
1: 嗯，
0: 得罪了国家，他又给叛逃到诸国，就是今天的周城有个国家，他给叛逃到那个国家，后来呢他悔罪回来了，回来但是他不到都邑去向鲁军请罪去，他回到房邑，房呢这是他自己的失意，而且在边境上他在这儿呢给鲁军写封信，希望鲁军呢把房这个地方封给他的后代，他说是你看我们祖祖辈辈都是鲁国的臣子，都是封邑呢都在房这个地方，我是得罪了国家，我希望哈国家呢能够放过我的子孙，让我的子孙继续能够在防疫这个地方活下来，然后呢还能够不绝其事，就是让他们能够在宗庙当中祭祀他的，祭祀我们张氏的祖宗。他这个信送到以后呢，鲁军呢果然就把防疫呢封给他的后代。很多人认为这个张武忠这个人特别的忠于国家，这他后来悔过了，但是孔子认为这在威胁鲁军。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如果鲁国国君不把房的封给他的后代，他有可能聚义而叛。就是房邑呢，是一个我们说易守难攻的这么一个
1: 地方。
0: 地方，
1: 嗯，
0: 张武忠在这个地方，他本身呢

0: 你看他的嗜好是舞，
1: 对，
0: 就证明这个人是有勇有谋，
1: 嗯，
0: 是一个军事家。如果鲁军呢不答应他的要求，他有可能
1: 造反了。
0: 造反，所以这是一种邀君的行为，就是威胁君主。
1: 嗯
0: 嗯，孔子说，很多人说他没有威胁君主，我不相信。
1: 好，接着我们往下看。子曰：“晋文公绝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绝。”
0: 这个绝呢，就是诡诈；齐桓公呢，正直，他不
1: 诡
0: 诈。
1: 哦，
0: 这在齐桓公这个时代，当时的战争呢，基本上还保留着驿站的形式。
1: 嗯，
0: 什么叫驿站呢？就是战之前要下战书，要约战。然后战的时候呢，预先告对方我要出多少兵，
1: 嗯，
0: 我们约定好战场，在什么地方开始打。打的时候呢，这边敲鼓，互相之间就出去，驾着车，车上边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长矛，两辆车互相来面对面，就是各自在各自的轨道上使劲跑过去，然后两个武器在中间碰一下，然后就叫一个回合，类似于欧美的那种骑士的决斗。所以当时很多小国他能够打赢，因为它是一种就是竞技式的战争。你像宋襄公，就因为他守这种战争规矩，楚国把他给打败了。而晋文公呢，在这方面他就破坏了这种游戏规则，所以他很诡诈。孔子这儿就说晋文公呢
1: 绝
0: 而不正，齐桓公呢正而不绝，就从晋文公以后兵者就变成一种诡道，在这之前呢叫驿站。
1: 哦，之后就不事先声明啊、哦，我要打你了、
0: 嗯，
1: 我带了多少军人，我
0: 他可以偷袭，可以埋伏，可以能而示之不能，敬而视之远远。
1: 开始讲究诡诈了，
0: 对，兵者诡道也。
1: 嗯，
0: 在这之前呢，他是要堂堂正正，就是类似于要打仗就要找一块操场。
1: 嗯，就相当于我们君子比武。
0: 对，就相当于后来的比武一样，打擂台一样。
1: 打擂台。
0: 嗯，平常我操练，
1: 嗯，
0: 到打的时候呢，咱们打一次。打完以后你打不过我，以后咱就
1: 和平相处了。
0: 对，和平相处，然后就谈判了。
1: 对，
0: 谈判不行，那咱就比一次。
1: 嗯，
0: 比完以后，你看你输了，你输了就按我的来。
1: 对，
0: 就这样。
1: 哦，那还比较简单哦。
0: 那会儿呢，他叫什么呢？不从伤。
1: 嗯，
0: 就是你在战场上把一个人打伤了，不能打第二下，打第二下犯规，
1: 嗯、
0: 就判输、
1: 哦。
0: 还有一个呢，不擒二毛。
1: 嗯，
0: 你把人家的。就是有两种头发的人俘虏了，俘虏了完以后要交换俘虏嘛。
1: 嗯，
0: 一看这个人是个头发花白的人，就请回来以后也给人家放回去，要请青壮年，他这么大年龄了，你把他弄回来干什么？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就要把他放回去。
1: 哇，这好有人情味啊。
0: 对，不请二毛不从伤，这是当时的一个就是战争规矩。
1: 嗯，感觉那个时候战争是把它当成了一场游戏，嗯、
0: 对，
1: 而不是那么生死攸关的一个互相争夺的一件事。
0: 是外交的继续，
1: 对，
0: 嗯，
1: 好像有点像外交活动。
0: 对，
1: 嗯、
0: 齐桓公他还能守住这个规矩，
1: 是
0: 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那个晋文公他就不守这规矩了。
1: 所以最终称霸的是齐桓公。
0: 哎，晋文公后来也称霸，
1: 也称霸，
0: 对、
1: 嗯，
0: 但是呢，这种霸最后就到了战国。他一直一直往下堕落，堕落到战国时候，那就是你像秦国，他完全是靠砍首级，
1: 嗯，
0: 来记军功，
1: 嗯，
0: 这就是让人类的这种道德完全在
1: 战争
0: 中
1: 好像
0: 就
1: 体现不出来了，
0: 体现不出来了。对，
1: 好的，
0: 嗯，
1: 那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现文第14的学习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6: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1: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现问第十四的子曰，晋文公决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决。

0: 关于这条啊，王老师还给我们讲了在那个时候的战争规则，还是以驿站为主，听了让我们觉得好温暖呢、啊嗯、连打仗都这么要讲究这个驿。
1: 对，
0: 好，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少乎死之，管仲不死，曰为人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这个典故我记得以前讲《论语》的内容里面您提到过。
1: 对，这个当时齐国大乱，
0: 嗯，
1: 齐桓公呢他出奔莒国，当时齐桓公呢他称之为公子小白。齐桓公的弟弟，公子小白的弟弟呢叫公子纠，公子纠呢出奔鲁国，后来齐军去世了，国不可一日无君，这个时候呢公子小白就从莒国赶紧回到这个齐国去，公子纠呢从鲁国也马上回到齐国，
0: 两人都往齐国赶。
1: 对，谁能够先回到齐国谁就能够成为齐君。
0: 嗯，
1: 公子纠呢他有两个手下、
0: 嗯、
1: 一个呢叫少夫，一个呢叫管仲、
0: 嗯、对，
1: 公子小白呢他有一个辅佐者叫鲍叔牙，这个管仲呢足智多谋，他为了让公子纠早一点回去，他想一个办法，他要把公子纠的这个竞争对手把他杀掉，
0: 嗯，
1: 然后呢就让公子纠先走，他自己带了一支兵马呢就埋伏下来，后来终于看到公子小白，管仲亲自一箭就射到公子小白身上，当时是射到腰里边有一个带钩，就是腰带，腰带上边有个钩子，
0: 嗯，
1: 这个箭呢就射到那上边了。
0: 也就是说当时的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没被射死，
1: 没被射死，但是管仲是明显看的 射中了、
0: 哦、
1: 然后呢鲍叔牙知道如果这次射不死公子小白，下一次管仲还要去射，所以鲍叔牙呢马上就让人们传出信息去，说是公子小白被射死了，然后沮丧，
0: 于是诈死。
1: 对，诈死，不再走、
0: 嗯、
1: 实际上是公子小白他们已经走了，鲍叔牙他们呢派一支就是一部分人啊、
0: 嗯、
1: 留在原地，
0: 留在原地就假装
1: 发丧、
0: 没走。对对，
1: 公子纠这边听说公子小白已经去世了，
0: 对，
1: 所以呢他们也不着急，慢悠悠地往齐国赶，齐国走，然后公子小白先回到齐国，后来继位，他就是齐君，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当然我们说那会儿还不能叫齐桓公，桓公这个桓字是齐桓公公子小白死了以后
0: 一个谥号，
1: 他的一个谥号。
0: 对，
1: 公子小白得到齐国政权以后，当然要对赦他，就是对公子纠呢要进行报复。
0: 嗯，
1: 鲁国是一个小国，得罪不起齐国，就把公子纠呢给抓住，把少夫、管仲都抓住，但是齐桓公呢要求把公子纠杀掉，他不能够亲自杀，那是他弟弟，他怎么杀？就是要借鲁军之手杀掉。少夫呢，也就跟着死了，自杀了。这个叫殉主。按道理管仲也应该自杀殉主，但是管仲呢当时就没有自杀，要求囚禁起来把他送到齐国。管仲回到齐国以后，公子小白呢就把管仲从监狱当中放出来，而且拜他为国相，在管仲的辅佐之下，整个齐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然后呢又开始称霸诸侯。对于这件事情，子路呢就认为管仲这个人做的不地道，就是他该死的时候他自己不自杀，让少夫自杀，你不自杀也就算了，你还辅佐你原来君主的
0: 仇人
1: 、
0: 嗯、虽然是兄弟关系啊、哦。
1: 对，虽然是兄弟关系，这个呢就认为他不仁。
0: 嗯，
1: 所以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 少虎死之，少虎呢自杀殉主。
0: 嗯，
1: 管仲不死，管仲呢他苟且偷生，为人乎？这不能算人吧？
0: 就是子路认为管仲这不算人。
1: 嗯，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策，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孔子就是说，后来齐桓公，他九合诸侯，就是把九次会合诸侯，或者是很多次会合诸侯，不是以武力，而是以道德。在齐桓公的带领下，整个诸侯之间打仗越来越少，通病越来越少，就是很多年，整个诸夏国家，我们说华夏族的这些国家，互相之间，不再打仗。这是管仲的力量，
0: 也是管仲的功劳。
1: 管仲的功劳，
0: 嗯，
1: 如其人，如其人。什么叫人呢？人就是仁者爱人，
0: 嗯，
1: 对吧？这么多年没有战争，他的功劳很大，所以呢，孔子评价管仲是一个仁者。
0: 他是综合来看的，没有就一时一事来评价他。
1: 他是对什么？对于这种政治人物，我们不能够评判他的师德。
0: 嗯。
1: 要看他给这个人类，给这个国家，
0: 嗯、
1: 对，给这个民族，他带来多大的一些功绩。
0: 嗯。
1: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也没有什么。我们是后来说立功、立德、立言。首先是说贡献，你的贡献要够大，当然这个贡献就是为国家、民族、社会、人类所做出的贡献，而不是说为你家族或者你一个人为你自己做出多大贡献。你如果是能够为社会、为人类、为国家做了很大贡献，师德上多少有点玷污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说评价历史人物，评价政治人物，我们不从师德上评价，
0: 嗯，
1: 我们从他为国家、民族、社会、人类所做的贡献上来评价，
0: 也就是我们是从大义上来看的。
1: 对。
2: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愚，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向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道于今受其赐，威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量也，自精于勾读而莫知之也。这是子贡和夫子之间还是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
1: 对，
0: 看来他的学生有很多看法。
1: 子路呢认为就是管仲为人。
0: 对，
1: 这个
0: 子贡呢
1: 他也评价管仲不是一个仁者，非仁者愚。
0: 对，
1: 他说桓公杀公子纠你不能死也就算了，你还又帮他。
0: 对，
1: 相子这儿的相呢就是帮助，
0: 辅佐帮助的意思。
1: 当然辅佐帮助谁？辅佐帮助那个
0: 杀了他主人的那个人。
1: 对，辅佐帮助国君就叫宰相。
0: 对，
1: 辅佐帮助丈夫
0: 那就
1: 叫相夫，
0: 那就妻子。
1: 对，妻子。
0: 对，
1: 叫相夫叫子，这个相呢就是帮助的意思。
0: 嗯，
1: 又给他做国相。孔子这样说，他说管仲给桓公做国相，霸诸侯。这儿的霸呢是以道德来主持公道，但是背后呢有很大的武装力量在支撑着，所以叫霸，霸诸侯。霸呢叫以利假仁者霸，就是让所有的诸侯都听他的话，

0: 中王攘夷，大家伙不是听齐桓公的话，大家伙都听周王的话。因为齐桓公呢带着所有诸侯再一次中王攘夷，对于少数民族他进行了一次就是反侵略的这样一个战争，一匡天下，让整个天下得到了匡正，民到于今受其赐，老百姓到现在还得到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这些人都已经被少数民族武装给杀掉了，武器披发左衽矣。就是即使我们还有可能活着，但是文化有可能灭绝，披发左衽，这就是少数民族的人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汉族人呢，他的这个头发每天要梳，
1: 对，
0: 梳完以后呢，要做个髻子，扎在头上，然后呢，再有一个管状的东西
1: 把它套起来，
0: 套起来，然后在管状上边
1: 插一个簪子，
0: 对，插一个簪子，
1: 这样就不散了。
0: 嗯，对，然后再把头包起来，
1: 要梳发，
0: 对，还要戴一个帽。
1: 嗯，
0: 这样子就是每天在这个头发上他
1: 要花好多功夫，我觉得
0: 这样也是就是古人早起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哎呀，做头发，
0: 对，这个头发你就得做一个小时左右。
1: 哎呦，太花功夫了。
0: 对，你不早起就不行。
1: 嗯，
0: 所以说早起三光，头光、面光、手光。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这是少数民族武装的这些人呢，他不干这个活，他直接就是让头发给披着，叫披头散发。左衽是我们的衣襟是往右，那个大的襟子盖住在右边，盖住小的那个衣领，这样叫左衽。而那个少数民族的呢，他们是左衽。
1: 嗯，
0: 这样就是武器披发左衽矣，意味着就是我们这个文化就有可能完全断绝。
1: 嗯，
0: 所以正因为有管仲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我们的文化才传承至今。说评价历史人物怎么能和匹夫一起来评价呢？岂若匹夫之为亮也，亮是小姓，
1: 这个亮是原谅的亮。
0: 对，什么叫小姓呢？就是我说了我就做，按着当时社会的世俗道德，我来做你们想让我做的事儿。管仲不是这样子人，管仲他是一个大政治家。
1: 嗯，
0: 你像匹夫，他会自精于勾读
1: 而莫知之也，
0: 而莫知之也，就是他会自杀，为一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他会把自己的生命给。就是
1: 结束了。
0: 你比如说就为个不让玩手机就有可能跳楼，这都是一些小老百姓的这种做派。你像少夫死于军难，这个呢我们能理解他，但是少夫这种人哈，他活着也没多大能耐，所以呢就是他这样去死我们是理解的。像管仲这样子的大人物不能够让他去死，所以呢我们对这样子的大人物我们要综合去评判他。
1: 哦，那自精于勾读而莫知之也是就是
0: 自精呢就是自杀，
1: 自杀的意思。
0: 在勾读当中自杀，就是
1: 别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0: 他后来不是后来他没有个名气。
1: 哦，没有名气，就他可能也会为一些事情去自杀。
0: 对，
1: 但是他为的是都特别小的事情。
0: 对，
1: 自杀了也没有在社会上有什么反响。
0: 对，
1: 没起到多大的社会作用。
0: 就是说孔子这儿的意思吧，就是像那些没有多大能耐
1: 的
0: 人，
1: 皮肤皮肤
0: 的，他也不能够为国家民族人类社会能做多大的贡献。
1: 哦，
0: 他们对这个道德的理解比较局限。
1: 嗯，
0: 不会通达。
1: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传，与文子同生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

0: 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1: 公孙文指的是魏国大夫，他的这个他家里边有个家臣，叫传，因为公孙文只能认为这个传呢，他的才能够做一个大夫，所以呢就举荐到魏公这儿，让他成为大夫。在之前哈，大夫这种职位是世袭的，他和血统有关系，倒不是说你想当就能当。而在公孙文子这儿呢，他打破了这种世袭和血缘，他认为人家这个人有能耐，就应该让他做个大夫，
0: 所以就举荐他了。
1: 对，所以就举荐他了，不能够只让他娶在我的家里边，让他做个家臣。哎，孔子听到这件事情以后，这种在当时不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在那个时候做国君，就是做诸侯、做大夫、做天子，都是要世袭的，不靠血缘关系，你很难做到大夫这一级。你像孔子，人家是世家就是大夫，就可以从血缘上他可以，但是呢，大夫有可能降为士，士要升为大夫，这个要求就非常的严格。而公孙文子呢，就因为他的这个家臣传。有德行有才能，所以把他举荐为大夫。孔子听了以后说，就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称他为文。文呢就是不莫人之上，就是广泛的宣传别人的道德和才能，举贤才，所以这一点呢可以为文矣。他嗜好为文，我们是认为恰当的。对，
0: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息而不丧。孔子曰，仲叔与至宾客，祝陀至宗庙，王孙谷至军旅，夫如是息其丧。哎，这个挺有意思，这段话。
1: 卫灵公无道。卫灵公这个人呢，我们说他哈，宠幸他的妃子男子，而且呢是把自己的儿子蒯聩给排挤走，这一点叫仪伦不恤，所以孔子说他无道。还有一个呢，卫灵公这个人刚纪不张，他平常呢好胡闹，特别是宠幸一些宦官，平常呢就是不怎么爱理朝政，所以孔子对季康子说，卫灵公无道。季康子就说了，说他无道，但是卫灵公当政的时候整个魏国治理的还可以，而且他得到善终，并没有失去国家，他对国家的这个掌控能力很厉害，为什么息而不丧？就是他一个无道的人为什么息而不丧，就息呢就是为什么会一直能够把控住这个朝政而不失去这个国家呢？孔子就这么评价说，卫灵公虽然无道，仪容不恤，刚纪不张，但是呢他这个人有他的优点。
0: 优点是啥？
1: 他擅长用人，
0: 用的人都很好。
1: 对，而且他用的这些人呢基本上没有反叛他的，他能够看中一个人的道德，也能看中一个人的才能。
0: 哇，
1: 他用的都是德才皆备的人，
0: 所以他自己怎么样也就不关乎重要了。
1: 仲叔与这个人道德高尚，而且擅长外交，他在外交上有独特的才能。

0: 所以呢就让仲叔虞来管外交，
1: 嗯，
0: 治宾客。祝陀呢让他管宗庙，就是祭祀，
1: 嗯，
0: 实际上管宗庙就是一个管教化，让老百姓把老百姓教化好。然后王松谷呢治军旅国防，你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个是祭祀，一个是军队，
1: 哎，都管得很好，
0: 他都管得很好，
1: 嗯，
0: 夫如是习其上。正因为这样，所以呢他没有上过。
1: 哦，也就是说呢，如果一个国君他没有特别突出的领导才能，但是他会用人，而且用的人呢又有德行又有才能，还都恰如其位，
0: 对，
1: 那这个国家也是可以长久的。
0: 对，
1: 他自己这个位上坐的也是比较稳定的。
0: 所以一般来说做领导的哈，
1: 嗯，
0: 主要是看你会不会用人。
1: 哦，
0: 你个人的师德不怎么样也可以。你像齐桓公在师德上就比较差，师德，嗯，就是说
1: 个人的行为
0: 道德
1: 上面，道德上面，
0: 嗯，对，齐桓公呢我们在史记当中说这个人呢他有点我们今天所说的同性恋，
1: 嗯，
0: 当然他是双性恋这种，
1: 嗯，
0: 还有呢他什么他都想享受一下，
1: 嗯，
0: 甚至呢告别人说我没吃过人肉，
1: 嗯，
0: 哎，他那下边有一个叫易牙的人呢，就把自己孩子给做成人肉根给他吃。从这些上边我们能看出来，齐桓公这个人师德并不什么好，但是他擅长用人，而且用的人还不反叛他，比如说他擅长用管仲，这就足够了。
1: 嗯，
0: 卫灵公也是这种人。
1: 哦，
0: 嗯，
1: 好，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学习其他的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共同来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

0: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6: 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眼下正是春茶上市的时间。2025年，我国茶产业链规模超10000亿元，一片小小的茶叶承载着我国极具生命力的传统优势产业和历史经典产业。今年春茶季，各大主产区在产品种类、消费场景、业态模式上都有创新和突破。我们贵州是世界茶园地，也是中国茶园面积第一的省份，不妨让我们到各个主产区去看一看他们的创新和突破，也让我们本地的茶园、茶企、茶农一起学习学习。
2: 茶山之上，茶产业遇上旅游业，千年茶经如何焕发新生？
3: 通过科技加光影加文化的手段，让原本只能停留2个小时的景区，把游客留到了5到6个小时。
2: 茶叶生产基地破局出海，中国茶叶如何飘香世界？
4: 现在我们就发心大胆地去接所有的客户的订单。
2: 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绿茶产地交易市场，浙江春茶集中上市的时间，市场里一派繁忙景象。
5: 我们市场自2月20号开始以来，交易量突破了2400吨，较去年的话有所上涨。
2: 市场里来自各地的茶农忙着招揽客商。茶农周少军种茶25年了，这天一大早，他就带着连夜制成的100多斤茶叶来到这里。
6: 这个茶叶呢，口感很好，光一个个光亮的，磨得平。
2: 说起自家茶叶的品质，老周自信满满。他告诉记者，这个市场的主顾都是行家，品质不好根本不会出手。让他高兴的是，今年自家的茶叶基本稳定在每斤400元，行情最好的时候一天就能卖出4万多元。老周的摊位摆出才10多分钟，就有回头客上门了。
7: 我跟明的这个黑了相似，明的完全我觉得挖个店名这个去。
2: 这位茶商名叫王一鹏，是一名90后茶叶主播，仔细看过茶色，闻了茶香，他爽快地买下了老周带来的100斤茶。王一鹏说，整个春茶季他每天都穿梭在市场里，除了品茶收茶，他还拿着手机带着网友云逛茶室。
7: 平时就是把我收茶的过程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就挂购物车，他们就可以直接去购买了。买到的茶就是我视频里面收到的茶，这样转化率就特别高，信任度也比较高。
2: 今年34岁的王一鹏是一个茶二代，从小在茶山长大，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在杭州打拼过一段时间，不过兜兜转转，他还是决定回到家乡，守着当地的茶产业，干上了自媒体。
7: 第一个视频是我让我一个朋友拍的，就是然后就无意中随便剪了一下就发上去了，没想到好多人过来问我买茶叶，那时候觉得我这个绝对可以干。
2: 眼下新茶上市，如何买茶不踩坑，如何挑选适合自己口味的茶，是许多爱茶的粉丝关心的话题。王一鹏直播时也会给网友们答疑解惑。
7: 白茶龙井啊，用白叶1号的清源原料做出来一个我们叫白茶龙井。
2: 如今王一鹏的团队有16人，他在短时间

0: 视频平台上的粉丝量接近80万，依靠短视频加直播带货的模式，春茶采收季节，他平均每天的茶叶销量超过了1000斤。现在，王一鹏的父母也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在王一鹏的工厂里，母亲刘月英和工人们一起对儿子采购回来的茶叶仔细筛选，筛选完成之后就会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1: 超出我的想象，电商比种茶叶、加工茶叶都好得多，这几年感觉到很有成就。
0: 在浙江松阳，像王一鹏这样的茶叶电商有300多个。2025年，当地线上茶叶销售额7.78亿元，电商正在成为当地茶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除了电商，当地人也在围绕茶叶琢磨着新营生。
2: 大鹏，
0: 这天王一鹏见到了一位新朋友。
3: 这个也是松阳的，我觉得相信这就蛮好的。
0: 他叫潘红日，是一家茶饮店的负责人。
4: 我们也想要开发一些就是松阳龙剑这个品类的新产品，所以想要跟他探讨一下，就有什么好的建议。
0: 王一鹏领着潘红日逛市场，品尝新茶，了解行情。王一鹏说，回乡创业的这些年，他感受到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当地从事茶产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今年37岁的潘红日也是松阳当地人，曾在法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大都市的时尚圈打拼。最近几年，他发现周围不少年轻人都青睐慢生活，也开始钟情于茶叶，于是辞职回乡创办了这间茶室。
4: 想把我们的传统的茶让更多年轻人去喝，所以我们会用松阳本地茶为基底，作为一个我们店里的主要的产品，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茶的特调、茶的咖啡、茶酒之类的一些产品。
0: 在这个春茶季，上茶山、下市场巡茶卖茶，再回到店里，像做实验一样泡茶制茶，是潘红日每天的工作日常。
4: 去了解不同茶叶它的性格、它的滋味，它对它的风味进行一个拆解吧。我觉得要对它比较了解，然后怎么样去搭配才能搭配出更适合年轻人的一个口感。
0: 如今潘红日的团队已经推出了100多款新茶饮产品，收获了一批喜欢茶叶的年轻粉丝。
5: 我喜欢独山云海这款茶，是因为它不仅有我们松阳当地香茶的一个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阳地标性建筑独山，我觉得跟茶创意在一起就会比较吸引我们年轻人。
6: 这款茶我觉得它很香，喝起来冰冰凉凉的，还有点回甘，我下次还想过来喝。
0: 潘红日说，他们店的消费群体以年轻人为主，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他的店里专门进行了时尚化的装修和布置。在他看来，新茶饮正在成为年轻人消费的一个新趋势，他想把新茶饮这个买卖干好，也为当地茶产业转型趟出一条新路子。
4: 可以看到大家还是在卖一个毛茶、原叶茶为主吧。那如果说我们在后端就是三产上面做服务业，或者说把它的周边产品延伸出来，那肯定也是能提高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消耗量以及它的一个产品价值吧。
0: 浙江丽水拥有近2000年的产茶历史，是我国重要的绿茶生产和交易基地。记者了解到，除了毛茶生产，当地还深挖茶文化资源，探索打造茶文旅融合的各种新业态。如今丽水共有新式茶饮门店1000余家，茶深加工企业15家，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超过200亿元。从丽水向北300公里，浙江湖州的茶山里，新一季的春茶采摘也已经拉开序幕。
7: 这个明前茶哇，你必须这样一采一拉就上来了啊。
0: 这里是浙江湖州庙山村的一座茶园，62岁的古祥忠正手把手教游客采摘明前茶。
7: 你这样一必须要这样采，看到吧？这是一叶一心，清明前最好的那茶叶了，还是头采的。
0: 古祥忠土生土长在庙山村，祖祖辈辈守着这片茶山种茶制茶。几年前，当地在茶园边建起了度假村，他也有了一个新身份——园林主管。春茶采摘时节，这里迎来不少来自上海、南京等地的游客， 古祥中除了打理茶园，还给游客当起了导游和采茶师傅，收入也比之前只忙活自家茶园多了一些。
7: 这里上班了，收了每年都有个多个四五万了呀，对吧？家里的活嘛还可以带掉。
2: 来，这边走啊。我们今天刚采了茶叶，感觉怎么样啊？
8: 挺好的呀。能不能给我采的茶叶炒一下？
2: 我们待会儿会有一个体验手工炒茶叶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现在开始。
9: 今天我们的话就是来这边体验了一下，就是炒茶以及采茶的一个环节嘛，就是感觉还是挺有趣的。
0: 浙江湖州是我国重要的茶叶基地，产茶历史悠久，相传茶圣陆羽就是在这里完成了茶经，将茶从解渴之物升华为承载东方哲学的文化符号。记者了解到，当地围绕茶圣、茶经这些茶文化的重要符号做了不少深入挖掘。古祥中工作的这家度假村就推出了定制化的研学团建文旅项目。
10: 通过茶与我们文化的一个融合，那不仅是带动了我们酒店的这个二销，从另一方面也是宣传了这个茶文化。同比去年，我们酒店的这个客流量增长了约29%左右。
0: 这里是位于湖州西塞山深处的陆羽古道，相传这里就是茶圣陆羽巡茶问水走过的山路。如今这条沉淀了千年茶香、见证茶圣足迹的古道已成为长三角地区的热门户外徒步线路。这天，来自上海的赵志成自驾来到陆羽古道，带着一家人一起来徒步。
11: 这边离上海还挺近的嘛，我们自驾过来大概2个多小时，这边风景也不错。如果看到合适的茶馆就喝杯茶，看到合适的咖啡店就喝杯咖啡嘛。
12: 有气泡水和蛋糕的。
13: 好的，稍等一下，来。
0: 曾经沉寂多年的陆羽古道热闹了，也让周边的消费新业态逐渐多了起来。来自四川的张静之前一直和丈夫陈磊在湖州做童装生意。5年前，他们来到了庙西镇，把陆羽古道旁的一座驿站改造成了咖啡馆。
14: 陆羽的茶经也是在这里写，所以我干脆因地制宜吧，根据这个地方的一些特色去做文旅相关的东西了，把那个之前的驿站就改造成一个咖啡吧。然后下面呢，这个水吧下面这块平地呢，做了一些场景。
0: 这里曾是一块空地，陈磊把它打造成了露营基地。随着游客量的激增，他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张静算过一笔账，搭乘茶旅融合列车，每年的营业额达到了40-50万元。
15: 有组织的游客也多了很多，营业额自然就是往上升了。
0: 游客们白天走古道访茶山，晚上又会有什么奇妙的体验呢？夜幕降临，湖州祝山庙进天下茶经景区，一场沉浸式互动夜游体验正式上演。
16: 这茶中的偶像，我们都喝你的茶。
17: 不是，
16: 我们都看您写的茶经。
0: 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个演出集声光电等现代光影与实景剧情于一体，再现了陆羽编纂茶经过程中的传奇故事。开发的初衷就是把静态的茶文化演变成一场流动的视听盛宴。
18: 通过科技加光影加文化的手段，让原本只能停留2个小时的景区把游客留到了5到6个小时。那既然游客留到了晚上，自然而然的周边的文创消费、夜茶这些经济也起来了。
0: 如今在浙江湖州庙西镇，一片小小的茶叶通过茶旅融合的催化，已经生发出一条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产业链。2025年，庙西镇接待游客达1020万人次，过夜游客同比增长22.7%。距离浙江湖州1000多公里的广东潮州，是我国乌龙茶的核心产区。3月春茶开采季节，凤凰山上茶垄叠翠，一片繁忙景象。
19: 光哥，我刚才巡视了一遍茶园，这边茶应该2-3天后就可以采，要安排点工人过来采掉。
20: 哇，看得好新鲜，长得不错啊。
0: 在海拔600多米的茶园里，茶农林培新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 APP，开始了一天的巡山工作，屏幕清华，茶园气象、茶树长势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
19: 这片面积有1000多亩，然后刚才看的这个区域呢，
13: 以前从山底到山顶的话，你要半个小时才能到，那么现在咱们不用。

0: 一分钟就能可以看到茶叶的长势。
1: 林培新家里世代种茶，从小喝着凤凰单丛茶长大。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凤凰山，成为一名新农人。林培新说，父辈管理茶园靠经验，凭人力。他接手之后，给来了一番大改造，给茶园里装上了能24小时在岗的各种传感设备。
0: 以前呢，就是要靠脚跑，靠眼睛看，靠经验去判断。现在的话，靠数据去说话。现在我们茶园的智慧设备呢，可以就是24小时呢监测我们的环境、土壤，还有这个长势。
1: 林培新介绍，现在凤凰山的种茶、制茶、运茶各个环节都已经用上了新技术、新装备。这天一早，凤凰镇东长村茶园中，采茶工穿梭其间，采摘下今年第一批鲜嫩的春芽。
2: 阿姨们收茶青了，来来来，今天天气不错，做出来的茶叶肯定很好啊。
1: 春茶加工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接力赛，每天采下的茶青最迟必须在下午4点前运下山，才不会耽误最佳的晒青时间。如今一条低空茶路让高山茶青实现了急速直达。
2: 喂，那茶青可以了，你现在过来拉了，
3: 马上到。
1: 伴随着旋翼轰鸣，一架农用无人机很快抵达山顶茶园上空，精准悬停，稳稳吊起一袋刚采摘下来的茶青，仅用2分钟便将茶青运到了山脚的加工点。
2: 有了无人机就很方便，相当于有了空中快递员，又快又稳，省人力。
1: 操作无人机运输茶青的是00后年轻飞手林松斌。一年前，他看到家乡茶产业的科技化发展机遇，主动学习无人机应用技术。今年春茶采收季，凭借熟练的飞控本领，成为茶农们的得力帮手。
4: 它能够直线飞行，不受地形影响，每次运茶都在50斤到100斤左右，最大运载200斤。
1: 低空茶路的打通，不仅解决了高山茶区用工难、运输难的痛点，更吸引了一批像林松斌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5: 无人机不只是运送茶青的空中快递员，更是茶山的全能扳手，植保施肥样样在行。
1: 如今智慧茶园不再只是生产基地，还成为科技与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在凤凰镇棋盘村，层层茶垄如棋盘般铺展，2公里长的观光栈道蜿蜒而上，依托数字化管理系统打造的智慧茶园正成为游客打卡、研学实践和茶文化体验的热门目的地。
6: 哇，好嫩好香啊。
1: 这天茶园里又迎来新一批客人，在茶农带领下，游客们沉浸式体验采茶乐趣，还能近距离参观智慧农业设施，了解大数据种茶的奥秘。
7: 这个是可以监测那个茶叶的那个水分跟那个营养，如果那个营养不足的它就会显示。
1: 村支书林延兴化身讲解员，正给游客们讲解现代智慧茶园如何管护，游客们听得津津有味。
8: 今天带孩子来学习了一个采茶，亲近了一个大自然，又能直观地学习了一个智慧农业知识。
9: 来到这里看到这还有用喷管啊，还有一些科学的方法，还有手机管理，还有看到这当丛茶后面还有一段这么多的高科技。
1: 近年来，潮州积极打造科技观光加农事体验加文化研学茶旅线路，科技与文旅融合正让千年茶文化变得可观、可感、可体验。目前，广东省潮州市茶叶种植面积达29.73万亩，干茶年产量3.98万吨，年产值95.21亿元。当千年古茶插上智慧的翅膀，春茶正以更快的速度、更纯正的风味跨越山海。这里是

0: 河南信阳，茶园总面积超200万亩，是全国优质绿茶核心产区。清晨的茶山里已经忙碌起来，
1: 雨水今天是挺沉重的，也没有虫害什么的，丫头也怪脏的，都盼到一个好收成呢。
0: 炒茶房里采下的茶叶经过筛选、杀青等工序，在高温下翻滚跳跃，发出沙沙的清脆声响，阵阵浓郁茶香扑面而来。
2: 它基本上是模拟人工的手法，现在炒茶都是更快、更稳定。
0: 春季里，信阳毛尖春茶的采摘窗口期转瞬即逝，每一片嫩芽都承载着茶农的期盼，也关系着茶企的海外订单。
3: 因为我们这一单是近期的船期已经预定好的了，所以您看那边能不能给我们加急处理一下？
4: 好，没问题。
0: 毛露露是信阳当地一家茶企的外贸经理，他正忙着新一批茶叶的出口。毛露露他们公司主要从事茶叶外贸生意，产品远销尼日利亚、摩洛哥、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今年他们公司的出口订单又增加不少，然而几年前他们曾因没有足够的合规原料而无法完成客户订单。毛露露告诉记者，之前信阳的出口备案茶园只有1.4万多亩，能拿到的本地合规原料还不到订单的一半。去年给摩洛哥客户发货时，就因原料拼配后口感不一致，导致返工检测筛选，不仅花了大笔成本，还耽误了十几天的交货期。背靠产茶基地，手握海外渠道，但能够满足出海标准的茶叶却是一茶难求。毛露露面临的难题曾经是信阳所有出口茶企的共同痛点，零散茶园监管难、备案资质不全、品控标准不统一，让茶叶出海受到极大制约。外贸企业遇到难处，该从哪里破题呢？当地海关出手，主动为企业疏解这个难题。
5: 我们打造了这个信阳出口茶叶大基地，出口茶园的备案面积由原来的1.4万亩扩大到现在的整个四合区的所有的茶园全部备案进去，就是现在的63.5万亩，备案面积比原来扩大了45倍。
0: 张秋华是当地海关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为了破解当地茶产业发展痛点，他们和地方职能部门共同发力，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联营等方式，将茶园化零为整。这样一来，就可以推行统一的管理模式，打造出标准化的连片茶园，以便海关进行统一监管。今年解决了标准化原料供应的难题，毛露露公司开足马力生产。
3: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第二批货，是发往摩洛哥的，大约45吨左右，然后我们这两天就准备装船运走了。
0: 有一些小型茶企也曾被夏秋茶浪费的难题所困扰。这家茶企的负责人张华告诉记者，过去当地茶农仅靠春茶一季增收，夏秋茶的辛劳付诸东流，收入始终难以提升，而他们企业也因原料短缺无法扩大生产规模。而现在借助出口茶叶大基地政策，张华他们的难题也得到了解决。
6: 大基地建成后，夏秋茶出口的订单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漏子。
7: 我们这个大基地备案了以后，提高夏秋茶的利用率，作为出口原料呢，每年可以提高他们1/3到1/4的收入。
0: 现在河南信阳有63.5万亩出口茶叶大基地，茶企出口难题解决了，新订单源源不断，让海外消费者一饱口福，茶农们的口袋也变得沉甸甸。
8: 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浙江湖州围绕千年茶文化做文章，探索出了茶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广东潮州打出了科技赋能这张王牌，让茶叶生产、加工、销售业态融合都打开了新空间；河南信阳则是疏通出海通道，让中国味道香飘世界。这些鲜活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是春日经济的一抹亮色。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发展质量效益大幅提高，基本建成风俗美好、绿色智能、国际一流的茶产业体系。我们期待未来茶叶家还将解锁更多可能，在稳增长、促消费、育特色的进程中，持续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
4: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9: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9: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4: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9: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4: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9: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4: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9: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1: 妈妈我爱你。
1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1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1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中秋已至，月圆如盘，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13: 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14: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5: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16: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5: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14: 来，靠近一点。
10: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17: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乘风而上，舞台由他定义。
11: 看乘风2026，就锁定联通超清 IPTV。 聚光灯起，他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突破自我，以满腔热爱与硬核实力诠释自信耀眼的女性风采，为我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炸燃全场的精彩舞台。
17: 2026年4月24日至5月6日，联通超星 IPTV 舞台人气点赞互动活动火热开启，诚邀您为心动舞台打 call， 总点赞次数排名前10的用户更有惊喜好礼等您来拿。更多精彩内容锁定联通超星 IPTV 乘风2026栏目，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9: 每天清晨，他们穿梭于大街小巷，让惊喜准时送达。
20: 你好，您有一个快递到了，好了，你签收一下。
21: 给我麻烦点。
22: 每个午后，他们游走在青山绿水，把家乡娓娓道来。
23: 果树瀑布，它也是《西游记》水帘洞的拍摄地。
19: 每天傍晚，他们忙碌在大山深处，以劳作回报当下，
24: 大力实施新一轮早矿储矿战略行动。
22: 每个深夜，他们仰望着浩瀚星空，从未知探索未来。奋斗书写美好时代。
19: 五一国际劳动节，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致敬每一份坚守与努力。
1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从聊天机器人到工业智能大脑，无不依赖算力支撑。然而，高昂成本让众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为了破解这一难题，算力券应运而生。算力券让中小企业也能轻松获取优质算力资源，为产业智能转化注入强劲动力。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0: 用不起，不会用，用不上，企业转型卡在算力门槛。
25: 算力的话，在我们整个运营成本里面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差不多有将近70%-80%。
0: 一张算力券如何成为产业发展的加速器？
26: 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大概可能有100多万吧，总的成本占到10%左右吧。
0: 贵州是国家东数西算核心枢纽，气候、电力、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已经建起全国领先的算力底座。算力有了，但只有让企业踊跃地用起来，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了鼓励企业使用算力，2024年贵州推出算力券，2026年补贴规模直接升级到1.4亿元，用真金白银破解落地难题，也吸引着外地企业纷纷而来。
27: 团队核心抓的是什么？
28: 核心抓的还是就是我觉得团队一个是讲快递方，第一个是日常这块管理上，然后第二个是在绩效这块上。
0: 在贵阳一家茶楼里，一场特别的面试正在进行。招聘方是从上海专程赶来的一家数据安全企业，因为看中贵州的算力与政策，2025年底他们决定落地贵阳成立分公司， 办公楼还没装修好，招聘和业务已经全面铺开。
25: 我们有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的人手已经跟不上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抓住2026年，我们省数据局这一块围绕算力这一块提供的一系列的政策支持。
0: 这是一家提供数据管理服务的企业，核心业务是数据灾备服务，为重要数据做好备份与安全防护，防止数据丢失或损坏。对这家企业来说，算力不只是生产工具，更是实打实的成本大头。
25: 从我们灾备服务来看啊，算力的话占我们整个运营成本里面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差不多有将近70%-80%的这样的一个运营成本。
0: 简单来说，算力券和大家熟悉的消费券有点像，都是政府拿出真金白银补贴，帮企业减轻使用算力的成本。不同的是，它专门面向企业用来购买算力服务，是实打实帮企业减负、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红利。目前，贵州算力券采用即申即享兑现模式，企业购买贵州算力服务后，可按智能算力30%、通用算力5%、超级算力5%的比例申领补贴。上传合同、发票等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拨付至企业账户，同一需求主体年度最高可兑现200万元。此时，在宾馆房间里，贺红富和团队正讨论今年企业的发展计划。
25: 今年目标年初制定的至少1030家，然后目前进展还顺利吗？
28: 非常顺利。
25: 那你预计下来的话，今年要消费多少算力券？
28: 初步估计的话，应该会在1000万以上。
0: 预计超千万的算力券使用计划，能看出团队对这项政策早已满怀期待。虽然还没正式申领，但大家心里早就做好了盘算。算力券能实实在在帮企业减轻成本压力，也让他们在贵州拓展业务更敢放开手脚。
25: 这个灾备本身的话，又要大量依赖算力这一块的一些服务作为基础保障，那算力券的话，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可靠的灾备服务的基础上面，可以给我们客户带来经济高性价比这样的一个灾备服务。算力券的话，从经济效益上来说，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去促进我们这样的一个产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发展。
0: 贺红富告诉记者，眼下企业已经和贵安新区签订合作协议，未来5年要冲击20亿元的产值目标，而算力券正是他们实现目标的重要抓手。为了让算力券更快落地见效，当地也组建起专业团队，全力推进算力券的发放与服务工作。
1: 你放大一点，我们公司呢，作为算力券的平台服务方，为了保障我们2026年的算力券的执行效率，特别呢，做出了以下的几个职责。第一呢，是要用好我们的算力券政策，加快算力券的发放，带动我们2026年的算力产业规模呢达到，120亿元的要求。
0: 现如今，当地每周都会为企业提供便捷的配套服务，工作人员会主动帮企业梳理申报材料、核对信息、解答疑问，全程做好政策落地服务。这些服务专员就是算力券政策的宣传员，既要把政策清清楚楚讲解给有算力需求的企业和供给方，还要全程盯着政策落地的每一个环节。
1: 对于算力券来说呢，我们是平台服务方啊，作为这个专用资金执行的平台服务方，那核心的几个职能呢，就是发放这个专用资金。那发放专用资金呢，要按照合规合法的一些原则和要求呢，把这个企业兑现和申领的一些材料做审核，然后按照我们公司的决策机制将资金兑付到企业的对公账户。
0: 作为全省算力券发放的执行平台，这段时间他们格外忙碌。新修订的贵州算力券管理办法将于4月1日正式实施。新的管理办法实施后，将大幅缩短算力券的兑现时间。
1: 相较于去年呢，我们的兑现周期呢，可能是短则15个工作日，长的话呢，可能是1个半月。但对于今年来说，我们平均的兑现的要求都是在10到15天左右。所以说呢，对于企业上传的一些资料，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要求会比较多，所以对我们平台的灵活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0: 随着政策优化， 上门咨询的企业数量也变多了。为了让企业第一时间弄懂政策，少跑弯路，高效完成申领，平台团队主动启动配套服务，上门对接企业，面对面答疑解惑，全力保障政策红利，快速

0: 直达企业。第二天一早，平台的业务专员就专程赶往贵阳市花溪区的一家本土算力企业。
1: 我们的激励的力度也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其中通算和超算它的补贴比例呢，由过去的3%提升成我们的5%，自算数据产品语料由过去的3%调整为30%，有了一个较大幅度提升。
2: 因为对于初创公司，现金流还是非常紧张的啊，在这能够得到这笔支持，有效的保证我们整个现金流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吧。
0: 这家2022年成立的企业，由贵安超级计算中心联合贵州大学共同孵化，依托超算中心的算力资源优势，专门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还为全国高校企业提供专业算力服务。创业初期，因为无力承担高昂的算力成本，研发只能依托学校实验室的设备艰难推进。
3: 然后我们要去建3D模型，然后去把它渲染成一个视频。然后那时候我们只能用我们整个实验室的，比如就是10多台普通的台式电脑，然后把它组装起来，然后去完成这个工作。为了完成这个渲染，我们整个工作大概我们通宵达旦的训练就是计算了大概2周的时间。但如果这个工作放在现在我们的算力规模，也许就半天或者几个小时实际上就可以完成了的。
0: 成本是初创企业绕不开的难题，算力支出一度占据公司大半运营成本，紧张的现金流让企业发展束手束脚，而算力券补贴的出现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资金压力，让团队全身心扑在技术研发和业务拓展上。
2: 算力的这一块板块呢，目前占比还是占到60%-70%左右。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大概可能有100多万吧，总的成本占到10%左右吧。
0: 真金白银的补贴到手，不仅解了杨家伟他们的燃眉之急，还借此进行了技术升级。依托算力券支持，公司针对核心产品，在算力调度效率和用户使用体验上完成优化升级，让平台运行更稳，服务能力更强。如今这家企业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3: 我们这个平台上线是在2024年的一个10月份，然后实际上我们上线了大概1.5年的时间。现在刚提到我们平台上有50,000的一个用户在进行使用，同时也服务了省外的，特别是我们有95%的都是贵州省省外的一个用户，有100家企业和高校都在使用我们的这么一个平台去进行他们的 AI 的一些计算的工作。
0: 这家贵州本土算力企业的快速成长是当地数字产业的发展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贵州数字产业产值突破2800亿元，14-15期间的年均增速超过16%。
4: 算力呢，就像工业时代的电力一样，它光发出来是没有用的，我们还得输出去用起来。我们政府呢，用钱发算力券，看起来呢它是一个补贴，实际上呢是一种投资和一个杠杆。它呢降低的是一个交易的成本，建立的是一个信任机制。而算力券政策的一个作用是引流促销，解决的是东部企业更愿意用西部算力的一个问题。
0: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重要枢纽节点，贵州已集聚50个重点数据中心，算力总规模突破160EFLOPS，标准机架达32万架，综合算力位居全国前列。为进一步激活算力资源，畅通东西部算力供需，贵州持续推出算力券政策，引导算力高效配置。
4: 截止到2026年的2月底啊，我们已经累计审核发放了算力券啊566张，完成了现金券兑现378张，总金额呢1.14亿元，超过有150家的企业受益。这些企业主要是大数据领域的有关企业。
0: 不止贵州，千里之外的山东也在用相似的方式推动算力使用。据中国信通院测算，算力每投入1元将带动3元至4元的 GDP 增长。这意味着山东作为工业大省，算力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直观。山东推出的算力券补贴政策正让更多行业用上人工智能。 在济南市历下区，一辆辆搭载着智能平台的深度清扫车穿梭在街头巷尾，高效开展环卫作业。车辆每一项作业动态、运行状态都实时回传至城市智慧调度平台。
5: 这台车上呢，搭载了你像这个视频一体机。这个一体机呢，主要集成了，这是一个终端盒子，它具备 AI 的一些算力功能，比如刚才我刚才说到的一个那个盲区的监测，驾驶那个行为分析，同时它会将车辆的一些作业数据，比如说，我正常在作业，在执行洒水的这项工作，那我有没有开启喷头洒水喷头，那这台设备都可以监测得到。
0: 鲍如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软件开发、定制与实施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家企业通过智慧环卫城管平台，让每一辆作业车的数据全流程透明，车辆驾驶、停车、用油等各类管理细节尽在平台掌握之中。
6: 你通过人这个分配了任务以后，你最终会发现很多车按照你的规划去完成它的收运任务以后，它到达转运站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拉不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一个五吨的车只能够装到2吨半，装到3吨，它的负荷率是严重不足的。
0: 城市环卫车辆资源有限，任务调度复杂，常常出现车跑了、活没干完的尴尬情况，既费油又费水。
6: 这块我也赢了。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王超带领团队，通过自研的算法模型，对庞杂的数据进行深度整合和智能分析，帮城市环卫降本增效。
6: 其实这个平台呢，我们是基于物联网的数据啊，包括车辆的这种北斗定位数据、车辆的视频类数据啊，这个车辆的作业状态数据，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采集上来以后，整合起来，使用我们的自己研发的个模型，然后分析出具体的问题，利用数据达到我们的这个城市运营管理、环卫作业分配作业质量监管、有这个效率提升的目的。
0: 这家初创企业刚起步时资金紧张，每一笔算力开销都要精打细算。2025年，企业仅在云平台算力上就花费近30万元，高昂的成本让企业不敢轻易加大投入，只能靠着普通线上云服务勉强满足基础的算力需求。
6: 我们当下的这个成本占比大概在20%到30%。我们之前的算力啊，主要是来自于一些公有的这个运营商啊，公有的这个云服务商啊，这个我们主要是从他那个地方进行购买和小规模的试用的。
0: 随着平台业务快速发展，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不断增加的算力成本也成了团队面临的现实压力。
6: 本质上来讲，我们没有设我们这个模型投入的这个上限，比如说我们说上升50%，甚至上升100%，这都很正常。
0: 得知山东在推广和发放算力券，王超迅速和本地一家算力企业签了20多万的算力使用合同。这天他特意把提供算力的企业负责人请到公司，一起商量下年度算力券的申请事宜，就盼着借政策的东风为企业谋发展。
7: 我刚才说的2026年的话，你有很多业务方向和技术的提升，那你相应的这种算力的使用，包括整体的这个费用肯定会有一定的往上增加。这个时候我觉得利用这个政府的算力券的这个政策，我觉得会对你们的整体成本会有很大的一个降低。
6: 其实这块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很直接的，也很大的，也是我们需要的。
0: 和单纯补贴一方的手段不同，山东的算力券政策走了不一样的路子，不仅补贴使用算力的主体，还补贴提供算力的企业，一边两头一起发力，所以王超才把对方叫到公司共同商议。
8: 咱们专家一起呢开展一个2025年度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价。那么这项政策呢是从2025年初开始制定，
9: 目前呢通过这个申报呢，省内外企业一共有56家算力企业，覆盖了咱们的信息技术、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带动咱们算力规模呢达到4.6亿。
0: 正在进行的是山东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绩效评价讨论会。 山东省财政厅的工作人员与第三方专家一同对2025年度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实施效果展开绩效评价，全面复盘政策成效，评价结果将与后续政策实施和资金安排直接挂钩，效果不佳的项目将调减预算甚至终止执行，成效突出的则加大资金支持。算力券政策后续推进也将以此评价结果为重要参考。
10: 既不卖方又不买方，是因为我们考虑啊，如果只补需求侧，那么呢算力中心啊它会缺乏服务中小企业的动力。那与之相反，如果只补我们的这个算力企业，那么呢这种降价很可能啊难以传递到真正有需求的这种小微企业的身上。所以呢我们采取供需双补这么一种方式，它既能缓解算力企业来购置这种算力资源的这种高成本的带来的压力，那么同时呢也能使这种小微企业啊它敢于去买算力，降低它的算力使用成本。
0: 为了让算力真正走进中小企业，山东把财政支持力度大幅提了上来，资金规模从原先的1000多万元增加到3000万元，奖补比例上限也从10%提高到20%。可3000万元的财政投入放在庞大的算力产业面前够用吗？
10: 目的就是发挥财政资金的药引子和催化剂作用，引导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加大投入，真金白银的降低算力使用成本，降低企业使用智能算力的门槛。
0: 有了杠杆还差个平台。3月11日，山东省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一方面让算力供需双方在平台上交朋友谈业务，另一方面提供精准发放算力券、项目补贴等政策服务。
9: 今天咱那个算力平台呢正式上线也有1周多的时间了，那关于这个平台推广和算力券这个申报的过程中，大家看看还有没有这个企业集中反映的。
11: 我这边接触的一点这个问题，它像在填报的过程中当中呢，这两个呢是在算力券正式申报之前呢自动的把算力券交易登记要做一下关联的一些交易的验证。
0: 在一体化平台上线之前，企业申请算力券补贴，所有的申请材料都要通过线下递交。山东省大数据局的工作人员特意搬来了两摞往年厚厚的申请材料。去年企业要领补贴，要打印提交厚厚一摞材料。
12: 你看，原来的时候这种纸质材料啊，申报过来了以后呢，哈，我们就是只能通过这种线下的这种方式进行审核，然后去验证。这样的话，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审核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工作量。
0: 山东省统一的算力资源管理政策兑现门户，该平台上线后，升级了2026年人工智能算力券奖补的申报、审核与发放流程，全部实现线上办理。企业申报、市级审核推荐，省级第三方专家负责评审，从申报到审核完成仅需1个月，资金兑付也大幅提速，让企业快速享受到政策红利，省去了漫长等待。
13: 企业申报的话，只需要通过全省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算力券申报模块提交相关资料，那么经过县级、市级两级复核之后呢，省级的第三方专家那么会对大家的申报合同、交易材料、佐证算力赋能的佐证材料进行核验，在待审定通过之后，那么会在我们各级的财政部门呢，也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相关的资金呢，发放到这个使用智能算力的企业或者供需双方的手中。
0: 算力券怎么才能用得好、用到位呢？资金发放后续监管同样关键。这天，山东省大数据局工作人员郑燕正在对2025年申领过算力券补贴的一家企业进行实地回访。
14: 这个时候，相应的政策就出现以后，其实我们在我们市场拓展的时候，我们的客户体量其实增加了很多，比人力成本不断的这个优化的时候和精细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可以减少一些人力的支出和人力的这个占用。
12: 朋友，就是目前的话，在这个算力券，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包括这个研发，现在有算力券拥有于研发或者是其他具体的业务的这个项目吗？
0: 这家企业的业务主要分为两大板块， 一是济南市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的整体运营，二是华为济南创新中心的云服务拓展。其中济南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运营服务涵盖算力租赁、技术适配以及联合研发等多项内容。
7: 机房是基于在2022年去整体规划，2023年建设完毕，2023年底整体开始启动运营。我们整体的一个项目投资将近3.43亿，整体的话是算力的规模达到100批。
0: 投巨资建起来的算力中心，最怕算力闲置浪费，如何让算力充分利用起来，一直是运营的核心难题。算力券的出现就像一个杠杆，刚好撬动起市场两端的需求。这家企业去年申领的算力券补贴近20万元，金额看似不大，却代表了一个信号。
7: 有了算力券以后，最起码能提高20%的这个算力的使用效率。因为我们觉得政策肯定是它是持续的，所以不单单就是20万，其实20万只是一个出发。有了算力券的政策以后，我们在考虑成本的时候，也可以在成本优化方面把这个补贴使用进来。从25年和24年的整体数据来看，这个整体的话能提升10%到20%左右。
0: 从一家企业的成本优化、业务增长到政策覆盖下的产业联动，山东算力券政策稳步落地，逐步覆盖更多市场主体，也为全省算力产业发展积累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数据。
10: 截至目前，全省智能算力的占比已经超过50%，人工智能骨干企业的数量超过1100家，核心业务营收突破了1200亿元。
15: 除了贵州和山东两个省份，截至目前，北京已累计兑现算力券专项补贴1.26亿元，天津、四川、甘肃、河南、福建等20多个省市同步积极响应，上海更是计划专项发放算力券叠加模型券、语料券，形成三券联动。截至2026年3月，全国算力券补贴总规模已经突破10亿元了。这些钱放在全国来看是不多，但是它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用财政的小投入撬动了市场的大杠杆，让企业敢买算力、敢用 AI， 帮企业把成本降了下来，让企业真正得到了实惠。小小的算力券补的是企业的成本，活的是整个算力产业，它就像是给数字经济加了一把火，让算力这个东西从以前高高在上的奢侈品变成了企业用得起、用得好的日用品，为智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动力。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6: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7: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6: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7: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8: 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9: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0: 你是谁呀？
19: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 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0: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21: 评书联播。

也败下来了。秦琼吩咐一声收兵，就这样瓦岗军跑了。宇文成龙一看啊，跑了，那能行吗？我是一鼓作气踏平匪巢啊，来呀，掌鼓追。有个副将催马过来了，先锋大人不可呀，恐怕敌方有诈，我们别中了埋伏。你懂得个屁，这叫趁热打铁，这阵儿不追什么时候追？违令则斩。谁也不敢说别的了，追吧。这五万大军出动，兜着瓦岗军的屁股就追进金鸡岭。等追了20来里地，再看呢，秦琼没影了，瓦岗军上哪儿去不知道。宇文成龙就有点纳闷儿了，喂喂，他们都会隐身术怎么的，或者是长翅膀飞了，这都哪儿去了？再看崇山峻岭，连往回走的路全都迷失了。正在这时，就听这个炮咚，啪啪啪啪啪，左翼杀下一支人马，为首的正是三公子裴元庆。裴三公子带着哥哥裴元龙、裴元虎，后边督队的是他爹老将军裴仁济。就好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将随军切断数节，就展开一场血战。裴元庆所到之处，刀枪乱飞，打得死尸翻滚。瓦岗军一起呐喊：“弟兄们，别给昏君卖命了，降者免死，投降吧。”随军一听，绝大多数全都倒戈投降了。那么剩下一部分还在顽抗。正在这时，咚咚咚三声炮响，金钱豹翟让领着10000精兵冲下山坡。秦琼领着5虎8彪上将又杀回来了。王君可、单雄信在后头堵着。随军是四面受敌，不到2个时辰解决了战斗，50000大军全军覆没，还活擒了宇文成龙。这一招叫关门打狗啊！瓦岗军得胜回营，军师徐茂公命人严守山口，消息不得外传。就这样，把宇文成龙带上金龙殿。这小子失魂落魄，2条腿哆嗦成了一个了，心中暗想：倒霉倒霉，真倒霉，不怨别人就怨我自己呀，我没能耐，我逞什么能啊？有这功夫我在京城待着多好啊，养尊处优，使奴换辈，吃尽穿绝，玩玩乐乐，多么逍遥自在！我当什么先锋？皇上那阵问我，我就应该说不行。结果由于一时高兴，我这嘴发瓢，把话说错了。如今变成了阶下囚，哎，我的妈呀，我脑袋要搬家呀！这个买卖真要没了，吃什么都不香了。我刚过20岁，我就这么死了，不行，不能死，我还得活几天。他正胡思乱想，把他推进来了，跪下跪下。大伙认为着这小子不定多横呢，哪知道是个熊包。到这儿他就瘫软在地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是见人就磕头：“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只要把我饶了，叫我干什么都行。”程咬金一看，窝囊废，怕死鬼。屋里人都乐了。徐茂公担任主审，啪啪桌子一拍：“
你是宇文成龙吧？

0: 儿都也不错。
1: 程咬金接茬了，嘿，龙有像你这样的吗？我干脆给你改个名，你叫宇文成狗还差不多少。
0: 哎呀，谢主隆恩，从现在我就改名了，我叫宇文成狗。
1: 哇，大伙一听全乐了。徐茂公接着问，宇文成龙，你服不服？
0: 服，我算服得下了。当初我认为瓦岗寨都是响马，都是陆里英雄，没什么能耐，哪知道我这一看都是天兵天将。
1: 那么我再问你，你愿意活呀愿意死？
0: 我还想活几天。我这位道爷，只要你高抬贵手，能让我活着回去，叫我干什么都行。
1: 好，宇文成龙。
0: 不，您说错了，不改名了吗？不叫宇文成狗吗？
1: 哎呀，大伙一听乐得肚子都疼。徐茂公把脸一绷，废话少说，听我的，既然你想活，你答应我一件事儿，
0: 十件都行，您吩咐吧。
1: 你给你爹宇文化及写封信，告诉他马上把宇文成都调回京城，不准他攻打瓦岗寨。如果你爹听你的话，真把宇文成都调回去了，我们就把你放了，你看怎么样？
0: 哎，行，太行了，我哥哥就听我爹的，我爹要叫他回去，他马上就得回去。
1: 那好吧，来啊，把绑绳给他解开，给准备桌子椅子文房四宝，叫他写。结果这宇文成龙啊，哆嗦的连笔都拿不了，拿起来掉下，拿起来掉下。程咬金乐着对他说，别害怕，你这写不了，先沉啊，平静下来再写，只要你听话，一定不要你这条命。
0: 谢主隆恩。哎，我的妈，可把我吓死了，我给我口水喝行吗？
1: 行，给他递过一碗浓茶去，他真渴了。等喝完了，他一想，这帮人嬉皮笑脸的，看这样都没生气，也许不能杀我，干脆我老老实实听话，我就写得了。我写了啊，他提了笔半天，一个字儿没写出来。徐茂公说：“你倒写呀，
0: 我没词儿啊，我怎么写？
1: 你告诉你爹，你说现在我打了败仗了，被囚禁在瓦岗寨，求爹救我一命，条件就是让我哥哥退兵。如果我哥哥回去了，不打瓦岗寨，人家就把我放回来，咱们一家人可以团聚。如果不听，就把我乱刃分尸。就这么写，会写吗？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你们别把我乱刃分尸了，那滋味可不好受。
1: 嗨，这是比方，你写的越严厉越好。哎，
0: 喂，我那爹字儿怎么写来的？
1: 闹了半天他不会写字儿。大伙又乐了。这怎么办呢？还得给他打个稿，让他照着抄。能有两个时辰吧，这封信写的跟狗爬似的，这算写完了。徐茂公问他，带着图章没？
0: 带着呢，
1: 摁上。哎，这戳还真带兜呢。盖完之后，徐茂公还不放心，把手牙也摁上。哎，十个手指的印全摁上了。徐三爷拿过来一看，这字儿写的跟狗爬的似的，但是呢还能看清楚。我且问你，你爹认识你的笔迹？
0: 太认识了，我写的字儿我爹全认识。
1: 既然如此，没你的事儿了，你放心，就住到我们这儿。你爹多坏跟你没关系，就冲你这个窝囊废，我们也把你放了。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只要求一件事，你得听话。你要打鬼点子不听话，随时随地 我们都把你乱刃分尸。哎呀，我可听话了，你们叫我干什么都行。
2: 押下去，
1: 把他押下去，确实好招待，因为留着他有用。命人加以防范，别让他跑了。等他走了之后，大伙儿这一顿乐呀，心说这隋朝能不亡我吗？这派来这是个什么东西，在大街上随便挑个人几乎都比他强。程咬金就问三哥，您那下一步怎么安排的？魔王千岁，这不信到了咱手了吗？这就叫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说过了，凭咱们现在的力量跟宇文成都还不能抗衡，这个人确实了不得，这封信就可以叫他退兵。那老贼宇文化及逆赖不明，对这个宇文成龙爱如珍宝啊。他一看那儿子被压在瓦岗寨，有送狗命的危险，他肯定召回宇文成都。这不就是不战自解吗？高，真是太高了。三哥，你看着安排吧。徐茂公跟秦琼商议之后，分兵派将。郝军机听令，在。余双仁听令，在。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四位兄弟，在在。六将领命。徐茂公跟他们说：“郝军机啊，你拿着宇文成龙这封信，带着他们几个人。”再带100名精明强干的弟兄化妆改扮，立刻起身赶奔京城。到了京城之后，要分两个步骤。第一，先赶奔长平王邱瑞的府见少王邱天豹，告诉他立刻带家眷起身。然后你派人护送到瓦岗寨。3天之后，你估计着老邱家的人已经走远了，平安无事了，你再去找宇文化及，这封信务求亲手交给他，让他想办法退兵。我料这宇文化及心虚，话必定是挺硬，不要怕他。假如事情进行的不顺利，你们哥几个可以在京城给他施加点压力，闹腾他一番，在保证弟兄安全的情况下，闹腾的是越凶越好，然后领人撤回，明白吗？小弟全明白了。这时把长平王邱瑞请上来了，秦琼见过姨父，又给大家做了引荐。程咬金拉住长平王的手，也叫姨父，老人家，太高了，您这么做就对了。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呐。将来我老程要做了天下，还能亏待了您吗？倘若您要有兴趣，乐意当我这个皇上，那我就脱袍让位。咱这个地方可以倒着班的做朝廷。长平王非常高兴，提笔在手，给儿子邱天豹写了封信，内容很简略，恐怕这封信落到别人手里头，主要的求侯军机面谈，信写完了交给小白猿。长平王就安下心来住到瓦岗寨了。安下他们不说，单说侯军机六将，从瓦岗寨当中挑选了100人，这100人呢都是人尖子，不但功夫好，而且聪明伶俐，都会随机应变，化妆改扮，分批赶奔京城长安。路上无话，这天过了潼关，又过了临潼，来到顺昌门外。侯军机在这块安排了一部分人，让他们住到僻静的小店保持联系，然后领着其他的人混进京城。 到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侯军机看看没有尾巴，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他带着盛宴师丁天庆赶奔秋瑞的府，砸开门了，叫人到里边送信，非要见少王邱天豹。自从长平王邱瑞领兵走了以后，老邱家简直活不了啊，老夫人天天掉眼泪，邱天豹也是唉声叹气呀，盼哪盼哪，哎，没想到今儿来人了。他就知这里边有事儿。邱天豹在客厅之中见着小白猿侯军机，阁下尊姓大名？您是邱少王爷吗？不错，您爹给您捎了一封信啊。信在何处？在这儿。侯军机把信献上去了。邱天豹一看明白了，拉住侯军机的手非常亲近。侯军机说，老王爷现在很好，非常痛快，就盼着你们到瓦岗寨呢。临行之事，老王子说得好，让你们轻装简行啊。邱天豹乐得嘣嘣直蹦，心说太好了，这才叫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少王爷邱天豹见着父亲的手书，心中高兴就甭提了，闻风而动，跟母亲说清楚之后，马上打点行装啊。他这个府里边上下好几百人，为了保密，外人干脆没下通知，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直系这十八口人收拾完了，从后门离开王府，有知道的说是上关王庙去降香，侯军机众人暗中保护着，很顺利的出了顺昌门，见着在门外等候的瓦岗军。侯军机吩咐让盛宴师丁天庆领20名弟兄保护老邱家的家属，赶紧起身奔瓦岗寨。他们走了，侯军机他们照样回到城里，掐着手指头算，一天两天三天，估摸着出了潼关了，侯军机这心才放下，说老邱家府里的人后来一看，少王也不在了，主母也不在了，当家人一个都没了，就乱了套喽。他们怎么乱咱不必细说，单说小白猿侯军机到了第四天，早早的起来，跟余双人两个人暗藏利刃，带着余文成龙这封信起身赶奔丞相府。宇文化及的相府那非常气派，光门军就有十好几个，其中有个带班的能有40来岁，舔着草包肚子，挎着绿裤子，弯刀在门前来回直溜。侯军机一看是这个地方，紧走两步冲这人一抱拳，哎呀，辛苦辛苦。这家低头看了看，一瞅一个小矬个，长得3分不像人，7分好像猴，后边还跟着一位中等身材白脸黑胡，看了半天不认识。什么事儿？请问这是丞相府吗？是啊，有什么事吗？烦劳这位军爷给通禀一声。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评书联播。
1: 我有事要求见丞相宇文化及。
3: 住口！
1: 我们丞相的官印也是随便你叫的吧？
3: 什么事跟我说吧。
1: 想见我们丞相可不那么容易。军爷，您说错了，我们是从前敌来的， 二公子宇文成龙派我们来送书信来了，让见也得见，不让见也得见。这封信我们一定要亲手交给丞相。
3: 哦，
1: 你们是从前敌来的？
3: 对。
1: 这人一听，既然二公子派人下书，一定是大事儿啊，他不敢耽搁，赶紧到里边送信儿。啊，偏巧老贼宇文化及今天没上朝，正在书房闷坐，那五官呢左的像包子差不多，心情十分烦乱。原来这个老家伙呀，一天没别的事儿，净算计别人。如今他萌生了一个野心，他也看出来了杨广这个皇位啊做不长，现在天下也比较乱，特别是瓦岗山折腾的是最凶不过。他盼着他儿子此一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扫平贼寇，如果班师回来，皇上还得有重赏。下一步想办法把杨林再干掉，倘若把这个大钉子拔下去，那就没有顾忌了。嘿嘿，下一步我就逼杨广退位，我也做两天皇上尝尝什么滋味，到了那时就是我们宇文的天下了。这个老贼越想越得意，但是呢他又十分担心，挂念他儿子宇文成龙，心说这个不懂事的冤家当了前不正印先行官呐、啊，那可是战场啊，一旦有点闪失如何是好呢？但愿神佛保佑啊，让我儿子平安无事。原来瓦岗军封锁了消息，宇文成龙全军覆没的事儿他还不知道。正在这时候，送信的人进来了，回相爷，门外来俩人，口口声声说从前敌来的，要求见相爷，说二公子给您来了封信。
3: 哦，
1: 下书人何在？在相府门外恭候，让他就进来。过了一会儿，侯君集在前，余双人在后，进了书房了，往上面一看，坐着一个人，大白脸，三角眼，花白胡须，两眼是贼光四射，从穿仗打扮上看肯定是宇文化及。侯君集跟余双人一躬到地，给相爷问安。宇文化及带着怀疑的目光看了看他们，你们是哪儿来的？
4: 从前敌瓦岗寨来的。
1: 谁让你们来的？
4: 二公子宇文成龙。
1: 什么事啊？
4: 让我们送了一封亲笔书信，
1: 拿来我看。
4: 是。
1: 侯君集在怀里把这封信拿出来了，有人递给宇文化及。一开始这个老奸贼呀、啊，还故作镇静呢，等看完了这封信啊，容颜更变，浑身就抖作了一团呢。这，他把这封信反反复复看了五六遍呢。一瞅这封信是他儿子写的，你看那两笔字儿吧，点儿不像点儿，撇不像撇，跟狗爬的是差不多。但是他知道这是儿子亲笔写的，上头大致的意思是说，我被瓦岗军抓了俘虏了，危在旦夕，恳求爹爹救我一命，要念在父子之情，答应瓦岗寨的要求，把我哥哥宇文成都赶紧调回来，让他不要再打瓦岗寨，如果不听，人家对我要下毒手，把我乱刃分尸。爹呀，看在骨肉之情，快点救救我吧。 上写着千，下缀着万。不过宇文化及不愧是个大奸贼，经验丰富。

过了那么一会儿，他也不哆嗦了，把信往桌上一放，冷不丁一拍桌子，啪！嘿嘿，我以为你们是什么人，闹了半天，你二人是瓦岗的响马，来，赶紧给我拿下！他打算用这招把侯军机他们给拍住。其实小白猿他们早有思想准备，听完了之后笑呵呵原地站着未动。云化机是吓唬吓唬他们，等众人往上真闯的时候，他一摆手又给制止住了，然后让其他的人退出房外。你们笑什么？我云化机甭来这套，打个天窗咱说亮的吧。你方才说对了，我们两个人确实是瓦岗山上的英雄好汉。实不相瞒，在下姓侯，我叫侯军机，这位叫于双人，奉我家军师大帅的令箭前来见你，替你儿子来送这封信。既然来了，我们就不怕，怕也不来。你不要吹胡子瞪眼的，要命有一条，可你想想，你要不要你儿子？瓦岗军说话算数，倘若我们两个人在这流了血，你儿子也好不了。现在京城内外全是瓦岗军的耳目，你要好好的想一想。这宇文化机一听，一点都不假呀，你看当老人的还犯这个病，哪个没出息他喜欢哪个。这宇文成龙那是宇文家的败家子儿，哎，宇文化机还对他格外的宠爱，就这心肝宝贝让瓦岗军给抓住，倘若把命丢了他也活不了啊。这老贼装腔作势，过了一会儿装不上来了，汗也下来了。侯军机，我且问你，倘若我儿天宝将宇文成都收兵撤退回来，你们真能把宇文成龙给我放了吗？瓦岗军说话算数，这个请不必怀疑，不过要求你当机立断，是越快越好，别忘了夜长梦多，迟则可生变呢。这样吧，我要慎重考虑考虑，你二人先下去，明天这个时候我给你们正式的答复。我说宇文化机，咱把丑话说到前边，你可不要反悔啊。你认为着把我们俩用稳军计先稳住，然后派人跟踪瞅我们住的什么地方，想办法把我们抓住，严刑问口供。你要打这鬼点子可错了，方才我们说了，京城内外全是我们的耳目，这里一举一动瓦岗山随时都可以得到禀报，你要敢动我们，你儿子可就够呛啊。好嘞，给你留个思考的时间，明天这阵儿我们再来拜会，告辞了。侯军机和于双人大义凛然，一甩袖子走了。宇文化机气得脸都青了，这，哎呀，干瞪眼儿没招儿。他一想，他们说的不是瞎话呀，能来俩人吗？不定得来多少呢。我一动他们，我儿呢就出了危险了。不行不行，我可把火气压住，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呀。这怎么办？正在这时候，送信的又进来了。报，天宝大将军有家书到，快拿上来。宇文成都也来了信了。宇文化机打开一看呢，宇文成都说的是，现在而我的60万大军已经陆续开到瓦岗山，准备2天之内

0: 开兵建仗，请爹爹放心，儿一战成功，必定平灭匪巢，奏开欢都。袁化及不但不高兴，汗珠子下来了，心说我的娘哎，可别打哟，一打你兄弟可就完了。看这意思，你还不知道你兄弟被人家抓住了。废物，废物！袁化及又一想，我怎么说杨广啊？不错，皇上听我的话，但恐怕这件事不那么简单呢。袁成都60万大军刚到瓦岗，一句话就调回来啊。倘若皇上不答应怎么办？我用什么理由能把他说服呢？这难死我也。袁化及这一晚上也没想出好招来。按下他咱不说，单说侯君集跟于双人回的店房，两人把门关上一商量，看来这个老奸贼举棋不定，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呢。军师交代的明白，如果遇上这样的情况，就给他施加点压力，在确保弟兄安全的情况下，在京城大闹他一番。对，明天就下手。他把黄天虎、李成龙也找来了，把瓦岗军义军的大小头目也招在一起，诉说明白，按着计划行事。到了第二天可了不得了，京城啊，钟鼓楼、四城门、商业区，人们中心聚会的地方，到处都是布告，都是瓦岗军的。上面写的明白，现在瓦岗军夜已进逼京师，不久就要推倒隋朝，希望老百姓迎接义军，全都是这样的布告啊。不但说贴的哪儿都是，侯君集、于双仁等人还上了钟鼓楼了，公开在楼上连敲锣再敲鼓。老百姓一看，这怎么回事？越围拢人越多。侯君集在钟鼓楼上是发表演说，跟布告上写的差不多少，让老百姓迎接瓦岗义军进城。现在隋朝的江山已经奄奄一息，保不住了。本来老百姓对这个朝廷就很憎恨，盼着改朝换代来为民主啊，听了这种宣传是坚信不疑，是奔走相告。不到一天的时间，整个京城就乱了套了。那要说隋朝不派人抓吗？能不抓吗？有司衙门出动巡捕，出动军队，但是等他们来到出事地点，侯君集、于双仁等人早就踪迹不见了。他们扑到东边，人家到了西边了，想抓他们势比登天呐。这京城像开了锅似的，四门紧闭，一直折腾快天黑了。侯君集他们正在十字路口宣传呢，遇上巡逻的军兵了。瓦岗山上的贼在这呢，别让他们跑了，抓住！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隋军就下了手了。侯君集跟于双仁两人顺着胡同往前面就跑，跑着跑着一看，眼前有一道红墙，哎，红墙还带饼子的。侯君集一看呢，皇宫的围墙，跟于双仁一商量，军师说了，这篓子捅的是越大越好啊。这不到了皇宫了吗？咱哥俩到里边溜达溜达，瞅瞅皇宫什么样，能不能见着昏君杨广，最好把他脑袋给他烧着。对，就这么办。哥俩脚尖点地，飞身越过大墙，到了皇宫里边了。到里面哥俩一看呢，哎呀，真是富贵不如帝王家呀，五步一楼，十步一个，金碧辉煌啊，也不知有多少间房子，这个好劲儿就甭提了。侯君集提刀在前，于双仁提剑在后，东屋串的西屋，西屋串的北屋，他们就随便溜达开了。溜达来溜达去， 到了宝藏库，这都是杨广搜刮的民财，稀世的珍宝都在这屋摆着。侯军基他们一看这么好的东西，拿又拿不走，怎么办呢？给他砸了吧！咵嚓一鬼头刀，把千年的大古瓶砸个粉碎。余双人抡起宝剑来，这顿砍呢、啊，什么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啊，各种名贵的玉如意等等的东西砸了个稀碎。折腾完了，俩人离开这儿，还接茬往里走。见着人呢，他们就做鬼脸儿，嗷嗷乱叫，把宫娥才女太监吓得是屁滚尿流啊。他们瞎打瞎撞吧，进了养心殿，你说歪打正着不？正好把杨广给堵在里边。杨广今天驾坐养心殿，正在这儿开心解闷，屋里有100多名妃子，有的给他捶背，有的给捶腿，还有2名妃子跪在他的脚下给他捏脚，另几名妃子把橘子皮扒开，一半一半的掰着，正喂杨广。这杨广最近这个心呐，也不平静，他也惦记瓦岗山的事儿。心里琢磨，这是贼匪怎么这么猖狂，连我王叔杨林都打了败仗了，而且还败得这么惨，不知道天宝将宇文成都这回能胜不能胜。倘若宇文成都要打败了，大概我这个江山还够呛呢，我用什么人确保京师维护我这个朝廷？这两天还真动了心了，因此他闭着眼睛躺在逍遥床上胡思乱想。正这时候，小白猿侯军机余双人冲进来了，嗷嗷两嗓子把这些嫔妃吓得我的娘，四散奔逃，有几个吓得背过气去了。杨广睁开眼睛瞅啊，什么人？吓得他魂不附体呀、啊、他就知道有刺客进了皇宫了。不过杨广这家伙也不傻呀，事先早有准备，他一哈腰滋溜钻床底下去了。侯军机看得清楚，这家伙身穿黄袍，腰束金带，那除了他是杨广没有第二个了，这是皇上，非把他抓住不可。你钻床底下你就跑得了吗？等跟余双人到了近前，把龙床给周翻了，往下一看呢，下边是个地道口。闹了半天，杨广顺着地道跑了，这地道通到哪儿不清楚。侯军机一想，别下去了，别中了埋伏，耽误大事。军师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折腾，并没派我们刺杀杨广，也没交代任务啊，活捉杨广，吓唬吓唬他就行。一看你跑了，我们放把火行不行？他把火镰掏出来，把帐帘给引着了。你想当时的建筑都是木质结构啊，这养心殿里面除了花梨紫檀的雕刻物件之外，就是幔帐，那箭火能不着吗？时间不大，烈焰飞腾，寺外就变成一片火海。等御林兵来到了，救火抓贼，他们两个人早就逃之夭夭。他们回去听信咱且不说，单说杨广经过这一天的惊吓是一病不起。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6: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7: 我是一

0: 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9: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8: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现问第十四的内容。子曰，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是什么意思呢？请王老师先给我们讲一讲。
9: 这个作呢，就是羞耻。
8: 作是一个竖心旁，一个作业的作的右半边。
9: 对，他有羞愧之心。
8: 嗯，
9: 言之不作呢，就是大言不惭，
8: 说话也没有什么羞愧之心，不惭愧，大言不惭的意思。
9: 对，这种人为之也难，他就是只能说，他做不了。
8: 哦。
9: 嗯，他一般不愿意，下功夫去把他所说的话去做出来，他就是一个
8: 说客，
9: 夸夸其谈的人。
8: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陈成子事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事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知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4: 关注行为产生的动机，比关注行为本身更重要。关心事物产生的原因，比关心事物的结果更重要。正确理解圣人的教法，能使我们做事更有效率，能做最少的造作，而得到最大的宁静和快乐。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亲近先贤教诲，装点 亮丽人生。
9: 在春秋这个时代，特别是在孔子之前，他有一种礼和乐在统治着整个华夏族的这些国家，分封诸国，但是每个国家呢，有一些基本的道德大家都得遵守，就是每个人守每个人该守的这个规矩。臣子对君主要终身负责，儿子对父亲你不能够反抗，在当时呢有这样子的一些礼法。后来慢慢的很多人不遵守这种礼法了，臣事其君者有之，子事
8: 其父者有之，
9: 就是谁的力量大谁说了算，
8: 那不就没秩序了，
9: 对，就有可能就把君主给杀掉。但是臣子杀掉君主以后
8: 谁当君主，
9: 这样会不会来制裁这个臣子？
8: 对呀，
9: 一般别的国家的人会出于这种公义会发兵去讨伐这个臣子，最后让这个臣子呢得到惩罚，所以呢维护了当时的一些秩序，当别的国家来讨伐的时候，他们这个国内也会出于一种义愤把这个弑君的这个人呢把他给抓起来，而且当时呢要把这个过程写在史书当中，要传给整个诸侯国。所以呢这种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这种现象非常少，那很多人会他有这个想法他不敢做。到了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以后，齐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陈衡也叫田衡，在以前陈田不分家，这个字呢是两个字一个读音，所以也叫田，田土的田，一个也叫这个陈。陈成子呢把简公杀了，孔子呢听到这样一件事情，就认为作为邻国鲁国不应该不管这件事情，如果他杀了简公以后我们不去管，以后我们国家也有可能看样学样，下边人也有可能把上边人杀掉，所以孔子认为这件事作为邻国我们应该管，所以他就沐浴而朝，他是一个执政或者我们叫顾问，他老了平常也不上朝了，这次的就专门上朝，他预先先洗了澡，然后穿上朝服告于哀公曰，对于鲁哀公他就说了，他说陈衡弑其君请讨之，陈衡把他的君主杀掉了，我们应该讨伐他。当然鲁国是个小国，能不能打过齐国，孔子认为应该能打过。第一呢我们这是正义战争，
8: 我们站在道义的一边，
9: 对。第二呢在齐国至少有一半的人反对陈衡子，以我们这支部队加上齐国那一半的反对者
8: 应该可以，
9: 应该可以。为什么要这样，即使是说我们打不过我们也要有这么一个就是形式，就是让这种弑父弑君的人以后害怕。所以他告诉哀公我们应该出兵，公曰告夫三子，哎呦，说我管不了这事儿，我连我国家的事儿我也管不了，你和他们商量去。三家，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
8: 对，
9: 孔子当时就很失望，说我让你讨伐陈衡主要是为你做主张，你自己偏偏不给自己做主，让我和这三家去商量，他们和田衡和陈衡他们是就是互相之间沟通起来的，和他们商量有什么用，但是又不能不去商量。所以孔子曰，以武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哎呦，我以前做过大夫，孔子以前做过代理宰相，做过大司寇，现在呢他是享受着大夫这个级别的俸禄，虽然他已经退休，他是一个顾问，所以不敢不告也，所以我得去 尽我的这个，负我的这个责。君曰告父三子者，没想到我们的国君和我说，让我和三子者去告诉他们，我也是大夫，他们也是大夫，凭什么我去告诉他们？这本来就是他们当政者的事儿。但是既然国君让我去向他们汇报，那我就向他们汇报了。知三子告，一家一家的跑到季孙氏家告了，告季康子有这个事儿，咱们得出兵。季康子说再和他们商量商量，到孟孙氏家，到叔孙氏家，都说不可，都说我们打不过人家。孔子曰：“以武从大夫之格后，不敢不告也。”这个事儿呢，不是我要越权，而是我以前做过大夫，我还享受着大夫的俸禄，所以我必须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既然你们不做，我也没有办法。这样，
8: 也就是说呢，他该做的事做到了，但是别人不配合，他也就只好就是随顺了。
9: 对，后来呢，有人说孔子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知道这样做不到，但是我还是要做。
8: 哦，
9: 嗯，
8: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9: 子路问怎么样对上级负责？
8: 嗯，
9: 就是失君之路，忠君之事，怎么样事君？孔子这样回答说：“不要欺骗他，但是呢，当他有一些他做的不对的时候，也要犯言直谏。”犯的就是犯言直谏。
8: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9: 这个呢，也是我们整个《论语》当中它的一个主题。
8: 嗯，
9: 道德理性和生物属性，君子总是想方设法往道德理性上来提升自己，就是让自己的道德理性生命不断成长。所以呢，我们称之为上达，从君子到贤人一直到圣人，永无止境。小人呢，总是在生物属性上想自己，要吃得好，要穿得好，要住得好，所以呢，慢慢的生活在欲望当中，不断的堕落，所以小人呢下达，就是往下走。
8: 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一个让很多人读起来就是猛的一下不太懂是什么意思的一句话。
9: 对，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道德理性生命成长，
8: 这叫为自己。
9: 对，我们说人在生物属性的生命当中，他不需要学习。
8: 嗯，
9: 生物属性的生命成长、新陈代谢，就是靠吃饭、睡觉就可以了，吃喝睡。生物属性上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的现象，都是不学而能的。饿了吃，不需要学习，一生下来就会；渴了喝，困了睡，繁殖后代，这些都不需要学习。道德理性上他表现出来的所有的能耐都是学而能，不学而不能。所以一个人的智慧，那是要通过学习他才能成长；一个人的能力，他是通过学习他才能成长；一个人的道德，也是通过学习他才能够成长。所以孔子这儿说，传统的学者他都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道德、智慧和能力还有行为模式不断的改善，所以古之学者为己。我们说我们要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为人类做贡献，你首先得有那个智慧，你首先得有那个能力，当然你首先得有那个道德。那些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儿， 他一定是在修生当中完成的。
8: 对，
9: 生不修，家不可以齐，国不可以治，天下不可以平。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根本，根本就在修身。所以这儿说古之学者为己，当你的道德智慧能力和行为模式不断改变的时候，自然而然名声就在外，因为你有能力，你能帮别人做事，你有道德，你能够容让别人，你能够奉献，你有智慧，你也能帮别人出主意，所以自然而然人们就在称颂你的名声。而现在学者呢，他主要看到这个名声，所以景之学者为人，他学习的目的就是想让别人传他的名声，
8: 是为了让别人称颂他，所以说是为人嘛。
9: 对，而不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智慧道德
8: 去帮助别人
9: 帮助别人。所以古之学者呢，他是默默的学，
8: 是
9: 有人没人我都在学习。景之学者呢，就是在人面前学，在人背后他就不学了，在人背后他过他的生物属性的日子，在人面前呢，他把道德理性拿出来装蒙面。所以说景之学者为人，
8: 所以呢，我们在这一点上还是要向古人学习，
9: 对，
8: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理性生命，然后呢，其他的东西不求自得了。
9: 这里边呢，说什么叫古之学者，什么叫今之学者，
8: 他们这个年代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呀？古之学者，
9: 就是所谓的古之学者的，就是被历史记住的这些学习者，
8: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之前更久远的时代
9: 啊。我们说今之学者是什么呢？就是他还没有接受过历史的考验，
8: 对，
9: 就往往随着个体生命的消失，过几年过十几年以后就没人再记住他了，
8: 就淹没在历史当中了，
9: 对，根本就写不入历史。所以我们说怎么样让我们变成为古之学者，就是未来300年以后人们所称颂的古之学者，你的智慧能力和道德必须穿越时空。当你穿越时空，300年以后，你也是当那个时候人们心目中的古之学者。我在想，你像林则徐这样子的人，他就是100多年以前的人，就是在他那个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嘛，到现在也就是个160、170年，对吧？170多年，
8: 是。
9: 170多年前，你说有多少人，有多少读书人，我们能记住几个？记不住几个。所以往往能够穿越历史的人，他一定有他的过人之能。当然我们现在比林则徐强的地方是林则徐已经是个古人了，我们现在还有口气，如果我们不珍惜我们这口气，当这口气咽下去以后，你有可能就泯然众人矣，整个你就是新陈代谢被代谢掉的那一块。
8: 哎，这说起来好凄惨啊。
9: 对，
8: 让我想起来那个《三国演义》的片尾曲中说，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纵横驰骋，就是说的那些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古之学者。
9: 我们今天如果愿意的话，
8: 也能做，
9: 那可以走进历史。
8: 对，
9: 但是呢，很多人不去做。
8: 王老师在激励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努力的学习古之学者。
9: 哎，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对得起这口气。今天我们感觉到，就是我们现在还活着，那么我们能不能对得起我们活着的每一天？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所以孔子这儿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为己也是为自己不朽。只有道德理性的生命可以做到不朽，生物属性的生命它是马上就朽掉的。当这口气不在的时候，这个躯体就今天这种天气也放不了几天就发臭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得珍惜当下拥有的这一口气，
8: 对，
9: 当下拥有的这个生命。
8: 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言， 曰：

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以后，他在列国的那些朋友还保持着往来。徐伯玉呢是魏国的大夫，他想着孔子，就派人去问候孔子，所以徐伯玉使人与孔子，孔子呢就让这个使者坐下来，就仔细的询问说他的老朋友徐伯玉他每天干什么呢，都是老年人了、对吧，
1: 对，
0: 他每天干什么，夫子何为、就是这个夫子就指
1: 徐伯
0: 玉、
1: 嗯、
0: 这个使者特别会说话、我们前边讲的说这种唯命之词、那都是做过非常多次的就是演练，你像批成草创之，诗书讨论之，行人止语修饰之，止语就是懂礼之长润色之。而徐伯玉的这个使者，他对他主人的到底干什么，他是这样回答的，哦，我们主人哈每天想让自己少犯点错误，
1: 但是总是做不到，
0: 但总是做不到，他很烦恼。哎呦，这就一下就把一个修身者的形象
1: 给刻画出来了，
0: 语言当中就表现出来了，
1: 而且很简单的一句话。
0: 对，你看这么一句话，这几千年以后，我们今天听到还能够感觉到人家都已经是大夫了，
1: 人家还每天反省，
0: 对，人家什么也不缺，
1: 嗯，
0: 而且人家已经是个老年人了，
1: 哦，
0: 人家已经要什么有什么了，
1: 嗯，
0: 要财富他有财富，要名声有名声，
1: 要地位有地位，
0: 要地位有地位，要学问有学问。你想他和孔子这种人能够在一起，每天谈论学问，就证明这人也是非常有学问，
1: 是，
0: 就什么都有了，但是人家还在每天修身。
1: 我觉得他还在每日三省吾身。
0: 对，而且呢，每次因为老犯错误，哎呦，感觉到很烦恼，欲寡其过而未能也。这个说完以后，使者就告退，就走了。孔子还在琢磨这句话。哎呦，似乎，这就叫使者啊。这就叫会说话
1: 哦，原来是夸这个使者。
0: 对，他夸这个使者会说话。
1: 嗯，
0: 就是徐伯玉平常是个什么样子的，孔子因为老朋友了，
1: 很了解，
0: 知道。
1: 嗯，
0: 但是呢，他能够用一句话把这个他主人的形象传送到另外一个国家，从空间上突破，从时间上突破。
1: 嗯，
0: 让我们今天看到孔子说的似乎。我们也在琢磨，哎呦，这叫会说话。
1: 嗯，不仅仅这个使者会说话，而且他说的话呢，还是真的是事实。
0: 对，
1: 徐伯玉就是特别勇于改过的一个人。
0: 但是真有这样子的事实，也不见得你能说出来。
1: 也是，
0: 我们前边说叶公问孔子与子路，子路不对，子路他就说不了。
1: 对，
0: 然后回来和孔子说：“你说以后有人再问我怎么说呀？”
1: 对呀。
0: 孔子说，你就对别人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
1: 忧，
0: 不知老
1: 之将
0: 至云
1: 耳。他在教他的学生，
0: 对，
1: 别人在问起你的老师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这样回答，
0: 是个老年人，
1: 嗯，
0: 他一辈子怎么做的。
1: 对，
0: 啊，这也是，
1: 嗯，
0: 这儿说的也就是他没有做什么大事儿，他总是
1: 改过，嗯，
0: 改过就是自信嘛。
1: 对，
0: 他就在不断进步，这就是修身啊。
1: 其实这每天进步就是修身，这日日新就这个意思。
0: 对，
1: 苟日新，又日新，
0: 日
1: 日
0: 新，就和每天洗脸一样，洗了就干净，
1: 对，
0: 不洗就脏。
1: 所以我们每天要洗脸的时候呢，可以照照镜子。
0: 对，
1: 然后呢，也想想自己身上有哪些过错需要改正。
0: 对，嗯，除了身体要洗，这个心灵、道德这些东西都要洗。
1: 日日之费，日。

0: 日改过呀，
1: 对，
0: 我们要向古人学习，学习蘧伯玉的这种改过的精勤的举动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1: 对，
0: 到这里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宪问》第14的学习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共同来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4: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4: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现问第十四的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大家还记得我们讲到蘧伯玉这个人物，他身上最大的美德是什么吗？就是他的改过精神。他好像说日日知非才能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无不可进，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5: 对。
14: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16: 关注行为产生的动机，比关注行为本身更重要。关心事物产生的原因，比关心事物的结果更重要。正确理解圣人的教法，能使我们做事更有效率，能做最少的造作，而得到最大的宁静和快乐。 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亲近先贤教诲，装点亮丽人生。
15: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说我们不在这个位置上，不去想这个位置上该做的事情，我们的用心呢永远放在当下。曾子呢对孔子所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呢，他做了一个解释，说这就是叫君子思不出其位。当然曾子所说的这句话呢，他是出自易经，易经的艮卦的象辞就是君子思不出其位，就是我的思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当下所处的位置。思呢就是心之所动，它动行在什么地方，心思用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说一旦心思用在不该用的地方，这个呢就称之为人欲。心思呢用在自己该用的地方，这个就称之为天理。那么心思用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就是用在当下，用在你现在设身所处的地位当中。所以这里边说了一个思不出其位，你比如说你是一个领导，为人君，那么那你就想怎么样实行你的仁政。为人臣，那么就是你是一个下级，那么你就用心去想如何敬业。为人父，那么你是父亲，那你就用心的想怎么样慈；你是儿子，你就用心的想如何孝，就是永远在自己的位置上考虑。
14: 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扮演好多个角色，面对父母是孩子，面对孩子又是父母，
15: 对，
14: 在单位里面对领导我是属下，可是面对我的下级我又是属上。
15: 对，
14: 那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有些会有问题，那每一个位我们都要不出其位的话，其实要不停地切换角色也是挺难的。那我们就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有的当警察的回家面对孩子和太太还是拿出一副警察的范儿。
15: 对
14: 这就出其位了是吧。
15: 对，颜回呢说他不迁怒，就是刚刚在那件事情上很生气，怒形于色，他应该怒，所以他就发怒了。马上碰上另外一件事，
14: 另外一个人，
15: 另外一个人，他马上就能够变怒为喜，就是这件事是可喜的一件事，他马上就能够
14: 切换过来，
15: 切换过来。所以思不出其位呢，就是要不断的
14: 切换，
15: 切换，把自己的心用在当下的位置上。
14: 对，
15: 上数学课的时候你就把心用在数学课上，上语文课的时候就把心用在语文课上。你不能够上语文课了还想着上一节课数学课的事儿。那么数学课你学不好，语文课有可能也学不好，就是永远不会马上去切换，这就是人欲使然。所以有这么一句话说，从天理灭人欲。很多人把这个话呢给理解错了，所谓的天理就是恰到好处的人欲，饿了吃，吃的时候你就用心的想你的吃，渴了喝，喝的时候就用心的想你的喝，说现在不吃不喝的时候，那就不用再去想这个
14: 吃和喝的事儿，
15: 吃和喝的事儿，
14: 这也叫不出其位，也叫活在当下，
15: 活在当下。所以说是用心做好当下这一件事情，喝茶的时候你用心去想如何喝这个茶。我们说你不用心喝，那么那就叫牛饮，用心喝呢
14: 就是品，
15: 就叫品茗。
14: 对
15: 对，
14: 就好比我们临睡前睡觉的时候，那你还在思考你这一天工作上的事干嘛呢，就不用想了。
15: 对，甚至呼吸，我们说呼吸这东西还用心吗？
14: 要用心，要去感受我们的呼吸。
15: 你用心呼吸，比如说我来一个深呼吸，或者我来一个浅呼吸，那用心 这是大学问。
14: 是。
15: 很多，就是说道家修身就在一口气上，
14: 嗯，
15: 内敛一口气，外敛筋骨 皮
14: 、嗯，
15: 对，这都叫用心，就是师不出其为，你当下做什么，那你就，想着当下的事情。
14: 我觉得这是中医上一种抱神守医的状态。
15: 对，
14: 神永远在自己的身体内。
15: 对，
14: 嗯，
15: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说做一个领导者，你把你位置上的工作做到最好，那你自然会得到上级的赏识。你不去盘，你把你自己当下该做的事儿，做得完美，这就是对下级的一个示范。你不去怨，所以我们很多人如果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就会怨上级，攀援上级，希望上级能够理解自己，然后抱怨下级。
14: 嗯，
15: 这样子往往自己当下的工作也做不好，
14: 心情也不好。
15: 对，心情也不好。所以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呢，这是工作当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事情，
14: 也就是
15: 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个事情。
14: 其实也是一句话，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5: 对，
14: 只管做好自己该做的。
15: 对，只管做好自己该做的，认真专注努力于我们当下的事儿，包括吃饭睡觉。
14: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15: 这说的耻就是自己做了过错的事情，他能够感觉到惭愧。君子所惭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话说的多，事儿做的少。所以在这一点上，君子他感觉到很惭愧。他还是我们说就是
14: 言过其行了。
15: 言过其行。
14: 嗯，
15: 我们前边也讲到过，说君子欲乐于言而敏于行，慎于言而敏于行，在前边也都讲过这个，真的是和前边这个话的一个回应。
14: 他是反着说的。
15: 对，君子呢以言过其行
14: 为
15: 耻。
16: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这个几个成语都非常有名。仁者不忧，

0: 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也是让我们向往的一种修身的比较圆满的状态。
1: 对，孔子这儿说君子之道三，就是有三种状态下是君子修身的状态，说我做不到。
0: 哦，他说自己做不到，
1: 对，我无能言，他谦虚，他说作为一个仁者从来没有忧虑。因为仁者呢是内在的道德理性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们说任何生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种舒适的愉悦的快乐的这样一种感觉，
0: 内在自有一番舒心快乐的景象。
1: 对，生物属性的生命在成长的时候会带来一种快乐，道德理性生命成长的时候会带来一种愉悦，我们说看到生命成长，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愉悦之感，春天来了，我们看到草在破土而出，它在不断的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忧虑，就是它完全是从内而外不断的突破自己，而不是说要外边如何如何。这个忧呢，总是感觉到外边很多条件达不到自己要求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抱怨，有一种忧虑。所以作为一个仁者无忧，为什么仁者这儿是说的生命核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除了外在这个躯壳之外还有一种内在的生命核心，而内在的这个生命核心就是我们道德理性的生命，这完全关乎我们的精神思想和道德的修养，这些东西不靠外在的条件，就是你在每一个时间段内你都可以让自己的道德精神思想不断成长，学习你可以永远进行下去，就是学习不是外人强加给我们的一件事情，而是我们内在的一种需求，能够让我们学习，我们道德理性生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自然会出现这种不忧的状态。智者不惑，这个智者呢，你看仁者我们是说我们道德这一块，仁者呢更倾向于道德，智者呢更倾向于理性，理性呢就是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那种能力，你认识一个规律，你在这个规律上你就不惑，你不断的认识规律，那么你就能够不断的不惑，当有了惑以后我们该怎么，我们就解惑，所以达到智者的高度我们就能够做到不惑。就是很多人哈不明白为什么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0: 这就是没有做到智者的标准，他有疑惑。
1: 这儿呢儒家认为人生呢有这么几个生命阶段，一个生命阶段呢就是自然状态，自然境界，在自然境界当中人是无思无虑的，就是饿了吃，渴了喝，困了睡，繁殖后代，然后马上人会在这种自然境界上上升到功利境界，就是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利益，这样子的话就叫功利境界。功利境界的人做一件事情和不做一件事情他有他的判断标准，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做了以后能够得到利益，或者我现在能够得到利益，或者我将来能够得到利益，我不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做这件事情不会给我带来利益。上升到道德境界的时候，就是我做这件事完全是因为做这件事是对的，它和利益没有关系，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这里边没有任何功利的思想。所以一开始我们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做一些有道德的事，有可能达不到我们预期的目标，我们会抱怨，我们会疑惑到底为什么要做个好人，等到真正进入到智者的状态我们就不疑惑了，我们做这件事情本身是为做而做的，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做的，所以这个过程呢叫不惑。孔子在40岁的时候就达到了这个高度，就叫智者不惑，也叫四十而不惑，勇者不惧。所谓的这儿的勇者呢，就是当这个事儿该做的时候我就去做。

0: 这就叫勇者。我认为这个事情在道义上是对的，所以我必须去做，做完以后有可能给我带来灾害灾难，但是我还是一往如前，就是见义勇为。这种人没有任何忧惧，没有任何畏惧，就是即使我做这件事抛弃了生命，那我还是要去做，因为这件事情是对的，
1: 它是符合道义的，我应该做，
0: 它符合道义，所以我就应该做。我们把这种情况呢叫见义勇为。见义勇为的人他不算计，不是说我为什么要去做，做完以后会不会得不偿失。八十年代初期有过这么一个全社会的大讨论，好像是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一个大学生
1: 叫张华的，
0: 张华跳到粪坑里头救了一个老年人。
1: 对，
0: 那个老年人是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农民，而且年龄一大把了，也就说我们说该结束他生命的时候了，他的晚年也没有多少年了。而张华呢是一个风华正茂的
1: 大学生，
0: 大学生
1: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还比较少，
0: 那会儿大学生不多。
1: 嗯，
0: 最后救这个老人牺牲了他的那么大好的时光，他能给国家给民族给人类带来非常多的贡献，而且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也不容易。很多人就说不值。这就是把道义的事用功利的事来评判了。在功利上我们就会发现不值，在道义上没有什么不值，所以当时就是我们应该弘扬这种社会现象，
1: 对
0: 这种精神，
1: 是
0: 这就叫见义勇为。见义勇为的时候不能算计。我这里边还要说一个我曾经过的一个事情，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当然我当时吧是有一点义愤，就是日本当时宣布要回购那个钓鱼岛，哎呦，很多中国人非常的生气，在太原市的街头呢，大学生就游行，啊，要抵制日货。当然我作为一个中年人呢，我就站在旁边，我跟前有一个人呢就在那儿，唠里唠叨，哎呦，他比我年龄稍微大一点，可能大过四五岁，我那会儿是40岁左右，他呢已经有45、46岁了。他就说抵制什么日货呢？这个东西哈，杀人1000，自损800。后来我当时就看着那一群大学生在游行，而且当时也是国家允许的，就是他是一种正常的对自己爱国情绪的一个宣泄，而这个人不合时宜，他在旁边这么说，我当时也就很生气，我说闭上嘴，不允许你在这儿发布这个汉奸言论。哎呦，他说你说谁是汉奸，我说你就是。他说你这个人讲道理吧，我说我当然讲道理，不讲道理我就打你了。他说那我刚才说的这个话错了吗？杀人10000，自损8000，这个错了吗？我说当然错了，这个话就叫汉奸言论。他说为什么？我说你那是算账，爱国算得过来我就爱，算不过来我就不爱。你没有听说过另外一句话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明知道我这个玉很值钱，你这个瓦一文不值，但是我宁愿把这块玉砸烂在你的那个瓦上，瓦上边同归于尽。这就叫爱国，爱国它不能够算计。所以这里边我们说的勇者不惧，就是在见义勇为的时候你不能够算计。比如说一个老太太摔倒在地上，你不能够算计说我扶了她以后
1: 她会不会
0: 讹我，讹不讹是她的事儿，扶不扶是你的事儿，你应该扶，在道义上该扶那就扶起来，说讹不讹以后那是根本不知道的事儿。在我这儿我认为这样，就是我扶100个老太太被讹过100次，见101个的时候我还要扶，这就叫勇者不惧，就是他在道义上是对的，所以我就勇往直前的去做。
1: 那如果是这样思考问题的话，以道义为先，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会活得简单的多，
0: 对，
1: 不会有那么多的纠结和烦恼。
0: 对，烦恼呢就在算计当中产生。所以孔子呢，他是一个坦荡的人，他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听了这句话以后说，这是孔夫子自己说自己呢，他就这么一个人。
1: 夫子自道也，他就是在说自己呢。
0: 对。
1: 那下面是子贡方人，子曰：次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是什么意思？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功能，他在评价别人，叫人的短长。这个人，他当然他这儿的方人不是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呢，我们普通人可以去评判他。这儿子贡评判的是那些
1: 普通人，
0: 普通人，生活当中的很多普通人，就是孔子看到子贡在把眼光往外看了，
1: 就说了，
0: 不往自己身上找原因了。老师说这个人这方面有优点，那个人那方面有缺点，而且还把这个说出来。孔子呢就说：“次也，贤乎哉？”哎呦，贤的厉害啊，有闲时间。这个闲呢是。
1: 这个闲是圣贤的闲呀、
0: 圣贤的闲，他能够通那个
1: 闲事的闲，
0: 对，闲事的闲，有时间的那个闲，说，端木赐啊，你现在闲，
1: 闲
0: 的没事做。对于我，夫我则不暇，我就很忙，我顾不上评判别人，所以后边这个不暇和前边这个闲，
1: 正好是对照着来说，
0: 他是对照着来说。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当我们要议论别人的时候，我们想想这句话。子贡方人，子曰：次也，贤乎哉？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贤乎哉？再想想夫子说的：夫我则不暇。要是我呀，我可没这闲工夫去看别人。
0: 对。
1: 我们君子都是内求的，是吧？
0: 对。
1: 君子求诸己嘛。
0: 对对。
1: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宪问》第14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

0: 要进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0: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 机会可不等人。
0: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3: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0: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5: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6: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5: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6: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7: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8: 好，我带你去吧。
7: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8: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7: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8: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7: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8: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7: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8: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7: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8: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7: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9: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7: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9: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7: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0: 放心吧，还有我们。
7: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1: 我们有救了，
12: 救了，救了！
11: 谢谢，
12: 谢谢，谢谢大家，
11: 谢谢小水滴，
12: 谢谢。
1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工业和信息

0: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局、中国文化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公布万兆光网试点项目完成情况的通知， 确定了完成万兆光网试点任务的136个项目， 其中贵阳市有3个项目入选。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3部门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5年贵州省住房公积金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249.08亿元， 同比增长 10.58%， 全年公积金缴存额 617.16亿元， 同比增长 4.22%， 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 1669.8亿元。 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 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扬名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铺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四大文化工程，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活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活起来。
3: 进入四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月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坐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4: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燕麦绣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3: 丢绣球、对山歌、对古诗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起码5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4: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从2014年初次开街，
3: 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 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2次升级， 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 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 商铺出租率达 87%以上。 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真真：客流量的话，
5: 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3: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 20%、32%。
6: 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京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 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这段时间，
3: 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 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1: 这是第三次了，春潮就是老百姓的了。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它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二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3: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2: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一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旅游率也大大提高。
3: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 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4: 马的名字就叫做
5: 吉呀。
3: 今年除夕，贵州村 T 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集量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3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7: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3: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8: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14五”到“15五”，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和旅游品牌新形象。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 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是

0: 中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
1: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荡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常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十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选择上，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百的材料稀缺困境，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2: 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1: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3: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捡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打磨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些艺术的作品。
1: 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以穆香波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穆香波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他的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金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金系列作品，在不同技艺的碰撞交融中挖掘出全新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军者，他始终保持前瞻视野，主动思考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的碰撞与融合，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穆香波，
2: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R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1: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木香波徒弟陈宗立
3: 是叫我们平时都可以走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跟见识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啊，吸收别人的长处。
1: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木香波，
2: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
1: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相信在以木香波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0: 光关注社会，以客观各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6: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7: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8: 是谁
7: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3-5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9: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4: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心跳指数上升中。
1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

0: 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 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1: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0: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3: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4: 行8037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6: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7: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6: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7: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0: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18: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9: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8: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19: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6: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20: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16: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20: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6: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0: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

0: 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1: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半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0: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2: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0: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3: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4: 每株最多留2颗，就是保证它这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3: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5: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6: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7: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6: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8: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万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9: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0: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1: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0: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2: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9: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13: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9: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3: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9: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9: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7: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16: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18: твердо уверен,

0: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2: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3: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2: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3: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2: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13: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12: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14: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8: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15: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7: 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2: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将于6月15号到21号在贵阳奥体中心2期主体育馆开赛，这是该项世界级顶级拳击赛事首次落户中国。近日，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启动新一轮商转公贷款贴息业务，申请期为2026年5月7号至2027年2月28号。近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第10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国际 PPP 论坛上，贵州交投集团投资建设运营的花江峡谷大桥及桥旅融合 PPP 项目作为中国唯一入选的交通类 PPP 典型案例成功登榜。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眼下正是春茶上市的时间，2025年我国茶产业链规模超10000亿元，一片小小的茶叶承载着我国极具生命力的传统优势产业和历史经典产业。今年春茶季，各大主产区在产品种类、消费场景、业态模式上都有创新和突破。我们贵州是世界茶园地，也是中国茶园面积第一的省份，不妨让我们到各个主产区去看一看他们的创新和突破，也让我们本地的茶园、茶企、茶农一起学习学习。
1: 茶山之上，茶产业遇上旅游业，千年茶经如何焕发新生？
2: 通过科技加光影加文化的手段，让原本只能停留2个小时的景区把游客留到了5到6个小时。
1: 茶叶生产基地破局出海，中国茶叶如何飘香世界？
3: 现在我们就发现大胆的去接所有的客户的订单。
1: 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绿茶产地交易市场，最近正是浙江春茶集中上市的时间，市场里一派繁忙景象。
4: 我们市场自2月20号开始以来，交易量突破了2400吨，较去年的话有所上涨。
1: 市场里来自各地的茶农忙着招揽客商。茶农周少军种茶25年了，这天一大早，他就带着连夜制成的100多斤茶叶来到这里。
5: 这个茶叶呢？口感很好，光一个个光亮的，那个磨得平。
1: 说起自家茶叶的品质，老周自信满满。他告诉记者，这个市场的主顾都是行家，品质不好根本不会出手。让他高兴的是，今年自家的茶叶基本稳定在每斤400元，行情最好的时候一天就能卖出4万多元。老周的摊位摆出才10多分钟，就有回头客上门了。
6: 我跟明德这个还来相识，明德完了，我觉得我个点名这个先。
1: 眼前的这位茶商名叫王一鹏，是一名90后茶叶主播。仔细看过茶色，闻了茶香，他爽快地买下了老周今天带来的100斤茶。王一鹏说，整个春茶季，他每天都穿梭在市场里，除了品茶收茶，他还拿着手机带着网友云逛茶室。
6: 平时就是把我收茶的过程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就挂购物车，他们就可以直接去购买了。买到的茶就是我视频里面收到这样茶，这样转化率就特别高，信任度也比较高。
1: 今年34岁的王一鹏是一个茶二代，从小在茶山长大，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在杭州打拼过一段时间，不过兜兜转转，他还是决定回到家乡，守着当地的茶产业，干上了自媒体。
6: 第一个视频是我让我一个朋友拍的，就是然后就无意中随便剪了一下就发上去了，没想到好多人过来然后问我买茶叶，那时候觉得我这个绝对可以干。
1: 眼下新茶上市，如何买茶不踩坑，如何挑选适合自己口味的茶，是许多爱茶的粉丝关心的话题。王一鹏直播时也会给网友们答疑解惑。
6: 白茶龙井啊，用白叶1号的清源原料做出来一个我们叫白茶龙井。

0: 王一鹏的父母也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在王一鹏的工厂里，母亲刘月英和工人们一起对儿子采购回来的茶叶仔细筛选，筛选完成之后就会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1: 超出我的想象，电商比种茶叶加工茶叶都好得多，这几年感觉到很有成就。
0: 在浙江松阳，像王一鹏这样的茶叶电商有300多个。2025年，当地线上茶叶销售额7.78亿元，电商正在成为当地茶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除了电商，当地人也在围绕茶叶琢磨着新营生。
2: 大鹏，
0: 这天王一鹏见到了一位新朋友。
3: 这个也是松阳的，我觉得相信这就蛮好的。
0: 他叫潘红日，是一家茶饮店的负责人。
4: 我们也想要开发一些就是松阳龙剑这个品类的新产品，所以想要跟他探讨一下，就有什么好的建议。
0: 王一鹏领着潘红日逛市场，品尝新茶，了解行情。王一鹏说，回乡创业的这些年，他感受到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当地从事茶产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今年37岁的潘红日也是松阳当地人，曾在法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大都市的时尚圈打拼。最近几年，他发现周围不少年轻人都青睐慢生活，也开始钟情于茶叶，于是辞职回乡创办了这间茶室。
4: 想把我们的传统的茶让更多年轻人去喝，所以我们会用松阳本地茶为基底，作为一个我们店里的主要的产品，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茶的特调、茶的咖啡、茶酒之类的一些产品。
0: 在这个春茶季，上茶山、下市场巡茶卖茶，再回到店里，像做实验一样泡茶制茶，是潘红日每天的工作日常。
4: 去了解不同茶叶它的性格、它的滋味，它对它的风味进行一个拆解吧，我觉得要对它比较了解，然后怎么样去搭配才能搭配出更适合年轻人的一个口感。
0: 如今潘红日的团队已经推出了100多款新茶饮产品，收获了一批喜欢茶叶的年轻粉丝。
5: 我喜欢独山云海这款茶，是因为它不仅有我们松阳当地香茶的一个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阳地标性建筑独山，我觉得跟茶创意在一起就会比较吸引我们年轻人。
6: 这款茶我觉得它很香，喝起来冰冰凉凉的，还有点回甘，我下次还想过来喝。
0: 潘红日说，他们店的消费群体以年轻人为主，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他的店里专门进行了时尚化的装修和布置。在他看来，新茶饮正在成为年轻人消费的一个新趋势。他想把新茶饮这个买卖干好，也为当地茶产业转型趟出一条新路子。
4: 可以看到，大家还是在卖一个毛茶、原叶茶为主吧。那如果说我们在后端就是三产上面做服务业，或者说把它的周边产品延伸出来，那肯定也是能提高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消耗量以及它的一个产品价值了。
0: 浙江丽水拥有近2000年的产茶历史，是我国重要的绿茶生产和交易基地。记者了解到，除了毛茶生产，当地还深挖茶文化资源，探索打造茶文旅融合的各种新业态。如今丽水共有新式茶饮门店1000余家，茶深加工企业15家，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超过200亿元。从丽水向北300公里，浙江湖州的茶山里，新一季的春茶采摘也已经拉开序幕。
7: 这个明清茶哇，你必须这样一采一拉就上来了啊。
0: 这里是浙江湖州庙山村的一座茶园，62岁的古祥忠正手把手教游客采摘明前茶。
7: 你这样一必须要这样采，看到吧？这是一叶一心，清明前最好的那茶叶了，还是头采的。
0: 古祥忠土生土长在庙山村，祖祖辈辈守着这片茶山种茶制茶。几年前，当地在茶园边建起了度假村，他也有了一个新身份——园林主管。春茶采摘时节，这里迎来不少来自上海、南京等地的游客。

0: 能不能给我采的茶叶炒一下？
1: 我们待会儿会有一个体验手工炒茶叶的一个过程啊。
2: 我们现在开始。
3: 今天我们的话就是来这边体验了一下，就是炒茶以及采茶的一个环节嘛，就是感觉还是挺有趣的。
4: 浙江湖州是我国重要的茶叶基地，产茶历史悠久，相传茶圣陆羽就是在这里完成了茶经，将茶从解渴之物升华为承载东方哲学的文化符号。记者了解到，当地围绕茶圣、茶经这些茶文化的重要符号做了不少深入挖掘。古祥中工作的这家度假村就推出了定制化的研学团建文旅项目。
5: 通过茶与我们文化的一个融合，那不仅是带动了我们酒店的这个二销，从另一方面也是宣传了这个茶文化。同比去年，我们酒店的这个客流量增长了约29%左右。
4: 这里是位于湖州西塞山深处的陆羽古道，相传这里就是茶圣陆羽寻茶问水走过的山路。如今，这条沉淀了千年茶香、见证茶圣足迹的古道，已成为长三角地区的热门户外徒步线路。这天，来自上海的赵志成自驾来到陆羽古道，带着一家人一起来徒步。
6: 这边离上海还挺近的嘛，我们自驾过来大概2个多小时，这边风景也不错。如果看到合适的茶馆就喝杯茶，看到合适的咖啡店就喝杯咖啡嘛。
7: 好的，等一下来。
4: 曾经沉寂多年的陆羽古道热闹了，也让周边的消费新业态逐渐多了起来。来自四川的张静之前一直和丈夫陈磊在湖州做童装生意，5年前他们来到了庙溪镇，把陆羽古道旁的一座驿站改造成了咖啡馆。
8: 陆羽的茶经也是在这里写，所以我干脆因地制宜吧，根据这个地方的一些特色去做文旅相关的东西了，把那个之前的驿站就改造成一个咖啡吧，然后下面呢，这个水吧下面这块平地呢，做了一些场景。
4: 这里曾是一块空地，陈磊把它打造成了露营基地。随着游客量的激增，他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张静算过一笔账，搭乘茶旅融合列车，每年的营业额达到了40-50万元。
9: 有组织的游客也多了很多，营业额自然就是往上升了。
4: 游客们白天走古道访茶山，晚上又会有什么奇妙的体验呢？夜幕降临，湖州祝山庙敬天下茶经景区，一场沉浸式互动夜游体验正式上演。
10: 这茶中的偶像，我们都喝你的茶。
11: 不是，
10: 我们都看你写的茶经。
4: 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个演出集声光电等现代光影与实景剧情于一体，再现了陆羽编纂茶经过程中的传奇故事。开发的初衷就是把静态的茶文化演变成一场流动的视听盛宴，
12: 通过科技加光影加文化的手段，让原本只能停留2个小时的景区把游客留到了5到6个小时。那既然游客留到了晚上，自然而然的周边的文创消费、夜茶这些经济也起来了。
4: 如今在浙江湖州庙溪镇，一片小小的茶叶通过茶旅融合的催化，已经生发出一条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产业链。2025年庙溪镇接待游客达1020万人次，过夜游客同比增长22.7%。距离浙江湖州1000多公里的广东潮州是我国乌龙茶的核心产区。3月春茶开采季节，凤凰山上茶垄叠翠，一片繁忙景象。
13: 王哥，我刚才巡视了一遍茶园，这边茶应该2-3天后就可以采，要安排点工人过来采掉。
14: 哇，看得好心机，长得不错啊。
4: 在海拔600多米的茶园里，茶农林培新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 APP，开始了一天的巡山工作，屏幕清华，茶园气象、茶树长势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
13: 这片面积有1000多亩，然后刚才看的这个区域呢，以前从山底到山顶的话，你要半个小时才能到，那么现在咱们不用1分钟就能可以看到茶叶的长势。
4: 林培新家里世代种茶，从小喝着凤凰单丛茶长大。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凤凰山，成为一名新农人。林培新说，父辈管理茶园靠经验、凭人力，他接手之后给

0: 以来了一番大改造，给茶园里装上了能24小时在岗的各种传感设备。
1: 以前呢，就是要靠脚跑，靠眼睛看，靠经验去判断，现在的话靠数据去说话。现在我们茶园的智慧设备呢，可以就是24小时呢监测我们的环境、土壤，还有这个长势。
0: 林培新介绍，现在凤凰山的种茶、制茶、运茶各个环节都已经用上了新技术、新装备。这天一早，凤凰镇东长村茶园中，采茶工穿梭其间，采摘下今年第一批鲜嫩的春芽。
2: 阿姨们收茶青了，来来来，今天天气不错，做出来的茶叶肯定很好啊。
0: 春茶加工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接力赛，每天采下的茶青最迟必须在下午4点前运下山，才不会耽误最佳的晒青时间。如今一条低空茶路让高山茶青实现了急速直达。
2: 喂，那茶青可以了，你现在过来拉了，
3: 马上到。
0: 伴随着旋翼轰鸣，一架农用无人机很快抵达山顶茶园上空，精准悬停，稳稳吊起一袋刚采摘下来的茶青，仅用2分钟便将茶青运到了山脚的加工点。
2: 有了无人机就很方便，相当于有了空中快递员，又快又稳，省人力。
0: 操作无人机运输茶青的是00后年轻飞手林松斌。一年前，他看到家乡茶产业的科技化发展机遇，主动学习无人机应用技术。今年春茶采收季，凭借熟练的飞控本领，成为茶农们的得力帮手。
4: 它能够直线飞行，不受地形影响，每次运茶都在50斤到100斤左右，最大运载200斤。
0: 低空茶路的打通，不仅解决了高山茶区用工难、运输难的痛点，更吸引了一批像林松斌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5: 无人机不只是运送茶青的空中快递员，更是茶山的全能扳手，植保施肥样样在行。
0: 如今智慧茶园不再只是生产基地，还成为科技与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在凤凰镇棋盘村，层层茶垄如棋盘般铺展，2公里长的观光栈道蜿蜒而上，依托数字化管理系统打造的智慧茶园正成为游客打卡、研学实践和茶文化体验的热门目的地。
6: 哇，好嫩好香啊。
0: 这天茶园里又迎来新一批客人，在茶农带领下，游客们沉浸式体验采茶乐趣，还能近距离参观智慧农业设施，了解大数据种茶的奥秘。
7: 这个是可以监测那个茶叶的那个水分跟那个营养，如果那个营养不足的，它就会显示。
0: 村支书林延兴化身讲解员，正给游客们讲解现代智慧茶园如何管护，游客们听得津津有味。
8: 今天带孩子来学习了一个采茶，亲近了一个大自然，又能折光的学习了一个智慧农业知识。
9: 来到这里看到这，还要用喷管啊，还有一些科学的方法，还有手机管理，还有看到这当丛茶后面还有一段这么多的高科技。
0: 近年来，潮州积极打造科技观光加农事体验加文化研学茶旅线路，科技与文旅融合正让千年茶文化变得可观、可感、可体验。目前，广东省潮州市茶叶种植面积达29.73万亩，干茶年产量3.98万吨，年产值95.21亿元。当千年古茶插上智慧的翅膀，春茶正以更快的速度、更纯正的风味跨越山海。

0: 春季里，信阳毛尖春茶的采摘窗口期转瞬即逝，每一片嫩芽都承载着茶农的期盼，也关系着茶企的海外订单。
1: 因为我们这一单是近期的传期，已经预定好的了，所以您看那边能不能给我们加急处理一下。
2: 好，没问题。
0: 毛露露是信阳当地一家茶企的外贸经理，他正忙着新一批茶叶的出口。毛露露他们公司主要从事茶叶外贸生意，产品远销尼日利亚、摩洛哥、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今年他们公司的出口订单又增加不少，然而几年前他们曾因没有足够的合规原料而无法完成客户订单。毛露露告诉记者，之前信阳的出口备案茶园只有 1.4 万多亩，能拿到的本地合规原料还不到订单的一半。去年给摩洛哥客户发货时，就因原料拼配后口感不一致，导致返工检测筛选，不仅花了大笔成本，还耽误了十几天的交货期。背靠产茶基地，手握海外渠道，但能够满足出海标准的茶叶却是一茶难求。毛露露面临的难题曾经是信阳所有出口茶企的共同痛点，零散茶园监管难，备案资质不全，品控标准不统一，让茶叶出海受到极大制约。外贸企业遇到难处，该从哪里破题呢？当地海关出手，主动为企业疏解这个难题。
3: 我们打造了这个信阳出口茶叶大基地，出口茶园的备案面积由原来的 1.4 万亩扩大到现在的整个四合区的所有的茶园全部备案进去，就是现在的63.5万亩，备案面积比原来扩大了45倍。
0: 张秋华是当地海关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为了破解当地茶产业发展痛点，他们和地方职能部门共同发力，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联营等方式，将茶园化零为整。这样一来，就可以推行统一的管理模式，打造出标准化的连片茶园，以便海关进行统一监管。今年解决了标准化原料供应的难题，王露露公司开足马力生产。
1: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第二批货，是发往摩洛哥的，大约45吨左右，然后我们这两天就准备装船运走了。
0: 有一些小型茶企也曾被夏秋茶浪费的难题所困扰。这家茶企的负责人张华告诉记者，过去当地茶农仅靠春茶一季增收，夏秋茶的辛劳付诸东流，收入始终难以提升，而他们企业也因原料短缺无法扩大生产规模。而现在借助出口茶叶大基地政策，张华他们的难题也得到了解决。
4: 大基地建成后，夏秋茶出口的订单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漏子。
5: 我们这个大基地备案了以后，提高夏秋茶的利用率，作为出口原料呢，每年可以提高他们1/3到1/4的收入。
0: 现在河南信阳有63.5万亩出口茶叶大基地，茶企出口难题解决了，新订单源源不断，让海外消费者一饱口福，茶农们的口袋也变得沉甸甸。
6: 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浙江湖州围绕千年茶文化做文章，探索出了茶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广东潮州打出了科技赋能这张王牌，让茶叶生产、加工、销售、业态融合都打开了新空间。河南信阳则是疏通出海通道，让中国味道香飘世界。这些鲜活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是春日经济的一抹亮色。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发展质量效益大幅提高，基本建成风俗美好、绿色智能、国际一流的茶产业体系。我们期待未来茶叶家还将解锁更多可能，在稳增长、促消费、育特色的进程中，持续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好的，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阳光946。
7: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0: 间。
1: 你这人怎么这样？
2: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
1: 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5: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5: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7: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0: 是谁
9: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1: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2: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顾客凝状。
1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9: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 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从聊天机器人到工业智能大脑，无不依赖算力支撑。然而，高昂成本让众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为了破解这一难题，算力券应运而生。算力券让中小企业也能轻松获取优质算力资源，为产业智能转化注入强劲动力。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20: 用不起，不会用，用不上，企业转型卡在算力门槛。
21: 算力的话，在我们整个运营成本里面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差不多有将近70%-80%。
20: 一张算力券如何成为产业发展的加速器？
22: 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大概可能有100多万吧，总的成本占到10%左右吧。
20: 贵州是国家东数西算核心枢纽，气候、电力、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已经建起全国领先的算力底座。算力有了，但只有让企业踊跃地用起来，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了鼓励企业使用算力，2024年贵州推出算力券，2026年补贴规模直接升级到1.4亿元，用真金白银破解落地难题，也吸引着外地企业纷纷而来。
23: 你觉得团队核心抓的是什么？
24: 核心抓的还是就是日，我觉得团队一个是讲会计吧，第一个是日常这块管理上，然后第二个是在绩效这块上。
20: 在贵阳一家茶楼里，一场特别的面试正在进行。招聘方是从上海专程赶来的一家数据安全企业，因为看中贵州的算力与政策，2025年底他们决定落地贵阳，成立分公司。办公楼还没装修好，招聘和业务已经全面铺开。
21: 我们有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的人手已经跟不上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抓住2026年，我们省数据局这一块围绕算力这一块提供的一系列的政策支持。
20: 这是一家提供数据管理服务的企业，核心业务是数据灾备服务，为重要数据做好备份与安全防护，防止数据丢失或损坏。对这家企业来说，算力不只是生产工具，更是实打实的成本大头。
21: 从我们灾备服务来看啊，算力的话，在我们整个运营成本里面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差不多有将近70%-80%的这样的一个运营成本。
20: 简单来说，算力券和大家熟悉的消费券有点像，都是政府拿出真金白银补贴，帮企业减轻使用算力的成本。不同的是，它专门面向企业，用来购买算力服务，是实打实帮企业减负、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红利。目前，贵州算力券采用即申即享兑现模式，企业购买贵州算力服务后，可按智能算力30%、通用算力5%、超级算力5%的比例申领补贴。上传合同、发票等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拨付至企业账户，同一需求主体年度最高可兑现200万元。此时，在宾馆房间里，贺红富和团队正讨论今年企业的发展计划。
21: 今年目标年初制定的至少1030家，然后目前进展还顺利吗？
25: 非常顺利。
21: 那你预计下来的话，今年要消费多少算力券？
25: 初步估计的话，应该会在1000万以上。
21: 今天
20: 预计超1000万的算力券使用计划，能看出团队对这项政策早已满怀期待。虽然还没正式申领，但大家心里早就做好了盘算。算力券能实实在在帮企业减轻成本压力，也让他们在贵州拓展业务更敢放开手脚。
21: 这个灾备本身的话，又要大量依赖算力这一块的一些服务作为基础保障。那算力券的话，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可靠的灾备服务的基础上面，可以给我们客户带来经济高性价比这样的一个灾备服务。算力串的话，从经济效益上来说，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去促进我们这样的一个产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发展。
20: 贺红富告诉记者，眼下企业已经和贵安新区签订合作协议，未来5年要冲击20亿元的产值目标，而算力券正是他们实现目标的重要抓手。 为了让算力券更快落地见效，当地也组建起专业团队，全力推进算力券。

0: 的发放与服务工作。
1: 你放大一点吗？我们公司呢，作为算力券的平台服务方，为了保障我们2026年的算力券的执行效率，特别呢，做出了以下的几个职责。第一呢，是要用好我们的算力券政策，加快算力券的发放，带动我们2026年的算力产业规模呢，达到120亿元的要求。
0: 现如今，当地每周都会为企业提供便捷的配套服务，工作人员会主动帮企业梳理申报材料、核对信息、解答疑问，全程做好政策落地服务。这些主务专员就是算力券政策的宣传员，既要把政策清清楚楚讲解给有算力需求的企业和供给方，还要全程盯着政策落地的每一个环节。
1: 对于算力券来说呢，我们是平台服务方啊，作为这个专用资金执行的平台服务方，那核心的几个职能呢，就是发放这个专用资金，那发放专用资金呢，要按照合规合法的一些原则和要求呢，把这个企业兑现和申领的一些材料做审核，然后按照我们公司的决策机制将资金兑付到企业的对公账户。
0: 作为全省算力券发放的执行平台，这段时间他们格外忙碌。新修订的贵州算力券管理办法将于4月1日正式实施。新的管理办法实施后，将大幅缩短算力券的兑现时间。
1: 相较于去年呢，我们的兑现周期呢，可能是短则15个工作日，长的话呢，可能是1个半月。但对于今年来说，我们平均的兑现的要求都是在10到15天左右。所以说呢，对于企业上传的一些资料，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要求会比较多，所以对我们平台的灵活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0: 随着政策优化，上门咨询的企业数量也变多了。为了让企业第一时间弄懂政策，少跑弯路，高效完成申领，平台团队主动启动配套服务，上门对接企业，面对面答疑解惑，全力保障政策红利，快速直达企业。第二天一早，平台的业务专员就专程赶往贵阳市花溪区的一家本土算力企业。
2: 我们的激励的力度也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其中通算和超算它的补�贴比例呢，由过去的3%提升成我们的5%，自算数据产品语料由过去的3%调整为30%，有了一个较大幅度提升。
3: 因为对于初创公司现金流还是非常紧张的在这能够得到这笔支持，有效地保证我们整个现金流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吧。
0: 这家2022年成立的企业，由贵安超级计算中心联合贵州大学共同孵化，依托超算中心的算力资源优势，专门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还为全国高校企业提供专业算力服务。创业初期，因为无力承担高昂的算力成本，研发只能依托学校实验室的设备艰难推进。
4: 然后我们要去建3D微模型，然后去把它渲染成一个视频，然后那时候我们只能用我们整个实验室的，比如就是10多台普通的台式电脑，然后把它组装起来，然后去完成这个工作。为了完成这个渲染，我们整个工作大概我们通宵达旦的训练就是计算了大概2个周的时间。但如果这个工作放在现在我们的算力规模，也许就半天或者几个小时实际上就可以完成了的。
0: 成本是初创企业绕不开的难题，算力支出一度占据公司大半运营成本，紧张的现金流让企业发展束手束脚，而算力券补贴的出现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资金压力，让团队全身心扑在技术研发和业务拓展上。
3: 算力的这一块板块呢，目前占比还是占到60%到70%左右。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大概可能有100多万吧，总的成本占到10%左右吧。
0: 真金白银的补贴到手，不仅解了杨家伟他们的燃眉之急，还借此进行了技术升级。依托算力券支持，公司针对核心产品在算力调度效率和用户使用体验上完成优化升级，让平台运行更稳，服务能力更强。如今这家企业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4: 我们这个平台上线是在2024年的一个10月份，然后实际上我们上线了大概1.5年的时间。现在刚提到我们平台上有50,000的一个用户在进行使用，同时也服务了省外的，特别是我们有95%的都是贵州省省外的一个用户，有100家企业和高校都在使用我们的这么一个平台去进行他们的 AI 的一些计算的工作。
0: 这家贵州本土算力企业的快速成长是当地数字产业的发展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贵州数字产业产值突破2800亿元，14-15期间的年均增速超过16%。
5: 算力呢，就像工业时代的电力一样，它光发出来是没有用的，我们还得输出去用起来。我们政府呢，用钱发算力券，看起来呢它是一个补贴，实际上呢是一种投资和一个杠杆。它呢降低的是一个交易的成本，建立的是一个信任机制。而算力券政策的一个作用是引流促销，解决的是东部企业更愿意用西部算力的一个问题。
0: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重要枢纽节点，贵州已集聚50个重点数据中心，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标准机架达32万架，综合算力位居全国前列。为进一步激活算力资源，畅通东西部算力供需，贵州持续推出算力券政策，引导算力高效配置。
5: 截止到2026年的2月底啊，我们已经累计审核发放了算力券啊566张，完成了现金券兑现378张，总金额呢1.14亿元，超过有150家的企业受益，这些企业主要是大数据领域的有关企业。
0: 不止贵州，千里之外的山东也在用相似的方式推动算力使用。据中国信通院测算，算力每投入1元将带动3元至4元的 GDP 增长，这意味着山东作为工业大省，算力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直观。山东推出的算力券补贴政策正让更多行业用上人工智能。在济南市历下区，一辆辆搭载着智能平台的深度清扫车穿梭在街头巷尾，高效开展环卫作业。车辆每一项作业动态、运行状态都实时回传至城市智慧调度平台。
6: 这台车上呢，搭载了你像这个视频一体机，这个一体机呢，主要集成了这是一个终端盒子，它具备 AI 的一些算力功能，比如刚才您说，我刚才说到的一个那个盲区的监测，驾驶那个行为分析，同时它会将车辆的一些作业数据，比如说，哎，我正常在作业，在执行洒水的这项工作，那我有没有开启喷头洒水喷头，那这台设备都可以监测得到。
0: 鲍如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软件开发、定制与实施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家企业通过智慧环卫城管平台，让每一辆作业车的数据全流程透明，车辆驾驶、停车、用油等各类管理细节尽在平台掌握之中。
7: 你通过人这个分配了任务以后，你最终会发现很多车按照你的规划去完成它的受孕任务以后，它到达转运站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拉不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一个5吨的车只能够装到2吨半，装到3吨，它的负荷率是严重不足的。
0: 城市环卫车辆资源有限，任务调度复杂，常常出现车跑了、活没干完的尴尬情况，既费油又费水。
7: 这块我已经了。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王超带领团队，通过自研的算法模型，对庞杂的数据进行深度整合和智能分析，帮城市环卫降本增效。
7: 其实这个平台呢，我们是基于物联网的数据啊，包括车辆的这种北斗定位数据、车辆的视频类数据啊，这个车辆的作业状态数据，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采集上来以后，整合起来，使用我们的自己研发的一个模型，然后分析出啊具体的问题，利用数据达到我们的这个城市运营管理、环卫作业分配啊、作业质量监管、优这个效率提升的目的。
0: 这家初创企业刚起步时资金紧张，每一笔算力开销都要精打细算。2025年，企业仅在云平台算力上就花费近30万元，高昂的成本让企业不敢轻易加大投入，只能靠着普通线上云服务勉强满足基础的算力需求。
7: 我们当下的这个占比成本占比大概在20%-30%。我们之前的算力啊，主要是来自于一些公有的这个运营商啊，公有的这个云服务商啊，这个我们主要是从他那个地方进行购买和小规模的试用的。
0: 随着平台业务快速发展，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不断增加的算力成本也成了团队面临的现实压力。
7: 本质上来讲，我们没有设我们这个模型投入的这个上限，比如说我们说上升50%，甚至上升100%，这都很正常。
0: 得知山东在推广和发放算力券，王超迅速和本地一家算力企业签了20多万的算力使用合同。这天，他特意把提供算力的企业负责人请到公司，一起商量下年度算力券的申请事宜，就盼着借政策的东风为企业谋发展。
8: 刚才说的26节的话，你有很多业务方向和技术的提升，那你相应的这种算力的使用，包括整体的这个费用肯定会有一定的往上增加。这个时候我觉得利用这个政府的算力券的这个政策，我觉得会对你们的整体成本会有很大的一个降低。
2: 其实这块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很直接的，也很大的，也是我们需要的。
0: 和单纯补贴一方的手段不同，山东的算力券政策走了不一样的路子，不仅补贴使用算力的主体，还补贴提供算力的企业，一边两头一起发力，所以王超才把对方叫到公司共同商议。
9: 咱们专家，一起呢开展一个2025年度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价。那么这项政策呢是从2025年初开始制定。
10: 目前呢，通过这个申报呢，省内外企业一共有56家算力企业，覆盖了咱们的信息技术、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带动咱们算力规模呢达到4.6亿。
0: 正在进行的是山东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绩效评价讨论会。山东省财政厅的工作人员与第三方专家一同对2025年度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实施效果展开绩效评价，全面复盘政策成效，评价结果将与后续政策实施和资金安排直接挂钩，效果不佳的项目将调减预算甚至终止执行，成效突出的则加大资金支持。算力券政策后续推进也将以此评价结果为重要参考。
11: 既补卖方又补买方，是因为我们考虑啊，如果只补需求侧，那么呢算力中心啊它会缺乏服务中小企业的动力。那与之相反，如果只补我们的这个算力企业，那么呢这种降价很可能啊难以传递到真正有需求的这种小微企业的身上。所以呢我们采取供需双补这么一种方式，它既能缓解算力企业来购置这种算力资源的这种高成本的带来的压力，那么同时呢也能使这种小微企业啊它敢于去买算力，降低它的算力使用成本。
0: 为了让算力真正走进中小企业，山东把财政支持力度大幅提了上来，资金规模从原先的1000多万元增加到3000万元，奖补比例上限也从10%提高到20%。可3000万元的财政投入放在庞大的算力产业面前够用吗？
11: 目的就是发挥财政资金的药引子和催化剂作用，引导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加大投入，真金白银的降低算力使用成本，降低企业使用智能算力的门槛。
0: 有了杠杆还差个平台。3月11日，山东省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一方面让算力供需双方在平台上交朋友谈业务，另一方面提供精准发放算力券、项目补贴等政策服务。
12: 今天咱那个算力平台呢正式上线也有1周多的时间了，那关于这个平台推广和算力券这个申报的过程中，大家看看还有没有这个企业集中反映的。
13: 我这边接触了一点那个问题，他像在填报的过程当中呢，这两个呢是在算力券正式申报之前呢自动的把算力券交易登记要做一下关联的一些交易的验证，
0: 在一体化平台上线之前，企业申请算力券补贴，所有的申请材料都要通过线下递交。山东省大数据局的工作人员特意搬来了两摞往年厚厚的申请材料。去年企业要领补贴，要打印提交厚厚一摞材料。
14: 你看，原来的时候这种纸质材料啊，申报过来了以后呢，哈，我们就是只能通过这种线下的这种方式进行审核，然后去验证。这样的话，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审核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工作量。
0: 山东省统一的算力资源管理政策兑现门户，该平台上线后，升级了2026年人工智能算力券奖补的申报、审核与发放流程，全部实现线上办理。企业申报市级审核推荐，省级第三方专家负责评审，从申报到审核完成仅需一个月，资金兑付也大幅提速，让企业快速享受到政策红利，省去了漫长等待。
12: 企业申报的话，只需要通过全省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算力券申报模块提交相关资料，那么经过县级、市级两级复核之后呢，省级的第三方专家那么会对大家的申报合同、交易材料、佐证算力赋能的佐证材料进行核验，在待审定通过之后，那么会在我们各级的财政部门呢，也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相关的资金呢，发放到这个使用智能算力的企业或者供需双方的手中。
0: 算力券怎么才能用得好、用到位呢？资金发放后续监管同样关键。这天，山东省大数据局工作人员郑燕正在对2025年申领过算力券补贴的一家企业进行实地回访。
15: 这个时候，相应的政策就出现以后，其实我们在我们市场拓展的时候，我们的客户取量其实增加了很多，比人力成本不断的这个优化的时候和精细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可以减少一些人力的支出和人力的这个占用。
14: 朋友，就是目前的话，在这个算力券，就是你刚提到的，包括这个研发，现在有算力券应用于研发或者是其他具体的业务的这个项目吗？
0: 这家企业的业务主要分为两大板块，一是济南市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的整体运营，二是华为济南创新中心的云服务拓展。其中，济南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运营服务涵盖算力租赁、技术适配以及联合研发等多项内容。
8: 机房是计在2022年去整体规划，2023年建设完毕，2023年底整体开始启动运营。我们整体的一个项目投资将近3.43亿，整体的话是算力的规模达到100P。
0: 投巨资建起来的算力中心最怕算力闲置浪费，如何让算力充分利用起来一直是运营的核心难题。算力券的出现就像一个杠杆，刚好撬动起市场两端的需求。这家企业去年申领的算力券补贴近20万元，金额看似不大，却代表了一个信号。
8: 有了算力券以后，最起码能提高20%的这个算力的使用效率。因为我们觉得政策肯定是它是持续的，所以不单单就是20万，其实20万只是一个出发。有了算力券的政策以后，我们在考虑成本的时候，也可以在成本优化方面把这个补贴使用进来。从25年和24年的整体数据来看，这个整体的话能提升10%到20%左右。
0: 从一家企业的成本优化、业务增长到政策覆盖下的产业联动，山东算力券政策稳步落地，逐步覆盖更多市场主体，也为全省算力产业发展积累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数据。
11: 截至目前，全省智能算力的占比已经超过50%，人工智能骨干企业的数量超过1100家，核心业务营收突破了1200亿元。
16: 除了贵州和山东两个省份，截至目前，北京已累计兑现算力券专项补贴1.26亿元，天津、四川、甘肃、河南、福建等20多个省市同步积极响应，用财政的小投入撬动了市场的大杠杆，让企业敢买算力、敢用 AI， 帮企业把成本降了下来，让企业真正得到了实惠。小小的算力券补的是企业的成本，活的是整个算力产业，它就像是给数字经济加了一把火，让算力这个东西从以前高高在上的奢侈品变成了企业用得起、用得好的日用品，为智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动力。好，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2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2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22: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1: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4: 英国地方选举8号进入点票环节，来自当地媒体和民调机构的分析预测，英国首相斯塔莫领导的执政工党得票率被右翼在野党远远超出。分析普遍认为，此次选举是对英国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政府的一次大考。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并受大风天气影响迅速蔓延。截至当天上午，卧火面积超过1100公顷。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7号通报说，邮轮4月在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停留时，曾有30名乘客离开邮轮，目前已追踪到所有离船人员。
0: 评书联播，
25: 可把他吓着了，一闭眼睛就说胡话呀。在京的文武闻讯之后，全赶进皇宫给皇上问安。老贼宇文化及也来了，但是宇文化及心里清楚，就是这帮瓦岗军干的。哎呀，又一想可抓着借口了。我正愁没有理由让我儿退兵呢，这么一折腾，行了，有词儿了。他先给皇上问安之后，在旁边静静地守着，一直等到杨广明白过来，宇文化及这才动本。陛下，据臣所知，瓦岗的贼匪派来数万便衣队已经混进京城啊，您看得清楚，连皇宫他们都流窜进来了，何况是外边。看来京城十分危机呀，要照这样子下去，江山可就保不住了。杨广就怕听这样的话，他抓住宇文化及就问老爱卿，你看当怎么办呢？哎，陛下，我的意思马上快派人赶奔前敌，把我儿宇文成都调回来，让他回师京城，确保安全。只有这样才能转危为安。 对，对呀，快快快把他调回来。宇文化及心里高兴，哎呀，这么样下去啊，我二儿子宇文成龙的命或许能保住啊。他替皇上密旨，600里加急送到前线。一天这信就到了，宇文成都 正准备第二天攻打瓦岗，突然接他旨意，让他马上回师。天宝大将就是一愣，这是为什么呢？不过旨意下来，不敢违抗啊，立刻传令拔寨启程。结果这么些人，空去白回，又回到长安，全都。

0: 中了徐茂公的计了。可有一样，虽然说侯君集他们没怎么太折腾，一听说天宝将回师了，他们算完满的完成任务，领人回瓦岗山交令去了，京城又恢复了平静。但是宇文化及的希望落空了，盼着他二儿子回来，一去没回头。结果他儿子就囚禁在瓦岗山，忧郁成疾，病死在山寨，把这条小狗命扔到外头了。宇文化及得着信儿之后，那痛哭失声啊！但是追悔不及。安下这咱都不必细说。宇文成都回师之后，京城一切恢复了平静了，杨广的病逐渐也好了，哎，他这精神头又足了，这叫乐而忘忧啊！他吃饱了喝足了，晚上做个梦。据他说是个怪梦，就由于这个梦才断送了大隋江山。昏君杨广做了个梦，他认为这个梦啊挺奇怪，梦见什么了呢？他在皇宫里信步闲游，突然间狂风大作，风雨交加，咔啦一道利闪，把杨广吓得一哆嗦。再看眼前，地裂了个缝，长出一枝花来。这枝花的花厅高了下一丈挂零，花脑袋大如盆。他还数了数，转圈是18个大叶，正中央64个花瓣，颜色发藕荷色，正中央发黄色。哎，这花长得太特殊了，下边的叶子就好像蒲扇似的，而且香味扑鼻，光彩夺目。杨广在梦中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称奇。后来嘎啦一个雷，花儿踪迹不见。杨广在梦中惊醒啊，躺到龙床上，出了一身冷汗。回忆回忆做这个梦，这个真切劲儿就甭提了。听了听，天交三鼓，正半夜，杨广睡不着了，跟朝阳正宫萧娘娘把梦中的事情一说，叫萧美娘啊给圆梦。这萧娘娘还不懂此道，陛下，我才浅学书，圆不了梦。这样吧，明天召集文武大员，让他们给您圆圆梦。嗯，此话有理。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杨广在御书房召集来韩擒虎、贺若弼、薛世恒、宇文化及、越王杨素等人，让大家给圆梦。结果这些人呢，谁也圆不上来，不知道是主吉还是主凶。杨广听完了直皱眉，他怎么办呢？他非要把这个谜解开不可。第一，这个花叫什么名？它既不是牡丹，也不是菊花，这个名字得弄清。第二，此花生长在何处？在咱们大隋朝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花？第三，遇上这样的花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后来宇文化及动了一本，陛下， 我看不如张贴皇榜，小于普天下的黎民百姓。如果有人知道这种花长在什么地方，说明它的出处和利弊，那么陛下就给他重赏。
1: 嗯，
0: 卿言之有理。就这样，杨广传旨，到处粘贴榜文呢、啊，把这件事就说了。但是花是什么形状，什么意思，那他没详细讲。就说皇上梦见一种怪花，此花非常奇特，如果有能知道者，国家给重赏，还要加官进击。凡是贴出皇榜的地方，有专门的人在这负责。你看皇上说一不二嘛，他做个梦全国都不得太平。自从杨广做这个梦之后，茶不思饭不想，是坐卧不安。您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是什么呢？这就是烧包。等啊等啊，哎，三十多天之后，果然有人把皇榜给撕了。这个人自称我见过这种画，而且能说出他的名字来。杨广闻讯大喜，急忙升殿，命把撕皇榜之人带上八宝金殿。等这个人站在杨广面前，隋炀帝一看，呵，这人长得挺帅呀、啊，身高九尺挂零，细腰炸臂，面如冠玉，三绺黑胡，看年岁不超过四十岁，逍遥巾，葛布袍，举止文雅，稳稳当当的。此人跪倒在地，往上叩头。杨广问：“你叫什么名字？”“小民姓王，我叫王世充。”“
1: 哪里人士？”“
0: 我是洛阳人士。”“
1: 嗯，
0: 王世充啊，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个教书的先生。”“
0: 哦，甭问，那你知道的事情一定是多了。我先问你，你知道我做梦梦见的花叫什么名字吗？你能画出花图来吗？倘若你要说得清清楚楚，解开朕的疑团，我必有重赏。”
1: 王世充往上叩头：“陛下，小民斗胆包天，见着皇榜之后，我细心地把花图给画下来了。不知道陛下梦中所见的花跟我画的一样不一样？如果相似，那我就能说出它的来历来。”“
0: 哦，你还带来花图了？
1: 正是，请陛下龙目玉览。”王世充从背上解下个长条包裹，把包袱打开，里边有个小纸匣，这幅画就在纸匣里装着呢。殿头官双手呈到龙书案，有人给打开，取出这张花图，当众展示。杨广一看呢，哎呦，一点儿都不差呀，
0: 对，
1: 跟我梦见的花一样一样的。这厅能有一丈多高，周围长了几个大叶子，好像蒲扇。这花周围十八个大叶，里边六十四瓣，中间是个黄心儿，藕荷色。
0: 对对对，一点都不差。
1: 杨广大喜，问王世充：“你从哪儿见过这丛花？究竟这花叫什么名字？”王世充往上叩头：“陛下呀，我亲眼得见，此花就生长在扬州。扬州有座庙，叫铁塔观。铁塔观的后院养着不少花，其中 就有这么

0: 么一种花，它的名字叫穷花，就是无穷富贵那个穷。这种花据我所知60年才开一次花，而且保持的时间还最长，从花开到花落可以历经360天。草民来的时候琼花正在盛开，不但我看见了，扬州许多的老百姓全看见了，每日观赏此花者不下千人呢。哦，王世充，我再问你，那么琼花60年开一次，主吉还是主凶呢？杨广问话的重点就在这句话上。王世充满面陪笑，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呀，这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啊。据我所知，琼花开一次必定国富民强，我主万寿无疆，是吗？哎，我就觉着是件好事嘛。王世充啊，你的功劳可太大了，从今以后别教书了，朕现在就加封你为琼花太守，马上赶回扬州给我看守此花，朕要亲自下扬州观琼花，谢主隆恩。太守四品官王世充一步登天，当殿领旨更换官服，赶回扬州等杨广去了。那位说王世充说的这话是真的吗？是真的，不过也有点悬，像什么60年开一回花啊，什么大吉大利，这叫胡扯，都是现编的。他为什么要编这种瞎话呢？原来王世充也是当世的豪杰，对昏君杨广是深恶痛绝呀，也希望隋朝赶紧灭了，另出一位明主。王世充还不甘居落到别人的后边，他还想一统天下。就这样，他交了俩好朋友，一个是扬州铁塔观的观主，叫铁观道人江飞雄。这江老道据说他能掐会算，呼风唤雨，其实啊这是胡扯，不过呢这个江老道确实是有能耐，要文会文，要武懂武。还有一个人姓段，叫段达，是扬州首屈一指的大财主，此人志向远大呀，也想有一番作为。这三个人一见如故，结成生死的八兄弟，决心不惜万贯家财，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推倒杨广，取而代之。如今呢，他们手下也能有2-3千人吧，不过要想推倒隋朝谈何容易呀。可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办法。恰在这时，杨广做了个梦，张贴皇榜，扬州也得知这个消息了。你说世界上啊什么怪事儿都有，这个铁塔观的后院果然长了这么一株花，跟杨广做那个梦啊还真相似。王世充一看，这可是好机会，咱们要想攻破长安，杀杨广，推倒隋朝不容易，但是把杨广引虎出洞调到扬州来，就地把他铲除，这可费不了多大的事。杨广一死，隋朝就等于灭亡了，咱们就把扬州改成京都， 大事告成。三个人歃血为盟，共同表示了决心。王世充冒险来进花图，其实叫引鱼上钩。这一招果然奏效，杨广上了当了。王世充回去如何准备杀杨广咱不说，单说这个吴道的昏君，这个人非常任性，说怎么的啊就得怎么的。他把宇文化及找上来了，爱卿，朕一心早日见到琼花，我打算最近就起驾，卿以为如何呢？这宇文化及呀，有自己的想法，他早想把杨广给废了，由他取而代之，但是杨广不离开京城他也很难下手。他一想这是好机会，杨广啊，你要找倒霉，你不是想上扬州吗？我就顺从你，将来这京城就是我的了。想到这，宇文化及往上叩头，陛下圣命，臣也早有此意，我愿保驾前往。不过陛下呀，由京城到扬州万水千山，道路很难走啊，甚至有些驿路还没有修通，陛下您看这怎么办呢？哎，那好办呢，走旱路不舒服，不如走水路，传我的圣旨，平地挖河，坐船去多美呀！哎，哎呦，陛下圣明，臣遵旨照办。这运河从哪儿挖呢？从山西太原开始。当然了，说一点水都没有，就愣挖一条河，那不是容易的事儿。那么有河的地方就利用它，没有沟通的地方就挖河，把这些全沟通了，这不是一条运河吗？杨广要坐着龙舟下扬州看琼花。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

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为大家普及讲解，就是关于我们人的三宝内在的精气神，为大家去普及传授，说我怎么才能知道我是元神不足，心神亏虚，我又怎么知道我是因为阴精血津液不足而产生的问题，我怎么去判断啊？我们总要是溯本求源，找根儿，找源头，不是盯在疾病上。你盯在疾病上看，你再研究，你也研究不明白。它是最终的一个结果，替罪羊而已。是谁促生了它？是怎么导致的这个问题的出现？你应该往上去找。你只有找源头，从根源上去解决，那么这个事儿才算解决好了。说你不去找这个罪魁祸首导致这个疾病的源头，然后你就盯这个疾病上不断地去医治，那不叫找根儿啊，那也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所以说在疾病的治疗上和身体的调养上，我们也要学得有智慧，也要学得有智慧，不能一根筋。大家听明白吗？不能一根筋。那我们去找这个源头，学得有智慧，源头是什么？不就是以人为本吗？啊，以这个人为主，以人的什么为主？以人的内在的精气神、情志为主，以外在的体质、身体的健康状态为主。你所有的疾病都不离开这两种，万变不离其宗。你不论是一种疾病、十种疾病、一百种、一千种、一万种，它的源头一定是在这儿，一定是围绕着你的精气神、情志，一定是以你的体质为根基来产生的疾病。在后期的调养、治疗、恢复上，我们采取的方法不对，然后你又不断地去破坏着身体的结构，造成疾病更加恶化的发展。比如说盲目的用药，这个药咱先不说是好的作用还是坏的作用，就说你吃这么多药对身体带来的负担和伤害。心脏病的药经常吃，最后胃给吃坏了。因为心脏病的药大多数都是活血硝酸类的，所以说胃溃疡就吃出问题来了啊，胃溃疡就产生了问题，胃出血、胃溃疡、胃疼、胃酸，是不是？最后萎缩性胃炎就来了。然后胃一出现问题，你吃什么都不行了，消化也不行了，吃也不行了，然后气血生化就无缘了，人越来越瘦了。本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心脏病，心脑血管不好，身体就不断地在下降，再加上气血生化无缘，人靠这个吃饭摄取营养呢，民以食为天呀，是吧？你的气血，你的身体状况都靠吃饭消化补充这个精血津液能量呢，对不对？那你说你把人的后天气血生化之源给斩断了，没有了，你身体能好得了，能恢复吗？是不是？你看你因为治疗疾病盲目用药，胃给吃坏了，这还是算好的轻的。就我遇到很多患者，在咱们节目当中大家也听到过，很多患者朋友就用药用的肝吃出问题了，肾衰了，有没有？有，是不是？肝吃出问题，胆吃出问题，肾吃出问题，太多了，太多了。我告诉你，这个药对身体的伤害，一个是胃肠，一个是肝胆，第二个就是肾。因为胃肠是消化的，你所有吃的药，它的这种副作用，对身体的这种伤害性，直接体现在胃肠上了。不论多大的刺激，首先刺激胃肠。所以胃肠首先受到伤害，然后就是你的肝胆，因为肝胆是分解这些药品的，肝胆先把它分解，不论它想发挥什么作用。

要都要经过肝胆分解，最后也是经过肝胆分解了，就哪管是毒素，哪管是化学制剂，都是经过肝胆分解。肝胆分解之后，肾是排泄的，肾是最后排泄的。大家说不是经过二便吗？小便吗？大便吗？我告诉你，在之前是你所有吃的这些药品、化学制剂都会进入你的血液，都会进入你的血液，明白吗？都会在你血脉当中。那么这个血脉最后要经过肾脏过滤，所以肾叫血塞子。肾不单单是把身体的这个过多的废物液体通过尿的形式排出体外，变成尿液，它还是过滤血液的，叫血塞子。我们身体所有的血液最后流向都由这个大动脉经过肾脏过滤一遍，静脉动脉都要到肾脏，在肾脏这种过滤一遍之后才能回来，把这个肌酐啊、尿素氮啊都给过滤掉，毒素过滤掉，变成尿液，储存在膀胱，最后排出体外。所以真正这个毒素伤害的还有个肾脏。说我们吃了那些毒素，肝脏分解还在血液当中，为什么没把人要着呢？它是经过肾脏排泄了，过滤了，知道吗？保护我们了。所以吃了很多化学制剂啊、激素药的人，肝损伤性、肝硬化的，然后肾衰的、尿毒症的，有多少人把自己的肾吃出肾衰呀？治病最后治成肾衰呀？一年两年也许看不出来这种伤害性，架不住十年二十年。这就我说的拆东墙补西墙啊，你看看伤害大不大，是不是？就说我们如果说在治疗疾病上调养成自己，你不去找源头，就盲目的用药单纯的控制，你对身体造成伤害特别大。你还不说这个药品的副作用，其反作用，说治反了，这个病给治反了，不该这么治，结果这么治了，咱还不说这种危害，就是药品本身的危害性。所以说呀，我们在这个疾病的真正的治疗上，说去根儿去根儿，怎么去根儿？说这个药品如何去根儿，而是你治疗的方法上。这就说战略和战术，战术你打得再好，你不敢一个战略赢了，战略赢了才是整体的赢，战术赢了，但是你整个全部输了，没有用，对不对？咱不说别的，就说岳飞岳家军，你看他多厉害呀，是不是战无不胜？最后怎么样？不也投降了吗？再厉害又能怎么样？打到别人国家去了又能怎么样？岳飞可以说他是战术赢了，但是整个战略上输了，站在整体的一个朝代上，他的战略输了，知道吗？整体性输了，你局部赢没有用。这就说控制看着挺好，但是你整体输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是题外话，当然呢对我们健康、对我们治疗疾病啊、对大家的养生啊也非常重要。就说我们怎样才能从源头解决，从源头解决疾病是什么？疾病的源头就是我们内在的精气神情志啊，外在的体质。说我们内在精气神情志不足、虚亏乃至不遂，引发疾病。然后在这个疾病治疗上，在由于不当、不会用药、药源性的疾病、错误的治疗，多种结合之下，让我们的疾病啊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复杂，越治越复杂，越治越多。这是当前现状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所有的学员朋友、所有的患者朋友，你不信你看一看，你的疾病是不是越治越多、越治越复杂，最后不会治了啊，对不对？小医院让你上大医院，大医院让你上省会，省会呢让你上各种中心，对不对？那中心的各大医院治不了的时候，他又干嘛呢？他又告诉你啊，你不行找中医看一看，用点中医中药也许有改变。他这么干，他这么来，有没有？你看大家原先一种疾病现在治疗到什么程度了？简单的疾病是不是复杂了？轻的疾病是不是重了、恶化了？是拖的吗？
有时候我们大家对待疾病并不是完全拖，有很多人对待出现问题还是挺积极的，挺认真的，只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没有以人为本，没有以内在的精气神情志为本，大家不去关注它，也没有人去思考它，谁关注这个源头啊？谁关注这个根源呢？对不对？当下的疾病都盯在上了，盯在这个疾病本身上了，源头不去管它，对不对？都是这样吗？这就是出现了越治越复杂。说我们怎么去解这个扣，改变这个现状，怎样让这个疾病啊不是越治越多，而是越治越少，怎么样身体越调越好，而不是越调越差，怎么办呢？该你补养的，该你养的你要养，该调的你要调，该治的你一定要治，该疗的你要疗，你一定治疗结合调养，而且你的治疗只是针对疾病本身，在治的过程当中一定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不然就是盲目用药，盲目治疗，不但治病治不好，只会影响你，耽搁你，花冤枉钱，对不对？他只会这样。所以在疾病的治疗上一定要辨体施症，辨证施治，了解这个疾病，了解它的前因后因，然后呢针对这个疾病开出对路的方法，这个疾病一治就有效。但是是不是去根儿了，我告诉你，病治得再好不见得去根儿。你不要告诉我盛老师我什么疾病我治去根儿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疾病康复永远都是临时的，不论你用中药西药啊，西药你长期吃天天吃，那不叫治疗，那叫控制。大家记住啊，控制是停不住停不下，天天靠它维持叫控制，治疗是我吃一段时间我可以停，哎，这叫治疗。那么不论中药西药，治疗康复之后说能不能不再发生疾病或者类似的疾病，我告诉你，靠治疗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你只有把自己的源头身体生命的核心调理好，也就是你达到健康的标准，你才不再生病，你才叫真正的康复。健康的人不生病，生病的人一定不是健康的人。怎么才知道这个人不健康？你内在的精气神你不正常不足，情志你不正常不随，你说你健康吗？你正常吗？你不正常。你体脂偏颇，体脂这么绕，你说你正常吗？你不正常，对不对？不正常的人，不正常的精气神，不正常的情志，不正常的身体才会生病，你就明白这些就行了啊。那么我们怎么才知道自己不正常了呢？我自己出现问题了呢？疾病没产生之前我就知道，或者产生疾病之后我怎样才能知道我是哪个原因导致的呢？这就需要你去了解它，对不对？你去了解它，比如说我的疾病怎么来，从哪儿来，我怎么知道我的神不足，我怎么知道我的精血津液不足，对吧？哎，我怎么知道自己的元神不足，这个元气不足，我怎么知道我自己的体质偏颇，你就从这些知识上，掌握这些知识上，你就知道了，就会判断了，就会归类了。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尽量的做记录，准备好笔本做记录，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们伟人说的好，对不对？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一定做记录啊！你经常写写画画，你的整个的知识啊、理解都在提升。哪管你写的不对，哪管你写的不好，哪管你写完你自己都不认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做这件事儿，啊，在做这件事儿。我们谈到了精血津液，精血津液，对吧？精血津液跟这个神呢，它俩依赖性非常强啊，互相依靠。那我们有很多朋友这个精血津液就不足，比如说口干、眼干、舌裂，有没有？有啊，甚至干到什么程度，说这个嘴里像错一样，像错一样，就没有一点津液，说话都困难，有没有？有。半夜里睡睡觉起来都得喝点水啊，这样的人你记住，你该养津液的时候，补津液的时候你要补，你也该补血的时候你要补，你要补精的时候你要补，你要看你哪方面比较重，你哪方面比较重你要去补。那么补精血津液，补精血津液是不是我一补我这个口干眼干发涩的问题就过来了？不见得，
我告诉大家，不见得，有很多人在补精血津液的时候就口干眼干舌裂啊，舌燥，身上没有唾液，感觉很干的这种状态，很渴的这种状态，说在补精液的时候不但说没有让自己这个津液足，反而口更不舒服了，舌更肥更大了啊，舌苔更白了，有没有？有。有，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说我明明盛老师讲的说，像眼干、口干、舌裂啊，身体这种缺津液，要补津液、补精血，我也补了，为什么我就没效果？盛老师，大家记住，精血、津液它属于阴的物质，寒凉的物质。如果说你的脾胃虚，那么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补充的津液不能够被脾胃消化吸收，反而伤了脾胃，让脾更虚更湿，都堆积在脾上了，而不能够通过脾的转换变成身体的津液营养物质，也就是说没有转换成功，也就是说你的脾胃没有把你提供的这些精血津液精微物质给吸收给利用，变成身体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啊，要想补充精血津液这些精微物质，要依靠脾的阳和气啊，也就脾阳和脾气，耗费脾阳脾气。如果说你的脾阳脾气不足，那么只会怎么样？只会让这个脾胃负担过重，更加难以转换成精血津液，那么你的身体就会进一步的缺少精血津液。和大家举个例子，就相当于说我们饥饿啊，很饥饿，那么我们饥饿的时候要进餐，要吃东西，那我们吃东西要咀嚼，要吞咽，可是在你咀嚼吞咽的时候呢，这个吞咽的功能丧失了，很弱，咽不下去，那么你越咽不下去，肚子越饿，越想吃，然后你越往嘴里续食物，续的越多，你越咀嚼不了，越吞咽不下去，形成了这种极致堆积的现象，大家明白了吗？出现了这种情况，脾胃也容易这样。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看你的舌苔是不是发白，舌苔是不是很厚？如果说舌苔很白很厚，那么我们前期一般的都是行脾，行脾，行脾什么意思？就是说叫它运行起来啊，它受困了，脾胃因为湿寒受困，困住了，运动不了了，卡积了，我们叫它运行起来，一点点代谢消化。所以说有一种治疗方法叫行脾，这个行脾怎么行呢？用什么呢？就用芳香类的药材啊，芳香类的药材。所以大家呢在补充精血津液的时候，如果出现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况，说我口干眼干，买了女贞子啊，炒的决明子呀、啊、麦冬啊、天冬沙参啊、石斛玉竹啊，我也用了9到12颗呀，我也煮水煎汁了，但是不管用，那么甚至更干了，舌苔更白了，更厚了，那这个期间你加点什么呢？你加点广藿香啊、佩兰呐、豆蔻啊，这些药材不用多，6颗左右就行。非常严重的也可以加点姜厚朴，这些都是行脾的。如果说你的舌苔特别白特别厚，那你也可以先用这几味药材，6颗煮水煎汁当茶喝，喝2天，把这个脾醒一醒，醒好之后你再去服用啊，这个养津液养精血的药材方剂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你益气。你别忘了，为什么你一补充精血津液，你一用这样的药材，你的舌苔就白，舌苔就厚，为什么就更加严重？为什么？你的脾胃虚，运化不动，之前让你用广藿香啊、佩兰呐、
豆蔻啊，叫你用这些药材，这只是一个形脾，不是健脾，不是益气，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

0: 意气健脾，只有在你意气健脾的前提下，你的脾胃才会有能力去运化、去吸收、消化这些津液，才能让你身体得以受益。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健脾，没有去益气，只是行行脾，那么你还会回归到以前。行脾只是让脾运化了，不等于脾胃健运了，明白吗？那么这就牵涉到说人的三宝，第二个问题，气的问题，精、气、神。那么这个气，我们怎么知道亏不亏？亏到哪里？我们很多人都在补气，是吧？经常说你亏气呀、啊。我们补的气到底补的是什么气？啊，我们补的科不科学？有没有作用？改没改善？受没受益？我们如何才能说补的受益，补的科学？如何才能说在益气养气补气的过程当中能够改善我们的问题？关于这个健康话题，由于时间关系，我会在明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啊，今天时间不够了，大家呢明天认真听，今天先给大家普及这些，学多了消化不动啊，这个问题会拿出一节课跟大家讲。那今天呢，大家就先把我今天讲的这些知识去领会它，说我们怎么去从源头找源头调理自己，解决自己的健康，我们又应该如何很合理很科学的去补益我们的精气血津液。如果说补充精气血津液过程当中脾湿犯困又该怎么办，哎，把这些掌握住。那么关于更多健康知识，更多问题大家不懂，可以通过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当然也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啊，我们专家老师把问题留下，我们都会帮助你解除病痛，收获健康。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咱们就先普及这些，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 400-600-1658 400-600-1658 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医院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医生就会说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不足是万病之源。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

0: 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2: 你是盛老师啊？
1: 对，我盛老师，您好。
2: 哎呀，这个我用了电话，我听这些年的收音机用都没有给这个用了电话。
1: 是，老朋友老听众了，是不是啊？
2: 听了多少年了，老是没了电话。
1: 这不通上了吗？咱们沟通上了吗？是吧？
2: 我听着口音了，是是是。
1: 嗯，是啊。
2: 我这身上是颈病。
1: 颈病，那说说什么情况？我听听，不着急，把自己的问题说一说。咱们好不容易沟通上了，我就给你好好诊断诊断。
2: 首先是这个一钙转成钙硬化了。钙上又长了一块东西了。五年前都彩超都长一下东西，然后今年又住院，皮也挺大点了。没什么感觉是。
1: 没什么感觉，是不是啊？
2: 一个是这个我还有这个糖尿病、冠心病。冠心病闹得特别厉害，就交了毒状还有75%了，这个心脏的难受天不了。住院的一弄心绞疼的不能干。这个心脏的那有法呗。
1: 真没有啊，有一病就有法吗？那不都一样吗？
2: 我一闹过这个轻度脑梗，但是没有摔住。
1: 轻度脑梗，
2: 我这个身体吧倒是不亮，都挺热乎。身上这怪劲儿仍然没事，就是这坐着心脏的那厉害。
1: 你的问题主要是在脏腑啊、组织啊、血脉上出现问题了。你是属于一个痰浊痰湿的这么一个体质啊？
2: 痰浊，我倒是身上觉得没有痰啊。
1: 这个痰是指你身体不洁净，指的垃圾多，跟你吐的痰两回事儿。
2: 垃圾多啊。
1: 对。
2: 啊。
1: 不说别的，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糖尿病的问题。
2: 对。
1: 你要知道，你糖尿病凡是能量没有被利用掉，糖的成分过多在身体储存，都是垃圾，我们称为毒糖。更准确来说，就是痰浊垃圾，都堆积在你哪里呢？堆积在你脉管壁上了。堆积在你血脉里了，所以说慢慢血液就容易粘稠，那么脉管壁就容易产生硬化，叫动脉硬化。那么如果再有粘稠的东西，叫动脉粥样硬化，懂了吧？这都是垃圾导致的。所以说你的血脉、你的血液就堵住，动脉就硬化了，这是第一个，你身体垃圾多。还有一个就是肝胆疏泄不好，凡是肝胆不好的人，肝胆功能差，疏泄都会有问题。肝是解毒的，胆是排毒的，懂了吧？肝是通过分泌各种酶类物质把它分解掉，分解从大了变成小的，从严重的危害变成弱小的危害，然后再把这些毒素垃圾变成胆汁儿，分到胆里面去了，所以胆都是苦的。这个胆汁儿，那么最后呢就排到12指肠帮助消化去了，又充分利用一下了。这都是胆汁和肝排泄的毒素，知道吗？如果说你肝不好，肝功能弱，它毒素排不出来，都堆积在体内，肝胆疏泄不好。为什么肝胆疏泄不好？功能降低了。当肝胆疏泄不好不往出排的时候，功能降低的时候，你说你的肝胆出不出现问题？胆的各种功能，胆囊炎、胆结石、胆管结石就来了，是不是？甚至肝炎呐、硬化呀、腹水呀、浮肿啊都来了。这个肝自愈能力特别强，但是它自愈能力这么强，也架不住人的破坏，熬夜呀、激素啊，以及这个情绪不畅啊，都可以导致它出现问题，懂了吧？身上脏腑组织器官没有无缘无故生病的，一定是它的功能或者它运行过程当中你让它不痛快了。所以说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我认为是应该从身体深层次上去找一找啊。你说这个疾病能不能治？能治啊，只要从源头找都能治。你看看你愿意得梗，你这块堵那块堵，你没发现吗？这边长东西了，那块长东西了，是不是？
2: 是啊。
1: 就这个原因。
2: 你看这边给解决一下。
1: 怎么解决呢？我认为还是你调理体质，除湿化湿，清热利湿，你这么去做，让你身体洁净起来。你身体洁净，身体好了，那么你的血糖的问题、你的冠心病的问题都逐步迎刃而解了，包括你肝胆功能的问题都 都走不迎刃而解了。啊，你如果说你不去这么调理，我告诉你，你心脏会越堵越多。你感觉心脏跟糖尿病没有关系吗？有关系，它俩是相辅相成的。糖尿病可以导致心脏病，我告诉你。
2: 嗯，是的。
1: 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调怎么治的。
2: 现在吃的他汀，阿司匹林，气格瑞洛片儿，
1: 你这些药啊，我你不用说了，你它都是终身用药。
2: 这么个治法，你说这是治哪法？
1: 你现在二便怎么样？
2: 黑暗这个尿频，黑暗尿素会，
1: 夜里尿频，消化怎么样？吃凉的、热的怎么样？
2: 消化也可以，反正吃的也能吃，不吃也不饿，你嚼不灵个，
1: 口干口渴吗？
2: 不口渴，一般情况下还是那个口水多，
1: 口苦不？
2: 不口苦，
1: 也没有说乏力没劲儿，什么都没有哈。
2: 乏力没劲吧，这早都没劲了。这黑暗睡不好，万物性失眠。我这吃了好几年，每天吃安定。
1: 那不行。
2: 不吃安定都睡不着觉。
1: 行，我知道你这个情况了。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两个问题啊，第一个，软件散结，先把你这个疙瘩化往下化，这是一个当务之急。还有一个就是你冠心病，梗阻75%，这个咱们得通络，硝酸通络哈。这是你从治疗疾病上当务之急，你应该做这两个，有心脏的问题哈。咱们治这两个，剩下你去调理什么呢？一个是调理你的虚亏的元神，神不足，补神。你不补神，我告诉你，你睡不着觉，你光吃安定不解决问题，你身体的毒素会越来越多，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去清除体内过多的这种湿毒热毒啊。这是调理上，治养结合嘛，调养上。调养我建议你目前第一步就是补养精气神吧，先把睡眠啊，先把这个状态调理过来，然后呢结合着就是化这个肝上的疙瘩和消除这个心脏的这个血栓，以这个为主哈，以这个为主。方法我给你发过去，发到你这个手机上。
2: 如果有微信能手机上
1: 啊，有微信是不是啊？行，那就这样，我期待你好消息吧。用的过程当中不明白再来电话。
2: 好，
1: 那就这样，
2: 谢谢啊，
1: 期待你好消息
2: 啊，谢谢
1: 啊，就这样，再见
2: 啊。好，
0: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盛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您。
3: 你好，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我是43岁。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做那个彩超显示是腹股沟囊性占位。可见范围是23×10。不均质，它的提示小腹偏右皮下不均质偏低回升。这是一个结果，然后另外一个结果就换了一个医院，是右侧腹股沟区囊性占位，皮下囊性病变囊肿。因为他那个医院不同，结果也不是太一致。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然后现在是就是因为以前嘛也不怎么疼，然后最近他那个生理期的时候就特别疼。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一个情况？
1: 好。首先你看你的位置在哪儿？在腹股沟，腹股沟处，对不对？那么腹股沟处什么呢？皮下囊性占位，你不论哪个医院检查的他都说你囊性占位，是不是？也就是我们腹股沟皮下，也就小肚子大腿根这个部位有个囊，是不是？这个囊呢，它里面有液体了，它长大了，它占位了，懂了吧？什么叫占位呢？就占别人的位置了，它变大了，不该长的东西它长了，不该出现的情况它出现了。
3: 打断一下，有的医生他说是疝，但是说疝的不多。
1: 疝是指疝气，知道吧？这个疝不疝气你先不用管，我们一步一步分析。我们先说这个位置哈， 这个位置呢，就是有个小囊啊，都正常，人人都有，知道吧？
3: 嗯。
1: 只是，他如果说有炎症了，可比说小水囊，或者是说其他原因，就是长大了，那么他就会占你的这个位置，就像男性的前列腺增生，知道吧？哎，他就会占位，一占位就压迫，一压迫就不舒服。啊，它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就是一个囊，皮下的一个囊啊。那么这个囊它就很容易说装液体，因为你身体组织到处都有这个液体，它很容易就装进去。比如说你水湿代谢不好的时候，气血循环不好的时候，它就装了很多液体。然后呢，随着你血液循环代谢好，这个液体慢慢又下去了。知道吧？他这种情况会有。那么至于说盛老师说他会不会是疝气，疝气也好，他装液体也好，他都是这个部位都是一个囊。那么疝气呢，就是你生气的时候，可能说小肠往里缓啊，或者进入气体了，或者进入液体了，也都是占位，懂吗？那你说你是疝气，他不也是囊吗？你说不是疝气，那他是别的，他不还是这个囊吗？你不要纠结他是不是疝气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说盛老师我在经期特别疼？你经期血液循环
3: 平时
1: 啊，你说
3: 平时就是也有，平时也有，但是不疼
1: 啊。为什么经期就疼呢？平时也有，它只能是有，它经期的时候你经血就多了，代谢的时候就差了，所以说这个期间它就会疼啊。就会疼。还有一个啊，这个一般的这个腹股沟这个皮下囊性啊增生变大的时候，它变大的时候，这个病情一般跟什么人有关系？就是脾气大的人，脾气大的人，生气的人有关，就包括男性也是啊。所以说这个疾病，一个要保证你气血循环代谢好，另外一个保证少生气，不要生气，不要脾气那么大。这个病能不能能治，好不好治？好治。就是保证气血循环代谢，你要保证这些，保证它的脉络，比如说你气血的循环呢，保证你气血经络的通透性啊，保证这些。你这个疾病在临床在医院他们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说实话。
3: 对，
1: 他手术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手术，这个手术因为一个小的问题他去手术他说不过去，知道吧？我不知道你上医院检查这个医院给你什么治疗结果啊，治疗什么方案。
3: 对，他有的说可以观察，有的说手术，他也是说法不同。
1: 他手术他都不知道怎么手术，如何手术。我不知道您现在这个部位大不大哈，有没有感觉这个顶胀哈。
3: 没有，这个没有。平时就是什么都不影响。
1: 那你现在怎么治疗的呢？
3: 没有治疗。
1: 关键你不知道怎么治疗。我教你个方法。
3: 好，您说。
1: 一个是自己买这个热盐袋，还有个自己做也行，加热，自己做的就是大粒盐二三斤，炒热了，炒热的之后呢，加入这个姜，姜片就行，炒完之后就是放这个姜一小把，艾叶适量，跟姜差不多，跟它混均，放在小布袋里，然后热敷腹股沟处。另外呢，你坐的时候躺在床上，把腿放在墙上，屁股用被褥垫高一点。你这么做的原因是把你的大肠小肠回来一些，我们天天站立，天天那什么已经是下坠，你的气血应该是不足的，你气血足你不会这样，懂吧？你气血不足，所以说呢你这么去做一定往回来，往回来啊。
3: 好，
1: 剩下的你就是益气养血通络，调理身体，调理体质，把体质提升，养体质，改善体质，调理一段时间，你这么去做效果就很好啊。好好养自己啊，你这个女性说盛老师我为什么往前演，就是你的精气血亏了，不足了啊。这也是我告诉你去调理体质的原因啊。
3: 好嘞，
1: 这么调就行了。
3: 是的
1: 我认为你方法先不用，其他的饮食内服的方法先不用，你就先按照我说就这么去做就行。
3: 好，
1: 好啊，
3: 行，谢谢。
1: 哎，不客气，就这样。再有什么不明白，再来电话。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 女性时

0: 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1: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你好，盛老师。
2: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3: 保定的。
2: 啊，河北保定的。好。
3: 哎呀，我紧张，我觉着发什么？我就是口干口苦，这咽干。这两天我就是好上火。胀肚。有咽炎什么的。那舌头黄。不什么很白，反正这舌头两边红的不行，舌头尖儿也红。那这咽一天不干。正难受着多少年儿的咽。这咽干。脂肪肝儿。有一些点儿干到中啊，是多少毫米我也忘了，说面胀。还有高血压，那个上午不高，都是下午才高的。那是什么毛病？你给我分析分析。
2: 那就是你精血不足，上午精血够，身体没有负担。下午精血不足了，脑供血呀，身体供血供不上去，那怎么办呢？那就边打病牛呗，就加大压力呗，压力增加，那血液就上来了，就满足了。这个高压是收缩，收缩压；低压是扩张压。知道吧？你收缩，你上不去，它就得加大压力收缩。所以说呢，这个高压就高。那如果说你动脉有硬化的前提下，那你的低压就容高了，知道吧？
3: 有，我呢，坐车大动脉那个堵的都不是了，算是。大便黏不利落。都抽筋儿，做梦。睡不着觉，我觉得很长时间。是这么个情况。
2: 你严重啊，在你身体上能看出来啊，你身体上一个是严重的阴不足啊，就精血津液不足。
3: 阴不足。
2: 对，精血津液不足。
3: 我也知道点儿，反正我不会记，我也知道。
2: 阴不足的人口干，眼睛干，体现的干燥，没有津液，没有水分。阴不足的人还容易上虚火，舌头发黄啊。这个发黄是指舌苔，这个黄的时候就说胃火比较大了。如果说是两边红，那就说明你的肝肺不好了。往前面这个尖儿红出现问题，那就是心火。两边是属于肺火、肝火啊。心火大是因为心阴、心血不足，所以说你严重的阴不足， 你就会这样。
3: 嗯，没劲儿，我一点劲儿没有。
2: 啊，那你
3: 不是
2: 阴不足，
3: 光想给家里老光想躺着。
2: 嗯，你阴不足，你气也不足，然后你神也亏，睡眠不好，睡眠差吗？你情绪也不畅，啊，如果说胃胀啊，动不动就胀啊，两肋胀满，这个你要考虑是不是你情绪不畅啊，脾气大，不开心，不顺心啊。你现在治疗怎么治啊？一个是补养精气神，就是补养精气神，养精养气养神，这是补养啊，从调养上这样。治疗上呢，前期治疗上呢，第一个就是先把这个虚火去掉，把这个胃胀气的问题解决一下子。
3: 我这胃胀多少年了，喝着年子不上。
2: 我帮你调吧，胃胀气的方法哈。
3: 哎，
2: 胃胀气方法，
3: 那我可记不上。
2: 记不上，我给你发过去。
3: 我
2: 给你发过去。像
3: 还有抽筋儿，
2: 腿抽筋儿，腿抽筋儿呢啊，腿抽筋养精血，益气养精血，通络慢慢就上来了。腿抽筋儿。
3: 对，我说能治吧，还是
2: 能治？能治，能治。你看人家比咱们严重，您治的不也挺好？
3: 哦，
2: 知道吗？
3: 这个是怎么治啊？喝草药吗？
2: 喝汤药，喝汤药，先喝汤药，行吧？
3: 哎。
2: 我给方法给发过去，发到你这儿。你就按照这么调就行。用的过程当中不行，再来电话啊。不明白。
3: 哎，好，谢谢。
2: 哎，不客气。
3: 谢谢，
2: 行，就这样。哎，好了。好，再见。
3: 哎，好了，谢谢，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2: 我盛老师。
3: 盛老师不是？
2: 对，我盛老师。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新听众。
2: 新听众，好。
3: 听了有十多天，我听你讲的挺好。我说给你说吧，我这病我挺山头，给你说说的，你给我想个办法。
2: 看看什么情况啊，叫你上头，叫你心烦呀？我听听啊。
3: 我跟你说，就是这浑身气血往上走，病受不了，没法走路，底下把这脚掉的挺紧，补的这养眼一点。不能用。你用点儿的就往上顶的更厉害。我现在是浑身亏气血都亏虚厉害，也不能补，亏虚的不行。我现在是有高血压，糖尿病，泌尿系感染。
2: 一个是我需要还是弄清的这么几个事儿哈。第一个，你说刚才那气血往上走不往下走，气血往上走的时候顶的难受是吧？憋难受，那下面呢可能就发软，揪揪着。
3: 上面是往上揪，就感觉跟东西往上滴溜
2: 啊，
3: 就往上
2: 揪啊，
3: 揪的啊，
2: 下面往上揪揪着啊。
3: 啊，对，
2: 这个走路走不动，为什么走不动呢？
3: 他往上丢的紧，站也站不稳，
2: 走不稳呢，就是揪的难受，是不是？揪的疼，是吧？
3: 对，
2: 还有一个，你刚才说你这个营养药不能用，你身体虚得很，不能补，一补就顶得更厉害了，是吧？
3: 对。
2: 这个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爱上火呀？口腔溃疡啊？
3: 没有。
2: 啊。
3: 它不上火，就是说是。晚上顶劲儿咋肿？
2: 头胀不胀啊？
3: 有点发胀。
2: 那你说往上揪的比较明显是哪个部位？是心脏啊，还是后背啊，是腰啊，是腿啊？
3: 从脚底下一直往上丢。
2: 整个脚疼吗？脚疼不疼？
3: 不疼。从我腿我往上，这整个就是这一身吧，都是往上走，站不住。
2: 站不住哈。那我问问你啊。就是说你一补更严重了，那这个期间有没有就是说舌头疼啊、小便灼热呀、刺痛啊、血压高啊，有没有？
3: 这几年一直血压高
2: 啊，就说你补的时候，补的时候就你补营养药的时候，
3: 补的时候还扎中，
2: 嗯，然后呢？

0: 你补的时候，你在补的时候有没有舌头疼啊？小便灼热、小便疼啊？泌尿系统感染加重啊？有没有？
1: 没有，主要就是我说看能怎么个捋顺了。
0: 好，
1: 捋顺家我大豆豆。
0: 可以。
1: 再你给我想我再想个办法吧。
0: 好，先不着急啊。盛老师问你一下，你血压高压多少？低压多少？
1: 高压基本上是140-150。
0: 嗯。
1: 低压达到70，低压偏低。
0: 嗯，你这压差太大了啊！你这个可能有动脉硬化哈。
1: 哦。
0: 嗯，你这个血糖多少呢？餐前餐后多少呢？
1: 餐前属于正常，就是餐后高10-13吧。
0: 嗯，好。平时饥饿感强不强？就是容易挨饿啊，饿得快有没有？
1: 不是很强嘞。
0: 口干口渴吗？
1: 口干口渴。
0: 嗯
1: 嗯。
0: 然后便秘吗？大便便秘吗？
1: 大便稀。
0: 嗯，
1: 主要就是我马上顶这毛病。
0: 先不着急，先不着急，一样一样来，一样一样来哈。啊，你顶，我们得分析。你不能说一顶我就知道什么原因，我得分析你这个身体的状态，然后调怎么调，治怎么治，原因是在哪儿哈？不把这个身体整体情况说清楚，我是分析不出来的。那我直接告诉你怎么治，那是骗你，是不是啊？不了解你情况我就知道疾病了，哪有这样的人呀、对不对？
1: 是
0: 嗯，然后呢你这个不便秘是吧，口渴啊，口干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大便一般不成形
1: 啊，
0: 平时呢饥饿感不是很强，是不是？
1: 是。
0: 小便多不多呀？
1: 多，上午多，晚上多。
0: 晚上多。腿脚凉不凉？
1: 腿脚凉，尤其这小腿
0: 小腿
1: 凉
0: 的
1: 挺厉害。
0: 小腿凉的很厉害，脚也特别凉是吧？
1: 脚也凉。
0: 腰凉不凉？
1: 不是很凉，反正也凉点，不怎么厉害。
0: 敢吃凉的吗？
1: 敢吃，吃凉的也没事。
0: 你刚才说你泌尿系统感染，怎么个感染法？
1: 多尿常规，尿常规又加上。有时候一个，有时候俩，有时候仨。
0: 你这个加号是蛋白呀，还是说那个细胞啊？
1: 蛋白。
0: 没有潜血。
1: 潜血没有。有一个白细胞。
0: 这个有没有灼热、瘙痒、刺痛？有没有？
1: 有灼热。
0: 灼热啊。
1: 其他还是没有，就是有时候这小肚子有点憋胀，也不怎么厉害。
0: 小肚子憋胀哈。没有白带异常，异味大，没有是吧？
1: 没有。
0: 好，
1: 是我想是不是会是什么糖尿病并发症啊？
0: 也不完全是，你这个疾病就主要是元阳不足，虚火旺盛就属于阴阳失衡，阴阳不调，上面火气很大，下面寒气很大，你从你的腰到你的腿都特别的寒，都特别的凉。那么你的气血都飘到都浮在上面去了，所以说你才出现这种揪揪的疼，才出现这种胀。那么你不是补，而是平肝潜阳，引火归元，这么治疗
1: 啊？
0: 你不这么治不行
1: 哦。
0: 你上面心血、肝血这些都不足，但是你到脾胃、肾、膀胱，这个就阳不足了，上面阴不足，下面阳不足，就出现了你气血一补就往上走，下面虚亏，下面很虚很亏啊，都飘在上面去了，你一补还往上飘，你应该叫它下来这个有点难度，能治不是不能治啊，能治不是不
1: 能
0: 治。对，你这块治呢，你一个是少用点保研丹，用2个月就行，也就2个月，因为保研丹有个引火归元、平肝潜阳的一个作用但是你光用的还不行，你平肝潜阳、引火归元，那么你的阴阳平衡了，可是你的火力劲不足，很容易再出现阴阳失衡，很容易，知道吧？也就是你给它恢复过来了，但是由于阳气不足，不能固色，很容易再次出现阴阳失衡，上焦有火，下焦有寒，还很容易。所以这个期间就赶紧调理体质，让你的脾胃、让你的肾脏、膀胱阳气足起来到时候你可以紧接着你可以用点什么呢？用点七黄丹调理调理体质就行了。
1: 那怎么着？你给我开个单吧，还是怎么？
0: 行行
1: 是发了我的手机还怎么着？
0: 行，可以，这个手机号不就你的吗？
1: 啊，对。
0: 啊，那我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发到你手机上啊。嗯、
1: 啊，
0: 按照我说的方法用，啊、效果很快哈。按照我讲的这种调理、
1: 啊，
0: 没问题。你就是体质也不行，然后精气血也亏导致的啊，啊，偏颇过重了
1: 啊，
0: 这个病好治、
1: 啊，
0: 不是不能治，只是很多人他不会，他不懂啊。这个病治疗是容易，
1: 是
0: 就是不会不懂啊。
1: 啊，看也这照着治这病可费劲了。
0: 是啊，这回好了，这回好了。
1: 啊，要不我听你讲的挺好，我说反正这个照你这你给我看。
0: 没问题，没问题。啊，按照我说的调治就行了 啊，好吧。
1: 啊，是。
0: 嗯，好。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就这样啊。好，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啊，谢谢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五千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进入四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月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5: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叶麦绣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6: 丢绣球、对山歌、对舞狮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集满五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7: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4: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真真：
8: 客流量的话，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4: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9: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4: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10: 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京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 鼓楼灯光秀，

0: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1: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食等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不游率也大大提高。
0: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2: 马的名字就叫做
3: 吉呀。
0: 今年除夕，贵州村 T 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吉亮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3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4: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0: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

0: 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1: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十四五”到“十五五”，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旅游品牌新形象。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荡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长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10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选择上，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百的材料稀缺困境，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4: 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3: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5: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捡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些艺术的作品。
3: 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以穆香波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穆香波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 它的

0: 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经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经系列作品，在不同技艺的碰撞交融中挖掘出全新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军者，他始终保持前瞻视野，主动思考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的碰撞与融合，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穆湘波，
1: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I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0: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穆湘波徒弟陈宗立
2: 是叫我们平时都可以走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跟见识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啊，吸收别人的长处。
0: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湘波。
1: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一下。
0: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相信在以穆湘波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张烟松14岁的时候被海洋大秧歌所深深吸引，从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海洋大秧歌的挖掘、整理、提炼、教学和创作，被誉为海洋爷爷。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在这里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烟松老先生。
5: 60年代末，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后期编过小节目，但是都没有编过挺像样的。至于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后，我开始来做一些反映群众生活、百姓生活的舞蹈节目，才开始正式等于是从事创作。我在这个艺术馆从70年代到现在，我当21年馆长，一直到退休。
4: 80多岁的张烟松是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海洋秧歌的挖掘、整理、发展研究以及舞蹈的制作和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国内独创了民间舞基础老板训练课、民间舞教程教学法、民间舞教材组合编排法。张烟松说，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相关的成就，都是源于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和喜欢。
5: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是一个毕生的职业。我一直没丢我的专业，坚持我的专业，所以感觉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很辛苦，做很多工作，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乐趣可能要远远大于你那种劳累。就是你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不感觉累了。
4: 60多年来，张烟松从事山东民间舞的学习和研究，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像《耕海》《樱桃红了》《娃娃高跷》等作品都获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的大奖。
5: 我编导过挺多的节目，也得过一些奖项，编过《海丫丫》，反映我们海边的人们的生活，编过这个《耕海》，耕耘大海，反映我们这个科学养殖今天的渔民的生活，耕耘大海，所以我叫耕海。编过细雨情思、浪花白帆、樱桃红了、什么感激归来，更多的我的作品在后期基本都是反映烟台这方土地的内容。你看我樱桃红了，包括浪花白帆、蓬莱女、耕海、春妮儿、山那边的女人，包括唱起来跳起来，都是反映我们的胶东，就是地域特色和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的节目。
4: 张烟松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始终认为只有扎根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整理编辑出来，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5: 因为我感觉还是要有生活，深入生活，要去观察生活。你想我过去做的《樱桃红》呢，是80年代初做的，我感觉整个农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越来越红火，但是这个变化是仅仅是个开始，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们的樱桃。樱桃是春天的第一个果实，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樱桃红了，展示今天广大这个农村那种欣欣向荣，但是又是刚刚开始。耕海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也是在长岛生活，因为我们群众艺术馆常年是在基层，尤其像我这过去都8月在村里面，海岛啊，经常在海岛，所以和渔民接触的也多。因为耕海就看今天人们就已经不是过去靠天靠海吃饭，他已经耕耘大海了，不是去打鱼捕鱼，他是耕耘，他和地一样的耕耘。我养殖嘛，我定期的养殖，那就耕耘大海。所以我就感觉做节目来讲还要有生活，不光是你在捕捉内容，就是找这个题材的时候要有生活，而且你只有长期生活，你才能去寻找到，才能观察到这种东西。
4: 张英松老师一生致力于舞蹈事业，他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文化艺术，各项文化艺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轨道，必须遵循着他们的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各项文化艺术，整体水平才能够得到飞跃。像他创作的作品《爷爷教我踩高跷》，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非遗的魅力。
5: 你看，包括我们娃娃高跷，就是我和爷爷踩高跷，那么也除了是孩子的对传统文化一个学习和一个传承，更多是我们现在对非遗的重视。那么不光我们是非遗要传承，我感觉我们各方面都要传承，什么道德观，包括我们的礼仪，很多东西中华民族所留下的好的东西都应该一代代传承。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踩高跷上来说啊，最终还是离开最基础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离开的生活就没有我们了，也没有节目了。
4: 张英松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始终坚持把所能够承担的工作做好做精，并努力做到顶点做到尽头的一个人。
5: 我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是我自己的一个形象，我不是模拟别人，也不去仿造别人，是他已经被别人肯定成一看这个舞蹈就是张艺松的舞蹈，他的那种美学观念来创造的一个形象。我的民间舞教材也是这样，虽然我学民间舞也是挖掘整理民间舞，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在民间舞把它照搬，我是用今天的一种审美，今天时代的一种特征来去剖析民间舞，去给予它一个今天的形象。哎，我是追求这个。
4: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惊艳亮相，到央视春晚舞台的连年绽放，从群星奖到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桂冠加冕，张英松始终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念。他认为民间舞想要发扬光大，就要扎根民间，在民间开花结果，而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通过老带小的方式方能够代代相传。
5: 因为我喜欢做一项工作，所以呢年轻，这不我现在带的是江旭，他会把我的一些好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把我那种跟不上时代的给我用这一代人去矫正，所以他起一个这种传承的作用。但是你这个事业和这片土地永远是需要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代代的传承，所以我也有意识的带他锻炼他，再完了可能他们就起来了，想继续下去。所有的事业我感觉都会是这样的。
4: 张英松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多培养有事业心的人才，更好地进行文化艺术的传承，才能让这门艺术迎来属于它的辉煌时刻。他作为老一辈的烟台文化艺术工作者，也甘愿当铺路石，为烟台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寻浦村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座坐落在刺桐古港边的村子，早年以捕捞业和滩涂养殖为主，经历了古时候的人来船往，也见证了千年故事。近几年寻浦女簪花围的爆火，让这个原来并不算特别的渔村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游客朋友们在行程中都会增加一站寻浦村。头戴簪花围，身穿大居衫，在寻浦村里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勤劳能干、独当一面的寻浦女。 巡捕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末年和元朝初年。巡捕村村民黄丽勇，
6: 我们这巡捕的这个张花围呢，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筝鞍发演变过来的。那所谓古筝也是固定我们整个张花围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以前哦，最宋元时期它可是象牙哦，非常珍贵的。那我们巡捕女的文化和巡捕习俗也是包含着融合着多元的这些海洋文化，所以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去欣赏。
0: 簪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审美情趣，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簪花的风尚更是达到了鼎盛，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今天的巡捕女仍然延续着这个风俗，把花赠亲友，一花一祝福。对巡捕女来说，簪花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平安的祈愿。巡捕村村民庄群，
7: 我们家里有一些死事啊，小孩子结婚嫁娶都要互赠鲜花，要送鲜花也是送祝福。我们巡捕这个簪花其实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历史。那巡捕女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把自己盘上头，翻上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开启一天新的生活和劳作。即使在条件恶劣的那个风浪里，我们依然把美丽和自信站在头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巡捕女就是爱美敢拼。
0: 每逢周末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巡捕村，让村子一次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村民头戴簪花围，穿梭在村里的小巷中，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仿佛一座流动的花园。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巡捕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围由花围与发簪组成，骨制的发簪和用玉兰、山茶、菊花等鲜花制作的花围，随四季变化与个人喜好，成为巡捕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巡捕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
8: 这个胡饰和这个头饰是我们祖辈一直传下来的，我从13岁就开始学了这门手艺，现在做50年了。我们叫大鸡衫宽脚裤，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七分袖八分裤，我方便我们巡捕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
0: 簪花时，巡捕女会先把长发扎成马尾，再将马尾盘起，用发簪固定，然后围绕发髻环带数层鲜花组成的花串。每逢重大节庆，巡捕女还会在头发上插上传统样式的配饰，以此表示隆重。巡捕女的配饰是区分她们年龄和辈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已婚和年长的巡捕女带着不同的配饰，而配饰上的丁香、新月等造型则体现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文化上的包容。巡捕女金饰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永月，
9: 我们巡捕女金饰呢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嘛，然后它的一些制作工艺然后更繁琐，然后它的每一件金饰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地道的巡捕女装饰不只是簪花围，簪花以后还要配上插上满头的金钗，而且我们巡捕女巡捕有什么喜事的话，我们的体现最高礼节都是头上沾满花，然后把家里压箱里的金饰全部拿出来沾满头。
0: 今年61岁的翁秀珍是巡捕村的一名渔女，像许多巡捕女一样，每天早上翁秀珍都会梳洗打扮，簪好花围，开始一天的生活。
10: 小时候的他就整天与大海相伴，每天跟着母亲手提竹篓，带着家里一天的渔获，从巡捕村步行前往泉州的闹市区卖海鲜，以此谋生。如今从小簪花围的翁秀珍凭借文化旅游的东风，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开了店，为游客簪花围和拍照。现在每天到翁秀珍店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破旧的老院子也迎来了新生。巡捕村村民翁秀珍：
11: 我们今年62岁，我在这边帮游客簪花围，我们季节游客100多个，像我们这个巡捕林哦，是每天早上起床哦，3点多钟就下海了，下海敲海里，那每天下海工作很忙，回家来很开开心心，想带花想漂亮。
10: 今天的巡捕村簪花的人早就不只有巡捕女，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个小渔村观光，人们都想在这里簪一次花，感受簪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魅力。文化旅游热潮的东风也让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渔村焕发新生。
12: 我来自广东，我喜欢花，然后我就来巡捕体验当地的生活。
13: 我本来是来福建旅游，然后听说这边泉州的簪花文化很火，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
10: 目前巡捕村里有300多家簪花旅拍店铺，70多家餐饮店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利的服务，也成为巡捕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巡捕村还举办了一系列民俗活动演出，游客们可以欣赏南音、提线木偶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氛围非常浓厚。巡捕村单日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巡捕村村民庄群：
14: 阿姨还做海鲜生意，海洋捕捞为主，那现在有起来把我们整个巡捕的经济也带动起来。我们不单是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钱赚了，所以巡捕也说每个阿姨都是对外传播的一个窗口，所以肯定要把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展示给大家。
10: 海风轻拂，古厝静立，斑驳的墙壁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而人们头顶上那一座座流动的花园，展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焕发出的别样活力与生机。

0: 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老安和小泉，守护你安全。
5: 这破打火机，这关键时候怎么掉链子呀？
4: 哎，小泉，森林里你敢用火，是想把这片山林烧了吗？
5: 老安，你可别乱说，烧山是要坐牢的，这太冷了，我就是想点个火取个暖，这荒山野岭的哪那么容易着火呀？
4: 你懂个啥，现在天干物燥，山上的草啊叶啊全干透了，一点火星子就能够引发森林火灾。去年隔壁村的老张就是在山里抽烟，没掐灭的烟头啊掉到草堆里面，烧了20多亩林啊，被处罚了。
5: 这么严重啊，我还以为就是说说呢。
4: 才不是说说，构成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可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你看那入口的牌子，森林防火人人有责，那可不是摆设。走，跟我去那边登记，把打火机暂存了，下山再拿。
5: 好嘞好嘞，都听你的，以后我再也不在山里用火了。
6: 严禁野外用火，严防森林火灾。
7: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3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8: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9: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8: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9: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8: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9: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8: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9: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8: 哎呀妈，知道了。
1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为了提升辣椒品质与价值，贵州省农业科学院黔辣育种团队连续15年南下海南，追寻辣椒高产优质的密码。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走进这群与辣椒朝夕相伴的科研人，聆听他们用汗水与时光写就的热辣故事。如今在北京的医院和许多家庭中，来自山西吕梁的乡亲用细心的服务和吃苦耐劳的品格，打响了吕梁山护工、吕梁山家政服务这样的品牌。他们有着怎样不寻常的故事，稍后随北京台记者来认识这样的一家人。为精准破解企业出海过程中的语言壁垒与人才短板，泉州南安市在福建省首创推出电子商务师加小语种加产业三位一体融合免费培训模式。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关注三位一体赋能破解出海语言关。近年来，江苏打造苏式养老品牌，创新探索养老服务，不少00后带着朝气和创意投身到这一行业，成为银发生活改造家。节目最后，随江苏台通过一次适老化改造的回访，去聆听一段共筑美好的故事。今日的我们来聊聊温暖的世界，让我能说走就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海南三亚光热丰沛，被誉为中国种业硅谷。贵州辣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500万亩以上，居中国首位。为了提升辣椒品质与价值，贵州省农业科学院黔辣育种团队连续15年南下海南，追寻辣椒高产优质的密码。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走进这群与辣椒朝夕相伴的科研人，聆听他们用汗水与时光写就的热辣故事。
3: 头戴遮阳帽，手提大水壶，这段时间在海南省三亚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山脚村，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的育种专家们每天都会坐着三轮车往返试验田。眼下辣椒陆续成熟，抢收必须分秒必争。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黔辣育种团队带头人杨红：
4: 辣椒哈，它最先是从热带引过来的，贵州也温带了嘛，冬天种不出辣椒，第十多辣椒也不发芽，只有冬天在海南加带一带，一年就会有辣椒的2个生长周期，尽快出成果、出品种，收完了马上回贵州接着就要播种了。
3: 试验田里种植着从省内外收集的上千份辣椒育种材料和品种，每年团队的5个人都会轮流照看。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黔辣育种团队成员赖卫：

0: 九月份
1: 到第二年的三月份播种、授粉、采辣椒，我们基本上都在。
0: 采辣椒，我们基本都在。
2: 在贵州，辣椒早已超越了调味品的范畴，成为承载着富民希望的产业。然而，过去贵州的辣椒面临着成长的烦恼。杨红说，高产优质抗病的专用品种稀缺，产业要升级，农民要增收，要攻克的难关不少。
3: 让老百姓能增收，在更低的成本下种出更好的辣椒，有更好的收益，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2: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周而复始的难繁夹带与潜心钻研，团队成功破解了贵州辣椒发展的瓶颈，选育出一系列新品种，解决了产业发展的难题。前辣9331香辣味浓，适宜用于泡椒、剁椒加工。前辣8号香气纯正，是制作辣椒酱及干制辣椒制品的理想品种。前辣10号果大肉厚，颜色鲜艳，适应糟辣椒、剁椒等多种加工需求。前辣11号现椒香辣适中，风味独特，是制作贵州酸汤的绝佳配料。赖味。
1: 习水县有一家种植前辣10号，一亩地有3万块钱的收入。本地辣椒的产量，干辣椒只有200斤，我们有很多丰产性高的辣椒，产量就有500斤。
2: 据统计，这些品种已在贵州9个市州推广160多万亩，平均亩产高达1500公斤，为农户亩均增收超过760元，推广应用总经济效益近8亿元。部分品种还被列为贵州辣椒特色产业主推品种及遵义市辣椒换种工程品种。团队还制定了贵州地方辣椒标准14项，研究创新集成的轻简化栽培技术已成为贵州十大农业主推技术，促进贵州山区辣椒产业的持续发展。一年之中，团队成员有近200天奔波在外，追逐着育种所需的阳光与季节，难繁面临诸多考验。但说起辣椒，团队每一位成员都保持着热恋的态度。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前辣育种团队成员刘崇正：
4: 前年海南那个台风嘛，当时下雨下得很大，辣椒苗都被淹了。就我一个啊，提起这个桶啊，拿起这个瓢，在里面舀到晚上4点钟啊，有的时候做梦都是这个样子。
2: 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前辣育种团队成员赖卫。
1: 我这个手晒得很黑，人家说我的手起码悬殊5个色度。我家小孩说，爸爸，你和辣椒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在一起的时间还长。
2: 贵州省农科院辣椒研究所前辣育种团队带头人杨红。
3: 我女儿跟我讲，辣椒是我的小宝贝，她是我的大宝贝，吃过了他们很多了。我女儿10岁多就自己煮饭了。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还在海南，这是最后一品种。我们家6姊妹嘛，我是我们高桥镇第一个女大学生，父母培养我都没来得及赶回去看她最后一眼。
2: 荣誉的背后既有付出，也有家人的支持。在村里的驻地，杨红的爱人江红同为省农科院农业专家，退休后主动成为团队的专职后勤部长。
3: 我爱人他对我们的帮助和指导还是比较多的。
5: 我来吧，主要就是来做后勤工作吧，特别忙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煮饭吃，能够做点什么事就尽量做点什么事情吧。
6: 那您觉得这个免费劳动力得来实不实惠？
3: 肯定实惠噻。
6: 接下来还会一直陪着？
5: 肯定要一直陪着啊，
3: 你陪不了你
5: 陪他退休啊。
2: 夜晚驻地的办公桌前堆满了白天采集的样本，测量、记录、分析，这些数据关乎着下一个良种的诞生。杨红，
3: 我们当天采完，一般都是晚上把它调查完，它的果形啊、果柄的宽啊、长啊、果面的光滑度啊等等，更好精准的定位我们主配的品种，是什么形状的，怎么来制定那个育种目标。今天没有完，你心里面就慌慌的。
2: 每年贵州省农科院有200多名专家来到南繁基地，利用夹带将农作物育种周期缩短1/3至2/2。从泰丰优、79等粮油作物的广泛种植，到先是玉米一年3收创造的高效益，再到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广袤田野，他们像一群追逐阳光的候鸟，用南繁的加速度为贵州种业创新注入科技动力。5年以来，省农科院育成并通过省级以上审定的新品种达368个，自育品种覆盖了全省90%以上的农业生产需求。贵州省农科院油料所研究员朱兴桃：
0: 10年来就希望我们 团队研究出来的蚕豆系列品种，能够通过国家审定还有贵州审定，在贵州这个生产上呢应用面积更大。
2: 贵州省农科院旱粮所研究员、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贵阳综合试验站站长王伟，
7: 希望通过推广我们国家玉米产业体系一些岗站专家培养出来的新的品种、新的技术，为贵州的这个玉米的生产提供一定的帮助。
2: 贵州省农科院旱粮研究所高粱研究室副主任高杰，
8: 希望我们出第一个贵州的杂交高粱。
2: 南繁基地的阳光总是特别烈，把田里的辣椒晒得通红，也把科研人员的手臂晒出深浅分明的印记。蹲在田埂上听杨红老师讲起父亲去世时他还在海南收最后一粒种子，那一瞬间烈日下的试验田突然变得格外寂静。南繁远不只是技术的加带，更是生命浓度的叠加，每一颗种子背后都是被压缩的亲情时光和拉长的田野守望。正是这份近乎执拗的坚守，让贵州的青山绿水间生长出实实在在的收获与希望。他们遇的是种子，何尝不是播撒在乡村振兴沃野上的另一种希望。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北京的医院和许多家庭中，来自山西吕梁的乡亲用细心的服务和吃苦耐劳的品格，打响了吕梁山护工、吕梁山家政服务这样的品牌。他们有着怎样不寻常的故事？稍后随北京台记者来认识这样一家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山西吕梁地处黄土高原，矗立在黄河河畔，距离北京有600多公里。黄土高坡和起伏的山脉造就了豪爽淳朴的吕梁人。如今在北京的医院和许多家庭中，来自山西吕梁的乡亲用细心的服务和吃苦耐劳的品格，打响了吕梁山护工、吕梁山家政服务这样的品牌，为需要日常护理的病人和家庭带去照料和安慰。2026年2月，正当人们归家过春节的脚步匆匆，38名吕梁山护工搭乘专车来到北京。他们是当地劳务部门组织的节日补充岗位短缺的护工，其中就有一家四口，夫妻二人和一对子女。他们再次选择春节期间来北京工作。他们在医院的工作是怎样的？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们又有着怎样不寻常的故事呢？稍后随北京台记者来认识这样一家人。
11: 大叔，昨晚休息的好吧？
12: 好
11: 啊。行，下面咱们去查查里边，我没吃饭啊。
13: 清晨7点，北京市房山区的良乡医院老年医学科病房，62岁的袁瑞士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照顾的是一位因腰疼住院的85岁老人老孙。
11: 拿酒精擦了，俺帮俺自己口啊。
13: 袁瑞士来自山西吕梁，1米6出头的个子，有点偏瘦。从2019年开始，一直在护工岗位上干了很多年。
11: 我坐在那随便看一眼，我知道他要咋。他一咳嗽，我都知道他有痰没痰，要不要协助他一下？
13: 说话的功夫，他的手一直稳稳托着老人的头，帮老人保持着舒服的姿势。老孙说，袁瑞士不光干活专业，人也很实在。
11: 你比如说，你要一动活，你有什么要求，他就起来了，眼里有活。
13: 来北京前，袁瑞士的人生几经波折，在煤矿干了10年电工，煤矿关了。去焦化厂看厂子，厂子也没开起来。后来回村搞养殖，养羊养猪，忙了1年多也没挣着钱，还赶上了家人生病。正是在那之后，他和妻子一起走进吕梁山护工的培训教室，从赔本的养殖户成为了在北京有稳定收入的护工。 老龄化社会里，一名专业的护工能为家属卸下一半重担。良乡医院的护士李访感慨道：
12: 过春节嘛，都希望能回家陪伴家人。咱们的护工也是，他们也是放弃了自己和家人的团聚。
14: 过来了，吃了
13: 呀。袁瑞士正准备离开医院，儿子袁玉朝匆匆赶来。33岁的袁玉朝，2020年从吕梁山护工管理培训班起步，如今已是今日东方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总调度，负责安排几百名从吕梁山来京务工人员的排班工作。得知父亲要下户，袁玉朝给父亲送来了一些生活用品。
14: 在这给你的，还有一只寡妇腿打到的也春天吃，还有那种脚沟炎的一块吃的呢，没少。
13: 袁玉朝细心的给父亲准备了治疗甲沟炎的药和保暖的贴身衣物，而袁师傅心里也惦记着一件事儿。
11: 这是给你自己的，你自己没有娘子，说买的保没有娘。
14: 行，
11: 回不去了，你给他带过去。
14: 行，我给我姐带上，然后给你拍个照片过来。
13: 一条红围巾是老父亲藏在心底的牵挂，只是他没想到今天好不容易一家人都在北京，却还是没凑齐一桌团圆饭。袁瑞士在临下户前给妻子陆全娥打了一通视频电话。62岁的陆全娥也是2019年跟随丈夫一起经过了培训，常年做住家保姆，今年春节也是在雇主家过。
11: 老婆好，我下回了，下回到下户去的。
15: 下户去的，今天
11: 啊，今天我那把东西都准备好了，我给姑娘买了点红毛巾啊，你给儿子买一个。
15: 行。
11: 你有什么需要的？
15: 没有。
11: 不需要，我老公。
15: 哈哈哈哈哈。没有，东西只要这里挺好的。
11: 晚上再跟你联系，我去了以后再说，行吧？
15: 好，行。
11: 不客气。
13: 下午，袁玉朝带着父亲的心意来到了姐姐袁玉斌工作的小区。36岁的袁玉斌之前一直在老家带自己的孩子，偶尔出去做些零工。去年通过吕梁山护工母婴护理专项培训，成为了一名育儿嫂。过去几年，父母和弟弟都在北京。今年是他第一次也来北京过年。
16: 啥呀？
13: 聊起父母，袁玉斌有些愧疚。6年了，一家四口难得同城，春节期间却又各在一户。
16: 哎呀，一说这个就想哭，确实6年都没在一起，也挺惦念的。然后，主要是我爸妈年龄也大了，身体也都不好。你说，本来我们就是该孝顺的时候，就是每年。陪伴的时间还是少，就是希望以后有时间了就多陪陪他们。
13: 送完东西，袁玉朝匆匆赶回基地。
17: 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出去。
13: 作为陪护中心总调度，春节前后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段。节前基地有500多名护工在岗，随着部分人员返乡，他要协调护工调岗，安排接送，同时对接从山西老家赶来支援春节岗的护工。袁玉朝的手机里塞满了50多个招聘排班工作群。
17: 有时候甚至就是这个电话刚放下，另一个电话就进来了，没有空闲的时间。我记得有一天上午，就是我坐在那块儿一上午，我手机就没电了。
13: 春节期间仍有300多名护工坚守在岗，忙碌间隙他还在联系各家医院，惦记着大年三十和初一早上要让在岗护工都能吃上热饺子。
17: 大年三十或初一早上咱有一个习俗就是吃饺子，所以让我们所有的护工能够体验到春节的这种气氛，让大家心里边觉得暖暖，不管说在哪儿吃一口热乎乎的饺子。
13: 看着一个个护工从自己的排班表走向北京的医院和家庭，看到越来越多的老乡在北京站稳脚跟，这个曾经的农场养殖户，如今的基地总调度，比谁都清楚他和这个家的命运也因为一技之长而彻底改变。
17: 然后就这么一步一步我们去努力把钱还了，然后现在就是还买了自己的房子。
13: 除夕夜，万家灯火迎新年，袁瑞士一家四口都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父亲守在病床前，细心照料老人的起居生活；母亲在服务的家庭里认真做好日常照护；姐姐守在婴儿床边，呵护着新生命的成长；儿子守在调度台前，为更多家庭撑起一份安心。在父亲袁瑞士看来，一家人没能围坐一桌团圆，有失去也有得到。
11: 准备着讲两句的，你聚不着聚不了了。 为了自己生活吧，全家的生活，好好的为啥不工作呢？
13: 而对儿子袁玉朝来说，这也算是另一种圆满。
17: 一家人共同在一个行业里边共同发展，共同去努力，父亲教给我们人生的三观，又带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然后我们一起共同的把我们这个小家庭打造好，其实挺幸福的。
13: 袁师傅一家的春节团圆有着别样的模样，一条红围巾，几通连着牵挂的视频通话，便是他们心中另一种圆满。属于他们的团圆饭或许会迟到，但那份藏在心底的团聚终将在不远的将来如期而至。
15: 愿望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1: 休息个一个月八个月啊，躺在家真是看看小孩玩一玩。
16: 希望我能抽空去考一个讲师证，我想在自己的能力提升上越走越高。
17: 未来希望我能成为吕梁山后宫里边的一个形象代言人吧，能够带动更多的山西的外出务工人员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成长得更快一点，能给我父亲跟母亲支撑起一片天。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为精准破解企业出海过程中的语言壁垒与人才短板，泉州南安市在福建省首创推出电子商务师加小语种加产业三位一体融合免费培训模式。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关注三位一体赋能破解出海语言关。近年来，江苏打造苏式养老品牌，创新探索养老服务，不少零零后带着朝气和创意投身。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4: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5: 才考了60分。
4: 都被你丢光了。
6: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7: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8: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7: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9: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8: 机会可不等人。
7: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0: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0: 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2: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3: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2: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3: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4: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5: 不要乱扔垃圾？
6: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视障人士能探寻多广的世界，一根盲杖探路，一部手机导航。福建宁德盲人按摩师孙武飞给出了一个超出许多人想象的答案。每年坐火车出行50多次，已踏足29个省份。孙武飞的冒险经历是一则精彩的励志故事。虽然我看不见世界，但我要让世界看见我。这股对生活的热情让他开启了连锁按摩店，实现人生价值，用脚步丈量大地，拓展生命的疆域。不过残障人士想顺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要看他们愿意迈出多大的步，还取决于社会给他们铺了多长的路。对他们而言，环环相扣、无缝衔接的无障碍环境是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的基本保障。他们的无障碍出行有赖于硬设施与软服务的深度融合。以盲人为例，出门需要畅通的盲道、适配的语音导航和打车软件，过马路时带有语音提示的信号灯能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乘坐公共交通，准确的语音播报必不可少。旅途上的每一个环节，服务中的每一个细节，构成一个连贯的无障碍出行链条，才能提供足够坚实的支持，更好地满足残障人士探索大千世界的渴望。近年来，得益于观念提升和技术进步，无障碍设施与服务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标配。尤其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以来，中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正从补齐短板向提质增效跨越。在更多的场景下，越来越多残障人士享受到更精准、更便捷的服务。比如政务大厅里各类智能服务一键连通，助力残障人士高效办事。盲文图书馆里智能阅读器为视障读者朗读世界。博物馆里数字人手语解说让听障观众有了现场翻译。一项项看似微小却直抵人心的细节改进，缔造了更好的无障碍环境，让残障人士的生活半径越来越大，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越来越广。对残障人士而言，一个温暖的世界不仅是处处有善意的设计，更在于时时都有温情的回响。在无障碍环境建设中，

0: 志愿者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人心的温暖能填补硬件设施、常规服务无法触及的角落。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是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参与者。当需要帮助时，总有一颗心愿意停留，总有一双手主动伸来，这才是最让人安心的无障碍环境。孙武飞说，自己已不记得有多少趟列车乘务员会主动送上关心，有多少个景区场馆志愿者一发现他就主动上前服务。正是这种尊重与善意让他感慨，温暖的世界让我能说走就走。可以说，孙武飞丈量的不仅是地理上的跨度，更是社会文明的高度。无障碍环境建设，一半靠设施与制度，一半靠人心与温度。从乘务员到志愿者，这些善意不是孤立的闪光点，而是一张绵密连贯的网，给了孙武飞们一次次出发的勇气。在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下，加快提升设施和服务水平，以人心之暖弥合缝隙，并能让更多残障人士跨越山海，奔赴热爱，迸发生活的力量，拥抱生命的辽阔。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随着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持续深化，近年来福建泉州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机械装备、石材陶瓷、水暖卫浴、对讲机等优势产业拓展海外市场的需求愈发迫切。然而，语言不通成为了众多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的拦路虎。为了精准破解企业出海过程中的语言壁垒与人才短板，泉州南安市在福建省首创推出电子商务师加小语种加产业三位一体融合免费培训模式。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关注三位一体赋能破解出海语言关。
2: 作为中国百强县，南安市2024年外贸进出口创下历史新高 225.3 亿元，同比增长 11.5%，展现出强劲的外贸活力。然而，语言壁垒是横亘在本土企业与海外市场间的隐形鸿沟，电商运营技能不足则让许多外贸从业者错失发展良机。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杨佩义：
3: 根据商务局的材料，我们每一年的外贸的增长量，就企业大概在呈现10%的增长。那目前我们南有超过850家的这种外贸企业，这些企业在开拓非英语市场时呢，会遇到一些语言的壁垒和跨文化的沟通障碍。第二点是基于培养人才储备的需求，市场上很多懂电商的，也有一部分懂小语种的，但是要懂电商又要懂小语种的人才是比较少的。
2: 2024年8月，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敢为人先，在福建省首创推出电子商务师加小语种加产业三位一体融合免费培训模式，以政府买单、精准施教、产教对接的创新路径，为企业出海注入人才活水，为劳动者铺就创业就业新赛道。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杨佩义：
3: 那我们主导这样的一个培训，就是为了填补既懂小语种又能懂跨境营销的复合型人才的空白，为我们企业出海提供这样的人才储备。我们劳动者呢，目前会存在着技能单一、就业渠道狭窄、复合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呢。那通过培训呢，他们可以掌握这种多技能的跨领域的这种技能，那他们可以得到就业地位的提升，还有选择渠道、选择机会的开拓，以及可以走出去到外面去投资或者自主创业。
2: 经过一个多月线上线下多渠道的广泛宣传，2024年9月，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正式启动首期电子商务师培训项目。该项目吸引300多人咨询报名，并从中择优录取30人，开展为期30天的封闭培训。这样的培训模式一经推出，便迅速得到热烈响应。截止目前，南安共举办了6期。培训班上汇聚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求职者，他们中有怀揣梦想、初出茅庐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有毅然返乡创业的青年才俊，有努力适应市场变化的传统外贸从业者，也有需要兼顾家庭与事业的全职妈妈。这些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学员齐聚一堂，共同构成了培训班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电子商务师越南语培训班上，来自越南的主讲老师通过丰富的图片、视频和互动游戏，详细介绍越南语的基础语音、词汇和语法。学员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越南语，了解异国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探讨越南市场的电子商务运营环境、投资机遇及就业趋势。培训过程中，班级还成立班委会和学习小组，增强学员学习。
4: 我说继续去坚持下去，因为毕竟前期在这边花费了精力挺多的，不想说浪费这45天。然后说生意上面呢，因为也想说切入那个阿拉伯国家，因为这边也学到一点点，可能说的不是很流畅，但是一些对一些单词拼写还是可以的，可以跟他们日常的一些信息邮件的交流。
2: 来自南安本地一家石材企业的副总经理黄文婷表示，他已经跟多名学员进行了面对面沟通，找到了几名心仪人才，希望能够将他们吸纳进团队，为进一步出海中东做好准备。
5: 就是我采用的是海外人员，就是比如说土库曼的人，或者是黎巴嫩的人，但是他们的工作状态和生活习惯跟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匹配，比较难融入。包括他去到工厂，他也完全行不通，因为业务跟我们的工厂是分不开的，所以说很多东西工作就要变成间接性的，我还派个翻译来跟着他，那整个工作就不连续不连贯。然后其实这个小语种市场就没有做得特别成功，然后希望说通过这次工程学院这个就小语种培训的这块，能帮我把这团队重新组建好。
2: 从2024年开始试行，历经1年多的实践打磨，这个覆盖越南语、阿拉伯语、俄语、马来西亚语等多个语种的三位一体融合免费培训模式，已经培育出数百名复合型跨境人才。这些人才如同夜空中闪烁的繁星，在各自的领域熠熠生辉。赖琼霞是电子商务师阿拉伯语培训班的学员，他在一家从事鞋服网络销售的电子商务公司工作，自己也开了一家淘宝小店，专门售卖睡衣。在培训中，赖琼霞以班级第一名的好成绩顺利结业，并作为学员代表用阿拉伯语上台发言，分享学习经验。赖琼霞告诉记者，在学习阿拉伯语的过程中，模拟商务谈判环节让她印象最为深刻。
6: 和老师扮演的阿拉伯客户交流，一开始我特别紧张，但在不断的沟通中，我不仅把所学的知识运用起来了，还更了解他们的商务习惯，这种实战体验挺好的。现在已经能和阿拉伯客户进行简单的交流了，同时在电商实操方面，我也掌握了很多针对中东市场的运营技巧。
2: 深耕母婴各户电商领域八载的黄香平真切感受到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得知俄语培训班开设的消息，他敏锐捕捉到转型机遇，第一时间报名参加。结业后，黄香平全力推进平台的开通与运营，把优质产品推向俄罗斯市场。
7: 第一，我打开了那个新世界的大门，然后可以简单的去阅读一些俄罗斯的网站和用户的一些讨论的一些信息，然后获得一种信息获取的自由，可以获得一线的市场动态和消费者偏好，文化上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惊喜。我可以去理解俄罗斯的他的习惯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

0: 那对于我以后的就是写标题或者其他的营销方式和沟通上都有很大的帮助。
1: 实际业务的提升立竿见影，现在黄香平公司的俄罗斯订单成交率高达 90%。 他不由得感叹，参加这个培训班开启的不只是俄罗斯市场，更是信任密码和人脉资源。
0: 之前可能是抱着促单的心态嘛，那现在你是有抱着啊交一个朋友是一个朋友，因为跟人家沟通的那个欲望，其实关系会更容易促进，而且他们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信息。接下来的话有机会再去俄罗斯再去看一下，然后再多做一些了解，而且学了这个语言的话，你会有朋友，你会有你的同学，你去俄罗斯啊，你都会有伴的，不像以前人家约我去都不太想去，然后现在的话你要去的话你还可以跟朋友打招呼，他们都有去过，你那些学习人脉这些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资源。
1: 电子商务师加小语种加产业三位一体融合免费培训模式，其核心创新和价值在于它精准的洞察并解决了区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企业有货卖不掉，人才有才用不上的核心矛盾。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培训，而是一个以地方产业需求为根本，以政府公信力和资源为保障，以实战效果为导向的系统性人才解决方案。这个项目成功地将个人的成长、企业的发展与地方的产业升级战略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实现了多赢，成为政府服务企业赋能发展的生动范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苏州打造苏式养老品牌，创新探索养老服务，不少零零后带着朝气和创意投身到这一行业，成为银发生活改造家。节目最后，随江苏台通过一次适老化改造的回访，去聆听一段共筑美好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是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时间最早、速度最快、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如何为老人提供养老多元选择？江苏打造苏式养老品牌，创新探索养老服务。适老化改造评估师等一批养老行业中的新职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不少零零后带着朝气和创意投身到这一行业，成为银发生活改造家。节目最后，随江苏台通过一次适老改造的回访，去聆听一段共筑美好的故事。
4: 天刚蒙蒙亮，家住南京市长府街九莲堂小区的许凤琴老人便早早起了床，简单吃过早饭，许凤琴老人开始烧开水洗水果，客厅的桌上还用抹布多抹了几遍。老人平时独居，看得出今天家里要来一位挺重要的客人。
5: 奶奶你好。
6: 你好，你好，
7: 奶奶你好，
6: 你好。
5: 今天呢，就是上门来做一个回访，看一下我们去年给您做的这个适老化改造啊，就是有没有对您的这个日常生活有所帮助？
6: 好，
5: 看您使用哪个情况好不好呀？
6: 好好好，谢谢啊。
4: 敲门声响起，许凤琴老人一路小跑着开门，把一位年轻女孩迎进了屋。姑娘叫黄晶晶，是一名适老化改造设计评估师，上门是为了对老人家中的适老化改造进行回访，同时对安装的智能设备做个检测。和老人聊了几句家常，黄晶晶打开工具包，轻车熟路地忙了起来。
5: 改造当中，有没有觉得哪些这个改造是对您日常生活中帮助最大的？
6: 这个是最好，洗澡也方便，像我每次洗澡就靠到墙面，我现在就可以抓把这个，哎就行了，
5: 扶手是吧？
6: 走到这个上面洗了，真蛮好的。
4: 看着黄晶晶忙碌的样子，许凤琴的脸上满是慈祥。我和丫头有缘分，老人这样说道。
6: 但是等于是我的脾气也不好，然后性格不好。开始时候觉得我比较麻烦，占地方，然后地方小，卫生间就这么大，我一个人住就是没有这个必要。这个墙本来就不怎么好，就断层的墙，再打孔的话，然后吧不太好。
4: 原来一年前，黄晶晶第一次上门做适老化改造评估时，徐凤琴听说安装扶手需要在瓷砖上打孔，头就摇得像拨浪鼓。听到徐凤琴说起往事，一旁的黄晶晶开玩笑地说，自己是靠着脸皮厚才让奶奶动了心。当时遭到徐凤琴老人接连拒绝后，黄晶晶并没有灰心，只要有空，她都会带着她爱吃的糕点继续上门做工作。时间长了，一老一少渐渐熟悉，老人也就不再拒绝，并且听从了黄晶晶的改造建议。为了更好地了解许凤琴的需求，那段时间黄晶晶更是直接住进了许凤琴家里，不时记录需要改造的地方。从当初的拒绝三连成了真正的忘年交，许凤琴也从一次次的不接受变成了享受。
6: 现在生活比以前方便多了，也非常舒服。我家那个孙女儿是读研究生了，现在也不需要我家这个孙女儿对你担心，安全各方面都好多了。特别开心，特别感谢这个小王对我那个没山区改造的真是满意。
4: 说到缘分，黄晶晶觉得远远不止这些。三年前，自己从南京交通技师学院毕业，是跨界进入了适老化改造这个新兴的养老服务行业。许凤琴正是自己的第一位用户。黄晶晶说，当初入行也有不被家人理解支持的苦恼，是在和许凤琴的接触中，自己对于当下养老的定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内心对于这份职业的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逐渐积累，为老人带去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对她来说是一场美丽的跨代邂逅。
7: 在和老人们相处的过程中呢，我也了解到了老人们的真实需求，也收获了一些成长和温暖。每次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他们都会邀请我去吃吃饭啊，做做客啊，我觉得这是我和爷爷奶奶之间的双向奔赴。
4: 2023年，江苏全省完成适合老化改造42,929户，银发经济的兴起，多元化养老体系的加速构建，更让黄晶晶看到了自己的职业在未来有无限可能。用心服务，不断提高，他的信心越来越足。
7: 我觉得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养老服务需求会越来越多的，市场也会越来越大，机会呢也会越来越多，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时面对父母的反对呢，我自己也纠结了很久，最终呢还是相信了自己的判断，选择了这条路。
4: 黄晶晶所在的养老服务企业，年轻的适老化改造评估师已经超过半数。每次上门进行评估，这些年轻的银发生活改造家们都会被老人推荐智能水表、电子手环等智能设备。他们用年轻人的创意，让银发生活更安全、更舒适。虽然适老化改造评估师的工作是改善老人的夕阳生活，但这些零零后们从事的产业绝不是夕阳产业。江苏发放3亿元补贴，支持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随着政策不断发力，行业不断发展，江苏老人的银发生活将更加美好。年轻人勇闯养老产业，当然不止适老化改造评估师一条路。长期照护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陪诊员、助育师，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促使行业领域内新职业不断产生，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职业选择。南通福爱健康养老有限公司护士长李楠楠说，人才引进措施不断完善，培养培训机制不断健全，技能等级认定不断推广，各项激励政策的出台，让养老职业劳累辛苦没前途的刻板印象被打破，年轻从业者们拥有了清晰的职业规划和更大的发展动力。
8: 一方面呢，现在年轻人本身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老年人出现了更多元的养老服务需求，这两者之间呢，其实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链接。现在各类政策也在鼓励年轻人加入养老行业，会给我们这些养老行业的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成长。
4: 心里有温情，才能把养老服务做好。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责任与人文关怀。相比于仅仅追求物质，他们更重视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南京月华延陵护理院副院长张欣欣，
9: 他们乐意奉献，不仅仅是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更是为 老年人提供关怀和支持时，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耐心和细心。在他们看来，每一位老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值得被尊重和爱护。
4: 当下老年群体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为迫切，年轻人的到来可以带动老年人了解更多新事物和新思想，让他们获得更多情绪价值，促进养老生态良性发展，这更是一场双向奔赴。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叶翔宇：
10: 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力量注入到养老事业，带来了更多新鲜血液，也将提升养老服务的质量，丰富养老服务的内涵，老人的人生经验也会帮助这些年轻人更好成长。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未来的养老服务业需要更多年轻勇闯者，让老年人老有所养，安享晚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养老服务与管理学院院长王明强：
11: 他们的加入对于提升养老服务业的技能水平、服务质量、改善全社会的行业认知都具有推动作用。我们相信有年轻一代专业化人才的加入，将会有力地推动中国式养老服务现代化体系的建设。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9: 广告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 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常老师，每天节目当中您都给我们大家带来满满的干货，今天您一进直播间，我看您脸色有点凝重，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大家说呀？
20: 是，主持人观察得很仔细。今天这档节目啊，我必须得给大家说个闹心的事儿。我昨天晚上没事儿呢，看手机呢，在这个短视频里看到了一个很揪心的案例。看完之后我心里啊堵得慌，一宿啊没睡踏实，就赶紧把这个事儿啊分享给大家，既是提个醒，也希望能帮到咱们所需要的朋友，千万别让类似的悲剧啊再发生了。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河南的一个小乡村，家里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头打工，就留着老爷子带着7岁的小孙子过日子。那老爷子呀有好多好多年的糖尿病了，每天呀都得按时吃降糖药，平时这个药呢就放在抽屉里，想着呀自己顺手就能拿到。那么有一天早上，老爷子寻思着去村口啊菜园子摘点新鲜菜，哎中午好吃啊，哎给小孙子做碗面，就吩咐孙子呀，哎呦别乱跑啊，转身呀就出门了。谁曾想 这一出门就出了个天大的事儿。咱说是小孩啊，尤其是小男孩，六七岁的时候正是调皮捣蛋的时候，

都好奇，见爷爷不在家，就翻箱倒柜的拉抽屉呀、啊，把老爷子的降糖药当成了什么呢？彩色的糖豆，抓起来就往嘴里塞，一下子呀，哎呦，塞了满满的一把。等老爷子拎着菜篮子回家呀，一推门傻眼了，小孙子躺在地上，嘴唇发紫，手脚冰凉，不管怎么喊都没反应，连呼吸都快没了。这老爷子当时啊腿软啊，就跪在地上了，哭着喊着呀叫邻居帮忙，几个人轮流着抱着孩子往县城医院跑，一边跑一边哭啊，就盼着得赶紧到啊。结果呢，医院抢救了整整三个小时，最后还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说太晚了，孩子救不回来了。说到糖尿病，我再跟大家说说数据吧，听完大家肯定会揪心。去年世卫生组织啊统计的数据，咱们国家的糖尿病人大约是在 1.5 亿人。1.5 亿啊，差不多每十个人，甚至说不到十个人就有一个糖尿病人。这个基数太吓人了。这么多患者，治疗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吃中药的，有信苦瓜南瓜降糖偏方的，但更多的还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我最心疼的呀，就是咱们很多朋友被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给困住了。很多朋友得了糖尿病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害怕，觉得后半辈子呀完了，全完了。然后呢，就严格控制饮食，天天一把把吃降糖药，一针针打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就想着呀把血糖降下来。但大家不知道，这其实呢是走进了治疗的大误区。我跟大家把话说透吧，糖尿病的病根根本不是血糖高，而是咱们胰腺里边啊这个胰岛细胞出了问题。凡是懂点医学的都知道，胰岛细胞是干啥呢？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胰岛素啊是来分解血糖的钥匙，一旦胰岛细胞受损，胰岛素啊它分泌就少了，不足了，血糖啊就会居高不下，这才是糖尿病的真正的病根。很多朋友啊把糖啊当成了敌人，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却忘了要修复胰岛细胞这个根本。这就是过去治标不治本呀。咱们再说说传统的那降糖药和胰岛素到底有啥问题呀？像咱们常吃的二甲双胍是靠什么呢？阻止身体吸收糖分来降糖，相当于呀、啊、让身体饿着肚子来降糖。长期吃不下，人会越来越没劲儿，免疫力越来越差，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还有像格列美尿，格列美尿这类药啊是强行刺激受损的胰岛细胞继续分泌胰岛素。这就好比呀、啊、一头牛它生病了，拉不动车了，那你呢还拿着鞭子使劲的抽打它，只能让牛越来越虚弱，最后啊你非得把这个病牛给累死。这就是咱们医学上常说的鞭打病牛法。那胰岛素细胞也是一样啊，你越刺激损伤越严重，最后它得罢工啊，它不干活了，甚至说它彻底没功能了。那胰岛素就更不用说喽，直接代替胰岛干活，时间长了，这个胰岛啊，胰岛素打得越多，这个胰岛越来越懒，再也不分泌胰岛素了，那就得一辈子依赖它，而且就算天天用也挡不住并发症的到来。我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天天吃药，天天打针，血糖呢忽高忽低，最后并发症来了，眼睛看不清喽，手脚麻木了，脚

0: 烂了，吃不好了，那只能截肢啊。肾脏坏了，没办法，靠透析维持生命。还有呢，引发了心梗的、脑梗的，最后人就没了。每一次看到这些，我都心疼的不行啊。所以说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真正帮助大家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终于找到了能从根儿上解决糖尿病的好方法，就是咱们说到的国药汉方膏。国药汉方膏啊，四五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再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了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可是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也是传承老祖宗啊他的中医智慧，结合现代生物医学所创造出来的高新技术成果，专门针对于那些亚健康人群出现了各种慢性病、糖尿病的问题，能直接帮助修复胰岛细胞，才能从根上稳住血糖。我给大家伙说呀，我亲身参与的临床案例，大家就知道有多管用了。去年呀，我们就找到了40多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咱来做对比。一组呢，用传统方法，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另一组呢，就是用咱们国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治疗3个月之后，结果是天差地别呀。用传统方法治疗的那一组，血糖还是忽高忽低，胰岛细胞损伤越来越严重，人呀没精神，手脚麻。而用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治疗的这一组，经过仪器检测，胰岛细胞的活性从原来的40%提升到85%，那受损的细胞啊全修复好了，血糖稳稳当当降到了6.1以下，而且人也有劲儿了，吃饭也香了，以前的手脚麻木啊、眼睛模糊这些问题全没了，免疫力也上去了。可能有朋友会问呀，这到底怎么起的作用啊？我跟大家讲点通俗点的。首先说，生物新药汉方膏，它是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按照古法9蒸9晒，然后再经过陈化发酵，把里边的红参、黄芪、山药、枸杞这些健脾益肾的好东西呀，中医上不讲吗？脾足运化，肾足代谢。咱们糖尿病人大多数脾胃虚弱，代谢紊乱，国药汉方膏呢就能够从药性上来调理咱们的体质，把脾胃肾脏的功能啊逐步调理好，身体的代谢就正常了，这是基础啊。哎，这是最基础的。然后是现代生物医学的威力，把汉方膏提取到的超级复合酶里边有900多种活性酶，像一个集团军一样。那么这些每一位每一种活性酶啊，都能够精准应对病变的细胞。这当中啊，你想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精准找到受损的胰岛贝的细胞，有时候咱也叫胰岛 B 细胞，哎，你知道就行啊，给他们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的组织细胞，让胰岛细胞呢重新活过来，自然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咯，血糖自然就稳了。最关键的是，生物新药纯绿色，无毒副作用，高倍浓缩活性用药，更安全更有效。国药汉方膏啊，是中药材发酵，超临界萃取的超级复合酶。我们人体啊本身就有的物质，吃进去之后它不会伤肝，不会伤肾， 跟那些有毒副作用的降糖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简单的说，降糖药是毒，是破坏，治标不治本。而国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呀，是调，是修复，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这就是本质的区别。那高科技新药一说到价格，大多数家人啊，心都凉半截啊。过去用那些进口的酶制剂的家人都知道，一瓶辅酶都要好几百块钱。一些高浓缩的，像链激酶、溶酸酶、超氧化物歧化酶，纯进口的要成百上千呀，甚至说上万。所以过去很多人知道了，这管用，真能救命啊！但因为价格被拒之门外，还有好多人干脆放弃，过一天算一天吧。包括很多朋友，他都是退休老人呀，退休金不高，舍不得花钱买药。还有没退休金的呀，那些生活在乡镇村屯里的父老乡亲，他们只能靠低保，靠国家救助，靠社区帮助，但这都解决不了根本呀。人总得要生活，生活不能混吃等死吧，没质量没尊严的活着吧。我认为啊，人要活着就不要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上天的恩赐，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质量有尊严的活着，哪怕是粗茶淡饭，哪怕是衣着朴素，能健康的活着人才有意义啊。根据这些人生诉求，患者的期盼，此前的数个月里，我真的是跑遍了药厂，还有咱们栏目组啊，磨破了嘴皮子，就是想给大家争取一次国内推广的机会。大家知道这回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在国外卖多少钱吗？99美元一克，折合人民币最起码也得700来块钱吧。到现在在咱们栏目组推广期间，推广政策药厂让利，栏目补贴，并且三方发力呀，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是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没听错啊，就是1块钱一克。为啥这么便宜啊？要让高新技术惠及咱们老百姓。药厂说了，为了推广好产品不赚一分钱。咱们栏目组也说了，要为听众谋福利，帮大家减负担。我常说呀，我做健康科普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心疼咱们老百姓遭罪，想让大家都能用得起好产品，都能健健康康的。但我必须跟大家强调一点，这个福利的名额啊，它是有限的，咱们全国就开放部分人群，男女老幼都能参与申请使用。最关键一点，你听好了，这个全国推广活动随时可能结束，绝对不会一直有，因为药厂让利太多，根本撑不了多久，等活动一结束，价格立马恢复到原价，到时候你再想买，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个1块钱一克的惠民价了。这个机会就这一次，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家人们，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没有健康，再多的钱，再多的福气都没用。这是谁说的？这是咱们总书记说的呀。今天这个机会就是给大家重新找回健康的机会。我不希望任何一个朋友因为犹豫，因为不相信，错过这个能真正摆脱糖尿病折磨的机会。现在呢，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咱们专属报名热线。记住了啊，国药准制生物新药汉方膏1块钱一克，全国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目前来看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还能进行多久不好说，有可能今天就结束，明天你再申请就没名额了。还是那句话，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先到先得，莫失良机。我在这儿呢，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希望咱们每一位慢病的朋友都能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病痛，健健康康的过日子。好了，今天的内容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别让机会溜走了。接下来呢，时间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你好，常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哦。哎呦，真的，我感觉治病听别人说一万句好吧，还是不如自己试一试的这。
0: 嗯。
2: 我这一身的毛病啊，自从用了你们这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这半个月吧。哎，我现在我这心里头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是吧？
0: 哦，说的太好了，咱们试一试就见效了，是不是啊？
2: 嗯，
0: 一定要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你用了咱们909超级复合酶治疗细胞之后啊，现在心里是不是有底了呀？
2: 有底有底，我现在相当的有底。常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哦。现在一克吧才需要一块钱，别说什么国外一克要99美金，就是现在买中药吧，一克一块钱都真的都拿不出手，拿不下来的事。有的一副药吧就更贵，哎，所以我就跟老伴商量了一下啊，这回吧就想多备点，以后要是这个推广结束了以后，咱们这些老百姓说真的也花不起钱再买这药了，你说是吧？
0: 没错。哎，说句实在话啊，就算你买中药材，你到药房去买，别说野生的，就是普通的，你一克一块钱你也买不了啊，更别说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了，它是使用的古法发酵加现代超临界萃取的双重高科技，它是从汉方膏15味药材当中啊提取出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有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一谈到一颗一块钱的时候啊，我就特激动，大家能听得出来，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慢病的朋友都能用上当今生物新药。我们不仅啊做到啊中医的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我们还要做到啊细胞全好，彻底治好一身的重病，一体多病。这个机会说实话可

0: 心里啊总是感觉特别烦躁，
1: 哦，
0: 舌头尖儿吧也是发麻发木，
1: 嗯，
0: 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胃不好。嗯，但是你看用上了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以后啊，我才彻底改变了事。我在家里啊现在才算舒了那口气了，是。
1: 嗯，好好好，听了您的介绍啊，我明白了，用上了汉方膏，那你说说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我是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我这胃里啊就感觉特别舒服，也不怎么打嗝了。
1: 嗯，
0: 那种感觉吧，就觉得胃里啊特别顺畅，也不犯酸。
1: 嗯，
0: 就连胸脯这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憋着难受。
1: 哎呦好。
0: 后来我就继续用，第三天吧晚上我就开始能睡一个好觉，没憋醒过。
1: 嗯，
0: 早上起来吧这脑瓜子吧也特别清醒。
1: 好，
0: 就觉得跟以前那个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心里面哦也不觉得什么憋得慌，胳膊腿这些也有劲儿了。现在你看这汉方膏我已经用了半个月吧。
1: 嗯，
0: 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么久啊，感觉我这气儿现在还是挺顺溜的，是吧？
1: 哎，是的，挺顺溜的，底气也足了。看来是选对了啊。对，用好药了，人一天天好起来，对不对啊？
0: 是是是，那当然。哎呀，自己说好也没用。我呢还到那个医院去做了复查，我去做了那个叫呼吸检查哦。哎呀，我心里才踏实。我俩吧就去了医院，还查了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现在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已经是。我现在肯定特别相信。哎，常老师，我跟你说哦，我好了以后吧，我老伴儿他现在也是非常相信这个汉方膏。
1: 嗯，
0: 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有那个中耳炎。几十年了，
1: 嗯，
0: 总是好了又犯，犯了又好，而且他那个中耳炎里面还流脓，我就是怕时间长了以后啊，别引起其他什么病，所以我呢这次也想给他赶紧把这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上，你看行吗？
1: 完全可以。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慢性化脓性的中耳炎，可以说这是个小毛病。我告诉你啊，肯定能药到病除，而且现在呢咱们有一颗只花1块钱的推广活动，有这样的医疗福利那真的是便宜多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嗯，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0: 对对是。哎呀，我心里想着他肯定我呢也肯定想多买点备齐了吧，我这心里就踏实了。那常老师我就不跟你说啊，我这就打电话去了，是。
1: 好嘞，这个活动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上。我也不多说了，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再见。好，
2: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有什么需要的？我能帮上你啊。
3: 哎呀，常老师啊，我打电话呢是特别感谢您，感谢您呢，能让我们这个平常的老百姓啊。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国外呢99美元一克，您帮我们呀申请在国内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我订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2天就给送到家了，我就是觉得呀，我自己特别幸运呀。
1: 哦，好好，订上了就好啊，我也替你松一口气。咱们这一次全国的推广活动，一克只花1块钱的活动啊，就是给咱们。老慢病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巨大的福利政策，申请上呢，咱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一身的病。话又说回来了，如果错过的话呢，我们自己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了，而且呢，还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你参加上了，就是你对你自己最大的负责任啊，就是对你家人的负责。参加上了好啊，你给我说说你具体的情况。
3: 行行行，我用这个汉方膏是。

0: 天了，现在呢感觉呀见到希望了啊。
1: 嗯。
0: 之前呢，我这个风湿疼了呀，走不了路。
1: 嗯。
0: 冬天呀特别厉害，夏天阴雨天也不行。哎，我以前呢我是干这个电力的，总去呢那个山区啊检查线路、架线，这个呀挺辛苦也挺累的。
1: 嗯。
0: 哎，这个活呢还挺危险，属于那个高危职业的一种嘛。但是呢别的也不会，只能那个干这个工作干了一辈子。哎，您像我们呀吃饭呀都是在这个高压线塔上吃啊，哎呦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上面啊顶着大风吃饭。哎，您说呀能好吗，对不对呀？
1: 嗯。
0: 哎，这个穿衣服呢穿的也厚，那个大风啊一吹啊就给我们吹透了。
1: 嗯。
0: 以前呢年轻也不懂，自己也不舒服，也不知道歇歇。哎，就是睡一觉啊就感觉好多了。
1: 年轻的时候啊没什么感觉，但是咱们到老了呢这些问题就出来了，找上门来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呀，你看现在这个胳膊这个肘啊，柏林个啊都是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呢手骨节呀，哎呦这柏林个就像个这个胶水给粘住了一样，揉啊老半天才能就是柔软才能这个软和一下来，坐的时间长了也不行。另外呀我这个心脏啊还有这个房颤和肩背啊关闭不全。
1: 嗯，
0: 有时候啊这个心脏啊跳得还特别快，有时候呢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还特别慢。
1: 嗯，
0: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是风心病的迹象。
1: 哦，
0: 而且吧我这个小便也不好，您说站着都尿不出来，
1: 嗯，
0: 这堆着尿。你说我这一身病，我才57岁啊，
1: 嗯，
0: 这个家里有老有小的，我都呢不能死，也死不起。为了治这病吧，这些年呢，我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哟，真被忽悠怕了。
1: 是啊，才57岁，上有老下有小，而且人生才过半呀，还有一半的时光等着咱呢，是不是啊？
0: 嗯，
1: 咱们这么讲吧，要是还一直用过去的老方法治疗的话，那些传统的方法，我给你说句心里话，你这下半辈子呀想好啊是没希望了。
0: 对呀，你看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高科技啊，提取出来的这个活性酶900多种。
1: 嗯，
0: 送来以后呢也比对了啊，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这我猜呢放心的用上，结果当天用上啊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凉。哎，这个疼呢也没以前那么厉害了，觉得挺好的。
1: 嗯，
0: 现在呢不是刚用了10天吗？
1: 嗯，
0: 就是站着尿不出来的这个问题啊都好了。
1: 哦，
0: 这胳膊腿疼的这个明显也减轻了。
1: 好，
0: 以前疼厉害，疼的特别厉害呀，疼的厉害了之后呢，我就吃那个布洛芬。
1: 嗯，
0: 虽然呢也知道吃这个布洛芬啊也不好，那疼的也是实在没办法，现在也强，也比以前强多了啊，也不用吃那些止痛的药了。
1: 哎呦，现在的确强多了，你还挺明白的，知道不好，但是你过去也没什么好办法呀，是不是啊？吃了就能止痛，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过去的旧方法。
0: 哎呦，可不是嘛，现在不吃啊也没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好多了。再有呢就是我这心脏啊也有跳的也有规律的，以前你看呀我这个房间呢，哎呦这个门啊一关一闭，哎，我这个心里边啊就哆嗦。现在呢，你不但关门，就是稍微有点这个动静什么的呀，我也不觉得那么烦了。心脏呢跳的呀也有劲儿了，不憋气了。
1: 嗯，
0: 我这个人呀喜欢养鱼嘛，今天啊买回来几条鱼回来，哎，我就看着这个鱼啊也特别，就是很舒服嘛。看着看着鱼，是不是啊？看养花，身上的病啊也不，也减轻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哎，这就是我想要的这种生活。哎，我就恨不得呀一天呀多吃几遍这个汉方膏，能让我呀早点恢复健康，能让我早点啊恢复的利索点。
1: 哎呦，听了你这个介绍之后啊，我是特别的高兴，我无比的欣慰呀。你通过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上了高科技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正的效果。但是我也实事求是的告诉你啊， 你身上的毛病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不是一天得的，而且病情呢确实也很严重。咱们治病不能太急于求成，不能恨病治疗啊。我告诉您，我保证每一个患者通过使用之后都有非常不错的治疗结果，而且呢咱们的病啊能够真正的治疗连根拔起，身体能完全康复。
0: 哎呀，我也知道啊，这不才用了十来天嘛，你看我的身体啊能恢复得这么好，能恢复成这个样子。哎，您说什么呢，对吧？我肯定都要照着办的，对不对？
1: 那好好好，咱们治病啊就是选择最新的科学方法，谁选择了谁就会受益。治病啊就像以前那个打仗一样，以前用什么呢，大刀啊，长矛啊，木棍呀、啊、现在呢飞机大炮，你说消灭谁就消灭谁。这个中医中药再好，你不去挖掘它，不去让它和生物医学来接轨，它也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科学人员在干什么呢，都是利用这个中药提取。为什么呢？因为中药确实在中医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的科研成果生物活性酶啊就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的理论基础上，我把这些全面的中药材进行再利用现代高科技进行深提纯加工，最后呢我们最终发现了超级复合酶，就是我常说的909超级复合酶，是一切生物人体内所有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说呢，它就像火箭助推器一样，这个火箭没有助推器它没法升空啊。那么所以我们人的细胞也是一样，没有活性酶就无法完成自我的代谢，自我的痊愈。所以说呢，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我研发的，疗效都在掌握之中。真的啊，你选择之后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不留遗憾了？咱们这个生物活性酶啊带给千家万户的，而且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推广政策，这就是我最愿意强调的，就是希望咱们人人都用得起，家家都用得上，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你呢也不用跟我客气，我说实话千万别客气，你就放心大胆的接受，就按照按时服用，90天血液净化，90天细胞更新，90天强筋壮骨，90天心脑康复，9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人生，好不好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我以后康复了啊我再给你打个电话再说声谢谢啊。哎呦，我的心里边啊就是那个痛快呀。
1: 嗯，好好好，咱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谈到这儿，我也衷心的祝福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啊。
1: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
3: 哎呀，常老师，我可把电话打通了，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头吧，我们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1: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你别着急，能帮助的话我肯定是穷尽全力。咱们既然这个电话已经通上了，你别着急，讲一讲你老伴什么情况啊。
3: 哎呀，能不能好我跟你说说吧，也得谢谢你啊常老师啊，我老伴就是脑血栓， 你说我就琢磨，你说俺们两口子这一辈子都是老实人，也没做过。

0: 啥坏事啊？你说我这老头子得上脑血栓了，这一下子就瘫了。
1: 嗯，
0: 哎呀，他这一瘫了，动弹不了了，我伺候他呀，给我累的，哎呀，不行不行的，都快累出血了。你说就是这样吧，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说，我就是有苦吧，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1: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我理解，我理解，得了这个慢性病之后啊，别说你家里是这个情况，很多很多老慢病的家庭啊，都是背负过这三座大山。第一呢，身心煎熬痛苦，精神压力大，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疾病才能康复。这第二呢，哎呦，花钱多呀，金钱贵呀，得病之后大把花钱，真的就像一个无底洞，你填不满呀。还有呢，像你这种家庭，全家也跟着受累，熬不住啊。我真的非常理解你。这样吧，你把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我呢给你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老伴多大年纪了？
0: 他今年73了，有个高血压都30多年了。你说一直也没断了降压药啊，什么硝苯地平啊、真菊呀、北京零号啊，哎呀，降压的都给他吃过呀。可是这血压还是得167呀。哎呀，是这么高的血压，突然的，你说就结果就突然就中风了。他总说呀，这脑袋疼啊，脑袋嗡嗡响。哎呀，就瞅着他吧，这身上就冒汗呐，身上还没劲儿啊，就是左边那胳膊和腿都不能动弹，还麻。
1: 哎呦，坏了！
0: 这个手吧啊，你说这拿个馒头都拿不住，吃饭呐都是我喂着他吃啊，那上个厕所可费劲了，都得我架着他。你说吧，我这也根本整不动他，也弄不动他，太沉了。你说吧，他要想上厕所去吧，有时候还没等他等到他坐到坐垫的那块呢，还没等我们到厕所呢，他就拉出来了。
1: 嗯，
0: 哎呀，你看呢，有一天我扶着他去呀，你说就我俩一起都倒地下了，站不起来了。你说他吧，看我们俩倒了呢，他不说啥好听的，他还跟我发脾气，冲我喊呢。
1: 嗯。
0: 反说的啥我也听不清楚，反正我就知道他那是在骂我呢。哎呀，他看他儿子来了，他还打他儿子。
1: 嗯，
0: 他还不让我给他收拾，不让我给他擦。
1: 嗯，
0: 你说我这图个啥呢？
1: 哎呀，
0: 我当时我就想啊，干脆我俩呀，我就整点药，我俩一起吃死了得了。哎呀，真是伺候不动了。哎呀，我都要累死了，我呀，这都得死到他前面啊。
1: 哎呦，老大姐，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的处境真的很难，咱不能这么想。老姐姐呀，你记住一句话，叫什么嘞？天无绝人之路啊！这个病，哎呦，为什么久治不愈呢？根本的原因呀，就是没找到发病的根源，没找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像你老伴这个病啊，首先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呀，血管内的像甘油三酯呀、什么胆固醇呀。哎，他就慢慢的接班，造成血栓栓堵了。那堵了之后啊，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那么这个血氧的供应中断了，咱这个脑神经的细胞就会受损，就会功能下降，甚至说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功能丧失，这个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传不出去啊。所以说呢，人就容易糊涂，更容易迷糊，实质上就是神经细胞受损造成的。而我在咱们栏目当中啊，经常给大家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是集合了中医传承经典名方为基础，那么所研发的全新的超级复合酶啊，这叫酶疗法。它主要治疗方法呢，就是利用900多种活性酶作用于咱们人体的细胞，来解决根儿的，就老百姓说的病根儿。首先呢，你像净血酶、溶脂酶、抗酸酶，能够清除啊，能够帮助咱们清理老伴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毒素，还有血栓斑块，让他这个血液干净了，那么能够呢，让血流啊畅通无阻了。同时呢，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恢复血管自身的弹性，促进全身的血循环，打通啊他脑部的大小血管，特别是那些微血管。另外这个汉方膏当中啊，还有一些神经修复因子，能够解决啊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恢复大脑的传递。那么大脑的命令 它才能够传出去啊，解决脑血栓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呢，能够营养脑细胞，保证咱们患者不会再出现什么二犯呀，什么三犯呀。所以说我说到这儿呢，这个老姐姐呀，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说话要负责任，抓紧时间呀，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是咱们患者最好的救命稻草啊。而且呢，我可以向所有的在线的家人们郑重承诺，只要按疗程用下来，如果你用药不满意的话，没有一点好的作用的话，那我就对你负责到底，保证所有的病人啊都零风险的用药，这一点大家都可以放心，你明白了吗？
0: 啊啊，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紧呢给我老伴用上吧。现在是有一克就花1块钱那个福利是吗？
1: 对，
0: 要不你说我都真的用不起呀、啊。
1: 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是巨大的空前的医疗福利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别说你这样的家庭，咱们就是真正恢复到了99美元一克的话，这是国外的价格啊，恢复到一克99美金的话，就咱们国内得有99的家庭，我说真的，不是我说大话啊，得接近有99%的患者家庭他用不起啊，那可是天价呀。所以说咱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用上之后90天这个老伴儿啊细胞换新，90天脑功能恢复，90天四肢百骸啊恢复正常，什么脑血栓呀、脑中风后遗症啊就能逐渐明显的减轻，实现生活自理。记住了，肯定是没问题了啊，千万别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0: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对了。哎呀，你也辛苦了。哎呀，跟我说半天了，那我就赶紧把名报上，报上名啊，我这心里也有底了，让他用上药好好的快点恢复过来吧。
1: 咱不客气，用药期间呀、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和我保持联系，那咱们再见。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再见了啊。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1: 哎，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常老师，能和你通上话，我这心里特别高兴，能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我的福气。这不，我现在用了有52天了，这才有现在的好日子。这不一听说啊，现在一克就要1块钱，我早就啊把这个名额报上了，把药啊给他备足了。就算明天啊99美金一克，我也不担心了，我备够了。
1: 哦，我听懂了，你备好存足了，参加上了活动，申请上了一克1块钱的活动，我给你点赞啊，你是个聪明人儿。能尽早的把这个名额占上了，那我也想了解一下，你用咱们这个汉方膏治什么病呢？
3: 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1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吃着那个降糖药，这血糖还能控制住。可是后来吧控制不住了，没办法了，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吧，这血糖吧也挺好的，比吃那个药吧要平稳。可是光平稳了不行啊。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这眼睛看东西啊就是雾腾腾的，就好像裹了一层薄膜似的。这没办法，又到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这是白内障。你说看不着啥东西，啥也干不了了，这也影响生活了。没办法，就去医院换了人工晶体，还是进口的。可是没想到不到一年，这看东西啊又是模模糊糊，又是看不清楚了。
1: 我想跟你说句实话，这朋友啊，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肯定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 因为大家想想，作为糖尿病人呀，哎呀，你根本这不能做手术啊，挺危险的。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国药汉方膏的呀？
3: 是这样的，我有个老领导，我这个老领导吧，他也是糖尿病，人家儿子有钱，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就是类似汉方膏这样超级复合酶的生物新药。
1: 嗯，
3: 反正是就是特别贵，好几万呢。哟，你不知道啊，我只有看着的份，咱这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呀。
1: 哦，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价格昂贵。另外呀，它不能一次性的帮助我们补充900多种酶呀，这才是关键呀，知道吗？
3: 嗯，
1: 我跟你说说啊，你用我们这个汉方膏啊，都有哪些收获呀？
3: 收获特别大，别的药啊，我以前吃，有吃别的药的时候啊，它刺激胃，吃了以后啊，有这烧心反酸。这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从吃第一天起到现在，这不50多天了，一点不刺激胃，见效吧还快。用上当天，我这便秘啊比以前就减轻了，到了卫生间啊也不费劲了，一拉屎吧也不费劲。半个月以后，眼前的雾吧没有那么大了，也变淡了，也快没有了。这黑点的面积吧也缩小了。
1: 嗯。
3: 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飞蚊症的黑点啊都消失了。
1: 哦。
3: 这雾啊慢慢的都散开了。这不，用到52天的时候，现在这个视力啊比以前强太多了，以前啊看1米以内，现在啊能看到4-5米远了。主要是家里边的活吧我也能干了，现在啊基本生活啊都恢复正常了，不再是家里的累赘了，所以说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常老师，你说我这眼睛啊是不是还能恢复到0.8呢？
1: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根据目前治疗的结果来看呀，完全能做到恢复到0.8，没问题，继续治疗。我常说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咱们呀眼病的症状完全消失，9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啊都能够恢复正常，那继续用，保证能治得好，明白吗？
3: 哟，明白了。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跟你讲啊，到现在啊这个状态我就老知足了。
1: 哎呦，这才哪是哪呀，这才是冰山一角啊。你记住了，随着我们啊对活性酶的补充，随着我们应用汉方膏的时间的延长啊，会好上加好，还会更好。因为我们这个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不是什么被动的降糖，而是我们在使用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的，这叫主动降糖，知道吗？我对于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包括以前所有的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都不是彻底否认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啊？因为在当下的环境所造成的，也是条件所造成的。应该讲啊，那过去那些方法也是讲究科学，但是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我给大伙讲一件事儿，在昨天晚上，我在家里啊，哎呦，找了一个照相机，拿出来一看，那个照相机啊，可是当时啊，我攒了1年多的钱才买的，叫什么佳能照相机，我不知道大家有印象不？那4000来块钱呢。说实话，以前呀，那个照相机，咱说真的，过去拍照片，现在呢，你用不着了，怎么用不着了？是不是？你买胶卷是不是也没地方买了？是不是？
3: 哎，对对，早都没有了。
1: 这是真的。现在呢，你别说用照相机了，那说实话，咱现在谁还用照相机啊？过去那个照相机，什么叫什么像素了？你看是不是的？才几万。现在这个手机都快到了几千万、几亿，这个照相机照的多清晰啊，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我看别人说的，说是80来岁的老太婆都能造成了18岁的小姑娘，那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这个和治病是不是一个道理啊？差不多。我只是讲这个照片这个事儿，打了个比方，说明啊社会的发展， 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去看待问题。那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咱过去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它治不了并发症啊，该来的它还得来呀。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新方法，适合自己的，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知道吗？我要跟、咱们呀、要跟上科学的脚步，哎，你也得赶上，赶上这个科技迅猛的时代。你用上了咱们国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它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给你来解决糖尿病，它还能啊一举消灭那些并发症，这才是咱们治病的关键所在。所以呢，赶上活动了，我也不多说了，药你也备好了，囤足了，推广工程呢也参加了，咱们就安心治病，康复之后以后好好的过好日子，好不好？
3: 好好，我现在啊非常有信心，你汉方膏啊真的让我起死回生了，我真的是心服口服。
1: 那好，我也不多讲了，也衷心的祝愿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3: 好好，那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6: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7: 是谁
4: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8: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9: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顾客凝状。
10: 广告时间。

0: 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100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期的《生命与科学》。近日，一则六旬大叔坚守12年唤醒瘫痪妻子的故事在本地社群引发热议。这份跨越病痛的深情让人动容，而更让人关注的是，原本被医生判定康复无望的患者，最终竟在一款生物新药的帮助下逐渐好转。那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大家的老朋友常老师来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背后的温暖与希望。好，掌声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群里的家人们，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段啊和大家相聚，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生命与科学的信任和支持。主持人刚刚啊提到这则新闻，主人公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要详细分享的吕强吕大哥。今年62岁，退休前吕大哥他们城市里啊干什么工作呢？是老纺织厂当机修工。他手艺特别精湛，厂里的机器出了毛病，他一出手准能修好。他的妻子叫王翠，以前呢在社区托儿所啊做保育员，性格

0: 非常温柔，带过的孩子呀也都特别喜欢他。那两口子呀结婚后生了个小子，那日子过得呀平淡却很踏实。可天不随人愿呀，早些年这个纺织厂的效益啊就开始下滑了，这李大哥先下了岗了。没过多久，这个托儿所呀也因为国家政策调整给就地解散了。那王翠呢也没了工作，那时候呢儿子刚上小学，正是花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想想，两个人都没了收入啊，都没了工作，日子一下子就紧巴起来。王翠本身身子骨啊就特别弱，常年劳累加上忧心忡忡，身体呢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只能在家呀勉强的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全家人的重担这一下子全压在吕强吕大哥一个人身上。为了养家，吕大哥呢苦啊累呀、啊、他都能扛得住，所以说呢苦活累活他都干。工地上抗水泥，搬砖块，肩膀磨破了皮也舍不得休息，晚上呢还得到这个夜市上去摆摊修自行车，常常能忙到半夜。冬天呀天冻地寒呀，那么他的手冻得又红又肿，那破开的口子都渗着血呀，也只是简简单单缠块胶布还得继续干活工作。这个王翠呢作为妻子，她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力所能及的帮助缝补缝补衣服，哎，准备口热饭，两口子呀相互扶持，就盼着儿子长大日子能够慢慢慢慢好起来。可命运的打击呀总是猝不及防。2013年9月的一天，吕大哥他本身正在工地上干活，突然接到邻居的电话，说妻子王翠在家里晕倒了。这个吕大哥扔下这个活呀，就是丢下工具就赶紧往家跑，一路狂奔，鞋子都跑掉一只。等他赶到家把妻子送到医院，坏了，医生经过抢救啊就给他下病危通知书了。病危通知书怎么写的呢？就是急性脑出血呀，大面积脑血管堵塞，就算抢救过来也大概率的会瘫痪在床，甚至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就大家所说的人可能就走了。那一刻呢，吕大哥就感觉天塌地陷呀。他在医院的走廊里啊，特别是那个长凳上坐了整整一宿，反复哀求医生一定要救救他妻子。第二天的早上，当工友了找到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平时硬朗的这个汉子呀头发竟白了一大半，这就叫一夜愁白头啊。那么眼睛里布满血丝，整个人就像掉了魂似的。万幸的是经过医院紧急抢救，他妻子王翠保住了性命，但正如医生所说，他是彻底瘫痪了，全身只有眼睛能微微的转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从那天开始，吕强吕大哥就开启了叫什么生活模式呀，两点一线，医院家庭，医院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白天呀他得在医院里守着妻子王翠，给他擦身子，喂饭，按摩肢体，胳膊腿的你得给他按摩呀，生怕长时间卧床那造成褥疮。晚上呢他还会要赶回家里给儿子做饭，辅导功课，那么收拾家务，然后还要连夜赶回医院陪护妻子。他为了照顾妻子，他再也没办法去工地干活了，更别谈什么夜市上修自行车了，这样家里的积蓄啊很快就花光了，只能 那靠亲戚朋友来接济接济。短短三年的时间，身强力壮的吕大哥就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被驮了，腰也直不起来了。那有的亲戚就劝他呀，老吕啊，别扛了，把你妻子王翠送养老院算了，你还年轻，再找一个好好过日子。甚至有的朋友说他傻，你就这么耗着，自己也完了，毁了，儿子也跟着遭罪。每每听到这些话，这个吕强吕大哥呀，只是默默流泪，然后更加细心的照顾妻子王翠。大家可想而知，他现在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他却说啥呢？他是我媳妇，是我儿子的妈，我不能放弃他，只要他还在，我们这个家就是完整的。出院之后啊，吕大哥每一天是费尽心思干啥呢？他得把王翠从六楼的家里背下，背到一楼啊，得晒太阳啊。因为当时旧房子他没有电梯，他就弯着腰让王翠趴在自己背上，双手紧紧拖着妻子的脚，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下挪。或许啊，这份真情真的感动了上天。半年之后，吕强吕大哥通过咱们的广播听到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研发成功的好消息。咱们这款生物新药汉方膏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利用红参、当归、川芎、丹参等15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再经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而专门针对人体细胞病变所引发的各种慢性疾病的生物用药。听到这个消息后，吕大哥激动得浑身发颤呀，都发抖啊。他立刻拿起电话打进了咱们直播间。他在电话里说啥呢？他说，常老师，我不求我媳妇能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只求您啊，给她治治，让她醒过来，看我一眼，跟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故事，我深受感动。挂了电话后，我就啊，抓着你时间安排，带着汉方膏，还有自己的一点积蓄，也是杯水车薪吧，赶到了吕大哥家。当时呢，他妻子王翠还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无法口服用药，就教会这个吕大哥呢，把汉方膏稀释后，通过鼻饲管慢慢的注入胃中。临走时呀，我把自己私人的电话，就是我个人的电话，留给了他，这样呢，便于我们直接通话联系。没想到啊，这个用了汉方膏第三天，这个吕强啊，吕大哥就给我真的打电话了，声音中带着抑制不住的那种激动，说，常老师，我媳妇的手动了，刚才我给她按摩的时候，她的手指啊，动了一下。那我让他沉住气，继续按时用药，仔细观察。更让人惊喜的是，汉方膏他用到第九天，奇迹真的发生了。那天吕大哥像往常一样给妻子王翠下鼻饲管，突然发现昏迷了5个多月的王翠，他这个眼睛啊，慢慢的睁开了。他就那么的定定的直愣愣的看着吕大哥，嘴巴呢有点动你说叫一张一合还没到那时候，有点动，像是想说什么。他吕大哥当场就哭了，手里这个准备给他往鼻饲管的推药的注射器啊，就掉到地上了，人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哭着喊，翠啊，你醒了，你终于醒了，12年的坚守，12年的期盼，终于有了回报。随着909超级复合酶持续发挥作用，妻子王翠的身体呀， 他恢复的情况会越来越好。半个月之后，他能清晰的听出啊，哎，这个妻子开始喊老吕了。一个月之后，他能在吕大哥的搀扶下慢慢的坐起来。现在呢，他已经能在吕大哥的搀扶下勉强走几步。我记得上次去看望他们，王翠还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的说，我给大家效仿一下啊，模仿一下不太好听，谢谢老师，谢谢汉方高，还没我说的清楚。那么所以说，生物新药汉方高为啥能让昏迷这么久的患者能醒过来？其实原理很简单，脑血栓后遗症的根源就是脑血管堵塞，脑神经受损。咱们汉方高高科技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它含有两种核心酶，一种呢血管清淤酶，它就像咱们那个小刷子一样，钻进堵塞的脑血管里，把这个血栓斑块垃圾毒素一点点分解清理干净，让血液重新顺畅流通，给脑细胞输送足够的营养。而另一种呢叫神经修复酶，它能啊直接作用在受损的脑神经细胞上，把断裂的受损的神经元重新修复起来，链接起来，那么激活沉睡的脑细胞，让神经细胞恢复传导功能。这个大脑就像咱们的司令部，每个神经细胞都持有也就是都有自己的岗位，该尽的工作职责。脑血管堵塞，神经细胞会缺血缺氧，脑神经受损，司令部就没有办法给身体发号施令，这才会出现瘫痪、失语、昏迷等各种症状。而909超级复合酶呢，就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叫什么呢？清淤血管，修复神经，让脑细胞活过来，休眠的细胞逐步有活力，让司令部重新运转，身体自然就能慢慢慢慢的恢复正常。给大家说句实话，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是新型生物制剂，不是传统的中药膏方，也不是伤肝伤肾的化学西药，里面提炼出的900多种活性酶，都是从天然药材当中萃取的，温和又安全。不管是卧床老人，还是体质虚弱的患者，都能让您啊放心服用。过去咱们都听说过，国外靠活性酶治病，效果好，见效快，是顶尖的生物抗氧疗法。可是高的离谱啊，离谱啥呀？治疗费花钱太高，硬生生的把咱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老百姓挡在了门外。咱老百姓终究是普通人呀，没办法跟有钱有势的富豪相比。有钱人能享受的是顶级的医疗服务，是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家看那些明星名流，60几岁的年龄，甚至说70几岁的年龄，都却还跟30来岁一样年轻有活力。为啥呢？人家早早就用生物酶啊做细胞修复、细胞补养，给脏腑注入满满活力，让皮肤保持紧致弹性、细腻光滑。就单单一针抗氧化酶，在国外就卖上$1000，按疗程用的话，就是咱们砸锅卖铁，咱普通人家谁能承受得起？也正因此啊，当年我在国外搞科研，一旦取得技术新突破，就毅然决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立刻回到咱们祖国啊， 我就要打破这种中外医疗的贫富壁垒，把国外学到的顶尖的生物技术和咱们老祖宗传承千年的中医中药的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深度融合，让咱们中国人呀也率先受益，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折服。我这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让啊这款顶尖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真切切为咱们中国老百姓造福，让所有被一体多病缠身受累被劳慢病拖垮生活的父老乡亲们人人都看得起，人人都用得上。我们就是想让更多像王翠那些重症患者难症患者少走弯路少受煎熬重燃康复的希望，让更多像吕强吕大哥这样的被病痛拖垮的家庭能摆脱困境重新过上安稳舒心的好日。我常说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咱们很多家人得了脑血管病神经方面呀、他会出毛病，就觉得天塌了地陷了整天心灰意冷唉声叹气。但大家想想王翠那么严重的情况都能在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超级复合酶的帮助下慢慢好转，那你们的情况肯定要比他强。只要坚持用坚持治就一定看到康复的曙光。现在呢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咱们专属报名热线400电话，记住啊，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1块钱1克全国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来看呀马上就要结束，还能进行多久不好说，赶紧下手先到先得莫失良机。我在这呢等大家的好消息，当然呢我希望咱们每一位慢病的朋友每一个慢病的家庭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病痛健健康康过日子。好了啊，今天的内容啊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名额有限，大家赶紧呀拨打报名电话别让机会溜走。接下来的时间呀咱要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常老师吗？
0: 哎，你好啊，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啊，常老师，我是山东青岛的新朋友。
0: 好啊，欢迎青岛的新朋友。
2: 哦，我刚用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吧，一个礼拜时的时间，就看到效果了。这个捕获性酶啊，就是这细胞真的太厉害了。我这会儿吧开始找到好药了。
0: 你说到这个厉害啊，怎么讲呢，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因此呢我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要讲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全面开发好好的利用，这样呢才有未来 才有健康的大趋势。你就拿

0: 仿品，先经过九蒸九晒，那古法的陈化发酵足足49天，让各种微生物还有那个益生菌群在咱们药材里啊充分工作，把药材里那些大分子的成分全部分解成为咱们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叫小分子活性物质，再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需要的909超级复合酶。这一种酶啊，它就能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它不仅做到补充900多种活性酶，实现细胞康复、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健骨、益寿年年的状态。你给我说说，你用了之后有什么变化呢？
1: 啊，好的。哎呀，我这之前吧，血脂高，这个动脉硬化，而且我是非常重，我身上吧老觉着麻木，这个没劲儿，尤其这个心脏检查就是，窦性心律不齐，光犯这个心梗吧就犯好几次昏了。人家医院的大夫说的，我这个血管要是再堵的厉害一点，那就得下架了。
0: 嗯，
1: 没别的办法。这不我就整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这病啊。尤其是我的心绞痛吧，这一会儿比一会儿厉害。
0: 嗯。
1: 但是现在吧，我刚喝完这一个礼拜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我就觉得是这个心口喘气比以前痛快了。
0: 哦，这就是亲身感受到的真功实效啊。
1: 对，而且我就睡觉以前吧就踏实多了，那手脚麻呀，这个木啊，这个心慌，还有憋呀、闷啊、还有空啊，这些毛病吧，虽然说没完全好吧，但是都见长了。
0: 好，人生病啊，实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咱们把它叫做细胞病。生病之后你得找医生吧，那细胞有病了找谁呢？就得找活性酶。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已经证实啊，活性酶是目前能够恢复细胞活力、提升细胞功能最好的物质，也叫能量。你就拿你这个病来说吧，心肌细胞受损了，血液质量还差，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了也降低了，你才会堵啊。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咱们就一定要补充活性酶，因为这个活性酶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说啊，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够完成一次次的裂变，依靠的什么呢？就是活性酶啊。
1: 嗯，
0: 所以当您这个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啊，通过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能够给您啊净化了血液，恢复了心肌细胞的活力，让心脏的功能强大，血氧饱和度也得到了提升。那即使说这个垃圾毒素堵在那儿，但是我们的质量提高了呀。就像咱们平时吃饭，打比方说你吃2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上2两牛肉，你试试啊，是不是啊，你撑的时间就长了。这就是质量不同，效果就会天壤之别。所以说呢，你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一个礼拜这个细胞开始啊就慢慢恢复活力，持续用上90天后呢，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那重获健康，完全做到啊。咱们用的时间这个不长啊，这只是一个新的好的开始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哎，真的这个见效速度真的快。我用上的第一天吧，我就觉得这晚上睡觉吧比以前踏实多了。到第二天吧，我就感觉吧这喘气吧痛快一些了。你说这一个礼拜的变化太并明显了。我这现在吧，我说话吧也有底气了，精神头吧也足了，我也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昨天吧，我那个小孙女

0: 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个孩子吧，我就怕他来，这一来吧，连蹦带跳的，
1: 嗯，
0: 看电视吧还放那么大叫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
1: 嗯，
0: 哎，昨天来了以后吧，也是那样，哎，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哎，我觉得我的心脏嘛也没什么难受，还挺高兴的。
2: 哦，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呀，这是因为呀。
0: 哦，
2: 随着这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的这个气血充盈了，
0: 嗯，
2: 细胞它就有活力了。你看你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包括你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啊。你干折腾没用啊，你还是原来原地踏不走啊。
0: 嗯，
2: 而且这个病啊有时候它会越治越重，但是你思想一变，
0: 嗯，
2: 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我知道啊，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一个人立马都懂。
0: 嗯，
2: 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用上，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虽然你不懂，但是你效果出来呀，这就是什么呢？思想改变带来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呢，我常老师在这首先恭喜你，懂得与时俱进，转变思想，选对药，治对症，才能收获健康啊。
0: 嗯，是是是，我这回吧可算是用对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头讲的吧，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
2: 嗯，
0: 真的特别好，一听吧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
2: 嗯，
0: 用完了高级复合酶支气包，这才真的跟以前用的那个方法绝对不一样。
2: 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细胞是什么呢？细胞不就是组成咱们人体这个各个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吗？是不是啊？
0: 嗯嗯嗯。
2: 咱们治到细胞上，告诉你就是治到病人的这个病的根儿上，懂了吧？
0: 嗯，现在可是嘛，懂了。哎呀，我开始有信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常老师用药。
2: 抓紧时间把身体治好了。现在呢，你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么讲吧，你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了，你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好好的过日子。我在这里恭喜你，咱们坚持使用。常老师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你了常老师。
2: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儿。那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再见常老师。
3: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2: 没错呀，您的电话已经接到了直播间了。
4: 哎，常老师你好，我呀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2: 嗯，
4: 我呀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吧我也是第一天听。
2: 嗯，
4: 我听了一半啊，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还真的打进来了。
2: 好，
4: 常老师，我觉得呀，你讲的真不赖呀，而且呀，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
2: 嗯，
4: 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啊，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每天真是生不如死啊。
2: 你这样啊，你先把你身体的情况，先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
4: 我这个类风湿啊得10多年时间了。
2: 嗯，
4: 现在呀我这手指头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呢给我疼的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
2: 嗯，
4: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也干不上，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我说句啊不怕你笑话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
2: 嗯，
4: 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呀。有的时候晚上啊，我就合计呀，这遭罪呀， 干脆死了得了。
2: 嗯。
4: 另外吧，还有这个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脖子肿的呀特别粗，你穿鞋都费劲。反正啊，我就是全身关节都疼，要散架了。
2: 哎呦，受罪喽！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受限，你的情况啊，哎呦，肯定要吃很多消炎止痛的药，是不是啊？
4: 不吃没招啊，我也知道有副作用，不吃挺不过去呀、啊。
2: 嗯。
4: 本来吧，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又伤肾又伤胃，这腿呀、啊、还有静脉曲张，
2: 嗯，
4: 现在这个血管都凸出来了，
2: 嗯，
4: 常老师，你得帮帮我呀，我这一身的病真的就没辙了。我吧也想用上这个高科技生物新药，用酶治我这坏细胞。我现在呀就相信你了。
2: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位朋友啊，听了你的介绍。我首先呀给你吃个定心丸儿，你这个病啊能好，一定能好。你不像一些，你像那些严重的心脏病啊，严重的脑血管病变呀，是不是啊？他们都害怕瘫了，害怕残疾了，但咱们说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啊，这个病又害人又祸害钱，是不是？祸害人祸害钱呀、
4: 啊、对对，
2: 它被咱们医学界称为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那让你吃了那么多的消炎的止痛的药，这都是什么呢？临时起效，常常是缓解，
4: 对，
2: 能够安抚安抚你，是不是啊？就是不能治病。那么今天你打电话进来之后啊，打到我这儿来了，那你就比较幸运。我首先要恭喜你。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口服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它不但见效快，而且呢它特别的安全，它是真正的补充细胞活性酶来治疗细胞，而且呢它能够

0: 哎，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啊，首先我告诉你能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呀给你撂到这儿。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你能用上3天5天，随着909超级复合酶啊对你骨关节这些细胞的靶向调理，那你的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它就开始恢复，你的这个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能坚持个什么10天呀20来天什么的，你就像这个沉浆啊这种现象就慢慢的就化冻了，就消失了。这个胃口啊也能慢慢变好，也不会再出现那些腹泻的情况。你90天坚持下来之后，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质呢慢慢的恢复正常，它的功能，哎，关节灵活的功能啊逐步的好起来，哎，那个积水呀也慢慢的消散，这个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包括麻木呀凉啊胀痛啊，哎，这些都没了。90天完全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你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焕新重获健康，这个我说你能明白点吗？
1: 哎呀，常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这信心呢更足了，就花1块钱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0: 你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到你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的确是一颗1块钱，这样的价格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一颗1块钱。咱们说这1块钱现在能干点啥呢？买个冰棍还不行呢，是不是？那买块豆腐还得3块5块呢。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医学最前沿的这个康复用药。哎，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去打电话报名申请去落实，我在这儿祝你早日康复好吗？
1: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呢常老师，那再见。
0: 好的，我们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呦，常老师啊，你好你好，遇到您呐，真是遇到了我人生中的贵人呐。
0: 您太客气了，贵人谈不上。这话怎么说呢？
3: 哎呀，要不是用上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也不知道还得遭多少罪呀。
0: 哦，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了，效果不错，你是个受益者是不是呀？
3: 对对对，常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40多天了，效果呀是真的挺好的，赶上这个一颗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您呐，为我们这些老百姓真是解决大问题了，辛苦您了。
0: 我跟你讲啊，你用了之后效果不错，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咱们现在推广价是1颗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条件就是不好的呀，五保户啊贫困户啊也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就能战胜疾病。我就叮嘱您啊和所有的朋友抓住这个机会，现在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啊，囤足了呀。
3: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给自己呀多备一点，另外吧我也想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0: 你这样给我讲讲您的情况好不好呢？
3: 现在效果呀确实是非常明显，我用2-3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头脑清醒了，那个手也不麻也不木了。

0: 您的情况也减轻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香，睡得踏实了。
1: 睡得踏实了很好，这就反映什么呢？反映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让您的血液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全面的改善。
0: 嗯，对对对呀，你看现在我用了40多天了，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呢反正感觉浑身都轻松都舒服了。
1: 你可能觉得呀，这一切的发生啊都很意外，很出乎你的意料，是不是呢？
0: 是呀是呀，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年的药了，这次遇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了。
1: 嗯，在我看来，认为这么快，这是因为和过去做了比较。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的菜呀、啊，它一旦缺水了，是不是蔫儿了？
0: 对。
1: 哎，你把它灌满水之后，多长时间呀？这个菜能反清呢？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同样的，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啊，作为目前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900多种活性酶来让我们的细胞啊实现活力的提升。900多种活性酶啊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慢慢的恢复活力。也就是说，像您所说的，你这个大脑啊它有活力了，你这个反应啊它就正常了，你这个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你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你血液细胞啊它有活力了，全身的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给你讲，这位朋友啊，这一点都不意外，知道吗？
0: 哎
1: 哎，
0: 是
1: 你之所以意外，是建立在你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呀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效果，而现在这么快呀是完全正常的。909超级复合酶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提仔细了，它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来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出问题了它就解决哪里的细胞。当然呢，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治好，哎，我必须要给你讲明白说明白啊，讲清楚这个事儿。
0: 这次吧，我能吃上生物新药汉方膏，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不怕脑梗再犯了。
1: 嗯，我给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你现在用了40多天呀，可以说是一个细胞修复的阶段。第二阶段90天以后，我告诉你，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我们不仅呀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你做到阴阳调和、气血充盈，那筋骨强健。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恢复，你这个病症啊它就会好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周期啊咱要进行治疗，因为我们要的它不是好转、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0: 对呀对呀，常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他那个高血压呀，高压都180、190了，
1: 嗯，
0: 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都做透析了，
1: 嗯，
0: 哎呀，他这个年龄啊大了，比较顽固。嗯，他说他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我说怎么能不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啊我自己知道。结果啊他死活都不用了。
1: 哎呦，你父亲老人家这个病挺严重的，你像血压高还有肾病，我告诉你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肾脏的细胞已经不是一点损伤了，而是受损严重，肾脏的功能大幅度下降。你可以告诉他现在可以用啊，如果愿意那就可以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我不说大话，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你不就是一颗1块钱吗？是不是啊？1颗1块钱，你就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你啊，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啊活力一恢复，各项指标一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现在呀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了。
1: 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呀。

0: 我跟你讲啊，他就会有感觉，好不好？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首先我们必须负责任的讲，一颗一块钱，就是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先用上，看到它的效果，看到它的好疗效。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样呢？是不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呀？嘿，咱们这个推广啊，目的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数人先好起来了，是不是啊？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要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0: 哎，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个机会呀是很难得的，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现在一颗只需一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咱们909超级复合酶，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也不多说了，抓紧时间这个报名申请吧。
1: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哎，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一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得起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常老师，我上个星期申请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才用了7天，但是这个效果可真超出了我的想象。
0: 那好，那你快给我说说这一周下来都有哪些方面有改善呢？
3: 哎呀，常老师，这效果简直太神了啊。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以前啥样。
0: 嗯。
3: 就这失眠盗汗都大半年了，那可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0: 嗯，
3: 到后半夜我一摸，哎呀，浑身都是汗，那床单都是湿乎乎的。
0: 嗯，
3: 尤其这个记性吧，差的更是离谱，那刚放下的东西转过身就给忘了。
0: 嗯，
3: 那出门买个菜，不是忘了带钥匙就是忘了带钱包。
0: 嗯，
3: 而且这个反应也慢，别人跟我说句话吧，我得愣上半天才能给人家接上。
0: 嗯，
3: 哎呀，更别提这心慌呀、胸闷的了啊！就下楼买个菜都呼哧呼哧喘的不行。
0: 嗯，
3: 那腿脚软的就跟在棉花上踩着的一样，走上两步就想歇会。
0: 嗯，
3: 还有这肾结石、胆囊炎、胆结石，他时不时就疼上一阵。
0: 嗯，
3: 这一天吃不好，说我不成的啊，整个人一天蔫头巴脑的。
0: 嗯，
3: 干啥都没劲，这心里也憋屈的慌。
0: 嗯，
3: 总觉得自己年纪又不大嘛，这身体咋就垮成这样子了啊。
0: 嗯，
3: 哎，结果就听到你讲的这个生物新药了啊，说这最新研发的，从国外带回来的啊，说这能治细胞。哎，我马上就给我开始盯上了。
0: 嗯，
3: 结果这才用了7天吧。哎，常老师你猜怎么着啊？
0: 嗯，
3: 现在晚上沾着枕头就能睡着。
0: 哦，
3: 而且一觉就睡到大天亮了。再就是盗汗这毛病是彻底的没了。
0: 嗯，
3: 这记性明显的好转了。
0: 嗯，
3: 我出门办个事吧，再也不用列清单了。
0: 嗯，
3: 而且这心慌呀、胸闷呀，感觉就是明显减轻的太多了。
0: 嗯，
3: 常老师，我昨天逛公园走了大半个小时都没喘。
0: 好。
3: 啊，而且腿脚也有劲了，上个楼呀、下个楼呀也不费劲了。
0: 嗯。
3: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胆囊炎再没疼过啊。
0: 嗯。
3: 这结石那股隐隐的那股最疼的那感觉也消失了啊。
0: 嗯，
3: 现在我每天这心情都敞亮了。
0: 好，
3: 哎，吃饭香，睡觉沉，那跟以前比简直就是两个人啊。常老师，我真没想到 这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效果会这么好的。
0: 哈哈，听了你这么说呀，我真心替你高兴。你知道这效果为啥这么明显不？这就是传统方法治病和现代科技用药的区别。过去打仗，那以前的时候没解放前，是不是小米加步枪啊？
3: 对，
0: 靠的是硬拼硬。现在打仗是太空制导，吃哪打哪儿，就像那洲际导弹，几分钟就能打遍全球啊！过去治病顶多吃一些消炎药、降脂药、降压药，几十年过去了一成不变。现在不一样了，用高科技，用活性炭，用生物药，一步到位直接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一步到位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就是呢科技发展带来的非凡效果。医学医药也是一个理儿，咱这个汉方膏909种超级复合酶啊，就是靶向调理细胞，哪里有毛病哪里有问题咱就解决哪里，能没效果吗？
3: 可不是嘛。哎呀，陈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啊。
0: 嗯，
3: 所以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专门来感谢您来了啊。
0: 嗯，
3: 你看您不光带来了好办法，这价格还这么贴心的。
0: 嗯，
3: 一克就1块钱，这没有一点门槛就能让咱普通老百姓用上咱中国自己的活性酶啊。
0: 嗯，
3: 这再也不用花那冤枉钱买那些高价的进口药。
0: 嗯，
3: 再也不用受那些高价药的欺负了啊，这可都是您的功劳呢。
0: 嗯，
3: 您这一片为国为民的心真的太让人感动了。哎呀，太让人敬佩了啊。哎，常老师我给你鞠躬了啊。
0: 嗯，
3: 另外呢我还想再定上一个周期的备着，我这回不光给我自己用，我还想给孩子们呀父母呀都备上。你说病这个东西嘛，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啊。
0: 嗯，
3: 真等找上门了，那你挡都挡不住。去医院呢，那可是大把大把的花钱。
0: 嗯，
3: 那真是遭罪又破财的啊。与其到时候后悔，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提前把健康备在家里。
0: 哎呦，快别这么客气，你能有这份心思真是太有智慧了。
3: 嗯，
0: 其实不光是你，咱们所有家庭都应该有这种危机意识，提前预防，远比后续治病省钱又省心，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
3: 对对对对对，唐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行，那我这就再定上一个周期的给家里人都安排上。
0: 那好嘞，抓紧时间报名把健康备在家，也祝您和家人身体越来越棒。
3: 好好好，谢谢康老师您，再见。
0: 哎，再见。
3: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 合广播。

0: 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眼下正是春茶上市的时间，2025年我国茶产业链规模超10000亿元，一片小小的茶叶承载着我国极具生命力的传统优势产业和历史经典产业。今年春茶季，各大主产区在产品种类、消费场景、业态模式上都有创新和突破。我们贵州是世界茶园地，也是中国茶园面积第一的省份，不妨让我们到各个主产区去看一看他们的创新和突破，也让我们本地的茶园、茶企、茶农一起学习学习。
5: 茶山之上，茶产业遇上旅游业，千年茶经如何焕发新生？
6: 通过科技加光影加文化的手段，让原本只能停留2个小时的景区把游客留到了5到6个小时。
5: 茶叶生产基地破局出海，中国茶叶如何飘香世界？
7: 现在我们就发现大胆地去接所有的客户的订单。
5: 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绿茶产地交易市场，浙江春茶集中上市的时间，市场里一派繁忙景象。
8: 我们市场自2月20号开始以来，交易量突破了2400吨，较去年的话有所上涨。
5: 市场里来自各地的茶农忙着招揽客商。茶农周少军种茶25年了，这天一大早，他就带着连夜制成的100多斤茶叶来到这里。
9: 这个茶叶呢，口感很好，光一个个光亮的，磨得平。
5: 说起自家茶叶的品质，老周自信满满。他告诉记者，这个市场的主顾都是行家，品质不好根本不会出手。让他高兴的是，今年自家的茶叶基本稳定在每斤400元，行情最好的时候一天就能卖出4万多元。老周的摊位摆出才10多分钟，就有回头客上门了。
10: 我跟明德这个来了，像是明德完全，我觉得我挖个店名这个先。
5: 这位茶商名叫王一鹏，是一名90后茶叶主播。仔细看过茶色，闻了茶香，他爽快地买下了老周带来的100斤茶。王一鹏说，整个春茶季，他每天都穿梭在市场里，除了品茶收茶，他还拿着手机带着网友云逛茶室。
10: 平时就是把我收茶的过程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就挂购物车，他们就可以直接去购买了。买到的茶就是我视频里面收到这个茶，这样转化率就特别高，信任度也比较高。
5: 今年34岁的王一鹏是一个茶二代， 从小在茶山长大，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在杭州打拼过一段时间，不过兜兜转转，他还是决定回到家乡，守着当地的茶产业，干上了自媒体。
10: 第一个视频是我让我一个朋友拍的，就是然后就无意中随便剪了一下就发上去了，没想到好多人过来了问我买茶叶，那时候觉得我这个绝对可以干。
5: 眼下新茶上市，如何买茶不踩坑，如何挑选适合自己口味的茶，是许多爱茶的粉丝关心的话题。王一鹏直播时也会给网友们答疑解惑。
10: 白茶龙井啊，用白叶一号的清源原料做出来一个我们叫白茶龙井。
5: 如今王一鹏的团队有16人，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粉丝量接近80万，依靠短视频加直播带货的模式，春茶采收季节他平均每天的茶叶销量超过了1000斤。现在王一鹏的父母也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在王一鹏的工厂里，母亲刘月英和工人们一起对儿子采购回来的茶叶仔细筛选，筛选完成之后就会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11: 超出我的想象，电商比种茶叶加工茶叶都好得多，这几年感觉到很有成就。
5: 在浙江松阳，像王一鹏这样的茶叶电商有300多个，2025年当地线上茶叶销售额7.78亿元，电商正在成为当地茶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除了电商，当地人也在围绕茶叶琢磨着新营生。
12: 大鹏，
5: 这天王一鹏见到了一位新朋友。
13: 这个也是松阳的，我觉得相信这就蛮好的。
5: 他叫潘红日，是一家茶饮店的负责人。
14: 我们也想要开发一些就是松阳龙剑这个品类的新产品，所以想要跟他探讨一下就有什么好的建议。
5: 王一鹏领着潘红日逛市场，品尝新茶，了解行情。王一鹏说，回乡创业的这些年，他感受到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当地从事茶产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今年37岁的潘红日也是松阳当地人，曾在法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大都市的时尚圈打拼。最近几年，他发现周围不少年轻人都青睐慢生活，也开始钟情于茶叶，于是辞职回乡，创办了这间茶室。
14: 想把我们的传统的茶让更多年轻人去喝，所以我们会用松阳本地茶为基底，作为一个我们店里的主要的产品，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茶的特调、茶的咖啡、茶酒之类的一些产品。
5: 在这个春茶季，上茶山下市场巡茶卖茶，再回到店里，像做实验一样泡茶制茶，是潘红日每天的工作日常。
14: 去了解不同茶叶它的性格、它的滋味，它对它的风味进行一个拆解吧。我觉得要对它比较了解，然后怎么样去搭配才能搭配出更适合年轻人的一个口感。
5: 如今潘红日的团队已经推出了100多款新茶饮产品，收获了一批喜欢茶叶的年轻粉丝。
15: 我喜欢独山云海这款茶是因为它不仅有我们松阳当地香茶的一个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阳地标性建筑独山，我觉得跟茶创意在一起就会比较吸引我们年轻人。
16: 这款茶我觉得它很香，喝起来冰冰凉凉的，还有点回甘，我下次还想过来喝。
5: 潘红日说，他们店的消费群体以年轻人为主，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他的店里专门进行了时尚化的装修和布置。在他看来，新茶饮正在成为年轻人消费的一个新趋势，他想把新茶饮这个买卖干好，也为当地茶产业转型趟出一条新路子。
14: 可以看到大家还是在卖一个毛茶、原叶茶为主吧。那如果说我们在后端就是三产上面做服务业，或者说把它的周边产品延伸出来，那肯定也是能提高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消耗量以及它的一个产品价值了。
5: 浙江丽水拥有近2000年的产茶历史，是我国重要的绿茶生产和交易基地。记者了解到，除了毛茶生产，当地还深挖茶文化资源，探索打造茶文旅融合的各种新业态。如今丽水共有新式茶饮门店1000余家，茶深加工企业15家，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超过200亿元。 从临水向北300公里，浙江湖州的茶山里，新一季的春茶采摘也已经拉开序幕。
12: 这个明清茶哇，你必须这样一采一拉就上来了啊。
5: 这里是浙江湖州庙山村的一座茶园，62岁的古祥中正手把手教游客采摘明前茶。
12: 你这样一必须要这样采，看到吧？啊，这是一叶一心，清明前最好的那茶叶了，还是头采了。

0: 春茶采摘时节，这里迎来不少来自上海、南京等地的游客。古祥中除了打理茶园，还给游客当起了导游和采茶师傅，收入也比之前只忙活自家茶园多了一些。
1: 这里上班了，收了每年都有个多个四五万了呀，对吧？家里的活嘛还可以带掉。
2: 来，这边走啊。我们今天刚采了茶叶，感觉怎么样啊？
3: 挺好的呀。能不能给我采的茶叶炒一下？
2: 我们待会儿会有一个体验手工炒茶叶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现在开始。
4: 今天我们的话就是来这边体验了一下，就是炒茶以及采茶的一个环节嘛，就是感觉还是挺有趣的。
0: 浙江湖州是我国重要的茶叶基地，产茶历史悠久，相传茶圣陆羽就是在这里完成了茶经，将茶从解渴之物升华为承载东方哲学的文化符号。记者了解到，当地围绕茶圣、茶经这些茶文化的重要符号做了不少深入挖掘。古祥中工作的这家度假村就推出了定制化的研学团建文旅项目。
5: 通过茶与我们文化的一个融合，那不仅是带动了我们酒店的这个二销，从另一方面也是宣传了这个茶文化。同比去年，我们酒店的这个客流量增长了约29%左右。
0: 这里是位于湖州西塞山深处的陆羽古道，相传这里就是茶圣陆羽巡茶问水走过的山路。如今这条沉淀了千年茶香、见证茶圣足迹的古道已成为长三角地区的热门户外徒步线路。这天，来自上海的赵志成自驾来到陆羽古道，带着一家人一起来徒步。
6: 这边离上海还挺近的嘛，我们自驾过来大概2个多小时，这边风景也不错。如果看到合适的茶馆就喝杯茶，看到合适的咖啡店就喝杯咖啡嘛。
7: 清汤锅和蛋糕的。
8: 好的，等一下来。
0: 曾经沉寂多年的陆羽古道热闹了，也让周边的消费新业态逐渐多了起来。来自四川的张静之前一直和丈夫陈磊在湖州做童装生意。5年前，他们来到了庙溪镇，把陆羽古道旁的一座驿站改造成了咖啡馆。
9: 陆羽的茶经也是在这里写，所以我干脆因地制宜吧，根据这个地方的一些特色去做文旅相关的东西的，把那个之前的驿站就改造成一个咖啡吧。然后下面呢，这个水吧下面这块平地呢，做了一些场景。
0: 这里曾是一块空地，陈磊把它打造成了露营基地。随着游客量的激增，他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张静算过一笔账，搭乘茶旅融合列车，每年的营业额达到了40-50万元。
10: 有组织的游客也多了很多，营业额自然就是往上升了。
0: 游客们白天走古道访茶山，晚上又会有什么奇妙的体验呢？夜幕降临，湖州祝山庙敬天下茶经景区，一场沉浸式互动夜游体验正式上演。
11: 这茶农的偶像，我们都喝你的茶。
12: 不是，
11: 我们都看您写的茶经。
0: 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个演出集声光电等现代光影与实景剧情于一体，再现了陆羽编纂茶经过程中的传奇故事。开发的初衷就是把静态的茶文化演变成一场流动的视听盛宴，
13: 通过科技加光影加文化的手段，让原本只能停留2个小时的景区把游客留到了5到6个小时。那既然游客留到了晚上，自然而然的周边的文创消费、夜茶这些经济也起来了。
0: 如今在浙江湖州庙溪镇，一片小小的茶叶通过茶旅融合的催化，已经生发出一条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产业链。2025年，庙溪镇接待游客达1020万人次，过夜游客同比增长22.7%。距离浙江湖州1000多公里的广东潮州是我国乌龙茶的核心产区。3月春茶开采季节，凤凰山上茶垄叠翠，一片繁忙景象。
14: 光哥，我刚才巡视了一遍茶园，这片茶应该2-3天后就可以采，要安排点工人过来采掉。
15: 哇，看了好心机，长得不错啊。
0: 在海拔600多米的茶园里，茶农林培新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 APP，开始了一天的巡山工作，屏幕清华，茶园气象、茶树长势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
14: 这片面积有1000多亩。

0: 然后刚才看的这个区域呢，以前从山底到山顶的话，你要半个小时才能到，那么现在咱们不用一分钟就能可以看到茶叶的长势。
1: 林培新家里世代种茶，从小喝着凤凰单丛茶长大，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凤凰山成为一名新农人。林培新说，父辈管理茶园靠经验凭人力，他接手之后给来了一番大改造，给茶园里装上了能24小时在岗的各种传感设备。
0: 以前呢，就是要靠脚跑，靠眼睛看，靠经验去判断，现在的话靠数据去说话。现在我们茶园的智慧设备呢，可以就是24小时呢监测我们的环境土壤还有这个长势。
1: 林培新介绍，现在凤凰山的种茶、制茶、运茶各个环节都已经用上了新技术、新装备。这天一早，凤凰镇东长村茶园中，采茶工穿梭其间，采摘下今年第一批鲜嫩的春芽。
2: 阿姨们，收茶青了。来来来，今天天气不错，做出来的茶叶肯定很好啊。
1: 春茶加工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接力赛，每天采下的茶青最迟必须在下午4点前运下山，才不会耽误最佳的晒青时间。如今一条低空茶路让高山茶青实现了急速直达。
2: 喂，那茶青可以了，你现在过来拉了。
3: 马上到。
1: 伴随着旋翼轰鸣，一架农用无人机很快抵达山顶茶园上空，精准悬停，稳稳吊起一袋刚采摘下来的茶青，仅用2分钟便将茶青运到了山脚的加工点。
2: 有了无人机就很方便，相当于有了空中快递员，又快又稳，省人力。
1: 操作无人机运输茶青的是00后年轻飞手林松斌。一年前，他看到家乡茶产业的科技化发展机遇，主动学习无人机应用技术。今年春茶采收季，凭借熟练的飞控本领，成为茶农们的得力帮手。
4: 它能够直线飞行，不受地形影响，每次运茶都在50斤到100斤左右，最大运载200斤。
1: 低空茶路的打通不仅解决了高山茶区用工难、运输难的痛点，更吸引了一批像林松斌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5: 无人机不只是运送茶青的空中快递员，更是茶山的全能帮手，植保施肥样样在行。
1: 如今智慧茶园不再只是生产基地，还成为科技与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在凤凰镇棋盘村，层层茶垄如棋盘般铺展，2公里长的观光栈道蜿蜒而上，依托数字化管理系统打造的智慧茶园正成为游客打卡、研学实践和茶文化体验的热门目的地。
6: 哇，好嫩好香啊。
1: 这天茶园里又迎来新一批客人，在茶农带领下，游客们沉浸式体验采茶乐趣，还能近距离参观智慧农业设施，了解大数据种茶的奥秘。
7: 这个是可以监测那个茶叶的那个水分跟那个营养，如果那个营养不足的，它就会显示。
1: 村支书林延兴化身讲解员，正给游客们讲解现代智慧茶园如何管护，游客们听得津津有味。
8: 今天带孩子来学习了一个采茶，亲近了一个大自然，又能折光的学习了一个智慧农业知识。
9: 来到这里看到这，还要用喷管啊，还有一些科学的方法，还有手机管理，还有看到这当丛茶后面还有一段这么多的高科技。
1: 近年来，潮州积极打造科技观光加农事体验加文化研学茶旅线路，科技与文旅融合正让千年茶文化变得可观、可感、可体验。目前广东省潮州市茶叶种植面积达29.73万亩，干茶年产量3.98万吨，年产值95.21亿元。当千年古茶插上智慧的翅膀， 春茶正以更快的速度，更纯正的风味跨越山海。这里是河南信阳，茶园总面积超200万亩，是全国优质绿茶核心产区。清晨的茶山里已经忙碌起来，
3: 雨水今天是挺充足的，也没有虫害什么的，丫头也怪仗的，都盼到一个好收成呢。
1: 炒茶房里采下的茶叶经过筛选、杀青等工序，在高温下翻滚跳跃，发出沙沙的清脆声响，阵阵浓郁茶香扑面而来。
10: 它基本上是模拟人工的手法，现在炒茶都是更快更稳定。
1: 春季里，信阳毛尖春茶的采摘窗口期转瞬即逝，每一片嫩芽都承载着茶农的期盼，也关系着茶企的海外订单。
11: 因为我们这一单是近期的船期已经预定好的了，所以您看那边能不能给我们加急处理一下？
12: 好，没问题。
1: 毛露露是信阳当地一家茶企的外贸经理，他正忙着新一批茶叶的出口。毛露露他们公司主要从事茶叶外贸生意，产品远销尼日利亚、摩洛哥、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今年他们公司的出口订单又增加不少，然而几年前他们曾因没有足够的合规原料而无法完成客户订单。毛露露告诉记者，之前信阳的出口备案茶园只有1.4万多亩，能拿到的本地合规原料还不到订单的一半。去年给摩洛哥客户发货时，就因原料拼配后口感不一致，导致返工检测筛选，不仅花了大笔成本，还耽误了十几天的交货期。背靠产茶基地，手握海外渠道，但能够满足出海标准的茶叶却是一茶难求。毛露露面临的难题曾经是信阳所有出口茶企的共同痛点，零散茶园监管难、备案资质不全、品控标准不统一，让茶叶出海受到极大制约。外贸企业遇到难处，该从哪里破题呢？当地海关出手，主动为企业疏解这个难题。
3: 我们打造了这个信阳出口茶叶大基地，出口茶园的备案面积由原来的1.4万亩扩大到现在的整个四合区的所有的茶园全部备案进去，就是现在的63.5万亩，备案面积比原来扩大了45倍。
1: 张秋华是当地海关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为了破解当地茶产业发展痛点，他们和地方职能部门共同发力，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联营等方式，将茶园化零为整。这样一来，就可以推行统一的管理模式，打造出标准化的连片茶园，以便海关进行统一监管。今年解决了标准化原料供应的难题，毛露露公司开足马力生产。
11: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第二批货，是发往摩洛哥的，大约45吨左右，然后我们这两天就准备装船运走了。
1: 有一些小型茶企也曾被夏秋茶浪费的难题所困扰。这家茶企的负责人张华告诉记者，过去当地茶农仅靠春茶一季增收，夏秋茶的辛劳付诸东流，收入始终难以提升，而他们企业也因原料短缺无法扩大生产规模。而现在借助出口茶叶大基地政策，张华他们的难题也得到了解决。
13: 大基地建成后，夏秋茶出口的订单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漏子。
14: 我们这个大基地备案了以后，提高夏秋茶的利用率，作为出口原料呢，每年可以提高他们1/3到1/4的收入。
1: 现在河南信阳有63.5万亩出口茶叶大基地，茶企出口难题解决了，新订单源源不断，让海外消费者一饱口福，茶农们的口袋也变得沉甸甸。
15: 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浙江湖州围绕千年茶文化做文章，探索出了茶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广东潮州打出了科技赋能这张王牌，让茶叶生产、加工、销售业态融合都打开了新空间；河南信阳则是疏通出海通道，让中国味道香飘世界。这些鲜活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是春日经济的一抹亮色。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发展质量效益大幅提高，基本建成风俗美好、绿色智能、国际一流的茶产业体系。 我们期待未来茶叶家还将解锁更多可能。

0: 在稳增长、促消费、育特色的进程中持续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

0: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3: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0: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从聊天机器人到工业智能大脑，无不依赖算力支撑。然而高昂成本让众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为了破解这一难题，算力券应运而生。算力券让中小企业也能轻松获取优质算力资源，为产业智能转化注入强劲动力。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8: 用不起，不会用，用不上，企业转型卡在算力门槛。
9: 算力的话，在我们整个运营成本里面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差不多有将近70%-80%。
8: 一张算力券如何成为产业发展的加速器？
10: 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大概可能有100多万吧，总的成本占到10%左右吧。
8: 贵州是国家东数西算核心枢纽，气候、电力、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已经建起全国领先的算力底座。算力有了，但只有让企业踊跃地用起来，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了鼓励企业使用算力，2024年贵州推出算力券，2026年补贴规模直接升级到1.4亿元，用真金白银破解落地难题，也吸引着外地企业纷纷而来。
11: 你觉得团队核心抓的是什么？
12: 核心抓的还是就
11: 城市，我觉得团队一个是两块地方，第一个城市场。

0: 这块翻译上，然后第二个是在绩效这块上。
1: 在贵阳一家茶楼里，一场特别的面试正在进行。招聘方是从上海专程赶来的一家数据安全企业，因为看中贵州的算力与政策，2025年底他们决定落地贵阳成立分公司。办公楼还没装修好，招聘和业务已经全面铺开。
2: 我们有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的人手已经跟不上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抓住2026年，我们省数据局这一块围绕算力这一块提供的一系列的政策支持。
1: 这是一家提供数据管理服务的企业，核心业务是数据灾备服务，为重要数据做好备份与安全防护，防止数据丢失或损坏。对这家企业来说，算力不只是生产工具，更是实打实的成本大头。
2: 从我们灾备服务来看啊，算力的话占我们整个运营成本里面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差不多有将近70%-80%的这样的一个运营成本。
1: 简单来说，算力券和大家熟悉的消费券有点像，都是政府拿出真金白银补贴，帮企业减轻使用算力的成本。不同的是，它专门面向企业用来购买算力服务，是实打实帮企业减负、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红利。目前，贵州算力券采用即申即享兑现模式，企业购买贵州算力服务后，可按智能算力30%、通用算力5%、超级算力5%的比例申领补贴。上传合同、发票等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拨付至企业账户，同一需求主体年度最高可兑现200万元。此时，在宾馆房间里，贺红富和团队正讨论今年企业的发展计划。
2: 今年目标年初制定的至少1030家，然后目前进展还顺利吗？
3: 非常顺利。
2: 那你预计下来的话，今年要消费多少算力券？
3: 初步估计的话，应该会在1000万以上。
2: 今天
1: 预计超千万的算力券使用计划，能看出团队对这项政策早已满怀期待。虽然还没正式申领，但大家心里早就做好了盘算。算力券能实实在在帮企业减轻成本压力，也让他们在贵州拓展业务更敢放开手脚。
2: 这个灾备本身的话，又要大量依赖算力这一块的一些服务作为基础保障。那算力券的话，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可靠的灾备服务的基础上面，可以给我们客户带来经济高性价比这样的一个灾备服务。算力券的话，从经济效益上来说，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去促进我们这样的一个产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发展。
1: 贺红富告诉记者，眼下企业已经和贵安新区签订合作协议，未来5年要冲击20亿元的产值目标，而算力券正是他们实现目标的重要抓手。为了让算力券更快落地见效，当地也组建起专业团队，全力推进算力券的发放与服务工作。
4: 你放大一点，我们公司呢，作为算力券的平台服务方，为了保障我们2026年的算力券的执行效率，特别呢，做出了以下的几个职责。第一呢，是要用好我们的算力券政策，加快算力券的发放，带动我们2026年的算力产业规模呢达到，120亿元的要求。
1: 现如今，当地每周都会为企业提供便捷的配套服务，工作人员会主动帮企业梳理申报材料、核对信息、解答疑问，全程做好政策落地服务。这些主务专员就是算力券政策的宣传员，既要把政策清清楚楚讲解给有算力需求的企业和供给方，还要全程盯着政策落地的每一个环节。
4: 对于算力券来说呢，我们是平台服务方啊，作为这个专用资金执行的平台服务方，那核心的几个职能呢，就是发放这个专用资金。那发放专用资金呢，要按照合规合法的一些原则和要求呢，把这个企业兑现和申领的一些材料做审核，然后按照我们公司的决策机制将资金兑付到企业的对公账户。
1: 作为全省算力券发放的执行平台，这段时间他们格外忙碌。新修订的贵州算力券管理办法将于4月1日正式实施。新的管理办法实施后，将大幅缩短算力券的兑现时间。
4: 相较于去年呢，我们的兑现周期呢，可能是短则15个工作日，长的话呢，可能是1个半月。但对于今年来说，我们

0: 我们平均的兑现的要求都是在10到15天左右，所以说呢，对于企业上传的一些资料，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要求会比较多，所以对我们平台的灵活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1: 随着政策优化，上门咨询的企业数量也变多了。为了让企业第一时间弄懂政策，少跑弯路，高效完成申领，平台团队主动启动配套服务，上门对接企业，面对面答疑解惑，全力保障政策红利，快速直达企业。第二天一早，平台的业务专员就专程赶往贵阳市花溪区的一家本土算力企业。
2: 我们的激励的力度也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其中通算和超算它的补贴比例呢，由过去的3%提升成我们的5%，自算数据产品语料由过去的3%调整为30%，有了一个较大幅度提升。
3: 因为对于初创公司，现金流还是非常紧张的，在这能够得到这笔支持，有效的保证我们整个现金流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吧。
1: 这家2022年成立的企业，由贵安超级计算中心联合贵州大学共同孵化，依托超算中心的算力资源优势，专门从事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还为全国高校企业提供专业算力服务。创业初期，因为无力承担高昂的算力成本，研发只能依托学校实验室的设备艰难推进。
4: 然后我们要去建三维模型，然后去把它渲染成一个视频，然后那时候我们只能用我们整个实验室的，比如就是10多台普通的台式电脑，然后把它组装起来，然后去完成这个工作。为了完成这个渲染，我们整个工作大概我们通宵达旦的训练就是计算了大概2周的时间。但如果这个工作放在现在我们的算力规模，也许就半天或者几个小时实际上就可以完成了的。
1: 成本是初创企业绕不开的难题，算力支出一度占据公司大半运营成本，紧张的现金流让企业发展束手束脚，而算力券补贴的出现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资金压力，让团队全身心扑在技术研发和业务拓展上。
3: 算力的这一块板块呢，目前占比还是占到60%到70%左右。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大概可能有100多万吧，总的成本占到10%左右吧。
1: 真金白银的补贴到手，不仅解了杨家伟他们的燃眉之急，还借此进行了技术升级。依托算力券支持，公司针对核心产品在算力调度效率和用户使用体验上完成优化升级，让平台运行更稳，服务能力更强。如今这家企业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4: 我们这个平台上线是在2024年的一个10月份，然后实际上我们上线了大概1.5年的时间。现在刚提到我们平台上有50,000的一个用户在进行使用，同时也服务了省外的，特别是我们有95%的都是贵州省省外的一个用户，有100家企业和高校都在使用我们的这么一个平台去进行他们的 AI 的一些计算的工作。
1: 这家贵州本土算力企业的快速成长是当地数字产业的发展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贵州数字产业产值突破2800亿元，14-15期间的年均增速超过16%。
5: 算力呢，就像工业时代的电力一样，它光发出来是没有用的，我们还得输出去用起来。我们政府呢，用钱发算力券，看起来呢它是一个补贴，实际上呢是一种投资和一个杠杆。它呢降低的是一个交易的成本，建立的是一个信任机制。而算力券政策的一个作用是引流促销，解决的是东部企业更愿意用西部算力的一个问题。
1: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重要枢纽节点，贵州已集聚50个重点数据中心，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标准机架达32万架，综合算力位居全国前列。为进一步激活算力资源，畅通东西部算力供需，贵州持续推出算力券政策，引导算力高效配置。
5: 截止到2026年的2月底啊，我们已经累计审核发放了算力券啊566张，完成了现金券兑现378张，总金额呢1.14亿元，超过有150家的企业受益。这些企业主要是大数据领域的有关企业。
1: 不止贵州，千里之外的山东也在用相似的方式推动算力使用。据中国信通院测算，算力每投入一元将带动3元至4元的 GDP 增长，这意味着山东作为工业大省，算力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直观。山东推出的算力券补贴政策正让更多行业用上人工智能。在济南市历下区，一辆辆搭载着智能平台的深度清扫车穿梭在街头巷尾，高效开展环卫作业。车辆每一项作业动态、运行状态都实时回传至城市智慧调度平台。
6: 这台车上呢，搭载了你像这个视频一体机，这个一体机呢，主要集成了这是一个终端盒子，它具备 AI 的一些算力功能，比如刚才您说，我刚才说到的一个那个盲区的监测，驾驶那个行为分析，同时它会将车辆的一些作业数据，比如说，哎，我正常在作业，在执行洒水的这项工作，那我有没有开启喷头洒水喷头，那这台设备都可以监测得到。
1: 鲍如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软件开发、定制与实施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家企业通过智慧环卫城管平台，让每一辆作业车的数据全流程透明，车辆驾驶、停车、用油等各类管理细节尽在平台掌握之中。
7: 你通过人这个分配了任务以后，你最终会发现很多车按照你的规划去完成它的受孕任务以后，它到达转运站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拉不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一个5吨的车只能够装到2吨半，装到3吨，它的负荷率是严重不足的。
1: 城市环卫车辆资源有限，任务调度复杂，常常出现车跑了、活没干满的尴尬情况，既费油又费水。
7: 这块我也赢了。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王超带领团队，通过自研的算法模型，对庞杂的数据进行深度整合和智能分析，帮城市环卫降本增效。
7: 其实这个平台呢，我们是基于物联网的数据啊，包括车辆的这种北斗定位数据、车辆的视频类数据啊，这个车辆的作业状态数据，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采集上来以后，整合起来，使用我们的自己研发的一个模型，然后分析出啊具体的问题，利用数据达到我们的这个城市运营管理、环卫作业分配啊、作业质量监管、有这个效率提升的目的。
1: 这家初创企业刚起步时资金紧张，每一笔算力开销都要精打细算。2025年，企业仅在云平台算力上就花费近30万元，高昂的成本让企业不敢轻易加大投入，只能靠着普通线上云服务勉强满足基础的算力需求。
7: 我们当下的这个成本占比大概在20%到30%。我们之前的算力啊，主要是来自于一些公有的这个运营商啊，公有的这个云服务商啊，这个我们主要是从他那个地方进行购买和小规模的试用的。
1: 随着平台业务快速发展，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不断增加的算力成本也成了团队面临的现实压力。
7: 本质上来讲，我们没有设我们这个模型投入的这个上限，比如说我们说上升50%，甚至上升100%，这都很正常。
1: 得知山东在推广和发放算力券，王超迅速和本地一家算力企业签了20多万的算力使用合同。这天他特意把提供算力的企业负责人请到公司，一起商量下年度算力券的申请事宜，就盼着借政策的东风为企业谋发展。
8: 我刚才说的26节的话，你有很多业务方向和技术的提升，那你相应的这种算力的使用，包括整体的这个费用肯定会有一定的往上增加。这个时候我觉得利用这个政府的算力券的这个政策，我觉得会对你们的整体成本会有很大的一个降低。
7: 其实这块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很直接的，也很大的，也是我们需要的。
1: 和单纯补贴一方的手段不同，山东的算力券政策走了不一样的路子，不仅补贴使用算力的主体，还补贴提供算力的企业，一边两头一起发力，所以王超才把对方叫到公司共同商议。
9: 咱们专家一起呢开展一个2025年度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价， 那么这项政策呢是从2025年初开始制定。
10: 目前呢通过这个申报呢，省内外企业一共

0: 56家算力企业，覆盖了咱们的信息技术、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带动咱们算力规模呢达到4.6亿。
1: 正在进行的是山东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绩效评价讨论会。山东省财政厅的工作人员与第三方专家一同对2025年度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实施效果展开绩效评价，全面复盘政策成效，评价结果将与后续政策实施和资金安排直接挂钩，效果不佳的项目将调减预算甚至终止执行，成效突出的则加大资金支持。算力券政策后续推进也将以此评价结果为重要参考。
2: 既不卖方又不买方，是因为我们考虑啊，如果只补需求侧，那么呢算力中心啊它会缺乏服务中小企业的动力。那与之相反，如果只补我们的这个算力企业，那么呢这种降价很可能啊难以传递到真正有需求的这种小微企业的身上。所以呢我们采取供需双补这么一种方式，它既能缓解算力企业来购置这种算力资源的这种高成本的带来的压力，那么同时呢也能使这种小微企业啊它敢于去买算力，降低它的算力使用成本。
1: 为了让算力真正走进中小企业，山东把财政支持力度大幅提了上来，资金规模从原先的1000多万元增加到3000万元，奖补比例上限也从10%提高到20%。可3000万元的财政投入放在庞大的算力产业面前够用吗？
2: 目的就是发挥财政资金的药引子和催化剂作用，引导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加大投入，真金白银的降低算力使用成本，降低企业使用智能算力的门槛。
1: 有了杠杆还差个平台。3月11日，山东省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一方面让算力供需双方在平台上交朋友谈业务，另一方面提供精准发放算力券、项目补贴等政策服务。
3: 今天咱那个算力平台呢正式上线也有1周多的时间了，那关于这个平台推广和算力券这个申报的过程中，大家看看还有没有这个企业集中反映的。
4: 我这边接触的一点那个问题，他像在填报的过程当中呢，这两个呢是在算力券正式申报之前呢自动的把算力券交易登记要做一下关联的一些交易的验证。
1: 在一体化平台上线之前，企业申请算力券补贴，所有的申请材料都要通过线下递交。山东省大数据局的工作人员特意搬来了2摞往年厚厚的申请材料。去年企业要领补贴，要打印提交厚厚一摞材料。
5: 你看，原来的时候这种纸质材料啊，申报过来了以后呢，哈，我们就是只能通过这种线下的这种方式进行审核，然后去验证。这样的话，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审核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工作量。
1: 山东省统一的算力资源管理政策兑现门户，该平台上线后，升级了2026年人工智能算力券奖补的申报、审核与发放流程，全部实现线上办理。企业申报、市级审核推荐，省级第三方专家负责评审，从申报到审核完成仅需1个月，资金兑付也大幅提速，让企业快速享受到政策红利，省去了漫长等待。
6: 企业申报的话，只需要通过全省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算力券申报模块提交相关资料，那么经过县级、市级两级复核之后呢，省级的第三方专家那么会对大家的申报合同、交易材料、佐证算力赋能的佐证材料进行核验，在待审定通过之后，那么会在我们各级的财政部门呢，也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个相关的资金呢，发放到这个使用智能算力的企业或者供需双方的手中。
1: 算力券怎么才能用得好、用到位呢？资金发放后续监管同样关键。这天，山东省大数据局工作人员郑燕正在对2025年申领过算力券补贴的一家企业进行实地回访。
7: 这个时候，相应的政策就出现以后，其实我们在我们市场拓展的时候，我们的客户体量其实增加了很多，比人力成本不断的这个优化的时候和精细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可以减少一些人力的支出和人力的这个占用。
5: 朋友，就是目前的话，在这个算力券，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包括这个研发，现在有

0: 孙翠拥有研发或者是其他具体的业务的这个项目？
1: 这家企业的业务主要分为两大板块，一是济南市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的整体运营，二是华为济南创新中心的云服务拓展。其中济南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运营服务涵盖算力租赁、技术适配以及联合研发等多项内容。
2: 机房是计在2022年去整体规划，2023年建设完毕，2023年底整体开始启动运营。我们整体的一个项目投资将近3.43亿，整体的话是算力的规模达到100批。
1: 投巨资建起来的算力中心最怕算力闲置浪费，如何让算力充分利用起来一直是运营的核心难题。算力券的出现就像一个杠杆，刚好撬动起市场两端的需求。这家企业去年申领的算力券补贴近20万元，金额看似不大，却代表了一个信号。
2: 有了算力券以后，最起码能提高20%的这个算力的使用效率。因为我们觉得政策肯定是它是持续的，所以不单单就是20万，其实20万只是一个出发。有了算力券的政策以后，我们在考虑成本的时候，也可以在成本优化方面把这个补贴使用进来。从25年和24年的整体数据来看，这个整体的话能提升10%到20%左右。
1: 从一家企业的成本优化、业务增长到政策覆盖下的产业联动，山东算力券政策稳步落地，逐步覆盖更多市场主体，也为全省算力产业发展积累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数据。
3: 截至目前，全省智能算力的占比已经超过50%，人工智能骨干企业的数量超过1100家，核心业务营收突破了1200亿元。
4: 除了贵州和山东两个省份，截至目前，北京已累计兑现算力券专项补贴1.26亿元，天津、四川、甘肃、河南、福建等20多个省市同步积极响应，用财政的小投入撬动了市场的大杠杆，让企业敢买算力、敢用 AI， 帮企业把成本降了下来，让企业真正得到了实惠。小小的算力券补的是企业的成本，活的是整个算力产业，它就像是给数字经济加了一把火，让算力这个东西从以前高高在上的奢侈品变成了企业用得起、用得好的日用品，为智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动力。好，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6: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5: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6: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5: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6: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5: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6: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5: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6: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10: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11: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1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3: 预备，唱。

0: 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4: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子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5: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4: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服我则不暇。今天我们接着往下来学习，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15: 我们总害怕别人不了解自己，总不是去害怕自己没有可供别人了解的内容，所以儒者呢总是在不断的内在成长，他不去考虑到底我所做的这一切会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可。他认为如果我真正努力的，然后慢慢的在成长，我的智慧成长，能力成长，道德成长，然后呢我的行为模式不断的改善，自然而然我就会做很多有利于别人的事儿，有利于这个社会国家民族，或者至少我能够做非常多的有益于这个家庭的事儿，这样慢慢的就会得到别人对你的理解。就是别人在 称颂你的名誉，或者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它是一个自然而然出现的一个现状，而不是说我们要去求那个现状。你想让别人去理解你，你一直在要求别人理解你，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得到别人对你的嘲笑，往往别人是不理解你的。你不如往内求，我只考虑我是不是这个事情能力上不够高啊，我的智慧不够高啊，我的道德不够高啊，还有没有在进步的可能性。你永远在这个方面忧虑，那么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成长，道德就会不断的成长，能力就会不断的成长，然后那个名声呢，自然而然就如影随形。
3: 关注行为产生的动机，比关注行为本身更重要。关心事物产生的原因，比关心事物的结果更重要。正确理解圣人的教法，能使我们做事更有效率，能做最少的造作，而得到最大的宁静和快乐。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亲近先贤教诲，装点亮丽人生。
14: 也就是说，我们永远要把这个关注点放到提升自己的能力上。
15: 对，
14: 这个能力呢，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的。
15: 对，我们说这个能力、道德、智慧就好像我们的身体，而那个名声呢，就好像我们的影子。
14: 嗯，
15: 只要你立身正，那么这个影子自然而然
14: 会跟着你走，
15: 它就会跟着你走。
14: 对，
15: 所以呢，不患人之不己知，
14: 不
15: 害怕有没有名声，
14: 嗯，
15: 就害怕你能不能做到。这个，反正对我们当下的这种眼球经济，就是说颜值啦，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只看形式的东西，它是一个当时夫子的一个思虑。
14: 对，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不逆诈，不义不信，义义先觉者，是贤乎？”
15: 逆诈呢，是心里边想别人有可能欺骗我。
14: 哦，
15: 对。就是预先我去琢磨，
14: 把别人想的比较坏。
15: 有这么一句，民间有一句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实际上这一点上，孔子呢，就是或者儒者不这么去想，这个是民间的俗话。
14: 他不去想别人是不是对我有害啊，害我之心啊。
15: 对，他永远想的所有人都是好的。
14: 嗯，
15: 所以不逆诈，不义不信。义呢也是猜测，猜测所有人都不讲信誉，都会失信，先防防别人。所以逆诈和义不信这两样呢，是我们带来烦恼的主要原因。
14: 嗯，
15: 而我不逆诈，不义不信，永远是在一种坦荡的状态当中，我不往外求，我不预先预设这个人是个坏人，那个人是个坏人，我认为所有人都是好人。但是呢，当别人和向我们使坏的时候，我们马上能够感知到。
14: 嗯，
15: 这就叫贤者。贤者是有足够的智慧能够让自己自保的，所以这个要求很高了。就是我平常把所有人都想成好人，所有人都想成守信誉的人，但是呢，一旦他们不守信，一旦他们要欺骗我，
14: 我是知道的，
15: 我是知道的，
14: 而且我知道怎么防范。
15: 对，我有可能不说，
14: 嗯，
15: 但是我不是说完全不知道，
14: 我会避开。
15: 对，这就叫贤者，
14: 避开潜在的麻烦和危险。
15: 对，贤者他的道德高尚， 他的知识渊博，他的能力智慧
14: 都具足，
15: 都具足，
14: 是，
15: 所以这才叫贤者。而那种老是被人欺负，老是被人
14: 误解，
15: 或者老是被人欺骗，这种人呢，我们称之为，就是，但是呢，他还老把别人当作好，
14: 这种人叫
15: 什么？这种人叫善人。善人呢，就是他也不学习，他也不长进，他也没智慧，他能力也不提升，但是他从来不做坏事，
14: 也从来不把别人想得很坏，
15: 他也不把别人想得很坏，但是这种人呢，往往会上当，往往会受骗。所以贤者不是这样，贤者是别人他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在你身上施加不了。
14: 哎呀，那贤者是值得我们亲近的，值得我们向往的一种境界。
15: 对，这么说哈，就是我们说大象就是这么一种动物，大象从来不去欺负别人，也没有把哪一种动物想成坏就是对自己能构成威胁的动物。但是呢，所有动物都不敢对大象呲牙咧嘴。这个就是我们说贤者呢，就是有道德、有才能、有智慧，自然而然呢，让那些想在你身上使坏的人，他一个是不好意思，一个是他也不敢。这就叫贤者。
14: 我们接着往下看，微生母谓孔子曰：“秋何谓是兮兮者鱼？吾乃为宁乎？”孔子曰：“非敢为宁也，即故也。”
3: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5: 微生母呢，是当时的一个有才能、有智慧这样一个隐居者，我们称之为隐士，就是也是在当时我们称之为道家之流。道家呢，都是一些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能力，但是呢，他们所谓的道德和儒家所谓的道德不一样。他们所谓的道德呢，是能够明哲保身的道德，就是让我和自然为一体。我要远离人类社会，或者在《论语》当中把这一类的道家呢，称之为避人之士，就是他远离了人类社会。不想在人类社会的这种是非当中搅和。而孔子呢，他周游列国，每次希望自己的这些思想呢能被统治者所用，就给人一种熙熙惶惶的感觉。熙熙呢，他很认真，他很努力，他不断的在说自己的主张。所以微生母呢就对孔子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熙熙惶惶的？”
14: 意思是不主张他这样做。
15: 对，吾乃为宁乎？是不是你的口才不够好，所以人家不听你说呢？孔子曰：“非敢为宁也，即故也。”就是我不是说
14: 口才不好，
15: 口才上边我做文章，我是对这种顽固之人，我需要去指责他们。就是儒家呢，他是一个天下主义者，他是人类本位主义者，他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整个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命运共同体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负责任，当别人都不负责任，儒者不可以不负责任。他认为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他认为家庭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所以 他永远把这个担责任放在第一位，永远把奉献放在第一位。就是当我奉献了没得到什么好，我还是愿意奉献。我们说我们对孩子的这种好，有时候就得不到孩子对我们的回报，就是让他每天喝两杯奶，他又偏偏不喝，哎呦，让我们很生气。我们买的最好的奶，对吧？或者是说，我们感觉到很难受。就是我们以奉献为快乐，就是特别是我们对孩子的时候，如果我们买两桶奶，买最好的，他给你喝了，每天给你喝两桶，哎呦，我们比我们自己喝了还高兴。我们买一件好衣服，他给你穿了，你会很高兴，自己就感觉到很高兴。如果他不穿，哎呦，你就感到很难受。孔子呢，就是他有一些好的东西，他要奉献出来，但是人家不接受，自己就感觉到很难受。我们在家里边会有这种现状，就是我们给父母亲买点好吃的，或者给他一些钱，他不花，他也不吃，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会很难受。因为什么？在一个命运共同体当中，当你的奉献得不到机会的时候，人家不需要你奉献的时候，自己会很难受。你像在我这个家里头，我父亲去世了，我每次想起来就很难受。后来就反过来想，他如果活着对我有什么好？
14: 嗯，
15: 实际上当时哈，他在临终的那半年，哎呦，我的压力很大的，天天在医院里头，每天2000多块钱，半年了。哎呦，我每天呢就想办法，反正把自己家里边钱就全花光了，花光以后还不够，还到处借，反正每次借来以后赶紧往医院送，送到医院里头就感觉到，哎呦，够2000块钱，够父亲看一天病。我那会儿，总有一种就是像鲁迅当年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是一种奉献的心情，就是他活着能让你去奉献，你就会很高兴。他不活着了，不给你奉献的机会了，哎呦，你会很难受。所以我经常会想起这个，这是我们对家的奉献。往家往外推是家族，再往外推是民族，再往外推是国家。你像孔子这种大圣人，他所谓的七七，就是他要负责任。他作为一个先觉者，类似于鲁迅先生的那个《呐喊》自序当中，那个在一个黑屋子当中先醒来的那个人。
14: 他着急呀、啊！
15: 他着急，他一定要把其他人也唤醒，
14: 唤醒我们一起出去，
15: 把这个黑屋子给他
14: 砸破了，
15: 砸破了。
14: 嗯，
15: 所以鲁迅写了那么多文章，称之为《呐喊》。
14: 是，
15: 实际上夫子呢也是一个呐喊的人。
14: 是，
15: 我们在前边说过，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
14: 木
15: 铎，木铎就是警醒世人的那个钟。
14: 嗯，
15: 要警钟长鸣。所以微生物和里边前边那个宜丰人，他正好是两种人。
14: 嗯，
15: 宜丰人他也是个贤者，有智慧有能力，但是他懂得夫子。而微生物呢，他属于一个有智慧有能力，但是他不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他是一个隐居者隐士，应该这样子理解。
14: 原来是这样啊。
15: 对，
14: 夫子呢，他和这个隐士的做法是不同的，明知不可为也要为。
15: 对，
14: 这就是儒士的一种担当精神。
15: 对，
14: 接着我们往下来看，子曰：“既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 大有裨益。
15: 骥就是千里马。
14: 嗯，
15: 千里马，我们之所以爱喜欢千里马，是因为它有千里之德，而不是有千里之能。对，因为它驯服，它能够把我们带到千里之外，而不是它自顾自，它自个儿跑得快。如果它仅仅是自个儿跑得快，谁也不能骑，不能给人类带来就是利益，那么这个千里马它也是一个无用的这么一个动物。所以这里边就提到了才能和道德。如果没有道德，仅仅有才能，那么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害处要远远大于它带来的好处益处。你像秦桧就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汪精卫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就是这些人能够卖国，首先他能够窃国，叫窃国大盗，他能够把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上，然后他才能够卖国。没两下子，没有能力，他也卖不了国。你像我这样的人，你让我去卖国，我卖给谁啊？再说我还没有得到这个国，对不对？
14: 对。
15: 所以如果没有道德，只有才能，给这个人类，给这个社会，给国家带来的害处远远大于它的益处。所以我们说，我们教育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为德才兼备的人。当然只有道德没有才能，这个呢我们称之为善人。善人往往呢就是他能够独善其身，或者能够成为一个道德楷模。你像我父亲，我母亲，包括我们村95%的人，或者甚至99%的人都是善人，
14: 都很好，
15: 都很好，但是都没什么能耐。真正我们要教育的

0: 不是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我们父母这样子的人，而是要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德才兼备的人，
1: 贤人。
0: 对，千里马呢就是一个德才兼备的象征。
1: 嗯，
0: 所以既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这个千里马既有千里之能，也
1: 有
0: 千
1: 里
0: 之
1: 德。
0: 啊，对，
1: 其实是借马喻人呢。
0: 对，
1: 好，我们再来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关于这一点，我也经常看到我们现代的媒体当中写一篇文章，完了以后就说这里该以德报怨还是以德报德还是以直报怨的问题。
0: 对，关键怎么叫以直报怨。
1: 嗯，
0: 我们等一下讲。就有人说哈，以德报怨何如，就是别人对你不好，你对他好怎么样。
1: 嗯，
0: 这是君子要有容人之量。
1: 对，
0: 嗯，孔子不太认可这种做法。那别人对你好呢，对吧？
1: 嗯，
0: 人家对你不好，你用道德回报他；人家对你好呢，那你还是要用道德回报他。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就没有分别了。哎，在这一点上，儒家和佛家呢，它有一个区别。儒家是有分别心的，
1: 是他有分别，
0: 而且永远要有分别心。这是
1: 永远是二元对立的。
0: 他不是二元对立，但是他在当下这一件事情上，
1: 他是有分别的。
0: 对，
1: 有分别。
0: 当下这一念当中，他要有分别。所以孔子说，怎么样报德？说以直报怨，对方伤害于你，我们用正直回报他，
1: 直心回报就可以了。
0: 你比如说他偷了我东西了，哎，我说啊，算了，偷去吧。那你就让他这种不好的行为有可能就回报到别人身上，
1: 继续泛滥下去。
0: 所以我要报警，报警就是以直报怨。
1: 对，
0: 啊，不是说他偷走了东西我也偷他点，那个不叫以直报怨，那叫以怨报怨。
1: 是，这叫以怨报怨。
0: 直呢是正直。
1: 嗯，
0: 就是我们有评判这种行为的地方，
1: 我们有一个标准，而且这个事情呢也有人有单位管，那我们就给他报上去。
0: 是，所以这叫以直报怨。
1: 嗯，
0: 以德报德，对方对我们好，
1: 嗯，
0: 他用道德施加给我们，我们也要用道德给他进行一个回报。
1: 对，
0: 这是儒家的态度。所以他既反对以怨报怨，也反对以德报怨。他这儿说了一个以直报怨，用正直去回击那些不正直。
1: 哎，了凡四训里就有类似，于开始是以德报怨，后来主人反省说应该以直报怨。
0: 嗯，对，以直报怨。
1: 就是有一个人喝多酒了，到一个富人家门前大闹。
0: 嗯，
1: 然后当时呢就是这个主人公就是心怀大量，就说算了，不计较了，他喝醉了。
0: 嗯，对，
1: 结果这个人又做了更大的恶事，最终被判死刑了。
0: 对，
1: 哎，这个大夫长者就觉得我当时应该就是送官府惩治他，不至于泛滥成最后那个样子。
0: 是，
1: 嗯，
0: 小事情上就收拾他一次，
1: 收拾他一次，
0: 然后他就不会做大的坏事。
1: 对，
0: 这就叫以直报怨。
1: 哦，
0: 当然也不能以怨报怨。
1: 嗯，
0: 他打你一顿，你也打他一顿，这叫以怨报怨。
1: 嗯，
0: 以德报怨，他打你一顿，我就容忍了。哎，然后就增长了他这种暴力之气。
1: 嗯，
0: 这实际上是对他不好。所以孔子这儿说以直报怨。
1: 对，以直报怨可以。嗯啊，我们这期学的内容是：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现文第十四的学习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6: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7: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8: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9: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0: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1: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9: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8: 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宪问》第14的内容。上一期我们学到了《或曰》。

0: 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子曰莫我之也夫。子贡曰何谓其莫之子也？子曰不怨天，不由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1: 前边孔子说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儿呢，孔子自己也说，哎呦，没人真正能够理解我。实际上孔子这儿所说的别人不能够真正理解他，不是说当政者不能理解他，世俗的人不能理解他，他是和他自己的弟子就是在说这个话，他的真正的这种学问，真正的这种修养能不能完全传下去。
0: 他忧虑在这儿。
1: 对，他的忧虑在这儿。所以子贡呢就跟着问了一句，何谓其莫之子也？为什么你所说的没人理解你，
0: 什么意思？
1: 到底是要人们理解你什么？孔子已经达到一个特别高的高度，他就认为在当时世界当中已经到了这个高度的人确实不是很多。所以呢他说我这个人啊不怨天，不由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怨天呢就是自己有了不顺的时候，不在顺境当中，他不抱怨时机不到。不由人就是当别人不理解自己的时候，他也不怨不往外抱怨，
0: 没有怨尤，
1: 没有怨尤。所以他不是一个怨天尤人的人。然后他一直在不断学习，他从一个普通人呢一直上升到圣人的高度，下学而上达，就是我们前边说道德理性的成长必须伴随着学习。孔子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已经达到了与天同一的高度。就是夫子他是一个学而知之的人，他认为所有人都能够像他这样子，
0: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1: 对，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类似于我们前边说的每只毛毛虫
0: 都
1: 可以变成蝴蝶，但是不是每一个毛毛虫都能变成蝴蝶，每一个鸡蛋就是自然状态下的鸡蛋，当然现在这个工厂化的鸡蛋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颗鸡蛋都能变成鸡，就是在自然状态下的每一颗卵鸡卵它都能够变成鸡，但是不是每一颗鸡蛋都变成了鸡，它必须要有一种内在的突破。下学而上达，下学呢它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上达它已经达到一种质变，就是从普通人达到圣人，就好像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就好像一只鸡蛋变成了鸡。所以他认为真正能够理解自己的是天，这是自然之天，就是自然当中孕育出人这种生命，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他呢经历了从一个普通人最后成为圣人的这一个过程，而这种经历很难让别人理解，所以他想把这种东西传下去，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庄子当中有过这么一个忧虑，
0: 庄子的忧虑啊，
1: 他在庄子这篇文章当中
0: 讲到夫子的忧虑是吧，
1: 他说有一个在就是齐王在那儿读书，有一个做笼子的人，工匠在那儿听，他一边做他的笼子，因为齐王不可能是说让这个工匠在他的堂上做， 可能期望一边读书一边就跑人家工匠跟前了。这个做笼子的这个工匠呢，就问齐王说，您读的那是什么书啊？
0: 嗯，
1: 齐王说，我读的是圣贤之书。这个做笼子的这个工匠说，那你读的是圣贤的糟粕而已。哎呦，齐王很生气，说你一个小小的工匠，你竟敢就是
0: 说如此不敬的话，
1: 圣贤说如此不敬的话，你必须把这个
0: 道理讲清楚，
1: 道理讲清楚，否则的话我饶不了你。
0: 对，
1: 这个做笼子的这个人他就说了，他说我们家世世代代做这个，
0: 嗯，
1: 我父母亲呢只能给我规矩，但是呢他从来不能把那个巧给我，大将能给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而我做笼子做得这么好，在民间最后我能做到你跟前，这当然是我在这方面有很多心领神会的地方，而这种心领神会是没办法传下去的。
0: 嗯，
1: 能够传下来的只不过是在心领神会之外那些
0: 表面的一些
1: 表面的语言。
0: 对，
1: 孔子在这儿也是在说这个，就是他这一辈子下学而上达这种心领神会的这些东西，需要学者自己去体会，
0: 自己悟出来的。
1: 就是、对、
0: 嗯，
1: 每一只蝴蝶都是要自己成为蝴蝶，别人谁也帮不了忙。当一只蝴蝶在破蛹而出的时候，谁帮忙他倒霉。
0: 嗯，
1: 就是我们看了他那么努力，然后我们就帮忙把那个蛹给他撕破，让他出来吧。出来这个蝴蝶就飞不起来。我们说那个鸡蛋在破壳而出的时候，我们看那小鸡，哎呦那么柔弱那么没力量，我们帮一帮忙给它剥开吧，剥开以后这个小鸡就不健康。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自己过一遍心领神会以后，它才能够达到那个又上了一个境界，又上了一个境界的那种喜悦之情。所以孔子说，真正能够了解我的就是大自然。
0: 嗯，
1: 就是自然给了我这么一个人形的生命，自然呢又让我从一个普通的人变成一个圣人，达到与天同一与天地合一的这个境界。
0: 也就只有天了解我，
1: 对，其他谁也了解不了我。所以这儿的莫我之也乎不是抱怨，
0: 嗯，
1: 因为他这儿说到了不怨天不尤人。
0: 对呀、啊，
1: 不是说其他人不理解我，就是达到这个高度不是谁都能理解的。谁要到这个境界，谁得自己来，
0: 嗯，
1: 自己下学而上达，你才能够达到这个高度。
0: 所以就是说嘛，自己吃饭自己饱，
1: 对，
0: 自己悟到自己的这些命啊，自己天命也好，自己的这个生命也好，他得自己成长。
1: 对，如人饮水，
0: 冷
1: 暖
0: 自知，谁也帮不了忙的。
1: 对，
0: 嗯，
1: 我没办法把这个我得到了这种暖的感觉
0: 告诉你，
1: 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得亲自尝一个梨子。
0: 嗯，
1: 我不能吃个梨子以后告诉你这个梨子是个什么滋味。
0: 嗯，
1: 那个有一个笑话，说这个妻子买了一只烧鸡，非常好的鸡，可能刀口烧鸡了还是德州扒鸡了，买回来以后放在家里头准备和丈夫两个人吃，没想到这个丈夫呢要去看电影，妻子说咱俩一起去吧，丈夫说这样两个人去多费钱，这样我去看，看完以后呢我把这个电影的情节告诉你，这不就省一张票吗？妻子认为这是个 好主意，那你去看吧。然后丈夫就去看去了，看完以后呢回来了，然后饿得饥肠辘辘的，说咱们不是买了一只烧鸡吗，拿出来吃。妻子说我全吃完了。丈夫说你怎么不等我你就把它吃完了。妻子说我一吃完以后感觉到很好吃， 我正准备把这种感觉告诉你呢。对。

0: 笑话。
1: 对，这是笑话。这里边呢，孔子所说的莫我之也乎，也是这种感觉。
0: 嗯，好，那就是什么事儿都得自己亲自经历一番不可。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孩子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看不惯的时候，我们直接就想告诉他我们的感悟，但孩子就是听不进去。
1: 对，
0: 他必须得自己经历。
1: 是这样。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父母亲以前做的很多的就是对我们的告诫，
0: 我们也听不进去。
1: 听不进去。父母亲而且说这个事情你吃了亏你就知道了。
0: 哎，我们当时就还是不听，
1: 后来吃了亏就真知道了。所以古人说吃一堑
0: 长
1: 一智，这个长一智必须在这吃一堑之后。
0: 嗯，好，
1: 出现。
0: 对，我们接着往下看。公伯僚宿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祸至于公伯僚，无力犹能四诸事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于命也，道之将废也于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1: 公伯僚是一个季氏的家臣，然后呢，他对季孙，季孙呢就是季氏的首领，他说子贡的坏话。季桓子这个季孙氏，子服景伯呢就前来告诉孔子说，夫子固有祸至于公伯僚。现在季孙这儿的夫子呢就是季孙，
0: 嗯，
1: 季孙呢现在已经开始怀疑
0: 子路了。
1: 子路了。
0: 嗯
1: 嗯，因为什么怀疑？就因为公伯僚说的这个坏话。
0: 嗯，
1: 所以呢使子路有可能得不到重用。
0: 嗯，
1: 所以对于公伯僚这种家伙，我们得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而且子服景伯呢自告奋勇说，无力犹能四诸事朝，我能把他杀掉。
0: 哦，
1: 这个事呢是杀掉、
0: 嗯、
1: 杀掉了把他的尸体摆在朝堂上、
0: 嗯、
1: 让所有人都看看这种背后说坏话的下场。孔子呢对子服景伯的这种行为他做了阻止，他说道之将行也于命也，道之将废也于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这儿的命呢是指时事，就是我们说这个道他现在能不能行，他要看时机。这个道现在行不通，他也是因为当下的时机。这个公伯僚还不是能够改变时运的这样一个人，儒家呢不愿意逆天而行，他愿意顺势而行，就是我把我的主张说出来，你愿意听
0: 你就听，
1: 你就听，你不愿意听你就别听，就是春风吹过来以后你愿意发芽你就发芽，你不愿意发芽那你就可以不发芽，但是呢我这个风是一定会吹过来。所以孔夫子呢在这一点上他不是一个主张革命的人，他主张的是教化。
0: 嗯，
1: 而这个子服景伯呢他主张用力气扭转时势。孔子认为时机不到，你能杀一个公伯僚，你杀不了天下所有的公伯僚，所以我们得去做教化，让所有的公伯僚变成非公伯僚的人，让所有的这种小人都变成君子。
0: 嗯、
1: 所以儒家的这个治国理念和我们当下说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0: 有这种感觉。
1: 对。马克思主义所

0: 我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同时也要人的道德达到一个高度。或物其器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样子，儒家呢认为哈，首先要把道德达到一个高度，否则的话，即使物质极大丰富，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也达不到。前两天我在路上看到那么多的共享单车，就那么乱扔。我有一段时间吧，就是一直如果是一个两个，不耽误我的事儿的话，我看到我会顺手把它扶起来。但是当看到一大堆，整个就是有几百辆，就那么乱扔的，哎呦，心里边特别的有一种心痛。为什么会那些车子就那么乱扔？就想起，这个《礼运大通篇》当中的“或物其器于地，不必
1: 不
0: 藏
1: 必
0: 于
1: 藏于
0: 己
1: 己。
0: ”每个人如果要是道德达到一个高度，这个共享单车呢，它一定会就是井然有序的在我们的街面上出现。而现在呢，就是。就因为有非常多的人还没有得到教化，而共享单车这种形态就提前来到我们社会当中，这也是对我们全民道德的一个检验。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段，也能够往这方面去想一想，孔夫子他所说的，不能够去用力去指责这个人或者那个人，我们得先去做教化。教化完成了，那么大道自然而然就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如果要是说靠这种力量，比如说杀一个公伯了，那么你将不胜其烦。杀一个公伯了，
1: 还会出第二个公伯
0: 对，
1: 了。
0: 还会出第二个公伯了。所以他认为这次道治不行和公伯了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哎，我觉得他这个看待社会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特别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借鉴。
0: 对，
1: 我们往往会发现，哎，出了一个问题以后，我们就处罚这个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人。
0: 对，
1: 但是其实可能不是这一个人的问题，它是整个社会需要教化。
0: 对，一个企业也是如此，
1: 对，
0: 碰上某一个人出现问题，去
1: 处罚这一
0: 处
1: 个
0: 罚
1: 人。
0: 这个人。不如教化整个企业，我们就是说企业文化的提升，家庭也是如此，就是我们有家教，把这个家风、家训、家教真正，运行于这个家庭，每个人受到教化以后，自然而然的开始内在道德理性成长，这个家呢就不会有太多的事儿，当事儿发生了，我们才去。指责，这样子的话，往往就是你这次完了以后，下次还会有这样的事儿。前段时间哈，有一家也是孩子的问题向我咨询，我当时呢就和他，当然就把这个问题给他该如何处理，该如何处理，就告诉他了。告诉完以后呢，我说了这么一个话，我说你们总是在有了问题以后找专家。那专家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他永远不可能把你家的所有问题都
1: 都
0: 解
1: 解决
0: 决。
1: 了，肯定不行。
0: 对，你家存在一个滋生问题的土壤，你们应该改良这个土壤。
1: 是。
0: 哎，后来那夫妻俩就问我说：“王老师，怎么样就做到了？”我说：“你们俩应该学习，你们应该成为育儿专家。”当你们成为育儿专家的时候，
1: 孩子问题就会终止了，越来
0: 对
1: 越
0: 孩子
1: 少。
0: 问题，你随时都能解决，你不
1: 对，
0: 需要往外求，
1: 对，
0: 你得往内求。
1: 是，
0: 对，
1: 的确是我们生活中出现了各种问题也好，或者自己处理人际关系或者亲子关系上遇到问题也好，不要第一想法就是，哎，找个专家，找个朋友倾诉
0: 对，
1: 一下，咨询一下，可能这些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0: 不往外求，往内求。你像孔子，对这件事情，他就认为是土壤的问题，而
1: 对，
0: 不是某一个坏种子的问题。
1: 对，那后面还有一条是"子曰：贤者必士，其次必地，其次必色，其次必言。子曰：作者欺人矣。

0: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1: 这是当时的世道之衰。
2: 嗯，
1: 真正有能耐的人，
2: 嗯，
1: 这儿的贤者是道德和才能都够，
2: 嗯，
1: 但是他避世，离就是远离人类社会。然后呢，其次避地，就是这个国家出现了混乱，他离开这个国家，或者这一块政治上不清明，他离开这个地方。
2: 嗯，
1: 其次避色，就是他在这个当中，但是当领导者已经给他脸色了，他就
2: 离开了。嗯，
1: 离开不干了。其次避言，言就是什么呢，人家都已经开始指着鼻子说不好听话了，
2: 然后赶紧走开，
1: 赶紧走。当然这就是当时作为一个贤者你应该做到的。孔子说真正这么做到的有七个人了，这七个人到底是哪七个人，
2: 这里没说，
1: 没有说。
2: 嗯，
1: 我们只能是去听一听，就是贤者避世，避世避地，避色避言。
2: 嗯，
1: 他都在避。当然儒家呢不是非常的赞同这样子的现象。
2: 嗯，
1: 所以孔子所说的这个贤者有可能在正话反说。
2: 哦，也有可能。
1: 对，真正明哲保身的那些人他们都选择避世避地避色
2: 避言了。嗯，
1: 都在躲避。
2: 嗯，
1: 而且已经有七个人这样做了。
2: 嗯，
1: 我避不开，就是我一直要在这个社会当中知其不可而为之，
2: 表现了自己内心的一种坚守。
1: 对，
2: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宪问》第十四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曲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100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期的《生命与科学》。近日，一则六旬大叔坚守12年唤醒瘫痪妻子的故事，在本地社群引发热议。这份跨越病痛的深情让人动容，而更让人关注的是，原本被医生判定康复无望的患者，最终竟在一款生物新药的帮助下逐渐好转。那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大家的老朋友常老师来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背后的温暖与希望。好，掌声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群里的家人们，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段啊和大家相聚，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生命与科学的信任和支持。主持人刚刚啊提到这则新闻，主人公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要详细分享的吕强吕大哥。今年62岁，退休前吕大哥他们城市里啊干什么工作呢？是老纺织厂当机修工。他手艺特别精湛，厂里的机器出了毛病，他一出手准能修好。他的妻子叫王翠，以前呢在社区托儿所啊 做保育员，性格非常温柔，带过的孩子呀也都特别喜欢他。那两口子呀结婚后生了个小子，那日子过得呀平淡却很踏实。可天不随人愿呀，早些年这个纺织厂的效益啊就开始下滑了，这李大哥先下了岗了。没过多久，这个托儿所呀也因为国家政策调整给就地解散了。那王翠呢也没了工作，那时候呢儿子刚上小学，正是花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想想，两个人都没了收入啊，都没了工作，日子一下子就紧巴起来。王翠本身子骨啊就特别弱，常年劳累加上忧心忡忡，身体呢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只能在家呀勉强的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全家人的重担这一下子全压在吕强吕大哥一个人身上。为了养家，吕大哥呢苦啊累啊他都能扛得住，所以说呢苦活累活他都干，工地上抗水泥，搬砖块，肩膀磨破了皮也舍不得休息，晚上呢还得到这个夜市上去摆摊修自行车，常常能忙到半夜，冬天呀天冻地寒呀。那么他的手冻得又红又肿，

0: 破开的口子都渗着血呀、啊。也只是简简单单缠块胶布，还得继续干活工作。这个王翠呢，作为妻子，她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力所能及的帮助缝补缝补衣服，哎，准备口热饭，两口子呀相互扶持，就盼着儿子长大，日子能够慢慢慢慢好起来。可命运的打击呀，总是猝不及防。2013年9月的一天，吕大哥他本身正在工地上干活，突然接到邻居的电话，说妻子王翠在家里晕倒了。这个吕大哥扔下这个活呀，就是丢下工具，就赶紧往家跑，一路狂奔，鞋子都跑掉一只。等他赶到家，把妻子送到医院，坏了，医生经过抢救啊，就给他下病危通知书了。病危通知书怎么写的呢？就是急性脑出血呀，大面积脑血管堵塞，就算抢救过来，也大概率的会瘫痪在床，甚至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就大家所说的人可能就走了。那一刻呢，吕大哥就感觉天塌地陷呀、啊！他在医院的走廊里啊，特别是那个长凳上坐了整整一宿，反复哀求医生一定要救救他妻子。第二天的早上，当工友了找到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平时硬朗的这个汉子呀，头发竟白了一大半，这就叫一夜愁白头啊。那么眼睛里布满血丝，整个人就像掉了魂似的。万幸的是，经过医院紧急抢救，他妻子王翠保住了性命，但正如医生所说，他是彻底瘫痪了，全身只有眼睛能微微的转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从那天开始，吕强吕大哥就开启了叫什么生活模式呀？两点一线，医院家庭，医院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白天呀，他得在医院里守着妻子王翠，给他擦身子、喂饭、按摩肢体，胳膊腿的你得给他按摩呀，生怕长时间卧床那造成褥疮。晚上呢，他还会要赶回家里给儿子做饭、辅导功课，那么收拾家务，然后还要连夜赶回医院陪护妻子。他为了照顾妻子，他再也没办法去工地干活了，更别谈什么夜市上修自行车了。这样家里的积蓄啊，很快就花光了，只能那靠亲戚朋友来接济接济。短短3年的时间，身强力壮的吕大哥就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背驼了，腰也直不起来了。那有的亲戚就劝他呀，老吕啊，别扛了，把你妻子王翠送养老院算了，你还年轻，再找一个好好过日子。甚至有的朋友说他傻，你就这么耗着，自己也完了，毁了，儿子也跟着遭罪。每每听到这些话，这个吕强吕大哥呀，只是默默流泪，然后更加细心的照顾妻子王翠。大家可想而知，他现在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他却说啥呢？他是我媳妇，是我儿子的妈，我不能放弃他，只要他还在，我们这个家就是完整的。出院之后啊，吕大哥每一天是费尽心思干啥呢？他得把王翠从6楼的家里背下，背到1楼啊，得晒太阳啊。因为当时旧房子他没有电梯，他就弯着腰让王翠趴在自己背上，双手紧紧拖着妻子的脚，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下挪。或许啊，这份真情真的感动了上天。半年之后，吕强吕大哥通过咱们的广播听到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研发成功的好消息。咱们这款生物新药汉方膏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利用 洪森、当归、川芎、丹参等15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再经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而专门针对人体细胞病变所引发的各种慢性疾病的生物用药。听到这个消息后，吕大哥激动得浑身发颤呀，都发抖啊。他立刻拿起电话打进了咱们直播间，他在电话里说啥呢？他说，常老师，我不求我媳妇能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只求您啊给她治治，让她醒过来，看我一眼，跟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故事，我深受感动。挂了电话后，我就啊抓紧时间安排，带着汉方膏还有自己的一点积蓄，也是杯水车薪吧，赶到了吕大哥家。当时呢，他妻子王翠还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无法口服用药，就教会这个吕大哥呢，把汉方膏稀释后通过鼻饲管慢慢的注入胃中。临走时呀，我把自己私人的电话就是我个人的电话留给了他，这样呢便于我们直接通话联系。没想到啊，这个用了汉方膏第三天，这个吕强啊，吕大哥就给我真的打电话了，声音中带着抑制不住的那种激动，说，常老师，我媳妇的手动了，刚才我给她按摩的时候，她的手指啊动了一下。那我让她沉住气，继续按时用药，仔细观察。更让人惊喜的是，汉方膏他用到第9天，奇迹真的发生了。那天吕大哥像往常一样给妻子王翠下鼻饲管，突然发现昏迷了5个多月的王翠，他这个眼睛啊慢慢的睁开了，他就那么的定的直愣愣的看着吕大哥，嘴巴呢有点动你说叫一张一合还没到那时候，有点动，像是想说什么。他吕大哥当场就哭了，手里这个准备给他往鼻饲管的推药的注射器啊就掉到地上了，人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哭着喊，翠啊，你醒了，你终于醒了，12年的坚守，12年的期盼终于有了回报。随着909超级复合酶持续发挥作用，妻子王翠的身体呀、她恢复的情况会越来越好。半个月之后，她能清晰的听出这个妻子开始喊老吕了。1个月之后，她能在吕大哥的搀扶下慢慢的坐起来。现在呢，她已经能在吕大哥的搀扶下勉强走几步。我记得上次去看望他们，王翠还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给大家效仿一下啊，模仿一下不太好听，谢谢老师，谢谢汉方膏，还没我说的清楚。那么所以说，生物新药汉方膏为啥能让昏迷这么久的患者能醒过来，其实原理很简单，脑血栓后遗症的根源就是脑血管堵塞，脑神经受损。咱们汉方膏高科技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它含有2种核心酶，一种呢血管清淤酶，它就像咱们那个小刷子一样，钻进堵塞的脑血管里，把这个血栓斑块垃圾毒素一点点分解清理干净，让血液重新顺畅流通，给脑细胞输送足够的营养。而另一种呢叫神经修复酶，它能啊直接作用在受损的脑神经细胞上，把断裂的受损的神经元重新修复起来，链接起来。 那么激活沉睡的脑细胞，让神经细胞恢复传导功能。这个大脑就像咱们的司令部，每个神经细胞都持有也就是都有自己的岗位，该尽的工作职责。脑血管堵塞，神经细胞会缺血缺氧，脑神经受损，司令部就没有办法给身体发号施令，这才会出现瘫痪、失语、昏迷等各种症状。而909超级复合酶呢，就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叫什么呢？清淤血管，修复神经，让脑细胞活过来，休眠的细胞逐步有活力，让司令部重新运转，身体自然就能慢慢慢慢的恢复正常。给大家说句实话，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是新型生物制剂，不是传统的中药膏方，也不是伤肝伤肾的化学西药，里面提炼出的900多种活性酶都是从天然药材当中萃取的，温和又安全。不管是卧床老人还是体质虚弱的患者，都能让您啊放心服用。过去咱们都听说过国外靠活性酶治病效果好见效快，是顶尖的生物抗氧疗法，可是高的离谱啊，离谱啥呀？治疗费花钱太高，硬生生的把咱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老百姓挡在了门外。咱老百姓终究是普通人呀，没办法跟有钱有势的富豪相比，有钱人能享受的是顶级的医疗服务，是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家看那些明星名流，60几岁的年龄，甚至说70几岁的年龄，都却还跟30来岁一样年轻有活力。为啥呢？人家早早就用生物酶啊做细胞修复、细胞补养，给脏腑注入满满活力，让皮肤保持紧致弹性、细腻光滑。就单单一针抗氧化酶，在国外就卖上$1000，按疗程用的话，就是咱们砸锅卖铁，咱普通人家谁能承受得起？也正因此啊，当年我在国外搞科研，一旦取得技术新突破，就毅然决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立刻回到咱们祖国呀，我就要打破这种中外医疗的贫富壁垒，把国外学到的顶尖的生物技术和咱们老祖宗传承千年的中医中药的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深度融合，让咱们中国人呀也率先受益，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折服。我这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让啊这款顶尖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真切切为咱们中国老百姓造福，让所有被一体多病缠身受累、被劳慢病拖垮生活的父老乡亲们，人人都看得起，人人都用得上。我们就是想让更多像王翠那些重症患者、难症患者少走弯路、少受煎熬，重燃康复的希望，让更多像吕强吕大哥这样的被病痛拖垮的家庭能摆脱困境，重新过上安稳舒心的好日。我常说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咱们很多家人得了脑血管病，神经方面呀，他会出毛病，就觉得天塌了地陷了，整天心灰意冷，唉声叹气。但大家想想，王翠那么严重的情况，都能在生物新药汉方膏的 超级复合酶的帮助下慢慢好转，那你们的情况肯定要比他强。只要坚持用，坚持治，就一定看到康复的曙光。现在呢，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咱们专属报名热线400电话。记住啊，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1块钱一克，全国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来看呀，马上就要结束，还能进行多久不好说，赶紧下手，先到先得，莫失良机。我在这呢等大家的好消息。当然呢，我希望咱们每一位慢病的朋友，每一个慢病的家庭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病痛，健健康康过日子。好了啊，今天的内容啊，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名额有限，大家赶紧呀拨打报名电话，别让机会溜走。接下来的时间呀，咱要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常老师吗？
0: 哎，你好啊，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啊，常老师，我是山东青岛的新朋友。
0: 好啊，欢迎青岛的新朋友。
2: 哦，我刚用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吧，一个礼拜时的时间，就看到效果了。这个捕获性酶啊，就是这细胞真的太厉害了。我这会儿吧，开始找到好药了。
0: 你说到这个厉害啊，怎么讲呢？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因此呢，我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要讲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全面开发，好好的利用，这样呢才有未来，才有健康的大趋势。你就拿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来说吧，它的底气啊，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双重高科技。咱们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这个你也看方子了，是不是啊？
2: 对。
0: 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还有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味药材啊，都是来自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经过九蒸九晒，那古法的陈化发酵足足49天，让各种微生物还有那个益生菌群在咱们药材里啊充分工作，把药材里那些大分子的成分全部分解成为咱们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叫小分子活性物质，再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需要的909超级复合酶。这一种酶啊，它就能针对一种病变精准调理，对症起效。它不仅做到补充900多种活性酶，实现细胞康复、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健骨、益寿年年的状态。你给我说说你用了之后有什么变化呢？
2: 啊，好的。哎呀，我这之前吧血脂高，这个动脉硬化，而且我是非常重， 我身上吧老觉着麻木，

0: 哦，这就是亲身感受到的真功实效啊！
1: 对，而且我就睡觉以前吧，就踏实多了。那手脚麻呀，这个木啊，这个心慌，还有憋呀、闷啊，还有空啊，这些毛病吧，虽然说没完全好吧，但是都见长了。
0: 好，人生病啊，实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咱们把它叫做细胞病。生病之后，你得找医生吧？那细胞有病了，找谁呢？就得找活性酶。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已经证实啊，活性酶是目前能够恢复细胞活力、提升细胞功能最好的物质，也叫能量。你就拿你这个病来说吧，心肌细胞受损了，血液质量还差，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了也降低了，你才会堵啊！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咱们就一定要补充活性酶，因为这个活性酶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说啊，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够完成一次次的裂变，依靠的什么呢？就是活性酶呀。所以，当您这个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啊，通过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能够给您呀、啊、净化了血液，恢复了心肌细胞的活力，让心脏的功能强大，血氧饱和度也得到了提升。那即使说这个垃圾毒素堵在那儿，但是我们的质量提高了呀。就像咱们平时吃饭，打比方说，你吃2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

0: 效果就会天壤之别。所以说呢，你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一个礼拜这个细胞开始啊就慢慢恢复活力，持续用上90天后呢，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那重获健康，完全做到啊。咱们用的时间这个不长啊，这只是一个新的好的开始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哎，真的这个见效速度真的快。
0: 嗯，
1: 我用它的第一天吧，我就觉得这晚上睡觉吧比以前踏实多了。
0: 嗯，
1: 到第二天吧，我就感觉吧这喘气吧痛快一些了。
0: 哦，
1: 你说这一个礼拜的变化太并明显了。我这现在吧，我说话吧也有底气了，精神头吧也足了，我也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昨天吧，我那个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个孩子吧，我就怕他来，这一来吧连蹦带跳的，
0: 嗯，
1: 看电视吧还放那么大叫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
0: 嗯，
1: 哎，昨天来了以后吧也是那样，哎，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哎，我觉得我的心脏嘛也没什么难受，还挺高兴的。
0: 哦，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呀，这是因为呀，随着这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的这个气血充盈了，细胞它就有活力了。你看你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包括你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啊，你干折腾没用啊，你还是原来原地踏不走啊。
1: 嗯，
0: 而且这个病啊有时候它会越治越重，但是你思想一变，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
1: 嗯，
0: 我知道啊，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一个人立马都懂。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用上，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虽然你不懂，但是你效果出来呀。这就是什么呢？思想改变带来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呢，我常老师在这首先恭喜你，懂得与时俱进，转变思想，选对药，治对症，才能收获健康啊。
1: 嗯，是是是，我这回吧可算是用对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头讲的吧，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
0: 嗯，
1: 真的特别好。一听吧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
0: 嗯，
1: 用完了高级复合酶支气包，这才真的跟以前用的那种方法绝对不一样。
0: 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细胞是什么呢？细胞不就是组成咱们人体这个各个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吗？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咱们治到细胞上，告诉你就是治到病人的这个病的根儿上，懂了吧？
1: 嗯，现在开始嘛，懂了。哎呀，我开始有信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常老师用药。
0: 抓紧时间把身体治好了。现在呢，你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么讲吧，你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了。你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好好的过日子。我在这里恭喜你，咱们坚持使用。常老师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儿。那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没错呀，您的电话已经接到了直播间了。
3: 常老师你好，我呀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3: 我呀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吧我也是第一天听。
0: 嗯，
3: 我听了一半啊，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还真的打进来了。
0: 好，
3: 常老师我就

0: 觉得呀，你讲的真不赖呀，而且呀，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
1: 嗯，
0: 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啊，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每天真是生不如死啊。
1: 你这样啊，你先把你身体的情况，先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
0: 我这个类风湿啊，得十多年时间了。
1: 嗯。
0: 现在呀，我这手指头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呢给我疼的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
1: 嗯，
0: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也干不上，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我说句啊，不怕你笑话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
1: 嗯，
0: 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呀，有的时候晚上啊，我就合计呀，这遭罪呀，干脆死了得了。
1: 嗯，
0: 另外吧，还有我这个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脖子肿的呀特别粗，你穿鞋都费劲，反正啊，我就是全身关节都疼，要散架了。
1: 哎呦，受罪喽，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受限，你这情况啊，哎呦，肯定要吃很多消炎止痛的药，是不是啊？
0: 不吃没招啊，我也知道有副作用，不吃挺不过去呀、啊。
1: 嗯，
0: 本来吧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又伤肾又伤胃，这腿呀、啊、还有静脉曲张，
1: 嗯，
0: 现在这个血管都凸出来了。
1: 嗯，
0: 常老师你得帮帮我呀，我这一身的病真的就没辙了。我吧也想用上这个高科技生物新药，用酶治我这坏细胞。我现在呀就相信你了。
1: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位朋友啊，听了你的介绍，我首先呀给你吃个定心丸。你这个病啊能好，一定能好。你不像一些，你像那些严重的心脏病啊，严重的脑血管病变呀，是不是啊？他们都害怕瘫了，害怕残疾了，但咱们说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啊，这个病又害人又祸害钱，是不是祸害人祸害钱啊？
0: 对对，
1: 他被咱们医学界称为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那让你吃了那么多的消炎的止痛的药，这都是什么呢？临时起效，常常是缓解啊，能够安抚安抚你，是不是啊？就是不能治病。
0: 嗯，
1: 那么今天你打电话进来之后啊，打到我这儿来了，那你就比较幸运。我首先要恭喜你。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口服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它不但见效快，而且呢它特别的安全，它是真正的补充细胞活性酶来治疗细胞，而且呢它能够治到病根上的好药。
0: 嗯，
1: 哎，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啊，首先我告诉你能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呀给您撂到这儿。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你能用上三天五天，随着909超级复合酶啊对你骨关节这些细胞的靶向调理，那你的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它就开始恢复，你的这个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能坚持个什么十天呀二十来天什么的，你就像这个沉浆啊这种现象就慢慢的就化冻了，就消失了，这个胃口啊也能慢慢变好，也不会再出现那些腹泻的情况。你90天坚持下来之后，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质呢慢慢的恢复正常，它的功能，哎，关节灵活的功能啊逐步的好起来，哎，那个积水呀也慢慢的消散，这个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包括麻木呀凉啊胀痛啊，哎，这些都没了。90天完全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你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焕新重获健康，这个我说 你能明白点吗？
0: 哎呀，常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这信心呢更足了，就花1块钱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1: 你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到你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的确是一颗1块钱、
0: 嗯、
1: 这样的价格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一颗1块钱。咱们说这1块钱现在能干点啥呢？买个冰棍还不行呢，是不是？
0: 嗯，
1: 那买个买块豆腐还得3块5块呢。
0: 嗯，
1: 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医学最前沿的这个康复用药。哎，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去打电话报名申请去落实，我在这儿祝你早日康复，好吗？
0: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呢，常老师，那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呦，常老师啊，你好你好，遇到您呐、啊、真是遇到了我人生中的贵人呐、
1: 啊。您太客气了，贵人谈不上。这话怎么说呢？
3: 哎呀，要不是用上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也不知道还得遭多少罪呀、啊。
1: 哦，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了，效果不错，你是个受益者是不是呀？
3: 对对对，常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40多天了，
1: 嗯，
3: 效果呀是真的挺好的，赶上这个一颗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您呐，为我们这些老百姓真是解决大问题了，辛苦您了。
1: 嗯，我跟你讲啊，你用了之后效果不错，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咱们现在推广价是1颗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条件就是不好的呀，五保户啊，贫困户啊也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就能战胜疾病。我就叮嘱您啊和所有的朋友，抓住这个机会，现在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啊，囤足了呀。
3: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给自己呀、啊、多备一点，另外吧，我也想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1: 嗯，你这样跟我讲讲你的情况好不好呢？
3: 现在效果呀、啊、确实是非常明显，我用2-3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头脑清醒了，那个手也不麻也不木了，耳鸣的情况也减轻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香，睡得踏实了。
1: 睡得踏实了很好，这就反映什么呢？反映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让您的血液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全面的改善。
3: 嗯，对对对呀，你看现在我用了40多天了，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呢反正感觉浑身都轻松都舒服了。
1: 你可能觉得呀，这一切的发生啊都很意外，很出乎你的意料，是不是呢？
3: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年的药了，这次遇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了。
1: 嗯，在我看来，认为这么快，这是因为和过去做了比较。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的菜呀、啊、它一旦缺水了，是不是蔫儿了？
3: 对。
1: 哎，你把它灌满水之后多长时间呀这个菜能反清呢？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同样的、
3: 嗯、
1: 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作为目前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900多种活性酶来让我们的细胞啊实现活力的提升。900多种活性酶啊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慢慢的恢复活力，也就是说 像您所说的，你这个大脑啊，它有活力了，你这个反应啊，它就正常了。你这个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你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你血液细胞啊，它有活力了，全身的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给你讲，这位朋友啊，这一点都不意外，知道吗？
3: 哎，
1: 哎，你之所以意外，是建立在你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呀，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效果，而现在这么快呀，是完全正常的。909超级复合酶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提仔细了，它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来给你治病，哪儿的细胞出问题了，它就解决哪里的细胞。当然呢，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治好，哎，我必须要给你讲明白，说明白啊，讲清楚这个事儿。
3: 这次吧，我能吃上生物新药汉方膏，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不怕脑梗再犯了。
1: 嗯，我给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你现在用了40多天呀，可以说是一个细胞修复的阶段。第二阶段90天以后，我告诉你，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我们不仅呀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你做到阴阳调和、气血充盈，那筋骨强健。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恢复，你这个病症啊，它就会好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周期啊，咱要进行治疗，因为我们要的它不是好转，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3: 对呀对呀，常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他那个高血压呀，高压都180-190了，
1: 嗯，
3: 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都做透析了，
1: 嗯，
3: 哎呀，他这个年龄啊大了，比较顽固，嗯，他说他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我说怎么能不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啊，我自己知道。结果啊，他死活都不用了。
1: 哎呦，你父亲老人家这个病挺严重的，你像血压高还有肾病，我告诉你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肾脏的细胞已经不是一点损伤了，而是受损严重，肾脏的功能大幅度下降。你可以告诉他现在可以用，哎，如果愿意那就可以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我不说大话，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你不就是一颗1块钱吗？是不是？一颗1块钱，你就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你啊，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啊，活力一恢复，各项指标一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
3: 对对对，我现在呀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了。
1: 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呀，我跟你讲啊，他就会有感觉，好不好？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首先我们必须负责任的讲，一颗1块钱，就是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先用上，看到它的效果，看到它的好疗效。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样呢？是不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呀？嘿，咱们这个推广啊，目的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数人先好起来了，是不是啊？
3: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要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1: 哎，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个机会呀是很难得的，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现在一颗只需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咱们909超级复合酶，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也不多说了，抓紧时间这个报名申请吧。
3: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常老师。
1: 哎，不客气，我们再见。
3: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得起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400-0000。 993

0: 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1: 陈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陈老师，我上个星期申请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才用了7天，但是这个效果可真超出了我的想象。
2: 那好，那你快给我说说这一周下来都有哪些方面有改善呢？
1: 哎呀，常老师，这效果简直太神了啊！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以前啥样，就这失眠盗汗都大半年了，那可是整夜整。

0: 结果这才用了7天吧。哎，陈老师，你猜怎么着啊？
1: 嗯，
0: 现在晚上沾着枕头就能睡着。
1: 哦，
0: 而且一觉就睡到大天亮了。再就是盗汗这毛病是彻底的没了。
1: 嗯，
0: 这记性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我出门办个事儿吧，再也不用列清单了。
1: 嗯，
0: 而且这心慌呀、胸闷呀，感觉就是明显减轻的太多了。
1: 嗯，
0: 常老师，我昨天逛公园走了大半个小时都没喘。
1: 好。
0: 啊，而且腿脚也有劲了，上个楼呀、下个楼呀也不费劲了。
1: 嗯。
0: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胆囊炎再没疼过啊。
1: 嗯。
0: 这结石那股隐隐的那股最疼的那感觉也消失了啊。
1: 嗯，
0: 现在我每天这心情都敞亮了。哎，吃饭香，睡觉沉，那跟以前比简直就是两个人啊。常老师，我真没想到这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效果会这么好的。
1: 哈哈，听了你这么说呀，我真心替你高兴。你知道这效果为啥这么明显不？这就是传统方法治病和现代科技用药的区别。过去打仗，那以前的时候没解放前，是不是小米加步枪啊？
0: 对，
1: 靠的是硬拼硬。现在打仗是太空制导，吃哪打哪儿，就像那洲际导弹，几分钟就能打遍全球啊。过去治病顶多吃一些消炎药、降脂药、降压药，几十年过去了一成不变，现在不一样了，用高科技，用活性炭，用生物药，一步到位直接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一步到位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就是呢科技发展带来的非凡效果。医学医药也是一个理儿，咱这个汉方膏909种超级复合酶啊，就是靶向调理细胞，哪里有毛病，哪里有问题，咱就解决哪里，能没效果吗？
0: 可不是嘛！哎呀，常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啊！
1: 嗯，
0: 所以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专门来感谢您来了啊！
1: 嗯，
0: 你看您不光带来了好办法，这价格还这么贴心的。
1: 嗯。
0: 一克就1块钱，这没有一点门槛就能让咱普通老百姓用上咱中国自己的活性酶啊。
1: 嗯，
0: 这再也不用花那冤枉钱买那些高价的进口药。
1: 嗯，
0: 再也不用受那些高价药的欺负了啊。这可都是您的功劳呢。
1: 嗯，
0: 您这一片为国为民的心真的太让人感动了。哎呀，太让人敬佩了啊。哎，常老师，我给你鞠躬了啊。
1: 嗯。
0: 另外呢，我还想再定上一个周期的备着。我这回不光给我自己用，我还想给孩子们呀、父母呀都备上。你说病这个东西嘛，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啊。
1: 嗯。
0: 真等找上门了，那你挡都挡不住。去医院呢，那可是大把大把的花钱。
1: 嗯。
0: 那真是遭罪又破财的啊。与其到时候后悔，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提前把健康备在家里。
1: 哎呦，快别这么客气，你能有这份心思真是太有智慧了。
0: 嗯，
1: 其实不光是你，咱们所有家庭都应该有这种危机意识，提前预防。
0: 嗯，
1: 远比后续治病省钱又省心，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
0: 对对对对对，常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行，那我这就再定上一个周期的，给家里人都安排上。
1: 那好嘞，抓紧时间报名，把健康备在家。也祝您和家人身体越来越棒。
0: 好好好，谢谢常老师您，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

0: 4000993989，4000993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安和小泉，守护你安全。
7: 这破打火机，这关键时候怎么掉链子呀？
6: 哎，小泉，森林里你敢用火，是想把这片山林烧了吗？
7: 老安，你可别乱说，烧山是要坐牢的，这太冷了，我就是想点个火取个暖，这荒山野岭的哪那么容易着火呀？
6: 你懂个啥，现在天干物燥，山上的草啊叶啊全干透了，一点火星子就能够引发森林火灾。去年隔壁村的老张就是在山里抽烟，没掐灭的烟头啊掉到草堆里面，烧了20多亩林啊，被处罚了。
7: 这么严重啊，我还以为就是说说呢。
6: 才不是说说，构成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可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你看那入口的牌子，森林防火人人有责，那可不是摆设。走，跟我去那边登记，把打火机暂存了，下山再拿。
7: 好嘞好嘞，都听你的，以后我再也不在山里用火了。
8: 严禁野外用火，严防森林火灾。
9: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0: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 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100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期的《生命与科学》。近日，一则六旬大叔坚守12年唤醒瘫痪妻子的故事在本地社群引发热议。这份跨越病痛的深情让人动容，而更让人关注的是，原本被医生判定康复无望的患者，最终竟在一款生物新药的帮助下逐渐好转。那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大家的老朋友常老师来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背后的温暖与希望。好，掌声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群里的家人们，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段啊和大家相聚，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生命与科学的信任和支持。主持人刚刚啊提到这则新闻，主人公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要详细分享的吕强吕大哥。今年62岁，退休前吕大哥他们城市里啊干什么工作呢？是老纺织厂当机修工。他手艺特别精湛，厂里的机器出了毛病，他一出手准能修好。他的妻子叫王翠，以前呢在社区托儿所啊做保育员，性格非常温柔，带过的孩子呀也都特别喜欢他。那两口子呀结婚后生了个小子，那日子过得呀平淡却很踏实。可天不随人愿呀，早些年这个纺织厂的效益啊就开始下滑了，这李大哥先下了岗了。没过多久，这个托儿所呀也因为国家政策调整给就地解散了。那王翠呢也没了工作，那时候呢儿子刚上小学，正是花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想想，两个人都没了收入啊，都没了工作，日子一下子就紧巴起来。王翠本身子骨啊就特别弱，常年劳累加上忧心忡忡，身体呢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只能在家呀勉强的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全家人的重担这一下子全压在吕强吕大哥一个人身上。为了养家，吕大哥呢苦啊累啊他都能扛得住，所以说呢苦活累活他都干，工地上抗水泥、搬砖块，肩膀磨破了皮也舍不得休息，晚上呢还得到这个夜市上去摆摊修自行车，常常能忙到半夜。冬天呀天冻地寒呀， 那么他的手冻得又红又肿，那破开的口子都渗着血啊。也只是简简单单缠块胶布，还得继续干活工作。这个王翠呢，作为妻子，她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力所能及的帮助缝补缝补衣服，哎，准备口热饭，两口子呀相互扶持，就盼着儿子长大，日子能够慢慢慢慢好起来。可命运的打击呀，总是猝不及防。2013年9月的一天，吕大哥他本身正在工地上干活，突然接到邻居的电话，说妻子王翠在家里晕倒了。这个吕大哥扔下这个活呀，就是丢下工具就赶紧往家跑，一路狂奔，鞋子都跑掉一只。等他赶到家把妻子送到医院，坏了，医生经过抢救啊，就给他下病危通知书了。病危通知书怎么写的呢？就是急性脑出血，大面积脑血管堵塞，就算抢救过来也大概率的会瘫痪在床，甚至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就大家所说的人可能就走了。那一刻呢，吕大哥就感觉天塌地陷呀。他在医院的走廊里啊，特别是那个长凳上坐了整整一宿，反复哀求医生一定要救救他妻子。第二天的早上，当工友了找到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平时硬朗的这个汉子呀，头发竟白了一大半，这就叫一夜愁白头啊。那么眼睛里布满血丝，整个人就像掉了魂似的。万幸的是，经过医院紧急抢救，他妻子王翠保住了性命，但正如医生所说，他是彻底瘫痪了，全身只有眼睛能微微的转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从那天开始，吕强吕大哥就开启了叫什么生活模式呀？两点一线，医院家庭，医院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白天呀，他得在医院里守着妻子王翠，给他擦身子、喂饭、按摩肢体，胳膊腿的你得给他按摩呀，生怕长时间卧床那造成褥疮。晚上呢，他还会要赶回家里给儿子做饭、辅导功课，那么收拾家务，然后还要连夜赶回医院陪护妻子。他为了照顾妻子，他再也没办法去工地干活了，更别谈什么夜市上修自行车了。这样家里的积蓄啊，很快就花光了，只能那靠亲戚朋友来接济接济。短短三年的时间，身强力壮的吕大哥就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背驼了，腰也直不起来了。那有的亲戚就劝他呀，老吕啊，别扛了，把你妻子王翠送养老院算了，你还年轻，再找一个好好过日子。甚至有的朋友说他傻，你就这么耗着，自己也完了，毁了，儿子也跟着遭罪。每每听到这些话，这个吕强吕大哥呀，只是默默流泪，然后更加细心的照顾妻子王翠。大家可想而知，他现在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他却说啥呢？他是我媳妇，是我儿子的妈，我不能放弃他，只要他还在，我们这个家就是完整的。出院之后啊，吕大哥每一天是费尽心思干啥呢？他得把王翠从六楼的家里背下，背到一楼啊，得晒太阳啊。因为当时旧房子他没有电梯，他就弯着腰让王翠趴在自己背上，双手紧紧拖着妻子的脚，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下挪。或许啊，这份真情真的感动了上天。半年之后，吕强吕大哥通过咱们的广播听到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研发成功的好消息。咱们这款生物新药 汉方膏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利用红参、当归、川芎、丹参等15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再经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而专门针对人体细胞病变所引发的各种慢性疾病的生物用药。听到这个消息后，吕大哥激动得浑身发颤呀，都发抖啊。他立刻拿起电话打进了咱们直播间，他在电话里说啥呢？他说，常老师，我不求我媳妇能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只求您啊给他治治，让他醒过来，看我一眼，跟我说句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故事，我深受感动。挂了电话后，我就啊抓着你时间安排，带着汉方膏还有自己的一点积蓄，也是杯水车薪吧，赶到了吕大哥家。当时呢，他妻子王翠还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无法口服用药，就教会这个吕大哥呢，把汉方膏稀释后通过鼻饲管慢慢的注入胃中。临走时呀，我把自己私人的电话就是我个人的电话留给了他，这样呢便于我们直接通话联系。没想到啊，这个用了汉方膏第三天，这个吕强啊，吕大哥就给我真的打电话了，声音中带着抑制不住的那种激动，说，常老师，我媳妇的手动了，刚才我给她按摩的时候，她的手指啊动了一下，那我让她沉住气，继续按时用药，仔细观察。更让人惊喜的是，汉方膏他用到第9天，奇迹真的发生了。那天吕大哥像往常一样给妻子王翠下鼻饲管，突然发现昏迷了5个多月的王翠，他这个眼睛啊慢慢的睁开了，他就那么的定定的直愣愣的看着吕大哥，嘴巴呢有点动你说叫一张一合还没到那时候，有点动，像是想说什么。他吕大哥当场就哭了，手里这个准备给他往鼻饲管的推药的注射器啊就掉到地上了，人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哭着喊，翠啊，你醒了，你终于醒了，12年的坚守，12年的期盼终于有了回报。随着909超级复合酶持续发挥作用，妻子王翠的身体呀、他恢复的情况会越来越好。半个月之后，他能清晰的听出这个妻子开始喊老吕了。1个月之后，他能在吕大哥的搀扶下慢慢的坐起来。现在呢，他已经能在吕大哥的搀扶下勉强走几步。我记得上次去看望他们，王翠还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的说，我给大家效仿一下啊，模仿一下不太好听，谢谢老师，谢谢汉方膏，还没我说的清楚。那么所以说，生物新药汉方膏为啥能让昏迷这么久的患者能醒过来？其实原理很简单，脑血栓后遗症的根源就是脑血管堵塞，脑神经受损。咱们汉方膏高科技提取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它含有2种核心酶，一种呢血管清淤酶，它就像咱们那个小刷子一样，钻进堵塞的脑血管里，把这个血栓斑块垃圾毒素一点点分解清理干净，让血液重新顺畅流通，给脑细胞输送足够的营养。而另一种呢叫神经修复酶，它能啊直接作用在受损的脑神经细胞上，把断裂的受损的神经元重新 哎，修复起来，链接起来，那么激活沉睡的脑细胞，让神经细胞，哎，恢复传导功能。这个大脑就像咱们的司令部，每个神经细胞都持有，啊，也就是都有自己的岗位，该尽的工作职责。脑血管堵塞，神经细胞会缺血缺氧，脑神经受损，司令部就没有办法给身体发号施令，这才会出现瘫痪、失语、昏迷等各种症状。而909超级复合酶呢，就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叫什么呢？清淤血管，修复神经，让脑细胞活过来，休眠的细胞逐步有活力，让司令部重新运转，身体自然就能慢慢慢慢的恢复正常。给大家说句实话，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是新型生物制剂，不是传统的中药膏方，也不是伤肝伤肾的化学西药，里面提炼出的900多种活性酶都是从天然药材当中萃取的，温和又安全。不管是卧床老人还是体质虚弱的患者，都能让您啊放心服用。过去咱们都听说过国外靠活性酶治病效果好见效快，是顶尖的生物抗氧疗法，可是高的离谱啊，离谱啥呀，治疗费花钱太高，硬生生的把咱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老百姓挡在了门外。咱老百姓终究是普通人呀，没办法跟有钱有势的富豪相比，有钱人能享受的是顶级的医疗服务，是咱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家看那些明星名流，60几岁的年龄，甚至说70几岁的年龄，都却还跟30来岁一样年轻有活力。为啥呢？人家早早就用生物酶啊做细胞修复、细胞补养，给脏腑注入满满活力，让皮肤保持紧致弹性、细腻光滑。就单单一针抗氧化酶在国外就卖上$1000，按疗程用的话，就是咱们砸锅卖铁，咱普通人家谁能承受得起。也正因此啊，当年我在国外搞科研，一旦取得技术新突破，就毅然决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立刻回到咱们祖国啊，我就要打破这种中外医疗的贫富壁垒，把国外学到的顶尖的生物技术和咱们老祖宗传承千年的中医中药的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深度融合，让咱们中国人呀也率先受益，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折服。我这一辈子的心愿就是想让啊这款顶尖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真真切切为咱们中国老百姓造福，让所有被一体多病缠身受累、被劳慢病拖垮生活的父老乡亲们，人人都看得起，人人都用得上。我们就是想让更多像王翠那些重症患者、难症患者少走弯路、少受煎熬，重燃康复的希望，让更多像吕强吕大哥这样的被病痛拖垮的家庭能摆脱困境，重新过上安稳舒心的好日。我常说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咱们很多家人得了脑血管病，神经方面呀他会出毛病，就觉得天塌了地陷了，整天心灰意冷，唉声叹气。但大家想想，王翠那么严重的情况都能在 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超级复合酶的帮助下慢慢好转，那你们的情况肯定要比他强。只要坚持用，坚持治，就一定看到康复的曙光。现在呢，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咱们专属报名热线400电话，记住啊，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1块钱一克，全国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来看呀马上就要结束，还能进行多久不好说，赶紧下手，先到先得，莫失良机。我在这呢等大家的好消息。当然呢，我希望咱们每一位慢病的朋友，每一个慢病的家庭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病痛，健健康康过日子。好了啊，今天的内容啊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名额有限，大家赶紧呀拨打报名电话，别让机会溜走。接下来的时间呀咱要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0: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2: 哎，你好，常老师吗？
11: 哎，你好啊，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12: 啊，常老师。我是山东青岛的新朋友。
11: 好啊，欢迎青岛的新朋友。
12: 哦，我刚用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吧，一个礼拜时的时间，
11: 嗯，
12: 就看到效果了。这个捕获性酶啊，就是这些包真的太厉害了。我这会儿吧开始找到好药了。
11: 你说到这个厉害啊，怎么讲呢？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因此啊。我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要讲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全面开发，好好的利用，这样呢才有未来，才有健康的大趋势。你就拿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来说吧，它的底气啊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双重高科技。咱们汉方膏15味道地药材，这个你也看方子了是不是啊？
12: 对对对对，
11: 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还有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味药材啊都是来自道地产区的野生上品，先经过九蒸九晒，那古法的陈化发酵足足49天，让各种微生物还有那个益生菌群在咱们药材里啊充分工作，把药材里那些大分子的成分全部分解成为咱们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叫小分子活性物质，再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们需要的。
12: 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这病啊，尤其是我的心绞痛吧，这一会儿比一会儿厉害。
11: 嗯，
12: 但是现在吧，我刚喝完这一个礼拜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我就觉得是这个心口喘气比以前痛快了。
11: 哦，这就是亲身感受到的真功实效啊。
12: 对，而且我就睡觉以前吧，就踏实。

0: 我们的质量提高了呀。就像咱们平时吃饭，打比方说你吃两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上二两牛肉，你试试，是不是？你撑的时间就长了。这就是质量不同，效果就会天壤之别。所以说呢，你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一个礼拜这个细胞开始啊就慢慢恢复活力，持续用上90天后呢，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那重获健康，完全做到啊。咱们用的时间这个不长啊，这只是一个新的好的开始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哎，真的这个见效速度真的快。
0: 嗯，
1: 我用上的第一天吧，我就觉得这晚上睡觉吧比以前踏实多了。
0: 嗯，
1: 到第二天吧，我就感觉吧这喘气吧痛快一些了。
0: 哦，
1: 你说这一个礼拜的变化太并明显了。我这现在吧，我说话吧也有底气了，精神头吧也足了，我也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昨天吧，我那个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个孩子吧我就怕他来，这一来吧连蹦带跳的，
0: 嗯，
1: 看电视吧还放那么大叫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
0: 嗯，
1: 哎，昨天来了以后吧也是那样，哎，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哎，我觉得我的心脏嘛也没什么难受，还挺高兴的。
0: 哦，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呀，这是因为呀，随着这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的这个气血充盈了，细胞它就有活力了。你看你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药，包括你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啊，你干折腾没用啊，你还是原来原地踏不走啊。
1: 嗯，
0: 而且这个病啊有时候它会越治越重，但是你思想一变，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我知道啊，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一个人立马都懂。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用上，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虽然你不懂，但是你效果出来呀，这就是什么呢？思想改变带来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呢，我常老师在这首先恭喜你，懂得与时俱进，转变思想，选对药，治对症，才能收获健康啊。
1: 嗯，是是是，我这回吧可算是用对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头讲的吧，说的从国外带回来的，
0: 嗯，
1: 真的特别好，一听吧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
0: 嗯，
1: 用完了高级复合酶支气包，这才真的跟以前用的那种方法绝对不一样。
0: 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细胞是什么呢？细胞不就是组成咱们人体这个各个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吗？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咱们治到细胞上，告诉你就是治到病人的这个病的根儿上，懂了吧？
1: 嗯，现在开始嘛，懂了。哎呀，我开始有信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常老师用药。
0: 抓紧时间把身体治好了。现在呢，你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么讲吧，你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了，你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好好的过日子。我在这里恭喜你，咱们坚持使用。常老师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儿。那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没错呀，您的电话已经

0: 接到了直播间了。
1: 常老师你好，我呀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1: 我呀是我邻居介绍的，你这个节目吧我也是第一天听。
0: 嗯，
1: 我听了一半啊，赶紧给你打这个电话，还真的打进来了。
0: 好，
1: 常老师，我觉得呀、啊、你讲的真不赖呀，而且啊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大专家大教授。
0: 嗯，
1: 都治好了那么多人，所以呢我就赶紧麻烦你啊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吧。我这个病啊把我折磨的每天真是生不如死啊。
0: 你这样啊，你先把你身体的情况先做个介绍，我了解了解。
1: 我这个类风湿啊得十多年时间了。
0: 嗯，
1: 现在呀、啊、我这手指头僵硬麻木，又疼又肿的，啥也干不了，一天天呢给我疼的呀都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
0: 嗯，
1: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家务活也干不上，自己的衣服也洗不上。我说句啊不怕你笑话啊，我自己的内衣内裤都洗不了。
0: 嗯，
1: 还得让孩子啊让老伴儿给我洗。给我疼的呀，有的时候晚上啊我就合计呀、啊、这遭罪呀、啊、干脆死了得了。
0: 嗯，
1: 另外吧还有我这个肩关节也疼，膝关节也疼，还有积水，那脚脖子肿的呀特别粗，你穿鞋都费劲，反正啊我就是全身关节都疼，要散架了。
0: 哎呦受罪喽，你这关节红肿热痛，肢体功能受限，你这情况啊，哎呦肯定要吃很多消炎止痛的药，是不是啊？
1: 不吃没招啊，我也知道有副作用，不吃挺不过去呀、啊。
0: 嗯，
1: 本来吧我肠胃就不好，那些药又伤肾又伤胃，这腿呀、啊、还有静脉曲张。
0: 嗯，
1: 现在这个血管都凸出来了。
0: 嗯，
1: 常老师你得帮帮我呀，我这一身的病真的就没辙了。我吧也想用上这个高科技生物新药，用酶治我这坏细胞。我现在呀就相信你了。
0: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这朋友啊听了你的介绍，我首先呀给你吃个定心丸。你这个病啊能好一定能好。你不像一些，你像那些严重的心脏病啊，严重的脑血管病变呀，是不是啊，他们都害怕瘫了，害怕残疾了。但咱们说这个严重的风湿骨病啊，这个病又害人又祸害钱，是不是祸害人、
1: 嗯、
0: 祸害钱呀、啊、
1: 对对，
0: 他被咱们医学界称为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
1: 嗯、
0: 那让你吃了那么多的消炎的止痛的药，这都是什么呢，临时起效，常常是缓解啊，
1: 对，
0: 能够安抚安抚你，是不是啊，就是不能治病。
1: 嗯，
0: 那么今天你打电话进来之后啊，打到我这儿来了，那你就比较幸运，我首先要恭喜你。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口服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它不但见效快，而且呢它特别的安全，它是真正的补充细胞活性酶来治疗细胞，而且呢它能够治到病根上的好药。
1: 嗯，
0: 哎，你放心大胆的用，绝对没有问题。您的问题啊，首先我告诉你能解决，我现在就把这个话呀给你撂到这儿。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你能用上3天5天，随着909超级复合酶啊对你骨关节这些细胞的靶向调理，那你的这个骨细胞的活力它就开始恢复，你的这个疼痛就能减轻。你要是能坚持个什么10天呀20来天什么的，你就像这个沉浆啊这种现象就慢慢的就化冻了，就消失了，这个胃口啊也能慢慢变好，也不会再出现那些腹泻的情况。你90天坚持下来之后，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咱们气血充盈，骨质呢慢慢的恢复正常，它的功能，哎，关节灵活的功能啊逐步的好起来，哎，那个积水呀也慢慢的消散，这个关节屈伸灵活了，不肿了，包括麻木呀凉啊胀痛啊，哎，这些都没了。90天 完全实现细胞新生，脏腑功能强大，强筋壮骨啊，你到了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细胞健康人健康，什么叫细胞焕新重获健康，这个我说你能明白点吗？
1: 哎呀，常老师，听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我这信心呢更足了，就花1块钱的推广价格赶紧用上。哎呀，我是一刻都不能再等了，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呀。
0: 你放心啊，咱们能够帮助到你战胜疾病，走上健康之路，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的确是一颗1块钱、
1: 嗯、
0: 这样的价格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一颗1块钱。咱们说这1块钱现在能干点啥呢？买个冰棍还不行呢，是不是？
1: 嗯，
0: 那买个买块豆腐还得3块5块呢。
1: 嗯，
0: 所以说咱们现在花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医学最前沿的这个康复用药。哎，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去打电话报名申请去落实，我在这儿祝你早日康复好吗？
1: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呢常老师，那再见。
0: 好的，我们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0: 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哎呦，常老师啊，你好你好，遇到您呐、啊，真是遇到了我人生中的贵人呐、
2: 啊。您太客气了，贵人谈不上。这话怎么说呢？
1: 哎呀，要不是用上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也不知道还得遭多少罪呀、啊。
2: 哦，我听懂了，就是您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了，效果不错，你是个受益者是不是呀？
1: 对对对，常老师，你看我现在都用了40多天了，
2: 嗯，
1: 效果呀是真的挺好的，赶上这个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这个价格确实太合适了。您呐，为我们这些老百姓真是解决大问题了，辛苦您了。
2: 嗯，我跟你讲啊，你用了之后效果不错，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推广价格，咱们现在推广价是一颗一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条件就是不好的呀，五保户啊，贫困户啊也能用得起，用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咱们就能战胜疾病。我就叮嘱您啊，和所有的朋友抓住这个机会，现在一颗只要一块钱，咱们尽量的把它备好啊，囤足了呀。
1: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给自己呀、啊、多备一点，另外吧，我也想趁这个机会给我爸也用上。
2: 嗯，你这样跟我讲讲您的情况好不好呢？
1: 现在效果呀、啊、确实是非常明显，我用2-3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头脑清醒了，那个手也不麻也不木了，耳鸣的情况也减轻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香，睡得踏实了。
2: 睡得踏实了很好，这就反映什么呢？反映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让您的血液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全面的改善。
1: 嗯，对对对呀，你看现在我用了40多天了，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呢反正感觉浑身都轻松都舒服了。
2: 你可能觉得呀，这一切的发生啊都很意外，很出乎你的意料是不是呢？
1: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年的药了，这次遇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了。
2: 嗯，在我看来，认为这么快，这是因为和过去做了比较。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的菜呀、啊、它一旦缺水了，是不是蔫儿了？
1: 对。
2: 哎，你把它灌满水之后多长时间呀这个菜能反清呢？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啊？同样的、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作为目前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900多种活性酶来让我们的细胞啊实现活力的提升。900多种活性酶啊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慢慢的恢复活力。也就是说，像您所说的，你这个大脑啊它有活力了，你这个反应啊它就正常了，你这个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你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你血液细胞啊它有活力了，全身的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给你讲，这位朋友啊，这一点都不意外，知道吗？
1: 哎
2: 哎，你之所以意外，是建立在你以往的治疗不当上，以往的治疗手段呀你换不来这么快的效果，而现在这么快呀是完全正常的。909超级复合酶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给你治病，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听仔细了，它是从最基本的细胞啊来给你治病，哪儿细胞出问题了它就解决哪里的细胞。当然呢，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治好，哎，我必须要给你讲明白，说明白啊，讲清楚这个事儿。
1: 这次吧，我能吃上生物新药汉方膏，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不怕脑梗再犯了。
2: 嗯，我给你讲啊，接下来你会更加的踏实，因为你现在用了40多天呀，可以说是一个 细胞

0: 修复的阶段。第二阶段90天以后，我告诉你，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我们不仅呀要让脑细胞、全身的细胞新生，还要让你做到阴阳调和、气血充盈，那筋骨强健。只要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损伤一恢复，你这个病症啊它就会好很多，这很正常。但是也一定要按周期啊咱要进行治疗，因为我们要的它不是好转，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健康啊。
1: 对呀对呀，常老师，我还想问一下，你看我父亲吧，当初我用这个的时候，我就想着我父亲身上毛病挺重的，他那个高血压呀，高压都180-190了，
0: 嗯，
1: 最主要就是他那个肾的毛病都做透析了，
0: 嗯，
1: 哎呀，他这个年龄啊大了，比较顽固，嗯，他说他我现在都这样了，都透析了，我还能好？我说怎么能不好呢？他说你先用，我自己的病啊，我自己知道。结果啊，他死活都不用了。
0: 哎呦，你父亲老人家这个病挺严重的。你像血压高，还有肾病，我告诉你啊，他已经被迫去做透析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肾脏的细胞已经不是一点损伤了，而是受损严重，肾脏的功能大幅度下降。你可以告诉他，现在可以用。哎，如果愿意，那就可以尝试一下，放心大胆的用，我不说大话，你们去体会。咱们现在非常难得的推广价格，你不就是一颗1块钱吗？是不是？一颗1块钱，你就让他试一下，给自己个机会。只要是用上了，我告诉你啊，随着900多种活性酶的补充，你父亲这个肾小球细胞啊，活力一恢复，各项指标一一恢复正常，这信心不就上来了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现在呀用的这么好，他也想用了。
0: 一切用事实来说话，他用了呀，我跟你讲啊，他就会有感觉，好不好？为什么咱们国家支持这个推广价格？首先我们必须负责任的讲，一颗1块钱，就是让咱老百姓用得起，先用上，看到它的效果，看到它的好疗效。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过去改革开放一开始怎么样呢？是不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呀？嘿，咱们这个推广啊，目的让少数的患者先用上，少数人先好起来了，是不是啊？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呀先替我父亲把名报上吧。
0: 哎，对，赶紧报名，抓住机会。这个机会呀是很难得的，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现在一颗只需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用上咱们909超级复合酶，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也不多说了，抓紧时间这个报名申请吧。
1: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哎，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得起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常老师，我上个星期申请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才用了7天，但是这个效果可真超出了我的想象。
0: 那好，那你快跟我说说，这一周下来都有哪些方面有改善呢？
3: 哎呀，常老师，这效果简直太神了啊。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以前啥样。
0: 嗯，
3: 就这失眠盗汗都大半年了，那可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0: 嗯，
3: 到后半夜我一摸，哎呀，浑身都是汗，那床单都是湿乎乎的。
0: 嗯，
3: 尤其这个记性吧，差的更是离谱，那刚放下的东西转过身就给忘了。
0: 嗯，
3: 那出门买个菜，不是忘了带钥匙就是忘了带钱包。
0: 嗯，
3: 而且这个反应也慢，别人跟我说句话吧，我得愣上半天才能给人家接上。
0: 嗯，
3: 哎呀，更别提这心慌呀、胸闷的了啊！就下楼买个菜都呼哧呼哧喘的不行。
0: 嗯，
3: 那腿脚软的就跟在棉花上踩着的一样，走上两步就想歇会。
0: 嗯，
3: 还有这肾结石、胆囊炎、胆结石，怕时不时就疼上一阵。
0: 嗯，
3: 这一天吃吃不好，说我不成的啊。整个人一天蔫头巴脑的，
0: 嗯，
3: 干啥都没劲儿，这心里也憋屈得慌，
0: 嗯，
3: 总觉得自己年纪又不大嘛，这身体咋就垮成这样子了啊？
0: 嗯，
3: 哎，结果就听到你讲的这个生物新药了啊，说这最新研发的从国外带回来的啊，说这能治细胞。哎，我马上就给我开始盯上了。
0: 嗯，
3: 结果这才用了七天吧。哎，常老师，你猜怎么着啊？
0: 嗯，
3: 现在晚上沾着枕头就能睡着。
0: 哦，
3: 而且一觉就睡到大天亮了。再就是盗汗这毛病是彻底的没了。
0: 嗯，
3: 这记性明显的好转了。
0: 嗯，
3: 我出门办个事吧，再也不用列清单了。
0: 嗯。
3: 而且这心慌呀、胸闷呀，感觉就是明显减轻的太多了。
0: 嗯，
3: 常老师，我昨天逛公园走了大半个小时都没喘。
0: 好。
3: 啊，而且腿脚也有劲了，上个楼呀、下个楼呀也不费劲了。
0: 嗯。
3: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胆囊炎再没疼过啊。
0: 嗯。
3: 这结石那股隐隐的那股最疼的那感觉也消失了啊。
0: 嗯，
3: 现在我每天这心情都敞亮了。哎，吃饭香，睡觉沉，那跟以前比简直就是两个人啊。常老师，我真没想到这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效果会这么好的。
0: 哈哈，听了你这么说呀，我真心替你高兴。你知道这效果为啥这么明显不？这就是传统方法治病和现代科技用药的区别。过去打仗，那以前的时候没解放前，是不是小米加步枪啊？
3: 对，
0: 靠的是硬拼硬。现在打仗是太空制导，吃哪打哪儿，就像那洲际导弹，几分钟就能打遍全球啊。过去治病顶多吃一些消炎药、降脂药、降压药，几十年过去了一成不变，现在不一样了，用高科技，用活性炭，用生物药，一步到位直接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一步到位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就是呢科技发展带来的非凡效果。医学医药也是一个理儿，咱这个汉方膏909种超级复合酶啊，就是靶向调理细胞，哪里有毛病哪里有问题咱就解决哪里，能没效果吗？
3: 可不是嘛。哎呀，常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啊。
0: 嗯，
3: 所以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一个专门来感谢您来了啊。
0: 嗯，
3: 你看您不光带来了好办法，这价格还这么贴心的。
0: 嗯，
3: 一克就1块钱，这没有一点门槛就能让咱普通老百姓用上在中国自己的活性酶啊。
0: 嗯，
3: 这再也不用花那冤枉钱买那些高价的进口药。
0: 嗯，
3: 再也不用受那些高价药的欺负了啊，这可都是您的功劳呢。
0: 嗯，
3: 您这一片为国为民的心真的太让人感动了。哎呀，太让人敬佩了啊。哎，常老师，我给你鞠躬了啊。
0: 嗯，
3: 另外呢，我还想再定上一个周期的备着，我这回不光给我自己用，我还想给孩子们呀、父母呀都备上。你说病这个东西嘛，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啊。
0: 嗯，
3: 真等找上门了，那你挡都挡不住。去医院呢，那可是大把大把的花钱。
0: 嗯，
3: 那真是遭罪又破财的啊。与其到时候后悔，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提前把健康备在家里。
0: 哎呦，快别这么客气，你能有这份心思真是太有智慧了。
3: 嗯，
0: 其实不光是你， 咱们所有家庭都应该有这种危机意识，提前预防，远比后续治病省钱又省心，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
3: 对对对对对，唐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行，那我这就再定上一个周期的给家里人都安排上。
0: 那好嘞，抓紧时间报名，把健康备在家，也祝您和家人身体越来越棒。
3: 好好好，谢谢唐老师您，再见。
0: 哎，再见。
3: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5: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6: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7: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5: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7: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5: 这
18: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7: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5: 那好，出发。
19: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20: 是 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1: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4: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5: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大家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7: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6: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是埋骨压人，用药杀树，会怒师傅，抵触父兄。
25: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27: 那这个埋骨压人啊，这个骨呢就是据说呢也是一种生物了
26: 哦。
27: 那么把它养出来以后呢，它这个会蛊惑人心
26: 哦
27: 啊。然后呢，要是谁要是被这个骨啊给咬中的话哈，那一生呢都会被它控制
26: 哦。
27: 所以养骨的这个人呢就比较坏，就说呢，因为他是用这种方法来控制人的
26: 哦，
27: 所以经常讲到蛊惑人心嘛，
26: 是就是这个蛊，
27: 这也是一种民间传说了哈，就是以前呢专门养这种蛊，然后呢去让它控制人，所以这个埋骨压人啊，这个读成燕字啊，读成压，
26: 是，
27: 那这个意思呢就是用这种养蛊的方法去控制别人，去害人。
26: 好像我也听说过，在民间有的时候，比如说谁要是恨哪一个人，就做一个小枕头，然后扎上什么东西，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呀？
27: 有点这个意思了，这是实际上有点巫术了哈。
26: 是，
27: 以前讲的巫术，但巫术的话呢，本来是比如说用来保护人民的生命啊，治病啊，
26: 是做好事儿的，
27: 做好事的，他用来做坏事了。
26: 哦，
27: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好像《红楼梦》里也讲过这个是吧，
26: 是
27: 好像是赵姨娘嘛，大概是是请了什么什么人哈，就是去对这个王熙凤啊和贾宝玉啊，给他们那个大概那个什么小人儿，
26: 对，
27: 小枝扎上，然后天天在那念咒，
26: 是
27: 把他们咒的身上都生病了。那古代的时候呢，如果说要是皇宫里出现这样的情形，那都不得了的，
26: 是要重罚的，
27: 要重罚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是比较坏，比较恶毒，等于是暗中害人嘛，
26: 是
27: 暗中害人了。那么现代社会的话呢，比如说也有这种情形，比如说用一些迷药，是吧，把人迷惑了，把他迷倒了，然后干坏事啊，
26: 对，
27: 抢劫啊，
26: 是，
27: 是吧？我听说有的时候拿那个迷药，人一闻就晕过去了，
26: 对，
27: 然后就把他抢劫，或者说呢把他抓走了，然后醒来以后呢，发现可能内脏被人摘走了一块，
26: 对，这都是非常恶劣的行为，
27: 就是非常严重的哈，非常狠毒的犯罪行为。那抓住之后呢，法律上都给你很严格的惩罚。
26: 哦，
27: 那不仅仅是我们知道，不仅仅是法律惩罚了，因为做这样的恶事的话，那积不善之家呢，这个
26: 必有余殃，
27: 所以一定会 殃及自己，还殃及自己的子孙。
26: 所以呢，一方面我们千万不能有这样的想法，更不要提做这样的事儿了。
27: 对。
26: 另外一方面呢，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要有这个警惕心，来保护好自己。
27: 对，保护好自己哈。那这样的恶人的话，大家肯定都是非常的仇视的了哈。
26: 对。
27: 而且他们自己呢，一定日子也很不好过。
26: 对。
27: 所以这个是肯定是这样的。
26: 嗯。
27: 那么用药杀树啊，用药杀树的话呢，这个直接用语言上理解啊，
26: 嗯，
27: 就用毒药把树给毒死。
26: 毒死以后，这个树就不能再长了
27: 啊！那当然，就因为根儿都烂掉了嘛，是吧？有时候我们讲，你比如说这个树木，有的时候把它砍伐了哈，其实砍伐树木也都是很严重的一种
26: 过失。
27: 就现在来讲，砍伐树木啊，未经允许砍伐树木是犯罪行为。
26: 哦，已经是犯罪行为。
27: 对，因为我们国家都有森林法嘛，对树木的保护了。即使说我们家里自己家里种的树，你在城市里头，我们家里院子种了一棵树，是吧？
26: 嗯，
27: 那长大了以后你就不能砍了。
26: 哦，这个就是国家法律保护，
27: 已经是属于你的树高到一定程度的话，你就不能自己砍了。
26: 哦，
27: 你可以种，但是不能砍。
26: 嗯，
27: 因为呢，这个树呢，它是归这个林业部门管理的。
26: 哦，
27: 林业局呀、啊，是吧？园林局呀、啊，它这个林业部门来管理。
26: 嗯，
27: 所以这个树木呢，这个是不能随便砍伐的。随便砍伐树木是构成了这个，应该要砍伐森林呢，砍伐树木罪。
26: 哦，
27: 哎，那么，但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哈，这个有时候开发呀。为了一些开发就破坏自然呢，就好多树木都砍伐掉了。
26: 对，好像在有的战争当中啊，也是为了自己作战的方便，也有用药杀树的情形。比如说，我就听说在越战期间啊，
27: 对，
26: 美国就研制了一种药，这种药呢喷洒到树木上，那个树上的落叶就自动会全部落下来。
27: 哦，那这个很典型的属于用药杀树了。
26: 对，然后这样做的结果呢，好像多年以后啊，参与越战的美国兵自己也是深受其害，因为有很多战士得了眼盲病，就眼睛看不到了，或者得了癌症等等，
27: 对对对，
26: 就是这个毒药对他们也起到了伤害的作用。
27: 对，我们所以经常讲，也就害人害己嘛。
26: 是，
27: 说害人害己，害树呢，也会害到我们自己。
0: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扶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27: 这个慧怒师父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师父，因为古代来讲啊，我们学一门技艺都要有老师的了。
26: 对，
27: 那我们称这个老师就叫师父。
26: 对，
27: 那对师父的话呢，不能这个发脾气，不能顶撞。
26: 哦，
27: 对师父发脾气顶撞，就对师父不尊敬了。
26: 不尊敬，可能就不能够以恭敬心来学习师父传授给我们的技艺。
27: 对，而且让师父也很伤心了。
26: 是
27: 啊，你看我一心一意的想照顾这个教导我的徒弟，让他学会一技之长，起码将来有个谋生的手段吧。
26: 对，
27: 同时呢，作为师父来讲，他也有一个责任，是吧？我把我的徒弟教好，把这个技艺传下去。
26: 对，
27: 也想选一个好徒弟。
26: 嗯，
27: 结果这个徒弟呢，对师父不仅不恭敬，而且还怎么呢？还会怒。会怒就是发脾气。
26: 哦，还给师父发脾气。
27: 对，师父发脾气，顶撞、恶语呢，伤害这个师父。那我觉得你会让很多的好心人他伤心的。
26: 对，
27: 伤心了以后呢，师父他心里伤心了以后，他以后就不教了，对吧？
26: 对，
27: 不教的时候，这会儿记忆就绝了。
26: 哦，
27: 是吧？而且呢，让很多的这个好心人呢，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人呢，他心里受到伤害。
26: 是，
27: 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罪过的。
26: 哦，
27: 会怒师父啊， 等于我们讲这个中国文化也讲两条嘛，
26: 嗯，
27: 一个是这个孝道，一个是师道。
26: 哦，
27: 会弄师傅呢，等于就是没有遵守这个师道。
26: 对，其实呢，师傅啊，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有点像我们父母一样。
27: 对，经常讲叫师道尊严嘛，
26: 是
27: 师道，他有一种尊严，像父亲一样。
26: 对，
27: 所以这个时候呢，对老师的恭敬，实际上也是表达了我们的对长辈、对他人的一种恭敬心。
26: 对，现在我们说起古代的一些技艺，比如说那个木工，在我小时候还见到木工到我们家里来做家具啊，就感觉到他们都是师傅带出来的。
27: 对对对，他们谈起自己师傅的时候都是很自豪的。
26: 对对对，
27: 我师傅教给我的是吧？
26: 对，
27: 我跟着师傅学了五年，有的学了八年 是吧？
26: 对，
27: 师傅教的。还有现在包括连理发，
26: 嗯，
27: 都有师傅，是吧？
26: 有师傅，包括一些老中医，他们也有很多徒弟。
27: 都有师傅。
26: 对，
27: 工厂里头我一个车床的技术是吧？你看技术也有师傅啊。
26: 对，
27: 那包括我们在生活中的话，其实像这个专家来学习。专家都是我们的师傅，
26: 比如说现在我们学习驾驶这门技术也有
27: 师傅，
26: 对，也得尊敬我们的师傅。
27: 对啊，我记得到驾校的时候，那个带领我们那个师傅对他还很好，是吧？
26: 啊、哦，是。
27: 你要不恭敬他，人家不好好教你。
26: 是，所以呢，任何东西如果想学得好一些，前提是我们一定得恭敬师傅。
27: 哎，恭敬师傅，或者我们讲的尊敬老师了。
26: 对，
27: 师傅在现代汉语就是老师的意思。
26: 那其实我们学生在学校也是要特别尊敬老师了、
27: 哦。当然，对，那因为也是师傅嘛，
26: 对，
27: 也是老师了，是吧？嗯，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抵触父兄。
26: 抵触父兄是不是不尊敬父亲和兄长？
27: 对，那么这个父就是父亲，兄就是兄长，是吧？
26: 是。
27: 那抵触他们就不仅仅是不尊敬了，
26: 哦，
27: 还顶撞。
26: 哦，顶撞。
27: 啊，顶撞，或者是跟着父亲拍桌子，跟父母吵架。
26: 哦。
27: 啊，或者是这个吵骂，或者对骂。
26: 嗯。
27: 啊，或者是这个侮辱啊，这个，或者是挑父母的毛病。
26: 嗯。
27: 其实这都属于叫抵触。
26: 哦。
27: 这个不是一般的不孝顺，那不孝顺的话，就是说我只是说不听一听，或者我不管哈。
26: 嗯，
27: 这个不仅如此，还跑去折磨，然后还跟着父母对吵对骂、嗯，那这个都是极大的不孝。
26: 哦，其实现在我觉得，现在社会当中很多的做儿女的，在这方面要好好的反思。
27: 对，
26: 因为前不久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啊，在那个电视节目里，这个儿子已经成年人，都结婚了，
27: 对，
26: 还是一切依靠父亲，老父亲非常的不容易，在搬家公司做一个搬家的，就是扛活的人，
27: 对，
26: 五十多岁还去搬家，其实是力不能胜了，但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儿子，还是这样做。
27: 哦，
26: 那我看到这个儿子跟父亲说话，其实就像父亲跟儿子说话一样，
27: 对，太狂妄了，
26: 是一种教训的口气，
27: 对，
26: 父亲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就感觉到完全是。做的好像比抵触父兄还过。
27: 嗯，当然我们想哈，他肯定都会有些原因的了。比如说，可能儿子抵触父亲的时候，他会有理由了。
26: 嗯，
27: 他说父亲做的不对呀、
26: 啊。是
27: 啊，父亲没有我们做的好啊。
26: 嗯，
27: 他们这个那个年龄大了，有代沟了，不了解新时代的技术，嗯、不了解新时代的要求啊，
26: 是，
27: 或者他们太唠叨。
26: 嗯，
27: 或者是他们太那个心胸狭隘等等，就会找很多的理由。
26: 对，他有理由，
27: 找理由是吧？那找理由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父母的问题，
26: 那
27: 还是自己的孩子的问题。为啥呢？父母很多很多的问题，
26: 是，
27: 但是他最好的最大的没有问题的，就是他把我们生出来了，
26: 把我们养大了，
27: 把我们养大了，
26: 对，
27: 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如果说我们现在很成功了，比父母能干了，那是我们那个有问题的父母把我们养大的。
26: 是，
27: 对不对？
26: 是，
27: 那父母如果有问题的话，按他说，如果真那么多问题的话，那就不应该有我们的。
26: 是，
27: 可是我们现在成长了，我们健康了，我们身体也很好，头脑也聪明，比父母聪明能干多了，
26: 还上了大学，
27: 还上了大学、嗯、啊，然后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人生成功，那都是我们的父母带出来的、
26: 嗯、
27: 就是我们认为有问题那个父母带出来的、
26: 嗯、
27: 所以有什么理由去抵触他呢？
1: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三十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三十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27: 反过来说呢，应该是说，我觉得那个古人讲的哈，第一是孝顺父母了，
26: 是。
27: 第二的话呢，就是如果说父母还有不足之处，
26: 嗯，
27: 我们要去盖父母之谦，是吧？
26: 哦，就是帮助父母来改过，是吧？
27: 改过就是父母比如做不到的地方，我们帮他做了。
26: 对
27: 啊，比如说父母可能照料不周的地方，那我们就照料啊。
26: 嗯，
27: 父母可能没有看到的地方，我们去看就完了。
26: 对，
27: 父母没办好的事儿，我们帮着办好啊。
26: 或者是父母呢，对待自己的爷爷奶奶呢，我们觉得孝顺的还不够，那我们可以帮助父母母亲去孝顺爷爷奶奶。
27: 最应该的了哈，那最应该的了，就是父母不孝顺，那我们好好去孝顺，
26: 是
27: 吧？那这是最应该的了。
26: 嗯，
27: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有几个层次的问题。那当然，作为父母来讲，我们也要反省了。
26: 是。
27: 假设说我们的孩子哈，
26: 嗯，
27: 包括我们的学生对我们很抵触，
26: 嗯，
27: 然后很没有礼貌，
26: 嗯，
27: 我觉得这个做父母的、做长辈的、老师，我们要反省。
26: 对，
27: 那一个是不是我们没有给他做出很好的榜样啊？
26: 或者是我们对于孩子过于溺爱，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孩子现在不尊重我们，
27: 没有理解，
26: 对，
27: 是吧？或者说我们对待长辈是不是也有点不敬啊？
26: 是，
27: 他们也跟着学了，
26: 对，
27: 就因为他有时候是榜样嘛。是吧？
26: 嗯，
27: 这个都是，作为父母来讲呢，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也要反思。
26: 对，
27: 也不要说都是孩子的问题。
26: 是
27: 啊，你孩子你不好，你看看你们现在这个没有教养等等的哈。
26: 嗯，
27: 那没有教养的孩子谁教出来的呢？
26: 是，那还是自己教出来的。
27: 自己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古人讲的还是有道理的，就是说，都是从自己来反省。
26: 是，
27: 我做父母的，我怎么样能做得更好？
26: 嗯，
27: 那我对上孝敬。社会承担责任，对家庭承担责任，给孩子做出很好的榜样，我们也不断的学习，也不能倚老卖老，是吧？
26: 是，
27: 不能我年纪大了我就倚老卖老，一切都是我当初怎么样。
26: 嗯，
27: 新的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了，
26: 对，
27: 要跟上一个时代的发展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人格上呢要不断的提升，德行上不断的提升，
26: 对，
27: 这样的话呢才能给孩子做出很好的榜样，
26: 对，孩子才能对我们心服口服。
27: 对，那么反过来说呢，这个孩子呢也是应该是这样的，是吧？那看待我们的父母的时候，那父母把我们养育长大，养育成人，这种恩情啊，比天高比海深，
26: 是，
27: 就光这一条就足以让我们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26: 对，
27: 至于其他的方面呢，我们可以慢慢的通过我们的努力，比如说我们学习成绩很好，是吧？
26: 嗯，
27: 我们头脑见识很好，那是因为父母教育的结果呀。
26: 是，
27: 父母没有这种见识，那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劳动啊，没有时间学习嘛。
26: 是，
27: 那我们能不能够多回报一些？
26: 对，
27: 我们把我们学习到的见闻讲给父母听，多跟父母交流，
26: 是，
27: 或者呢我们在父母年迈的时候，是吧，我们让父母有很好的一些生活的情趣，
26: 嗯，
27: 一辈子都是干活，能不能到晚年的时候学学书法了，
26: 是，我们带着他们一起来练，
27: 练的，或者我们带他出去旅游一下，见识一下，增长自己的见闻。
26: 对，
27: 我们老说国外好，跟父母讲国外怎么好，父母他一辈子没出过国，他当然不知道了。
26: 对，我们可以带他们出国旅游一趟。
27: 那旅游一趟他就知道，哦，原来我儿子讲的是有道理的哈。
26: 是，
27: 他就理解了吗？
26: 对，
27: 光说没有用，因为人家一辈子都在家乡，在土地啊，在这个社会的第一线呢，在那里付出干活挣钱养活我们。
26: 嗯，
27: 所以我们长大了以后呢，应该是一种报恩感恩的心情，而不能是埋怨和抵触。
26: 对，总之呢，从父母和做父母的角度，做老师的角度，还有做孩子做学生的角度，我们都要多多的体谅对方，
27: 对，
26: 多沟通，
27: 是是是。
26: 嗯，那我们今天呢对于太上感应篇的学习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今天太上感应篇提醒我们绝对不能做的事情是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赂师傅和抵触父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开解，
27: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6: 德性是火，给人寒冷中的温暖；德性是水，给人燥热中的清凉；德性是土，给人生机化育；德性是金，给人坚强的力量；德性是木，给人生长的气息。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太上感应篇》系列全媒体产品，图书《吉福有方，消灾有道》《太上感应篇》白话故事上下册，与圣贤同行移动课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选购我们的产品。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 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白国红的一篇文章《挖井》。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从前有两座山，山里各有一座庙，庙里各有一个和尚，两个和尚都到山下挑水，这一挑啊，就挑了6年。于是呢，他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突然从某一天开始，一连7天了，左边这座山的和尚没有下山挑水，右边那座山的和尚着急了，他着急地去找自己的老友，见到他大吃一惊，因为他的老友正在庙前抄佛经，一点儿也不像几天没喝水的人。他很好奇地问，你已经7天没有下山挑水了，难道您可以不用喝水吗？左边的和尚高兴地指着后院的一口井说，这几年来只要有时间我就挖一会儿井，如今终于挖出井水了。右边的和尚是又羡慕又懊悔，如果自己也有这个计划该多好啊。每个人心中都有对理想的希冀，可是理想不会变成馅饼砸下来让你实现。说了千年的老话，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听众朋友，我们都是普通人，不会个个是拼命三郎，保持一天24小时狂热的学习工作热情。所以只要把零散的时间持之以恒地利用起来，其实就可以创造奇迹了。白天我们在单位为了生计奔波，那就是挑水，而把握下班后的时间挖一口属于自己的井，培养自己另一方面的实力，那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会有水喝的。看看周围的很多人都是懂得偷偷挖井的人。方文山当防盗系统的安装工程师时，一想到歌词就赶快写一下，半年时间积累了200多首歌词。他习惯于每年精选出自己的歌词寄给传媒公司，在几年寄出的稿件石沉大海后，他依旧坚持着，直到成了周杰伦的御用文人。曾国藩曾经惹恼了一位梁上君子，原因是此君子躲在房梁等着读书的曾国藩入睡，谁知一等就是一个晚上，后来此君子无可奈何地败退了。风靡全球的摩西奶奶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位农妇，76岁时因为关节炎放弃农活，开始了她梦寐以求的绘画，80岁时到纽约举办画展，引起了意外的轰动。她活了101岁，一生留下绘画作品600多幅，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还画了40多幅。他们如果不是坚持自己的坚持，也会像大多数人一样安静地走完一生。正是因为他们懂得偷偷为自己挖井，才在平凡中走出了自己的精彩。哈佛有一个著名的理论，人的差别在于业余时间，而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于晚上8点到10点之间。每晚抽出2个小时的时间，用来阅读、学习、思考或参加有意义的演讲，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正在发生改变。坚持数年之后，成功会向你招手。亲爱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学着用你的业余时间为自己挖一口井吧。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膏方的描述：膏方为万药之首，丸散膏丹四大剂型，膏方居中，寓意为上能治百病，下能养长生。
2: 大医学家孙思邈把膏方划分为三个等级，上品为老膏，中品为二膏，下品为末膏。
1: 被誉为百病上药的胡家老膏传承百年，配伍博大精良，药材地道纯正，即能驱其病，还可助长寿，每一口膏都是上品。
2: 名贵膏方显效迅速，皆因独家之秘法。胡家老膏遵循传统古法熬制，足足熬制三月有余，方能熬出一口上等好膏。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饱含十足的药物精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每一滴都暗藏强

0: 还给您一个健康的身子骨，这就算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各位的一个感恩表达吧。
1: 一场规模空前的感恩回馈活动今日正式启动，
2: 一场前所未有的赠送力度，让您一次性解决顽疾。具体活动详情敬请关注节目中的特别通知。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次感恩回馈活动我们是准备了整整半年185天，掰着手指头数过来的，一共3天的活动，到今天就要结束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您就是筹划了一年，可能计划也没有变化快，没想到这2天这些感恩回馈的名额被抢得这么快。说抢一点不夸张，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工作人员马上打电话过来跟我说，能不能和药厂再申请点名额呀，现在患者订购的比较多，怕一旦没有名额了不知道咋办。我说这个我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争取，是确实没有了。我们这场活动足足准备了半年，这得做出多少胡家老糕，那药厂库房堆得像小山似的，装都装不下去了。当时想着全国各地分配名额，量必须得够用，没想到一分下去，各地患者以前用过的，正在用的，没用过想用的，都想着参加，名额一下子就不够了。现在要增加名额，临时抱佛脚，我没那个能力了。这胡家老糕光熬制就得整整3个月的时间，那不是说买件衣服买双鞋到商店就有，熬制就得这么长时间，不能偷工减料，所以没办法准备了。这次准备拿来赠送给大家伙的胡家老糕的库存是彻底清空了，确实是没有了，剩下还有一批胡家老糕都是留给活动后维持患者日常用的，那个是绝对不能动的，我们也得保证患者日常用药，这是底线。总之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少量的名额，大家伙想用看看能不能抢到，抢不到今天过后你也别找我了。过去有句老话说得好，黔驴技穷，能力有限。现在来看，我们胡家老糕这次感恩回馈活动，老患者多，心脑血管病的、中风、偏瘫、心衰、风湿骨病的，还有高血压、眼病各种疑难杂症的，用完了效果还可以，不疼不难受了，生活能自理了，胳膊腿都能活动了，看东西也清楚了，都回来想吃点胡家老糕再巩固巩固。有的患者还可能有一些小症状，无关痛痒了，就不用再吃胡家老糕了，自己养一养就行了，把名额留给其他的患者吧。有的患者冠心病前胸后背不疼了，脑袋不迷糊了，心也不突突。

0: 不直奔了，这就行了。偶尔您说有那三两秒钟心跳快点儿，一个月两个月有那么一回，那都没事儿。正常人也有这种情况，人不是机器，修好了件儿都换立正了，就和新的一样。有病了，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生活了，像个好人一样就行了。这儿那儿的偶尔不舒服谁都有，治完病您还得自己养一养呢。治到这个程度，我就不建议大家伙再用胡家老膏了，自己慢慢恢复。治病啊，不光是吃药，我们自己养也是一方面，这和盖房子一样，框架打好，往里灌混凝土，都成型了，看上去像房子了。然后您还得养，让它慢慢风干沉降，做好这些了，这房子质量那就没啥说的了。但是您要是不养，那房子盖完了也是个危楼，就是这个理儿。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2: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5: 哎，胡老师，虽然我看您节目时间不长，用胡家老膏时间也不长，但是胡家老膏的效果确实暂时的感受到了，也确实我的身体啊变化越来越好了，也都是您的胡家老膏的功劳啊，给我救了
0: 啊啊！
5: 呀，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我大小吧身体就不好，一落到病的，那时候啥情况呢？这开始的时候，吃饭也吃不下去，也人呢面黄肌瘦的，总是感觉到胸闷气短。说不好听的，把脉摸着脉自己都摸不着，跳的一点劲儿都没有，感觉气脉不够用似的。有时候气儿也上不来，老是好拔气儿，就使劲呢，我这拔气儿一下子，哎呀，那样一下子感觉舒服点。晚上吧睡觉吧就是都能憋醒，老是感觉心脏这块老是感觉像针刺的感觉似的疼。哎呀，后来上医院检查说我是冠心病，心绞痛。
0: 哦。
5: 哎呀，从那以后就开始吃什么丹参片。后来丹参片都不好使了，
0: 嗯，
5: 哎呀，那你说谁家过日子，谁没有点烦心事，没有点上火事，遇到点啥事儿，挣点气儿，那犯病呢就更邪乎了，
0: 嗯，
5: 哎呀，速效救心丸、干硝酸甘油都不敢离身呐，一天啥活干不了啊，也不敢出远门都，哎呀，这日子过得呀真是度如年的，
0: 嗯，
5: 后来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
0: 嗯，
5: 确实人呢、啊、整个人呢、啊、变化挺大，首先那心脏啊不疼了。也感觉是气脉感觉也足了似的，喘气儿啊也顺溜了， 也没有感觉到压着的气儿的感觉了。这人呢，一口气儿，要咋人活一口气儿呢？这心脏啊，就人体发动机，心脏一舒服啊，就不装病。浑身呢，说不上都精神抖擞，也是感觉到精神气儿十足了，也浑身都有劲儿的，也能抖擞了，也能。哎呀，家里的那个活儿也能干了。又之前老爸讲话，油瓶倒都不带扶的。现在医院给开的心脏药早就不吃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0: 哦、多好！
5: 哎呀，胡老师，我得买过两次胡家老高，一次活动都没赶上。这不听说这次活动比之前所有的活动力度都大，这是时间太短了，只有三天。
3: 嗯，
5: 好在我呀确实挺幸运，活动最后一天我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3: 嗯，
5: 哎呀，跟您老通话呀，确实真不容易。我就想呢，订最高档那个，就是买那个50盒胡家老高，原度25盒来的。
0: 哦，我知道，哎，太好了，您选的这个啊。
5: 是啊，虽然说我这病啊，我找的差不多了，但是呢，我听你讲座说这个胡家老高，不但能治病，还能养生。
0: 对，
5: 反正我吃啥都吃，倒不如一直吃胡家老高。是，毕竟我那个也是验证了，亲身体验它的疗效了，自己感觉到身体呀一天比一天好。我就寻思啊，想一直吃下去，让这个胡家老高一直，哎呀，给我那个保驾护航。
0: 嗯，没错啊。那么这次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最大的啊。用过咱们老高的朋友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的活动啊，对于咱们患者而言呢，是相当难得的啊。
5: 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5: 好，
0: 买的这个50盒免费赠送25盒护健老高的这一档次是最好的，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
5: 是啊，
0: 哎，抓紧吧，老朋友啊！
5: 好
0: 啊，
5: 好，
0: 再会，
5: 再见，胡老师。
0: 给人治病啊，讲究治养结合，治是主要的，占90%是前提，养是治之后的事儿。您要是不治，光养是没有用的，您得先把这病治好了，差不多了。症状都几乎没有了，然后再去养。无论治什么病，都是这个理儿。咱们还是自己得先学学，了解一下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应该怎么治，怎么养，然后再做决定。有没有用？您自己一点儿都不知道。治病有方法，大家伙儿也得多少了解一点，做到心里有谱。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来说，这个本源疗法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是把治和养结合在一块堆儿的方法。什么是本源？我们说一个人本分，啥叫本分？就是这个人挺简单，人好，不去伤害别人，这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人之初性本善，这是每个人最原始的性格，从娘胎里带来的，这叫本分，也是本源，原滋原味的。您看那孩子2-3岁开始有点懂事的时候，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不想别的，什么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长大了呢，心思复杂了，脑袋里装的东西多了，就不是小时候的那个他了，追求的多了，受影响的多了，那人就变了，就不本分了，本源的东西就都丢了。健康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生下来，老天给我们的这副身板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后来慢慢的 吃的、喝的、用的、想的，全都不一样了。每个人经历不一样，那得的病也是不一样的。您看，女性如果总爱生气，她就爱得乳腺结节。您大吃大喝，就是容易得糖尿病。您整天喝酒，那肝病早晚找上你。有因必有果，我们病人呐，就担心这个果，往往都忽视了这个因。这个原因是啥？就是我们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把我们身体的本源破坏掉了，身体里哪儿哪儿的都乱七八糟的。这和买个自行车是一样，本来自行车是有个固定寿命的，正常使用都没问题。但是您说您不珍惜这辆自行车，有平坦的马路不走，您非要到全都是坑的路上骑，该保养的时候您不保养，不给链子上上油，那这辆自行车能好得了吗？肯定早早的就报废了。想让这自行车寿命长点，您常给它保养保养，哪儿的零件坏了修一修。您修的时候记住了，一定要把坏的地方全都修一遍，给它修的利利整整的。如果有一个零件没修好，到时候这个零件可能就能把它其他的零件都搞坏了，因为所有的零件都是一环套一环的连锁反应。您记住，这么修这自行车不出毛病，还骑得顺溜。人这身体也是一样的，有病了，身体里面出毛病了，各个器官、脏器、四肢百骸都是相连的。不少人哪儿坏了治哪儿，那解决不了问题。人是一个整体，您眼睛有毛病了，可能是肝的事儿；您心脏有毛病了，可能是肺子上的事儿，也可能是肾的事儿。所以说，聪明人治病，事先要多了解了解这病是怎么回事，找到根本，一下子就能把这病给他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就是这个理儿，一瓶瓶胡家老膏喝到肚子里，胃肠一吸收，调制的是你的五脏六腑，身上的各个零件儿。喝一段时间，全身来一个大循环，把虚了、亏了、少了都给你补回来。你原来什么样，给您往原来的方向恢复。一个大循环解决不了，两个、三个，到时候这病自然而然就没了，所有的这些捣乱分子全收拾没了，恢复身体本源了，这病就好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 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糕。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糕。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糕。
2: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吗？
0: 对，您好啊。
5: 哎呀，胡老啊，
0: 啊，
5: 很早以前呢，和你通过电话嘞，
0: 嗯，
5: 我也用过你的产品，人家胡家老糕是祖传的，用过效果挺好。我是瓦房店的人。我今年82岁了，老两口啊都82了。
0: 嗯嗯，
5: 老伴儿都30年以前呢得过一次脑梗，
0: 哦，
5: 但是抢救挺及时，回来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0: 这
5: 我吃药零几年的时候，我就喝点老高的时候，我就先叫他喝点，他不喝。
0: 啊，
5: 他不喝，他说急着我用，把我治好再说吧。因为我好了，那么他出院了，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后遗症，还行。去年春天呢，他又犯了。
0: 哦，
5: 这睡觉清早起来，我丈夫起不来了。
0: 嗯，
5: 没有动静了，赶快打车上医院去一检查，脑梗又复发了。
0: 啊啊啊！
5: 这回比较严重了，在医院住了18天，医院呢就回来了。
0: 嗯，
5: 回来怎么样？留下后遗症了，这回。
0: 是的，是的。
5: 嘴里流口水呀，啊，就是一直他直直一张吧，这口水一哗哗的流。
0: 嗯嗯嗯。
5: 说话还不清楚。
0: 啊。
5: 再就是他右边这把肾子，啊，不太好使唤了，胳膊啊、勾勾啊，像拐胯子嘛，老绷在那个小肚上。
0: 啊啊！
5: 那腿的，走路啊，就是迈不开步了，他不会迈步，就是，左腿一迈，那腿一拎着一拎着的，他不会迈步了。
0: 嗯，厉害了。嗯，
5: 这个病厉害是厉害，但应该就找我用过你的药膏，我知道好吧，我就想用。
0: 啊啊，
5: 要用因为家条件不好，是那我也没有钱买。
0: 嗯，
5: 说句实话，正好这回我听到你有活动了，又剩最后一天了。
0: 嗯，
5: 我打了2天电话也没打进去啊，今好点打进去了，跟你通上话，我寻思你通过你，那不是给我报上命啊？报上我买中等的吧，就买30正式，我就知足了。我给他用一个接单。
0: 嗯嗯嗯，
5: 啊，
0: 好的，我告诉您，老先生啊，
5: 嗯，
0: 确实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你也用过胡家老糕，是不是啊？啊，
5: 嗯，
0: 胡家老糕自从上市以来，大家都知道，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样情况，所以这次的活动呢，是相当难得的一次机会，而且这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分到咱们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啊有限的。这样，因为您老伴儿有这样情况，过去也没有很好的来使用这个药，这次正好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0盒胡家老糕这一档。
5: 对，我就要这个。
0: 但是呢，时间太紧张了，最后一次嘛，我刚才说啊，您抓紧有利时机啊，给我们的这个导播打电话啊，报上名，这是很关键。我说的您理解了啊。
5: 我打听，我是打听，他不一定有没有货，还不一定。我这观众，我想求你，观众给我整点啊。
0: 哎，您这样吧，您抓紧报名，还是有希望的 啊，好吧，
3: 好好好，那我撂一电话我就打呼了。
0: 哎，好的，
3: 我信到你了，肯定都站起来能走。谢谢你，胡老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效果，是不是？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这位患者想试试，我是最理解这样的患者的。我从不强迫大家伙去吃胡家老高，您想吃三个月的，您就吃三个月的，您到时候看结果。人呐，总怀疑没看见的东西，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其实您想没想过，您看见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的，不一定是好的。大家伙都买过梨，您看那梨外表水灵灵的，买回家啃一口，里面的芯坏了。就拿病来说，有的人意外受伤了，骨头断了，现在都是一套流程，到医院拍片子，做手术，住院，输液，慢慢的你好了，但是少了些骨头和肌肉，还可能留点后遗症。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那我们骨折怎么办呢？比如我们那时候被大马车压腿了，骨头坏了，都是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头给按摩了几下，咔吧咔吧几声响，外边抹点草药，一小段时间后照样下地干活，也看不出来有病啊。那个时候也不用 CT， 也不用把腿拿刀切开，不也治病吗？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知道，但是现在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手艺了，所以有的人没见过就不相信了。但是您能说那没有吗？您如果说那是子虚乌有，估计上了年纪的人都得批评您两句。什么事儿？信任是第一位的，没有信任，什么事儿都做不好。好中药放在那儿，您知道它好，相信它，它就是个宝；不知道它，不相信，它就是根草。这话简单明了。我们胡家老高传承这100多年，其实靠的就是大家伙的信任。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7: 来，手给我。
8: 我也觉得好累啊。
7: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0: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0: 登顶了！
11: 好美呀！
12: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4: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这都是患者吃完感觉还不错，效果挺好，靠口碑一点点攒出来的，可不是空口白牙说出来的。这场感恩回馈活动最明显，今天是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前2天的活动复购的患者很多，吃完了感觉确实不错，想借这个大的优惠活动多订一点，彻底把病解决利索。 这里面有一些患者参加上次活动定了个最低档，吃上感觉不错，再想参加活动，结果活动结束了没赠送了，就等着下一次活动，没想到这次活动的力度这么大，就赶紧来订购。还有就是别的病友介绍的，靠口碑来的，听说胡家老高还不错，也一下子订了不少，想把病彻底解除利索的。这里我还要特别说一句，胡家老高吃几个月把病解决利索了，多一天咱们都不用吃，好了就是好了。这次感恩回馈活动力度虽然大，但咱们还是别定太多，够用就行了。当然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大家伙按自己的想法来，我也不能过多干预，我能做的就是给大家伙把病解决利索。这些慢性病，心脏病、脑血栓啊、高血压、风湿类风湿、骨病、眼病、心肝脾肺肾，哪出毛病了，踏踏实实给解决了，这是我的工作，剩下的大家伙自己决定。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11: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12: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12: 哎呀，终于给你把这电话打进来了，你这电话太难打了
0: 啊。是的，现在应接不暇呀。
12: 哎呀，我吧也算您的老朋友了，胡老师。
0: 哦。
12: 哎，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想啊参加这次这个援助活动。
0: 嗯。
12: 上次那个参加活动吧，可没有这次这个力度这么大了。
0: 是的，是的。
12: 哎，我听说这次就是最大的一次活动了，这要是能参加上，得省下不少钱呢，是不是？
0: 嗯嗯。
12: 所以说呀，我可不能错过了这次机会，一定要参加上。
0: 就是。
12: 我呢，那个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胡老师，
0: 哦，
12: 哎，就是在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我的身体吧可不好了，尤其是我这个血压，嗯，要高的时候吧，都快到200了，高压。
0: 嚯，那么高啊！
12: 哎，我这平时同时吧都吃2-3种这个降压药，但是吧这血压，
0: 嗯，
12: 它也不平稳，总是这么忽高忽低的，哎呀，太折磨人了。哎，
0: 嗯，
12: 但是吧，我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哎，用了没几天。
0: 嗯，
12: 我这个血压吧就开始哎逐渐的平稳了，哎，
0: 哦，
12: 这个脑袋吧也感觉吧比以前清净了，不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0: 嗯，
12: 脸呢也不是那么发红了，哎，
0: 嗯，
12: 就感觉这个眼睛看啥东西吧，嗯，也都比以前清楚了，
0: 嗯，
12: 我吃这个胡家老高不到2个月吧，这个血压它就稳定了，哎，降压药我都不用吃了，
0: 嗯，
12: 哎呀，我以前吧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你说，嗯，就是总犯病，
0: 啊，
12: 哎，我这也是医院的常客了，大夫说我啥呢？说我这个心梗啊，要是再犯的话吧，可能就得做支架，要不就得搭桥。
0: 哦，
12: 哎呀，我听完之后吧，那，哎，真的当时，哎呀，这心里的话就没底儿了，我这害怕呀，就是一天天的吧，总是真的总是提心吊胆的，哎，就怕吧，
0: 嗯，
12: 就犯病，哎。
0: 嗯，
12: 但是吧，你看我自从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
0: 哎，
12: 我家这不住4楼吗？我现在吧，一口气儿我从1楼就能上了4楼了。这以前不行，
0: 啊，
12: 以前你最少
0: 也多好啊，是不是？变化很大呀，是吧？嗯，
12: 是，哎呀，气脉足了，这浑身也有劲儿了，
0: 嗯，
12: 哎，
0: 就是
12: 干啥都不打吐了，现在。
0: 哎，
12: 胡老师，你看我原来吧，就是没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
0: 哎，
12: 你说我这脾气吧可不好了。哎，就是沾火就着，
0: 嗯，
12: 打心里说吧，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吧，就是控制不住。有时候吧，给自己你说气的就站在那块儿吧，真的直喘出气儿，你知道？哎。
0: 嗯。
12: 但是呢，我你看我用了这个呼吸老高以后，我感觉我的身体吧真的是越来越好。
0: 你看看。
12: 出去这些邻居看见我都说我跟以前这变化太大了，一点不像这有病
0: 一样了，是吧？
12: 是，我就寻思，我也不让自己遭罪，也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胡家老高呢，我就打算吧，给他常年吃，哎，让自己吧，这身体吧，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所以说，胡老师，你看这次这活动，我就想啥呢？想定那个最高那档的。就是那个50盒原装25盒那个，
0: 哦，
12: 剩最后一天了嘛，哎，我这家伙把电话终于打下来了，哎，我这心里也高兴，哎呀，
0: 今天非常不容易啊，今天是咱们最后一天，所以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非常难得的啊，
12: 对对对，太对了，
0: 胡老师，哎，我相信您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年轻，没有问题。
12: 好的好的，胡老师，哎呀，真的，我再次的对您表示感谢，谢谢您为我们这些患者啥做的这一切，哎，
0: 别客气，这是大家的福分，也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啊？好，咱们让大家更健康更快乐吧。
12: 哎，好的好的，胡老师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好，就这样，
12: 再见，
0: 再会啊，老朋友啊，大夫这行啊，必须得做到一点。那就是感同身受，你得时时刻刻想着患者，同时呢，患者他也信任你，你想着他，他想着你，你俩一条心，这个病就好治了。今天呢，是我们这次活动最后一天了，赠送的胡家老高名额已经快没有了。过去有句老话，多多少少都是心意，我们这次活动就代表我的一点心意，名额不是很多，大家伙就各取所需吧，有订不到的，希望大家伙别怪我，大家想参加活动的就打电话，不啰嗦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1: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高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高；
2: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高。
1: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高。
2: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2: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11: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13: 哎，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3: 胡教授，就是我之前吧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吧，现在这已经用了3个月了。
0: 哦。
13: 这回就是我用了好了，我想报那个2份名额，报2份就是。50盒胡家老高不还赠送那个25盒胡家老高吗？不是，
0: 嗯嗯，
13: 啊，我就要这档，就是要2份去。
0: 嗯，
13: 因为咋的呢？那个胡教授，就是我之前吧，这不是糖尿病嘛，都那个有7-8年的时间了。
0: 啊，
13: 刚开始吧，不知道有糖尿病， 一段时间吧，眼睛看东西看的不是很清楚，去医院就看看查的是咋回事儿。
0: 啊，
13: 完了到那医院一查呢，大夫说我

0: 的眼睛吧是有那个白内障，说我这血压高，
1: 哦，
0: 完了一查我这个血糖，这血糖也高，大夫问我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我之前也没发现糖尿病啊，后来大夫说你这就是有糖尿病啊，都引起了这个有并发症了，现在都是，
1: 哦，
0: 嗯，
1: 比较严重了是吧？嗯，
0: 对，那时候餐前血糖嘛都在那个八九个那样，那餐后都得四三四那样的，还得，
1: 啊啊啊，
0: 嗯，刚开始吧我一直是吃的那个降糖药，但是咋的，吃的降糖药吧血糖降低也不是太理想，完了还总忽高忽低的，这血压也降不下来，这吃的降糖药那血压啥的也不稳定，那有时候高压就得达到167，低压就得100左右那样，哎，有时候吧那高压在145呢，反正它就是不稳定，就是那种情况。
1: 啊，
0: 这不是那个吃的药吧，效果也不太明显。后来吧，这我也是通过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我的就是那个用的那个护家老膏，我这现在，
1: 啊，
0: 用这3个月，现在都挺稳定的，现在血压、血糖啥的也都降下来了。
1: 效果多快呀，是吧？哎，
0: 是，效果确实挺好，挺快的，还挺稳定的，而且，
1: 嗯。
0: 现在就是血糖吧，餐前能在5.45这样吧，
1: 嗯
0: 嗯，
1: 多好，啊，
0: 餐后呢能在那个7.67那样，反正总的来说就是餐后没超过8，那个餐前没超过6这样就是，
1: 嗯，
0: 而且现在就是这段时间吧，我的血压啥的也是一直天天监测，那血压啥的现在也挺稳定的，现在高压能在，135到140这样，低压能在，85到90这样，现在
1: 你看看啊，
0: 嗯，
1: 范围多好啊，血压也下来了是吧？嗯，
0: 是血压血糖啥都降下来了，关键咋的呢，
1: 嗯，
0: 我现在吧就浑身有劲儿了，这人有精神头了，
1: 嗯，
0: 眼前那看东啥的，就那个白雾的，雾蒙蒙那个情况吧，现在就感觉眼前越来越清亮了，
1: 嗯，
0: 看东啥的越来越清楚了，现在就是，
1: 你看看咱这些症状是全面啊来解决了，
0: 是是是，嗯，因为吧，就是你看，就是我用的效果好吧，因为就是我上次这个买护家老膏的时候吧，那我妹妹吧也跟着吃，也是我给她买，她的身体也不好，完了这不是，她吃的也挺好的，我们俩吃都挺好的，我寻思这次这优惠力度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就3天的时间，这回我就想报2个名额，就是50盒护家老膏。不是免费那个援助25盒护家老膏吗？我给你订2份，我一份给我妹妹一份，这个就是假。
1: 好的，
0: 就是，
1: 哎，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哎，好，
1: 咱们这次的护家老膏的感恩回馈活动啊，是很紧张了。您这是最后的一天呐，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哎，所以咱们现在想报2个名额，是这样情况，啊。
0: 嗯，
1: 您可以分头来报，咱们买50盒胡家老膏，
0: 嗯，
1: 再赠送您25盒的这胡家老膏，这是您的，
0: 嗯，
1: 还有您妹妹的啊，可以分头来报啊，不能一块儿报，否则的话不好安排，好不好啊？啊，
0: 好好好，那我就赶紧那告诉我妹妹，赶紧给她那头也把名报上的，别错过这
1: 个机会。对对对对对，再见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好好，谢谢，再见。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3: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3: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76-3667，400 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教授啊。
1: 嗯，您好啊。
5: 哎、你好，胡教授。
1: 哎呀，
5: 跟您通上电话太不容易了。
1: 是的，是的。
5: 这不呀，听说您呢，提前半年就给准备这次这个赠药这活动，我这听说了就赶紧打电话来了啊。我就想吧，参加那个30盒那胡家老糕，还免费援助我们10盒这胡家老糕这个，因为啥呢，胡教授，我现在吧，这不用着胡家老糕，现在用了有5个多月了。
1: 嗯，
5: 哎呀，用对了，选对了，感谢您呢，胡教授。你看我这个病啊，这都治了多少年了，花多少钱了不说，我关键是遭着罪呀，这些年也没见好。嗯。你说我今年嘛62岁，但是这眼睛一直就不好，
1: 啊，
5: 有白内障，哎呀，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
1: 嗯，
5: 就这眼睛啊，视力可差了，
1: 嗯、
5: 看什么都看不清，眼前嘛，还老有那个小黑影，看什么还不是原来那形状，
1: 啊、
5: 都出不去门儿、哎，哪儿都去不了。
1: 那可不是吧？眼睛是最关键了，
5: 嗯、
1: 是吧？
5: 是啊。给我上火的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越睡不好觉、
1: 嗯、
5: 感觉吧越来越重，你说钱也花着、
1: 嗯、
5: 完了后来吧肾也不好，这肾呢老是感觉尿频，老有尿，而且还有点浮肿，怕凉、
1: 嗯、
5: 我这用的胡家老膏吧用对了呢，咋说呢，胡教授，因为现在我用了几天的时候就感觉这眼睛舒服多了，就那雾吧，就一天比一天见强见薄、
1: 嗯、
5: 见好，这站着窗户那往外看也能看出个什么来了，
1: 嗯，
5: 你看看这穿，嗯，可不是呗，现在用5个多月眼前这黑影没有了、
1: 嗯、
5: 而且那雾啊是基本上没了，完了看东西也能是原来那形状了，走道了也敢迈脚了、
1: 嗯、
5: 下步了，原来瞅着这屋里哪儿都离了歪斜的，瞅着地下进坑进包的，不敢迈步。
1: 嗯嗯嗯。
5: 但是现在行了，敢上楼了，敢出门了。
1: 这是从根本上把您的眼病得解决了，这是多难得的，是不是啊？啊。
5: 那当然了，说的是啊，胡教授，现在啊，这心情也舒畅了，这睡觉睡得也好了，关键是，我现在这浮肿没有了，晚上吧就起一次夜了。
1: 那说明肾功能也好了，是不是啊？啊，
5: 对对
1: 呀，啊，
5: 嗯，就是所有的这些毛病，这折磨我这些年，现在用这胡家老膏这5个多月，就让我特别满意。这回听说您的赠药活动，
1: 嗯、
5: 我也就3天时间、
1: 哎，
5: 我说什么也得参加上、
1: 嗯。
5: 胡教授，
1: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前2天大家都抢不上啊，今天得到最后一次，这是难得的机会了。
5: 那可不难得呗，您都准备大半年了、
1: 嗯、
5: 给我们搞这活动，那能给我报上名吗、
1: 啊、
5: 胡教授、
1: 嗯、您这样啊，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他们啊，他们稍后呢就跟您联系。
5: 那好嘞，谢谢您了，胡教授啊，谢谢谢谢，
1: 我不说了，
5: 再见了，胡教授。
1: 好，
5: 谢谢您、啊、
1: 就这样，好，再会。哎，
3: 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6: 哎，首先我要谢谢您呢，胡教授，我受益了，胡家老膏啊，我用了快4个月了。
1: 哦。
6: 因为我的病比较重啊，血压高都将近有13-14年的时间了。
1: 嗯嗯
6: 嗯。血压高，心绞痛，而且呢，就是还有严重的睡眠质量不行。
1: 哦。
6: 越是睡不着越起夜呀，就市面上能买的血压药都吃了，都尝试了。好的时候，最好的情况下能降到150左右。
1: 嗯嗯嗯，
6: 那高的时候血压能到190-200都出现过高血压呀。
1: 你看看这么高是吧？嗯
6: 啊，尤其是最近这个3-4年左右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
1: 嗯嗯嗯，
6: 一开始吧不咋严重， 一个月左右他才犯一回病。

0: 到最后那时候一个星期的时候都换两三回呀、啊，有时候夜里睡觉的时候，那心空空通通通的往外蹦。
1: 心功能不好，心衰嘛，是吧？
0: 他平躺着睡觉不行啊，平躺着睡觉能把你憋醒了，你憋醒了之后吧，那心里慌的难受啊，就赶紧就是坐起来，要不然就喝点水，要不然吃点啥酒精丸啥的，平稳平稳才能接着睡啊。
1: 你看多厉害呀、啊，是吧？
0: 啊，特别担心害怕，因为啥呢？这些这心脏的病它不是小事儿啊。如果说那憋醒了，那还能醒过来；如果说那一觉要睡过去了，憋不醒了，一觉都睡过去了，那不就完事儿了吗？就是。
1: 那可不是嘛，
0: 这些年没少吃药啊，没少花钱，每天五六种药一起吃，但是呢，这个病没治好，没去根儿啊。这一段时间就是我是用上这个胡家老药了吗？我自打用上头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感觉反正就是好像是睡眠质量就有变化。我能够踏踏实实的，中间就是起夜一次呀、啊、或者两次的情况下还能接着睡。起夜次数减少了，而且呢白天时候吧就感觉身上轻松了。尤其是胸口这一块吧，就是好像是前胸后背那挤压感压榨感的那种情况啊，明显就减轻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对，打第二个月开始，我这个就是那种心绞痛的情况啊，就是次数明显就减少了。最近这两月我就没有出现啥呢，没有出现了心慌啊，半夜憋醒啊，这些情况再没有出现了。我就感觉啥呢，终于找到好药了，而且呢就是尿频的情况也改善了，尤其是起夜，现在起夜一次就行了，一回就行了，胸口这地方也敞亮了。我自己感觉呀，自己呀血压挺好，这一段时间尤其是血压我太放心了，挺放心。高压也就是130左右，低压呢现在是87、86左右。我就想着有的好药吧，终于找对了，找对方向了。尤其是您这一次说是准备了半年多的时间呢，这老高啊平时供应都挺的断药啊，咱的这个情况都挺紧张的。这一次您政药力度这么大的一次，这老高上市以来最大以前所未有的一次呀，我就想着订两份最大的这一个50盒老高赠送的25盒胡家老高的这一个。
1: 您今天赶的这个时间，这是咱最后的一天呐，老朋友。您这些个疾病都是相当严重的，心衰、高血压啊，肾功能不好啊，等等，这些个是非常难治的。那咱使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难得吗？那么今天咱们是最后一天，您要准备买这个两档的这个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5盒的这个，争取快去。您把您的名报在这我们这导播那儿，他登上记，那就得到这个好的机会了，好不好？
0: 好
1: 啊，祝福你。
0: 好，谢谢谢谢，我去报名去，谢谢，我就不耽误事儿了。
1: 再会。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半年筹划，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机会难得，让疾病一扫而空。
2: 为了答谢广大人民的厚爱，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化作一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都能摆脱疾病困扰，胡家老膏传承着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进行大力度感恩回馈活动。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性报名订购15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3盒胡家老膏；
3: 一次报名订购3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10盒胡家老膏；
2: 一次性报名订购5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5盒胡家老膏。
3: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限量供应5000盒，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极其宝贵难得，活动仅限3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
3: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4: 400076 3667 400076 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我上网。
7: 我也上网。
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8: 我们传播谣言。
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9: 我们吐槽骂街。
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0: 我们围观起哄。
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6: 我上的是互联网，
9: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大家一个一个来，
13: 待会儿我们玩个更刺激的。
14: 哦，不行不行，
15: 胆小鬼！
14: 哇哦，酷毙了！哎，
16: 这很危险，去坐下。
14: 你看我，小白落水啦！
15: 救命！救命！嘿，再也不敢这样玩了。
17: 参加水上活动要熟知要求，服从安排，听从安全员指导，牢记安全规则。
18: 水上活动有危险，谨慎下水保安全。
1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2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2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2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2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2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2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2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

0: 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2: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3: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4: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2: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5: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6: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2: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7: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2: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8: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

0: 统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7: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8: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9: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0: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9: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0: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0: 截至昨天，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1: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2: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1: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3: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1: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4: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8: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5: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

0: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 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2: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
3: 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 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1: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 为11月 APEC
4: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4: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1: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 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4: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昱、蒯曼分别以3比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比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 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比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
5: 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 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7: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8: победы! ура!

0: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九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九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2: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九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安全生产等工作。
3: 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住守好耕地红线、生态底线。
0: 我省举办数据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活动，现场达成意向授信总额超28亿元。
3: 一季度贵州上市公司营收992亿元，同比增长近10%，利润总额西部第一，全国第八。
0: 给城市地下管网装上眼睛和大脑，贵州科技重大专项赋能智慧城市建设。
3: 医养结合非遗体验避暑旅居，贵州多元服务提升银发旅居体验，漫游山水，乐享第二故乡。
0: 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3: 我是悠扬，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转阴天，14到21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5月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等参加。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立足全国发展大局，发挥贵州比较优势，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基础研究提质增效。要因地因需进一步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强化政策体系、经费投入等支持保障，更好以基础研究成果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

0: 头发展和安全，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确保时时事事处处思想认识到位，工作措施到位，人员责任到位，坚决防止重大事故发生，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有力排查整治烟花爆竹、道路交通、旅游、矿山、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做好防汛抗旱应对、地质灾害防治、社会治安防控等工作，全面守牢安全底线。
1: 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全省劳动群众在高质量发展火热实践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精神，引导全省广大青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等广阔舞台建功立业，书写牢记嘱托、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0: 5月9号，省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我省土地、矿产资源、生态环保等领域问题整改整治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领导郭强、曲林、郭成林、石化清参加。会议指出，保护耕地、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国之大者，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抓好整改整治重大政治任务，坚决守住守好耕地红线、生态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会议强调，要紧盯中央巡视、中央审计、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意见，指出问题，扭住违法占耕、溶洞生态破坏、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等工作重点，聚焦攻坚、靶向施治、精准发力，严防严惩弄虚作假、履职不力、以权谋私等违纪违法行为，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要坚持远近结合、分类处置、标本兼治，强化跟踪督办，推动问题分阶段扎实有序整改整治。要扣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行业主管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等各级各方责任，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抓具体、抓深入，确保措施逐项落实到位，问题逐个解决到位，建章立制到位。有关市州、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上午，由省委金融办、省大数据局主办的金融支持数据企业高质量发展融资对接活动在贵阳举行。22家银行机构、6家非银金融机构与40余家数据企业现场精准开展供需对接。来听报道。
1: 眼下，数据产业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目前，全省已集聚数据标注企业70多家，但要从初步集聚向规模壮大的跨越，仍然面临资金瓶颈。尤其是数据企业大多在融资过程中面临轻资产、无抵押等难点。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先琴。
3: 企业为抢占市场机遇，必须加大投入，而投入恰恰导致短期财务指标承压，使得资金需求这块在关键阶段反而难以获得应有的一个支持。
1: 贵州数策智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姬鹏一。
4: 我们几乎没有资产投入，是否可以根据我司这样的情况，根据公司的人员规模及订单情况，核算年度营收，税收制定金融产品。
1: 贵州嘉泰利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初维。
5: 是不是也可以多一些长期的贷款？因为像我们这种做数据的企业，大多数都是一年一还的那种短期的贷款。
1: 针对数据企业融资中的诉求，各家金融机构也以实打实的信贷产品、服务案例以及支持政策等进行了回应。交通银行贵州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陈杰。
6: 我们深知大家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有痛

0: 需求。我们不局限于企业的轻资产的现状，我们不纠结于它当期的收入和当期的评级表现，而是聚焦企业的订单和结算流水。
1: 贵州农商联合银行武旭：
2: 数据企业轻资产重技术缺抵押的特性，既是产业痛点，也是金融创新的切入点。我们推出数据标注企业专属信贷产品乾隆数标贷，将企业数据优势转化为金融能力，在授信额度方面最高可达5000万元。
1: 现场六家银行分别向六家数据企业授信，整场对接活动共达成一项授信总额28.8亿元。贵阳中科富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祥国：
3: 我们是获得了1000万的授信的额度，给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这个动力。因为我们今年的数字化供应链的这个协同平台啊，包括智能体的训练，对资金的需求量也会比较大。感受到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感受到包括银行对我们业务形态和我们商业模式的一个认可。
1: 贵州白山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汝迎庆：
4: 白山云呢，在 token 经济呢，也是今年呢增长得非常迅速哈。我们的 token 的峰值呢，达到了近200亿，特别需要金融方面的支持。数字经济，我觉得还是在爆发的前夜。银行如果对数字经济未来的市场理解得越深，那么它对大数据企业的支持力度会越大。
5: 记者从贵州证券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贵州34家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92亿元，同比增长9.99%，环比增长10.48%，实现利润总额413.62亿元，同比增长3.93%，环比大幅增长50.90%，实现强势反弹。一季度利润总额规模分别排名西部地区第一位、全国第八位。贵州茅台、安达科技、中伟新材、航天电器等8家公司营业收入均实现同比和环比双增长。2025年，贵州上市公司整体实现营业收入3431.49亿元，连续5年保持持续增长，实现利润总额1271.94亿元。
1: 燃气管道、供水管网被称为城市的地下大动脉。今年，贵州启动科技重大专项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智慧管控关键技术研究及验证，给这些管网安上眼睛和大脑，从人工巡检转向智慧管控。来听报道。
5: 在贵阳市南明区回龙路苑小区，工人们正在更换服役年限长、运行不畅的老旧管道，同时在容易积水、井盖移动、抽水泵房失效的地方布设智能感知和远程控制设备。这些设备能实时监测井盖有没有被挪动，管道里水位高不高、水流大不大，一旦异常就能实现远程精准感知和自动控制。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迟慧海：
6: 整个这个项目呢，预计安装300多个传感器，巡检人员在收到各个节点的监测这个分析数据以后，可以更精准的去现场快速的处置紧急的这种情况。
5: 从单点感知到全域管控，项目同步搭建省级城市生命线安全监管平台。这个平台覆盖全省桥梁、隧道、边坡、排水、供水、燃气6个板块，形成体检、评估、感知、预警、处置全链条智慧管控体系。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吴砥柱：
7: 目前我们接入了贵阳市大约5000多公里排水的管线数据，燃气接入了遵义市中心城区3000公里的用户数据。我们的目标是我们全省的城市基础设施在我们整个平台上要做到一张图能够呈现，依托于平台的监督功能，逐步的建设每个区县每个市州的监测中心网。
5: 除了固定传感器，项目还研发了智能巡检设备，破解复杂环境下的巡检难题。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智能硬件工程师孙先红：
8: 爬壁机器人底线检测的话，我就能够实时得到裂缝的一个宽度。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老旧小区，有些裂缝检测之后，它的数据就实时上传到我们平台，直观的呈现出来。
5: 今年我省将改造地下管网超4000公里，这个科技重大专项将进一步打通数据壁垒，集成技术装备，完善标准体系，让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抢险变成主动防控。
1: 贵阳奥体中心二期

0: 主体育馆，被称为小巨蛋的文体新地标，将于5月30号竣工。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小巨蛋按照甲级特大型体育馆标准设计，有12000个座位，地面铺设的是可拆装体育专用木地板，可根据篮球、羽毛球、演唱会等不同场景快速切换，灵活满足多元使用需求。此前贵阳奥体中心一期为露天体育场，小巨蛋的封闭式设计能够举办全天候高规格的室内演艺活动。贵阳奥体中心二期主体育馆项目经理赵元超：
1: 场馆拥有全国第二大跨度的117米悬置穹顶结构，成为项目核心技术亮点。设计理念上，贵阳奥体中心二期以竹为型，深呼贵阳简称筑，将地域文化符号与现代城市美学完美融合，成为彰显城市特色的标志性建筑。
0: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贵阳累计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78场，吸引观众199.1万人次。今年贵阳计划举办音乐节、演唱会30余场。
2: 贵州新闻联播。
0: 贵州省立足山地特色农业，推广良种良法智慧管理，推动蔬菜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生态前货正加速走出贵州，畅销全国。来听报道。
3: 遵义市睢阳县风华镇西洋菜进入采收黄金期，每天下午4点前，新鲜的西洋菜经分拣包装后坐上冷链货车，15小时直达大湾区市场。睢阳县风华镇银宝村西洋菜种植基地管理人员洛科强：
4: 我们是旱地栽培，第一块儿是这个菜啊，种出来很嫩，很受人喜欢，多次采收，亩产量在1万斤左右，经济效益每亩基本上在3万元左右。
3: 依托海拔适中、水源充足的地理优势，睢阳西洋菜填补了粤港澳大湾区4至10月的市场空档期，实现错峰上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西葫芦抢先上市，预计总产量4万斤。施秉县20万磅田糯玉米发往上海，当地种植鲜食玉米3000亩，订单持续增长。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每天有近30吨新鲜莴笋运往广西、广东、福建、湖南等地。贵州省荣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明光荣：
5: 莴笋收完之后要种50亩左右的青瓜、白菜、青棒豆，土地也不能让它闲着，一茬接一茬的做。
3: 蔬菜产销两旺，食用菌也在科技加持下升级。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采用自动化设备，实现菌棒标准化生产。贵州黔山菌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副厂长宋晨：
6: 从原料配比、高温灭菌到无菌接种，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等养棒完成后，再把成熟优质的菌棒送到工农手里，他们拿回去就可以直接出菇，降低了种植风险。
3: 食用菌是安龙县的特色主导产业，今年已销售菌棒206万磅。铜仁市石阡县240万磅木耳迎来丰收，智能化大棚里传感器探头为木耳营造最适宜的生长空间。贵州益生菌业有限公司技术管理员席玉凌峰：
7: 传感器将周围的环境传给后台，会自动开启棚内相关的设施，将温度或者湿度调整至木耳生长需要的环境。
3: 贵州益生菌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贾振东：
8: 今年新增了2个品种，我们也增加了100万磅的种植，通过科学的管理，大量的培养一些当地的年轻人，把产业呢做得越来越大。
0: 近日，全国青联共青团中央联合表彰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来自贵州的中国天眼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光荣上榜。作为贵州本土培养、伴随大国重器成长起来的青年科学家，他将13年的青春镌刻在大窝荡的群山之中。来听报道。
9: 从黔南州平塘县柯渡镇前往大窝荡是一条长达20公里的盘山公路，沿途全是弯道，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深谷。当记者在大窝荡底部见到雷正时，他刚刚结束一场重要会议。
10: 我们望远镜的牵引钢丝绳呢，已经到了我们5年更换的周期。今年呢，跟以往不一样，更换的这个钢丝绳呢是全国产化的钢丝绳。会议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我们详细的敲定我们现场的换锁的每一个环节，确保我们的换绳呢比较顺利的进行。
9: 大家都习惯叫他雷博士。2012年大学毕业后，雷正加入 FAST 团队， 九年时间，他成长为专业骨干。在 FAST 建设时期，他一年有超过300天驻守在现场。如今运行期，每年依然坚守200多天。
10: 我的博士课题的主要内容就是触动器的可靠性增长，跟我们整个望远镜的性能提升还是很相关的。当时的话，一天要维护四台多一点的这么一个故障率。后来呢，我们做了一个比较优化的整机方案，故障率的话，它差不多在四天一台可靠性增长的一个数量级吧。
9: 2021年，雷正担任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带领团队首创机构、机械、电器三大维护板块，牵头编制出了第一版维护保养指导手册，让维保工作有了标准。如今 FAST 已实现了全天候高效稳定运行，连续五年获评中国科学院大科学装置运行一等奖，支撑我国在快速射电报、脉冲星搜索等领域从跟跑走向领跑。
10: 维保的工作呢，我们没有所谓的上班时间和所谓的下班时间的，我们是24小时全天候都在为这个望远镜服务。因为我们这个望远镜它是属于机遇性的发现的一个装置，如果说我们错过某一个时间段，可能我们一个重大发现就可能会失去。
9: 截至目前， FAST 已发现超过1100颗脉冲星，为科学家捕捉宇宙信号提供了坚实保障。
10: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脉冲星的观测这个总数这块是一个灵活的，随着我们的观测的进行呢，它是不断在累加的。我们在做自我突破。南老师的这个纪录片里面有一句话说的是，人类文明从一个低等的生命演化成这个高级的文明，实际上它就是对未知的一个探索的精神。然后我们这个望远镜呢，实际上就是为这个整个人类文明呢再打开一扇窗，非常有幸的，整个团队的青春呢，实际上都是在大窝荡这个地方。
0: 日前，在2026中国新能源商用车产业大会上，贵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自研的贵州牌电动重卡一举斩获山地重卡销量突破奖与山地重卡场景品质奖两项荣誉。贵州牌重卡精准适配煤矿、磷矿、砂石运输等重载场景，单公里运营成本较传统柴油车节约 60%， 电耗较行业平均水平降低 25%。 截至目前，已成功进入河北、河南、江苏、安徽、重庆、广东等省外市场。
9: 春夏之交，漫游山水，疗养身心，贵州正成为越来越多老人的第二故乡。从自然风光到康养服务，从非遗到医养结合，这里用多元方式提升银发族的旅居体验。来听报道。
0: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不少老人住进民宿，吸引他们的不只是山水，还有完善的康养服务。旅居老人周三元：
11: 退休以后呢，就全国各地我们老两口来旅居，最后呢觉得还是我们兴义最好，养老食堂服务态度也好，饭菜做特别好，我们决定在这儿长期旅居下来。
0: 当地整合医疗和文旅资源，打造了集营养膳食、中医理疗、健康监测、文娱休闲于一体的康养体系。兴义市安家颐养院总经理唐青青：
12: 深化我们的康养结合，引入先进的康养设备、健康管理技术，提供个性化健康方案，融合本地民族文化与自然康养资源，推出药膳养生、民族特色养生体验等服务，打造差异化养老品牌。
0: 旅居老人胡万武：
13: 一共有五个朋友在这儿又买了房，然后每年的夏天呢，或者是春天呢，或者是秋天呢，在这儿居住。
0: 在六盘水康养基地提供中医理疗、养疗、中药泡脚等服务。去年夏季房间全部订满，超半数游客延长停留时间。今年床位增加到500多张。旅居老人罗德勋：
14: 我们一天三餐都有好几样菜，每天起来还做拍打操，住在这里比家里面舒服。
0: 六盘水是中山区康伦康养基地负责人牛文霞：
15: 我们准备增加1000平的康养理疗专区，设置有慢病调理、健康管理、疼痛管理、睡眠管理以及心灵疗愈等等，希望在夏季能迎接更多的外地游客，同时又能在冬季短期疗养。
0: 遵义桐梓县依托临近重庆的区位优势，成为川渝老人的避暑圣地。当地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定期体检、慢病管理和紧急医疗救助。目前全县已建成乡村民宿超2200家，大型康养度假区22个。旅居老人左其荣：
16: 这里的抚养离职都是很高的，这配套设施都可以，很好的一个养生的地方。跟家里的亲戚朋友经常开玩笑，我们要把户口迁到贵州去了。
0: 桐梓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林小玉：
12: 我们将持续深耕银发旅居产业，补齐医疗康养配套，深化前渝医疗协作，畅通异地就医结算，同时优化旅居产品供给，全力打造优质银发康养旅居目的地。
0: 松江瑶浴是国家级非遗，具有改善血液循环、缓解风湿疼痛的作用。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松江县高华村，不少老人专门赶来体验瑶浴。目前村里已建起62家瑶浴体验中心。旅居老人吉炳发：
17: 是因为瑶浴来的，瑶浴泡一泡，身体感觉比较舒服。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依托水书马尾秀等非遗，推出契合老年群体的文化体验项目。今年以来，已接待4个法国老年研学团，3至4月累计接待老年旅居团近20个。法国研学团成员阿兰：
18: 马尾秀非常漂亮，是了不起的工艺，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它。
0: 三都水族自治县非遗中心副研究员潘瑶：
19: 今年老年研学旅居团的团量大幅的增长，国外老年游客尤其是青睐我们的非遗体验，市场反响良好。
0: 今年以来，国家多个部委推动药店从卖药向健康服务驿站转型。在贵州，一批健康驿站已落地，免费测血压、慢病建档、送药上门，小药店里有了更多服务。来听报道。
9: 在贵阳市云岩区的贵州郑和祥药业有限公司144分店，除常规药品陈列，还设置了健康服务区，职业药师现场一对一服务，周边老年人常来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咨询慢病问题。贵阳市民梁芳：
20: 睡眠不太好，血压有点不太稳定，定期检查像挺方便的。
9: 贵阳市民易中前：
21: 我家住在旁边，2-3分钟。我平常的话，尿酸有点高，血管痛，走路不方便，还可以麻烦他们帮我们拿点药送上门。
9: 药店还为慢性病患者免费建档立卡，提供全流程服务。职业药师于国荣：
22: 现在建立档案有700-800个，老年人居多，药快要用完了，我们会打电话提醒他，问他需不需要我们送货上门。
9: 位于南明区的贵州医术药业中华南路分店，则设置了健康监测、慢性病管理等多个功能区。店长尹丽：
23: 我们健康驿站理疗设备有肩颈按摩、头部理疗，每个月会邀请专业的老师来开展1到2次的季节性的健康小知识。以前只是卖药，现在呢更关注于顾客的健康心理感受。
9: 贵阳市民童永莲：
24: 每天我来的时候都会关心我腰疼不疼，睡眠情况有所改变没有。
9: 该药店已在贵阳、铜仁、六盘水等地布局60家健康驿站，计划年内增至500家。贵州医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客户部经理陈黎：
25: 所有的门店我们都会配备职业药师，我们还会配相应的健康管理师、营养师、康复理疗师，通过数字化的系统给他建立健康档案。从去年7月启动到现在，我们服务的顾客人数10万余人次。
9: 目前贵阳市已建成30家民生药事服务站，均纳入全国健康驿站建设范畴，为群众提供便捷的健康服务。
3: 关注一组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贵阳电信、贵安信息园、万兆园区等3个项目顺利通过评审，圆满完成万兆光网试点的各项预期目标，为万兆光网规模化推广积累了可行经验。
0: 日前发布的贵州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缴存方面，实缴单位77748家，实缴307.92万人，缫存额617.16亿元。提取方面，154.97万名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469.31亿元。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转阴天，14到21度，遵义多云，13到24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3到21度，多云阴天，14到22度，凯里多云，15到24度，铜仁多云，15到28度，七星关多云，13到23度，水城多云，12到21度，兴义阵雨，15到20度。
3: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智化，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王庆江，编审张一，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8: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贵州山区道路弯多坡陡，雨雾天气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出行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
2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3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30: 唉，今天又得迟到。
2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1: 美女，等一下，美女，
30: 别理他。
2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33: 刚上车的乘客，
2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5: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当风正风航风热线。
1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当风正风航风热线，
14: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眼下正是春茶上市的时节，2025年我国茶产业链规模超10000亿元，一片小小的茶叶承载着我国极具生命力的传统优势产业和历史经典产业。今年春茶季，各大主产区在产品种类、消费场景、业态模式上都有创新和突破。我们贵州是世界茶园地，也是中国茶园面积第一的省份，不妨让我们到各个主产区去看一看他们的创新和突破，也让我们本地的茶园、茶企、茶农一起学习学习。
15: 茶山之上，茶产业遇上旅游业，千年茶经如何焕发新生？
16: 通过科技加光影加文化的手段，让原本只能停留2个小时的景区把游客留到了5到6个小时。
15: 茶叶生产基地破局出海，中国茶叶如何飘香世界？
17: 现在我们就发心大胆地去接所有的客户的订单。
15: 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绿茶产地交易市场，最近正是浙江春茶集中上市的时间，市场里一派繁忙景象。
18: 我们市场自2月20号开始以来，交易量突破了2400吨，较去年的话有所上涨。
15: 市场里来自各地的茶农忙着招揽客商。茶农周少军种茶25年了，这天一大早，他就带着连夜制成的100多斤茶叶来到这里。
19: 这个茶叶呢？口感很好，光一个个光亮那个，磨得平。
15: 说起自家茶叶的品质，老周自信满满。他告诉记者，这个市场的主顾都是行家，品质不好根本不会。

0: 手。让他高兴的是，今年自家的茶叶基本稳定在$400，行情最好的时候一天就能卖出40000多元。老周的摊位摆出才10多分钟，就有回头客上门了。
1: 我跟明德这个来了，像是明德完全我觉得我个店名这个是。
0: 眼前的这位茶商名叫王一鹏，是一名90后茶叶主播。仔细看过茶色，闻了茶香，他爽快地买下了老周今天带来的100斤茶。王一鹏说，整个春茶季，他每天都穿梭在市场里，除了品茶收茶，他还拿着手机带着网友云逛茶室。
1: 平时就是把我收茶的过程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就挂购物车，他们就可以直接去购买了。买到的茶就是我视频里面收到这个茶，这样转化率就特别高，信任度也比较高。
0: 今年34岁的王一鹏是一个茶二代，从小在茶山长大，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在杭州打拼过一段时间，不过兜兜转转，他还是决定回到家乡，守着当地的茶产业，干上了自媒体。
1: 第一个视频是我让我一个朋友拍的，就是然后就无意中随便剪了一下就发上去了，没想到好多人过来然后问我买茶叶，那时候觉得我这个绝对可以干。
0: 眼下新茶上市，如何买茶不踩坑，如何挑选适合自己口味的茶，是许多爱茶的粉丝关心的话题。王一鹏直播时也会给网友们答疑解惑。
1: 白茶龙井啊，用白叶一号的清源原料做出来一个我们叫白茶龙井。
0: 如今王一鹏的团队有16人，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粉丝量接近80万，依靠短视频加直播带货的模式，春茶采收季节他平均每天的茶叶销量超过了1000斤。现在王一鹏的父母也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在王一鹏的工厂里，母亲刘月英和工人们一起对儿子采购回来的茶叶仔细筛选，筛选完成之后就会打包发往全国各地。
2: 超出我的想象，电商比种茶叶加工茶叶都好得多，这几年感觉到很有成就。
0: 在浙江松阳，像王一鹏这样的茶叶电商有300多个，2025年当地线上茶叶销售额7.78亿元，电商正在成为当地茶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除了电商，当地人也在围绕茶叶琢磨着新营生。
3: 大鹏，
0: 这天王一鹏见到了一位新朋友。
1: 这个也是松阳的，我觉得相信这就蛮好的。
0: 他叫潘红日，是一家茶饮店的负责人。
4: 我们也想要开发一些就是松阳龙剑这个品类的新产品，所以想要跟他探讨一下就有什么好的建议。
0: 王一鹏领着潘红日逛市场，品尝新茶，了解行情。王一鹏说，回乡创业的这些年，他感受到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当地从事茶产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今年37岁的潘红日也是松阳当地人，曾在法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大都市的时尚圈打拼。最近几年，他发现周围不少年轻人都青睐慢生活，也开始钟情于茶叶，于是辞职回乡，创办了这间茶室。
4: 想把我们的传统的茶让更多年轻人去喝，所以我们会用松阳本地茶为基底，作为一个我们店里的主要的产品，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茶的特调、茶的咖啡、茶酒之类的一些产品。
0: 在这个春茶季，上茶山下市场巡茶卖茶，再回到店里，像做实验一样泡茶制茶，是潘红日每天的工作日常。
4: 去了解不同茶叶它的性格、它的滋味、它对它的风味进行一个拆解吧，我觉得要对它比较了解，然后怎么样去搭配才能搭配出更适合年轻人的一个口感。
0: 如今潘红日的团队已经推出了100多款新茶饮产品，收获了一批喜欢茶叶的年轻粉丝。
5: 我喜欢独山云海这款茶是因为它不仅有我们松阳当地香茶的一个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阳地标性建筑独山，我觉得跟茶创意在一起就会比较吸引我们年轻人。
6: 这款茶我觉得它很香，喝起来冰冰凉凉的，还有点回甘，我下次还想过来喝。
0: 潘红日说，他们店的消费群体以年轻人为主， 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他的店里专门进行了时尚化的装修和布置。在他看来，新茶饮正在成为年轻人消费的一个新趋势。他想把新茶饮这个买卖干好，也为当地茶产业转型趟出一条新路子。
4: 可以看到大家还是在卖一个毛茶、原叶茶为主吧。那如果说我们在后端就是三产上面做服务业，或者说把它的周边产品延伸出来，那肯定也是能提高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消耗量以及它的一个产品价值了。
0: 浙江丽水拥有近2000年的产茶历史，是我国重要的绿茶生产和交易基地。记者了解到，除了毛茶生产，当地还深挖茶文化资源，探索打造茶文旅融合的各种新业态。如今丽水共有新式茶饮门店1000余家，茶深加工企业15家，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超过200亿元。从丽水向北300公里，浙江湖州的茶山里，新一季的春茶采摘也已经拉开序幕。
3: 这个明前茶哇，你必须这样一采一拉就上来了啊。
0: 这里是浙江湖州庙山村的一座茶园，62岁的古祥忠正手把手教游客采摘明前茶。
3: 你这样一必须要这样采，看到吧？这是一叶一心，清明前最好的那茶叶了，还是头采的。
0: 古祥忠土生土长在庙山村，祖祖辈辈守着这片茶山种茶制茶。几年前，当地在茶园边建起了度假村，他也有了一个新身份——园林主管。春茶采摘时节，这里迎来不少来自上海、南京等地的游客。古祥忠除了打理茶园，还给游客当起了导游和采茶师傅，收入也比之前只忙活自家茶园多了一些。
3: 这里上班了，收了每年都有个多个4-5万了呀，对吧？家里的活嘛还可以带掉。
7: 来，这边走啊。我们今天刚采了茶叶，感觉怎么样啊？
8: 挺好的呀。能不能给我采的茶叶炒一下呀？
7: 我们待会儿会有一个体验手工炒茶叶的一个过程啊。我们
9: 现在开始。今天我们的话就是来这边体验了一下，就是炒茶以及采茶的一个环节嘛，就是感觉还是挺有趣的。
0: 浙江湖州是我国重要的茶叶基地，产茶历史悠久，相传茶圣陆羽就是在这里完成了茶经，将茶从解渴之物升华为承载东方哲学的文化符号。记者了解到，当地围绕茶圣、茶经这些茶文化的重要符号做了不少深入挖掘。古祥忠工作的这家度假村就推出了定制化的研学团建文旅项目。
10: 通过茶与我们文化的一个融合，那不仅是带动了我们酒店的这个二销，从另一方面也是宣传了这个茶文化。同比去年，我们酒店的这个客流量增长了约29%左右。
0: 这里是位于湖州西塞山深处的陆羽古道，相传这里就是茶圣陆羽巡茶问水走过的山路。如今这条沉淀了千年茶香、见证茶圣足迹的古道已成为长三角地区的热门户外徒步线路。这天，来自上海的赵志成自驾来到陆羽古道，带着一家人一起来徒步。
11: 这边离上海还挺近的嘛，我们自驾过来大概2个多小时，这边风景也不错。如果看到合适的茶馆就喝杯茶，看到合适的咖啡店就喝杯咖啡嘛。
12: 本期包什么蛋糕的？
13: 好的，稍等一下来。
0: 曾经沉寂多年的陆羽古道热闹了，也让周边的消费新业态逐渐多了起来。来自四川的张静之前一直和丈夫陈磊在湖州做童装生意。5年前，他们来到了庙西镇，把陆羽古道旁的一座驿站改造成了咖啡馆。
14: 陆羽的茶经也是在这里写，所以我干脆因地制宜吧，根据这个地方的一些特色去做文旅相关的东西了。把那个之前的驿站就改造成一个咖啡吧，然后下面呢，这个水吧下面这块平地呢，做了一些场景。
0: 这里曾是一块空地，陈磊把它打造成了露营基地。随着游客量的激增，他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张静算过一笔账，搭乘茶旅融合列车，每年的营业额达到了40-50万元。
15: 有组织的游客也多了很多，营业额自然就是往上升了。
0: 游客们白天走古道访茶山，晚上又会有什么奇妙的体验呢？夜幕降临， 湖州祝山庙进天下茶经景区，一场沉浸式互动夜游体验正式上演。
16: 这茶农的偶像，我们都喝你的茶。
17: 不是，
16: 我们都看您写的茶经。
0: 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个演出集声光电等现代光影与实景剧情于一体，再现了陆鱼编纂茶经过程中的传奇故事。开发的初衷就是把静态的茶文化演变成一场流动的视听盛宴，
18: 通过科技加光影加文化的手段，让原本只能停留2个小时的景区把游客留到了5到6个小时。那既然游客留到了晚上，自然而然的周边的文创消费、夜茶这些经济也起来了。
0: 如今在浙江湖州庙西镇，一片小小的茶叶通过茶绿融合的催化，已经生发出一条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产业链。2025年庙西镇接待游客达1020万人次，过夜游客同比增长22.7%。距离浙江湖州1000多公里的广东潮州是我国乌龙茶的核心产区。三月春茶开采季节，凤凰山上茶垄叠翠，一片繁忙景象。
19: 光哥，我刚才巡视了一遍茶园，这边茶应该2-3天后就可以采，要安排点工人过来采掉。
20: 哇，看得好新鲜，长得不错啊。
0: 在海拔600多米的茶园里，茶农林培新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 APP，开始了一天的巡山工作，屏幕清华，茶园气象、茶树长势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
19: 这片面积有1000多亩，然后刚才看的这个区域呢，以前从山底到山顶的话，你要半个小时才能到，那么现在咱们不用1分钟就能可以看到茶叶的长势。
0: 林培新家里世代种茶，从小喝着凤凰单丛茶长大。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凤凰山，成为一名新农人。林培新说，父辈管理茶园靠经验，凭人力。他接手之后，给来了一番大改造，给茶园里装上了能24小时在岗的各种传感设备。
19: 以前呢，就是要靠脚跑，靠眼睛看，靠经验去判断。现在的话，靠数据去说话。现在我们茶园的智慧设备呢，可以就是24小时呢监测我们的环境、土壤，还有这个长势。
0: 林培新介绍，现在凤凰山的种茶、制茶、运茶各个环节都已经用上了新技术、新装备。这天一早，凤凰镇东长村茶园中，采茶工穿梭其间，采摘下今年第一批鲜嫩的春芽。
21: 阿姨们收茶青了，来来来，今天天气不错，做出来的茶叶肯定很好啊。
0: 春茶加工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接力赛，每天采下的茶青最迟必须在下午4点前运下山，才不会耽误最佳的晒青时间。如今一条低空茶路让高山茶青实现了急速直达。
21: 喂，那茶青可以了，你现在过来拉了，
22: 马上到。
0: 伴随着旋翼轰鸣，一架农用无人机很快抵达山顶茶园上空，精准悬停，稳稳吊起一袋刚采摘下来的茶青，仅用2分钟便将茶青运到了山脚的加工点。
21: 有了无人机就很方便，相当于有了空中快递员，又快又稳，省人力。
0: 操作无人机运输茶青的是00后年轻飞手林松斌。1年前，他看到家乡茶产业的科技化发展机遇，主动学习无人机应用技术。今年春茶采收季，凭借熟练的飞控本领，成为茶农们的得力帮手。
23: 它能够直线飞行，不受地形影响，每次运茶都在50斤到100斤左右，最大运载200斤。
0: 低空茶路的打通，不仅解决了高山茶区用工难、运输难的痛点，更吸引了一批像林松斌的年轻人回乡创业。
1: 无人机不只是运送茶青的空中快递员，更是茶山的全能扳手，植保施肥样样在行。

0: 如今智慧茶园不再只是生产基地，还成为科技与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在凤凰镇棋盘村，层层茶垄如棋盘般铺展，两公里长的观光栈道蜿蜒而上，依托数字化管理系统打造的智慧茶园正成为游客打卡、研学实践和茶文化体验的热门目的地。
1: 哇，好嫩好香啊。
0: 这天茶园里又迎来新一批客人，在茶农带领下，游客们沉浸式体验采茶乐趣，还能近距离参观智慧农业设施，了解大数据种茶的奥秘。
2: 这个是可以监测那个茶叶的那个水分跟那个营养，如果那个营养不足的，它就会显示。
0: 村支书林延兴化身讲解员，正给游客们讲解现代智慧茶园如何管护，游客们听得津津有味。
3: 今天带孩子来学习了一个采茶，亲近了一个大自然，又能折光的学习了一个智慧农业知识。
4: 来到这里看到这，还有用喷管啊，还有一些科学的方法，还有手机管理，还有看到这当丛茶后面还有一段这么多的高科技。
0: 近年来，潮州积极打造科技观光加农事体验加文化研学茶旅线路，科技与文旅融合正让千年茶文化变得可观、可感、可体验。目前，广东省潮州市茶叶种植面积达29.73万亩，干茶年产量3.98万吨，年产值95.21亿元。当千年古茶插上智慧的翅膀，春茶正以更快的速度、更纯正的风味跨越山海。这里是河南信阳，茶园总面积超200万亩，是全国优质绿茶核心产区。清晨的茶山里已经忙碌起来，
5: 雨水今天是挺充足的，也没有虫害什么的，丫头也怪仗的，都盼到一个好收成呢。
0: 炒茶房里采下的茶叶经过筛选、杀青等工序，在高温下翻滚跳跃，发出沙沙的清脆声响，阵阵浓郁茶香扑面而来。
6: 它基本上是模拟人工的手法，现在炒茶都是更快、更稳定。
0: 春季里，信阳毛尖春茶的采摘窗口期转瞬即逝，每一片嫩芽都承载着茶农的期盼，也关系着茶企的海外订单。
7: 因为我们这一单是近期的船期已经预定好的了，所以您看那边能不能给我们加急处理一下。
8: 好，没问题。
0: 毛露露是信阳当地一家茶企的外贸经理，他正忙着新一批茶叶的出口。毛露露他们公司主要从事茶叶外贸生意，产品远销尼日利亚、摩洛哥、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今年他们公司的出口订单又增加不少，然而几年前他们曾因没有足够的合规原料而无法完成客户订单。毛露露告诉记者，之前信阳的出口备案茶园只有1.4万多亩，能拿到的本地合规原料还不到订单的一半。去年给摩洛哥客户发货时，就因原料拼配后口感不一致，导致返工检测筛选，不仅花了大笔成本，还耽误了十几天的交货期。背靠产茶基地，手握海外渠道，但能够满足出海标准的茶叶却是一茶难求。毛露露面临的难题曾经是信阳所有出口茶企的共同痛点，零散茶园监管难、备案资质不全、品控标准不统一，让茶叶出海受到极大制约。外贸企业遇到难处该从哪里破题呢？当地海关出手，主动为企业疏解这个难题。
9: 我们打造了这个信阳出口茶叶大基地，出口茶园的备案面积由原来的1.4万亩扩大到现在的整个四合区的所有的茶园全部备案进去，就是现在的63.5万亩，备案面积比原来扩大了45倍。
0: 张秋华是当地海关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为了破解当地茶产业发展痛点，他们和地方职能部门共同发力，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社联营等方式将茶园化零为整，这样一来就可以推行统一的管理模式，打造出标准化的连片茶园，以便海关进行统一监管。今年解决了标准化原料供应的难题，毛露露公司开足马力生产。
7: 这
8: 个是我们今年的第二批货，是发往摩洛哥的，大约45吨左右，然后我们这两天就准备装船运走了。
0: 有一些小型茶企也曾被夏秋茶浪费的难题所困扰。这家茶企的负责人张华告诉记者，过去当地茶农仅靠春茶一季增收，夏秋茶的辛劳付诸东流，收入始终难以提升，而他们企业也因原料短缺无法扩大生产规模。而现在借助出口茶叶大基地政策，张华他们的难题也得到了解决。
10: 大基地建成后，夏秋茶出口的订单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漏子。
11: 我们这个大基地备案了以后，提高夏秋茶的利用率，作为出口原料呢，每年可以提高他们1/3到1/4的收入。
0: 现在河南信阳有63.5万亩出口茶叶大基地，茶企出口难题解决了，新订单源源不断，让海外消费者一饱口福，茶农们的口袋也变得沉甸甸。
12: 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浙江湖州围绕千年茶文化做文章，探索出了茶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广东潮州打出了科技赋能这张王牌，让茶叶生产、加工、销售、业态融合都打开了新空间；河南信阳则是疏通出海通道，让中国味道香飘世界。这些鲜活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是春日经济的一抹亮色。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发展质量效益大幅提高，基本建成风俗美好、绿色智能、国际一流的茶产业体系。我们期待未来茶叶家还将解锁更多可能，在稳增长、促消费、育特色的进程中，持续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好的，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阳光946。
13: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我上班了啊，
15: 晚了，我得赶紧掉。
16: 宝宝，妈妈走了哈。
17: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4: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16: 喂，妈，我挺好的。
17: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8: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9: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20: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21: 一家人健康平安，
22: 就是。
23: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2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5: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6: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5: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6: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5: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6: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5: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6: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25: 爱需要表达。
1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健康指数下降中。
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